0: 如来把这帮人打的是东倒西歪呀，戴宗和杨林看热闹，戴宗一瞟大拇指，好厉害，没想到冀州真出人才呀、啊！一个打柴的樵夫手底下的功夫他这么狂，看来他是个练家子，这么棒的功夫怎么打柴火，觉着十分可惜。可这会儿杨雄缓过神来，也顾不得身上的伤疼了，杨雄指挥的人也加入战群，这就打了交手仗。哎呦，几十个人对来呀，这街上车马行人全都堵塞，看热闹的人能有上千。这张宝好不容易挣脱开来，这小子吃着牙咧着嘴呀，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不顾一切钻进了胡同就跑，底下那帮人也跟着他跑，花红彩缎哩哩啦啦掉到地上，哪儿都是。杨雄没完呢，在后头就喊：“站住！把东西如数还给我！”追！杨雄领着人就追下去了。可就在这时，戴宗挤进人群，把打柴的这小伙给拉住了。朋友，我有话跟您说。
1: 哎，
0: 那小伙看看戴宗，我不认得您。哎，五湖四海皆朋友，找一方便地方咱谈谈好吗？没等这小伙同意呢，戴宗拉着他带着杨林也进了胡同里，找了一家大饭馆进了屋，然后对面坐下，杨林打横头，戴宗要了八个菜，要了四壶酒。打柴的这小伙平稳平稳心血，冲着戴宗和杨林一抱拳：“二位素不相识，怎好讨扰？”壮士，你知道为什么要请你吃酒吗？
1: 不明白。
0: 就因为你的功夫棒极了，能管都平之事，拔刀相助，可见老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就这样，我们想跟你交个朋友，故此把你请到这儿来，你不介意？
1: 哎呀，
0: 我有什么值当敬慕的？我是个打柴火的。
1: 哎，
0: 休要客气，来，咱先干了这杯。酒喝完了，赵军就问：“我高攀一句，老弟，你没我岁数大吧？”“
1: 我今年27。”“
0: 那你比我小好几岁。”“老弟，金姓大名？”“在下姓石，我叫石秀。”“
1: 哦，石秀。”“
0: 另外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好管不平的事，因此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拼命三郎。”“
1: 好绰号，好绰号，名副其实。”“
0: 哈哈哈哈，石老弟，哎呀，看得出你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我们别朋友了，你们光问我了，我还没请教二位金姓大名。”戴宗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老弟呀、啊，我是江州人，我姓戴，叫戴宗，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叫景豹。”

0: 你叫什么？
1: 江州的戴宗，
0: 戴宗。
1: 哎呀，我听这名字太熟了。江州有一位鼎鼎大名了不起的英雄，人送绰号叫神奇太保，是您了吗？正是小可。哎呦，数石秀有眼不识泰山，石秀站起来又要行大礼，让戴宗把他给拦住，坐下坐下。石秀就问戴宗，我听说您呢好像投奔了梁山，现在在梁山入了伙了。
0: 对，
1: 对极了。凭着真人我不说假话，我戴宗和我这个兄弟都是水泊梁山的人。石秀啊，吓得往左右看看，一个人都吃饭，谁也没注意听，这才放心。石秀挠挠脖子又问，你们好大的胆子，上冀州来，这全是官府的人，一旦被他们发觉，你们还走得了吗？石秀兄弟，水泊梁山的人没有怕死的，怕死的也不敢入伙。这么大的宋朝，我们自由来往，想上哪去就上哪去。别看官府的人多，才能把我如之何呀？石秀一条大拇指高，梁山的人真是英雄好汉。那么戴宗就问石秀，兄弟，我发现你武功不错呀，你表人才，你怎么落得卖柴火了？
0: 哎，别提了，
1: 我是金陵人，自幼父母双亡，跟我叔叔长大的。我叔叔啊是跑买卖的，我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我叔叔南来北往的做买卖当小打。前三年跟我叔叔到了冀州，没想到我叔叔住在店房之中一病不起，两个多月之后老人家丧了命。我漂流在外，举目无亲，抬头无路，怎么办呢？把做买卖赚那点银子都发散我叔叔了，他的人家一死，我回去没意思了。打那之后我就在冀州定居了，我无有一技之长，我干什么呢？因此我在打柴火谋生，我身上的功夫都是跟我叔叔学的。
0: 怎么回事？
1: 还能施展你的才华和武艺，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枉投胎一场啊！兄弟，你敢干吗？
0: 敢！太好了！
1: 我早就羡慕水泊梁山，可惜我不认识熟人。既然戴院长愿意举荐，我太高兴了。请上，受我一拜，咱算说定了。戴宗又把他拦住，
0: 好，
1: 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现在就是我们梁山的人了，都等着我呢，到了时候我们找你，咱们结伴砍奔梁山。
0: 好吧，就这么定。
1: 还想进一步闹腾，正这时候门前一阵大乱，戴宗和杨斌抬头一看，定关所杨雄就是知府衙门的刽子手的头，领着一伙官人进了饭馆了。戴宗不知道杨雄的脾气，那水泊梁山的人跟官面水火不同流。

自然格外加小心。在这里冲着杨明一使眼色，两个人又冲着石秀一摆手，从后门他们溜了，得躲避躲避。这石秀呢，刚说半截话，话还没等说完呢，抬头一看，杨雄里的人到了面前，就见杨雄一躬到地呀，然后拉着石秀的手，恩公，恩公，找得我好苦啊！我把所有的饭馆的几乎全找到了，没想到在这儿把你给找着了。恩公，今天要不是你伸手帮忙，我非被张宝纳夫打死不可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好好的报答。我们当差的也过来了，我问你，是不是打差的叫石秀啊？啊，嘿，我们猜对了。哎，我们头啊就为找你呀、啊，这一趟街全找到了。后来听个卖水的说，我俩人把你领进胡同，我们就顺胡同找。哎，没想到是在这碰上那二位是谁呀、啊？石秀是个精细的人，自然不能说实话了啊。你那俩人是我这个老乡，偶然在街上相遇了，乡亲们谈谈家乡的情况。是啊，你怎么走了啊？他们有点事儿，哎，随便他们走吧，也没什么主要的事儿。哦，那好吧。这时候杨雄告诉饭馆的掌柜的，来准备三桌酒席，今天我请客。就这样包了三桌席。杨雄干什么呢？一则感谢石秀，二则还有那么多人给帮忙呢，大伙出了不少力，酬谢大伙，大家团团围住，兴高采烈。石秀就问，请问那个张宝哪去了？让我打饱了。这回这小子回去趴半年，

了不起的，你卖柴火也不算什么丢人嘛，何况你满身的武艺。大伙说对不对？没说的，没事没事没事。泰山，今天我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全亏了我兄弟石秀了，没有他帮忙，恐怕咱爷俩都见不着了，是吧？哎呀，这个石壮士情杀，老朽有礼了。那石秀赶紧躲避开，就问杨雄，杨雄你给介绍，加了把椅子让老头坐在当中。杨雄详细一介绍经过，潘太公为顶眉飞色舞，好好好好好，拉着石秀的手，石秀啊，多亏你了，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呐、啊！既然你们磕了头了，那就是自家人。你住在哪？石秀说：“我就住在起火一个小店。”哎呀，那得多贵！光这店钱你也付不起呀、啊，我姑爷，你说下一步怎么办？泰山，我都想好了，把我兄弟接咱家去。我兄弟嘛，还能叫他租店房吗？咱家有的是房子，我们哥俩在一起住。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书说简短，吃喝完毕，付了钱了，接石秀回杨雄的家。这杨雄住这地方在西关里，在一个胡同的尽头。杨雄家拾了间房子呢，挺阔气。等一进了院了，杨雄就喊家里了，家里嘞，出来看看兄弟，我兄弟来了。正在这时，就听见燕语莺声，从屋里头走出两个女人来，一个丫鬟，一个夫人。这夫人就是杨雄的老婆，姓潘，叫潘巧云。怎么叫巧云呢？她七月初七的生日，故此起了这么名。潘巧云呢，收拾得挺干净，穿得也挺华丽。等来到院里，杨雄满面陪笑：“夫人，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交的朋友，结拜的弟弟。”您就这样，潘巧云也还了礼，高高兴兴一家人进了屋了。潘太公张罗着找房子，就在不远处给石秀收拾了一间卧室，就种下了祸根。潘太公接石秀回杨雄的家，等一进了院了，杨雄就喊家里了，家里嘞，出来看看兄弟，我兄弟来了。正在这时，就听见燕语莺声，从屋里头走出两个女人来，一个丫鬟，一个夫人。这夫人就是杨雄的老婆，姓潘，叫潘巧云。潘巧云呢，收拾得挺干净，穿得也挺华丽。等来到院里，杨雄满面陪笑：“夫人，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交的朋友，结拜的弟弟，名叫石秀。兄弟，这是你嫂子巧云，你们彼此见过。”石秀是个正经人，头眼一看，这嫂子个不太高，但是长得挺俊俏，收拾的也挺漂亮。石秀往后倒退了两步，蹲金山倒玉柱，给嫂子磕头。潘巧云呢，说什么也不干。杨雄说：“这么办吧，你是嫂子，他是兄弟，你应当给你磕头，你接受办理吧。”就这样，潘巧云也还了礼，高高兴兴一家人进了屋了。潘太公张罗着找房子，就在不远处给石秀收拾了一间卧室。石秀啊，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间呢，一看大床。

铺盖是整整齐齐。那么石秀在店房里的还有点破烂呢，杨雄问明白了，派人拿银子取东西前去结账。打这之后，石秀就住在杨到石秀的屋里来陪着石秀唠闲嗑。那这石秀啊，觉着不自在。一个是呢没接触过女人，二一个他发现这嫂子过于轻佻，一说话就他这眼睛就受不了，眉目传情，眉飞色舞，拍拍有那么好，也就不能想别的。两个月过去了，这天嘛，潘你夫人，咱开个大肉铺。石秀自然欢喜，三言两语达成协议，斋吉日开了张的，这就叫有钱好办事。潘太公做东出银子，石秀出人。那么石秀呢，又是个实在人，不会藏奸，有多大劲使多大劲，买了二十几头肥猪，买个肥羊，他这肉铺还什么肉都卖。街坊邻居三亲六故送了花红彩礼，斋吉日开张，这小买卖还真红火。打这之后，石秀算有营生了。这人嘛，您记住，不能干呆。什么样的人要一干呆无所事事，也就注意了。他有活干，精神上有寄托，得有个奔头。何况石秀又年轻嘛，因此对这个肉铺是兢兢业业。凡是屠宰的活，都是石秀报刀。买肉的人都说，人家给的秤头也足，肉也好，指哪卖哪。人家求的是薄利多销，所以在冀州城里，一百多家肉案，就属石秀他们这红火。杨雄、潘巧云自然也是高兴的。肉铺开了不到仨月，这石秀呢，到了年根底下了，前去采买。你要是买整群的猪羊，他这玩意便宜啊，本地没有，得到外县。石秀带了不少钱，穿着新衣服，戴着皮风帽，披着皮袍子去了，做成了一笔交易，买了50头肥猪，30头肥羊。石秀一算计，这买卖一倒手，就得赚上一倍银子去，太好了。潘太公，我大哥对我都不错，我得对得起人家。石秀出门出了些日子，赶着这些猪羊回来了，等到家他就一愣，发现肉铺上着网呢，也没挂网，门前是冷冷清清。等到屋一看呢，刀啊、叉子、挂钩、磨石应用的器械也不见了。石秀琢磨着出什么变化了，怎么也没跟我商议，这肉铺就关张了。哦，明白了，肯定是我走之后，潘太公啊对我怀疑了，不是账上怀疑了我，就是有人说破坏话了，人家不想干了。那么不想干我也别勉强，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实际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把猪和羊赶到圈里，回到自己的屋，抽屉拉开，取出账本来，从头至尾把这账又重新拢了一遍。自从开这肉铺，一共底垫钱是多少，盈利是多少，我从中花了多少，开了一份明细的清单，这叫大丈夫来去光明，尤其是在钱财方面要清清楚楚的。慢说对待朋友，对待父母也该如此。石秀把清单开完了，去找潘太公。哎，正好老头在屋呢，一看石秀来了，盛情款待，回来了。哎呀，大雪滔天，数九隆冬，你可吃苦了，快坐坐坐坐坐。石秀坐下了，然后把清单往悬一地，潘太公拿过来一看就愣了。石秀，这什么意思？你结账干什么？老人家，我离开家乡好几年了，前者我遇上两个同乡，说我的家乡啊这几年也不错，我打算跟您告个假回家去。回家不在冀州待了？不待了。还回来不？那就两说着了。哎呦，我说师兄啊，你这人冷锅冒热气呀你，但是肉铺开得好好的，你怎么不干了？石秀苦笑了一下，老人家，不是我不干的，你也没跟我商议，就关了门了，把家伙全收拾起来了，这不是您不想干了吗？哎呀，师兄，你误会，你听我把话说清楚。你走之后，咱这肉铺照样干，买卖还那么好。你想，快过年了，吃肉的人有的是，可偏赶到咱家有点事儿。我拿你不当外人，有什么我说什么。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潘巧云，原来她有个丈夫，这丈夫也在知府衙门做押司，姓王啊，叫王押司。两口子成亲不到一年，这短命鬼就死了。你说我女儿那么年轻，能叫她守寡吗？后来经人介绍，又许配给杨雄，就你这杨大哥后家的老杨家。就是腊月23吧，是他原来那丈夫王押司死的2周年纪念日。我们打算给他超度超度，愿他早登天界。你出了这么个事儿，里里外外还得有人张罗，所以这个肉铺啊暂时先关张，等超度完了接茬，咱们还开门照常营业。哦，石秀已经是这么回事，那的确是误会了。老人家，你要不说呀，我真有点想不通。这回明白了吧？石秀，你哥哥还等你回来呢。到年底了，衙门口那事还特别特别多，他还帮不了这忙，请的是报恩寺的和尚到。石秀一听怎么这味儿？小莲龙出去一看，一个小和尚，20挂0吧。你别看是个小和尚，这人收拾的还挺神奇。和尚的服装都是绸缎的，锃明大亮，披着皮袍，戴着暖帽，长得细眉笑眼儿，小耙鼻子，鼓鼓嘴儿，脸蛋溜圆，皮色长得还挺好，溜光发滑，粉里套白，白里套粉，一口整齐的小白牙。石秀眼尖，发现这

上脸上薄薄的还抹了一层粉，提鼻子一闻还有点香味儿，可他的这个身上用麝香也熏透了，离多远都能闻着香气。哦，正说着呢，老潘头从屋里出来了。老潘问谁？呵，哎呀，海师傅，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干爹，你怎么还这么称呼我呀？我是您干儿啊！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石秀不认的，也不知他们什么关系，就张罗着赶紧给泡茶端点心。潘巧云也在屋呢，一看这和尚来了，再看潘巧云是满脸堆笑，赶紧过来了。师兄，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妹子，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呀？你要不是派人到报恩处请我们和尚前来超度，我怎么敢登贵宅呀？妹子，你想可好吗？托哥哥的福，一切还算平安的。阿弥陀佛，那就好，那就好，我佛慈悲。说着话，跟宾主落座。潘太公陪着坐了会儿，前院有事，潘太公走了，就石秀在这张着着。这和尚翻眼看了看石秀，妹妹，这位我怎么没见过啊？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们官人结拜的把兄弟，叫石秀啊。兄弟，这就是裴如海，裴师傅，就在报恩处当主持，人们都管他叫海和尚，往后你们要多亲多敬。哦哦，石秀过来见礼，海和尚站起身来，双掌合十，不住地念佛，然后重新归座。海和尚就说：“妹子，我呢带了点薄礼，不成敬意。妹子，你可别见笑啊！来人呐，呈上来。外边还有几个小和尚，送了不少礼物，什么挂面呐、啊、冰浪啊。”潘巧云一乐：“师兄啊，还叫您破费，哎，应该的，应该的。”这石秀就不明白他们这个兄妹根据什么这么论的，为什么嫂嫂潘巧云管他叫师兄，他为什么管潘巧云叫妹子，而且叫得这么亲热。石秀在旁边干杵着也没事，就躲在里间去，打算利用这机会歇歇腿儿。屋里就剩下海和尚和潘巧云，就见海和尚利用这机会把这凳子往前拉了拉，紧靠着潘巧云，两个人嘻嘻直笑。石秀隔着帘往外一看，哎呦，就觉得这事不正常，正常的人能这样？俩人捅捅咕咕笑得这么不正经，这是为什么呢？哎呀，石秀突然的心里闪过一道阴影，心说：“哥哥呀，哥哥，我这嫂子不是正经人呐、啊，可惜你顶天立地的英雄，怎么娶了这么个媳妇？”可石秀想到这儿，又骂自己：“脏心烂肺的东西，你抓着什么了？你看见什么了？你就这么下定义？不应该屈枉好人。但愿我想的不是对的。”就这么石秀控制着自己，

想再看了，奔前院了。那位说他们为什么称兄论妹呢？什么关系？原来这个海和尚娘家姓裴，他叫裴如海，人送绰号海和尚。这裴如海他们家开绸缎庄的，

0: 太公是磕头的出路，没说的没说的全包在小熊身上。说着话这就动手动脚。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这裴文海他们家开绸缎庄的，在冀州也是大户，老潘家也家趁人知。裴文海他爹跟潘太公是磕头的把兄弟，从那儿论的，他们在称兄论妹。有时候啊，这海和尚到家来串门呢，都是他这个妹妹潘巧云接待。杨雄衙门口事多，经常不在家，那么经常接触这两个人呢，都有不轨之心，实秀其实没有看错。人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的。咱说石秀到前面躲着咱不说，咱说他们俩在屋里又嘀咕了一阵，潘巧云就说：师兄啊，超罪我的前夫可全仗师兄出力，没说的没说的全包在小兄身上。今天晚上大队人马就到家了，愿您的前夫我那妹夫早登仙界，我佛慈悲，佛光普照哦。哎，我告辞了，我到前面看看去。海和尚到了前院，看看法台搭的合乎规格不，人来了怎么安排，一瞅一切都满意，他告辞走了。等这个偏西之时，大队人马到了，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30多号，身披袈裟，手拿法器，嚯，这院里这热闹。石秀赶紧把众人让到里边，赶紧命人沏茶端果子招待他们。这时候杨雄回来了，杨雄见着石秀之后跟石秀说：兄弟，越忙越赶上，今天衙门口啊差事太忙，晚上我还要出去鸡贼，一宿都不能回来，兄弟你受累了，全委托给你了。石秀说：好，哥哥你放心吧。就这样杨雄告别了所有人，老泰山走了。石秀还是张罗这一切，入夜之后花灯初上，晚饭打点完了，和尚开始做法，不是招进出家人，不是有那么两句话，这是一般现象。至于个别的人说穷我志不短，这样的人也不少，说虽然我吃饱了喝足了，我没有那份闲心，让人君子也大有人在，但咱说的这组人也不少。就拿这出家人来说，纸佛穿衣，赖佛吃饭，有施主养活他们，一年四季香火钱不断，他们没事了就诵诵经，干什么在那闭着眼睛瞎琢磨呀。尤其他们又无亲近女人，难免就胡思乱想，真正道行高深的是有，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假和尚，背着一般人不知。

喝酒的、吃肉的、胡搞的，为数也是很多的。就拿报恩寺这些和尚来说，几乎没一个好的。见个潘巧云晃来晃去，这帮和尚心里是飘飘然，然飘飘，因此丑态百出。石秀背着手在旁边看着，看在眼里，心中犯恶，嘿，我就散去了。石秀有点困乏了，我到后屋去休息去了。就剩下海十里这海和尚和潘巧云。海和尚从法台上下来，到里屋找着妹子，看看左右没人，拉住潘巧云的手：“妹子，你看师兄念得如何？”“哎呀，师兄真卖力气，我是心满意足。”“哎，应该的，应该的。”“我师兄啊，白天你来给我送那么多礼物，你叫我怎么报答呀？”“哎呀，自家人何须说此话呢？”“哎，不过妹子，你要说报答嘛，也不是没机会。腊月25，也就是后天，我们庙上，水陆堂摆好了，欢迎妹子前去做客。到我们水陆堂去吃寿面，不知妹妹可能赏脸吗？要师兄你怎么不早说呀？既然这样的话，到日期我一定前往祝贺。”“好。”一看老泰山发话了：“行行行，您看着办吧，我没说的。”他大撒手什么不管，可是石秀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心说：“好糊涂的哥哥呀，潘巧云不是个良家妇女，他跟海十里眉目传情，动作十分下流苟且。”石秀这心里啊就堵个疙瘩。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者乱。因为他跟杨雄有交情，哥哥拿自己当亲兄弟，老杨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但是石秀又一想，我又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可这种事情又不能随便张扬。比方说，我告诉我哥哥，我怎么说呀？我又拿不出什么证据来，岂不是把这事儿就弄糟了？办了一套用麝香熏透了的新衣服，率人迎接，人先去休息。那么潘巧云还带了个丫鬟婴儿呢，给婴儿找点活，把他也打发走了。这海和尚才让着潘巧云到自己的寝室。他这寝室在后边一间小阁楼，说寝室啊不如说密室。这海和尚平常绝对不干好事，一贯调戏妇女，凡是被骗来的妇女都在这个满足，怎么能长期保持这种关系呢？海和尚别的，我就去找你幽会，恐怕早晨起来睡得太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我再买通个人，天天跑到后门那高声念佛，前去报信。我听着这个声了，赶紧穿衣服离开你们家。只有这样，咱们俩人才能长期保持鱼水之情，好吧？他们就这么定活了。当天潘巧云跟他爹

他老爹胡了八粗的，也没心想这种事儿，也没认为女儿是这种人，可回去潘巧云下了功夫，软硬兼施，让小丫鬟婴儿就范。你想当奴才的，敢不听主子的吗？再给点好处，婴儿满盈满虚，还是礼。手下有不少打杂的，其中啊有个头陀和尚，就是留头发的和尚，打杂的，姓胡啊。他把这胡僧人给找来了，先请他吃顿饭，给了五两银子。这陀头和尚就明白了，这海师里找自己肯定有事，结果一问，海和尚交代清楚了，你行，这位也是满盈满虚，您说这都是什么出家人吧。到了第二天，杨雄果然到衙门当值，婴儿摆下香案。姓胡的这个头陀和尚发现之后，给海师里送信，海师里也化了化妆，头上戴着方巾，身穿公子袍，偷偷的到了老杨家。婴儿把他接进去，然后给把门，他跟潘巧云幽会。闹了半天的潘巧云呢，是极其淫荡的一个女人。你们有丈夫为什么还干这种事呢？因为这个杨雄这个人对女色上不贪恋，保持夫妻正常的关系，他这心呢都在事业上头。潘巧云对此极为不满，认为丈夫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不体贴自己，找这么个理由才干出这种风流事儿。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像这种事儿，没有不露馅的，吃喝不愁，多好。可惜我哥哥娶了这么个不良的妇人，哎，大怨他别再出轨，然后要出了麻烦事儿，我哥哥在人前怎么抬头啊？他就听见胡同那有人念佛，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帮帮帮帮帮。石秀细说，这哪个庙上的和尚怎么这么讨厌，连日来竟跑这儿来叫唤来，也不管旁人睡熟没睡熟，这是干什么？就这么个他起了好奇的心。石秀呢蹑足潜踪就出来了，他个儿也大，扒着墙头往后间一看，就见一个黑影来回直溜，手敲木鱼高声念佛，这是有意的在这念佛。时间不大，他就见哥哥他们家的后脚门一开，又出了一条黑影，跟念佛这个人打了一下招呼，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又过了一个时辰，天才亮。石秀心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个人是谁呀？我哥哥在衙门当值，什么人偷偷摸摸在后门出入？不行，我得留点神。这石秀第二天呢就没睡觉，就在这盯着，后来才发现

0: 绕了半天，来的是海和尚，一下子全明白了。哦，怕什么来什么。范小云呐、啊，你做些此等不才之事，你可太缺德了。石秀这心里实在装不开了，我跟我哥哥既然有交情，我不能不说呀，要不我对不起朋友。到第二天，他跟潘太公请了个假，说有事我上趟街。潘太公说好吧，现在肉铺买卖挺兴旺，还找了两个副手，这副手在这盯着，所以石秀就走了，到衙门找杨雄。刚到衙门口，正好杨雄在里边出来。哎呦，兄弟，怎么这么早你到这儿来了？有事儿啊？啊，大哥，拼小弟，到来，拼命三郎石秀，他跟潘太公请了个假，说有事我上趟街。潘太公说好吧，现在肉铺买卖挺兴旺，还找了两个副手，这副手在这盯着，所以石秀就走了。到衙门找杨雄，刚到衙门口，正好杨雄在里边出来。昨天晚上拘捕了三个犯人，现在做完移交手续，杨雄打算到对面的饭馆吃点早点，没想到石秀来了。哎，兄弟，怎么这么早你到这儿来了？有事儿啊？啊，大哥，有事儿我找您。那好吧。哎呀，这些人也不轻啊。兄弟，怎么有事说吧。大哥，既然咱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上，我就对得起哥哥，有件大事我不能隐瞒。是啊，究竟出什么事儿？莫非我经常不在家，你嫂嫂对你不好，旁人说了你什么闲话？不，哥哥您误会了，我告诉你吧，咱们怎么回事。石秀就把潘巧云跟海和尚接触，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潘巧云如何上报恩寺还愿，最近来海市里化妆改扮，经常到家去，还有人在外边给他报信儿，等等等，说得清清楚楚的。杨雄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气的好像没背过这口气去，绝对对得起你啊！万贯家财全交给你，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想要什么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你叫我杨雄在人前怎么抬头？你可损套了。杨雄相信石秀的为人绝不会说胡说，一点也不带错的。好吧，兄弟，我谢谢你，你才是我的亲兄弟。哥哥您甭谢我，既然您知道这件事了，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兄弟你还要问吗？我要狠狠教训这个贱人和那秃驴，把宰了。
0: 石秀赶紧把他嘴给捂住了，
1: 哥哥不可，
0: 人命关天，你可不能干这种蠢事。以小弟之见，您回家呀不露声色，你看看我说这话是真的是假的。有道是抓贼要脏，捉奸得要双啊，你别听我一面

今天晚上你假装到衙门当值，三更天你偷着回去，你准能堵上。堵上之后，把那海市里绳捆车送到衙门，叫官府治罪。潘巧云，你写一纸休书，把他休了就得了。就冲哥哥您娶什么媳妇娶不着，非要这组贱人吗？只有这样做是最为稳妥的，千万不能干出蠢事啊。嗯，好吧，兄长，就听你的。哥哥今天回去可压住火啊。还是那句话，别露声色，跟往常要一样。哎哎，我知道我知道，我尽量控制我自己。吃完早点，石秀回肉铺了。单说杨雄，说控制能控制住吗？他是性如烈火的人，回到衙门一头扎去。是杨雄耐着性子在这看着，这俩人其实练的什么玩意儿，杨雄都没看清楚啊。就在这混时光，好不容易这一刻算熬过去了。知府大人高兴了，赐宴，还要请杨雄和新来两位教师吃酒。这下可坏了，有道是酒入欢肠，酒入愁肠，高兴的时候多喝点没事，发愁心里的别扭，沾酒就醉。这杨雄再加上多喝了几杯。

0: 问我呀，完了我再算账。他没说话，进了屋了。又潘巧云一看丈夫回来了，心里有愧，还得假装演戏，不亲假亲，不近假近，赶紧搀扶着杨雄进了屋。杨雄到床这一头就躺下了。官人，官人，你怎么喝这么多的酒啊？英儿，快打洗脚水来！哎，帮着把鞋袜扒掉，裤腿挽上，给杨雄烫脚，然后又沏着壶验茶。潘巧云就问官人，今天没事了吗？可以在家休息了吗？石秀告诉杨雄，今天说个瞎话，不到衙门你也说到衙门，你看看我说的真假，你赌一赌。可杨雄由于喝酒太多，把这茬给忘了。潘巧云这一问他，杨雄就坐下来，把眼珠子一瞪，你说什么？我问官人今天是在家住啊，是不在家住？啊，你问这干什么？哎，是不是你烦我，不希望我在家住？你好跟旁人幽会，奸人啊！他刚想往下说，酒劲往上一撞，小着脑子一沉，杨雄就躺下了。话说的虽然不多呀，切中要害。潘巧云那脸刷就变色，简直透不过这口气来。正在这时，一看杨雄就睡着了。哎呀，心中念佛呀，告诉婴儿可别摆香案，要不摆香案没发对信号，海和尚就不敢来。就这么的帮着给杨雄把衣服脱了，把被子给盖上。潘巧云坐在旁边发呆呀，心说这事儿怪了，怎么走的方儿他怎么知道的？他方才说的是醉话还是真的？不是醉话，往往酒后吐真情啊。哎呀，真要他抓住证据，我就活不了了。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有心找海和尚去商量商量，但是也不敢离开。就这一晚上啊，就好像爬刀山跳油锅那滋味差不多呀。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东方破晓，杨雄这才明白过来。
1: 哎呀，水呀、啊、水、哎、来了。
0: 潘巧云吓得一宿没睡觉，就是在杨雄这个脚底下打了几个盹儿。听杨雄一要水，他赶紧跌身站起，正好这壶水不凉不热，一手招着杨雄用壶嘴给他灌，咕嘟咕嘟咕嘟，他喝了有多半壶、啊、躺下接茶睡。这回笼觉直睡到日上三竿，杨雄醒了，这回睡足了、啊、哎呀，感觉这个头啊有点疼。仔细看，潘巧云在床的那头坐着，低着脑袋吧嗒吧嗒直掉眼泪。他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夫人，你干什么呢？你哭什么？谁欺负你了？其实潘巧云打

定的主意了。杨雄在熟睡之时，他心里翻来覆去思想，这事儿怎么漏的？后来想出来了，可能犯病就犯到石秀身上。我爹能说这事儿？慢说他不知道，他知道，他也得袒护自个儿的女儿了。外人不跟我们家接近，他怎么知道的？出来是石秀啊，怪不得对我特别注意。有时候我跟他开玩笑闹着玩，你看那张小脸往下沉着，假装一本正经啊。闹了半天，他是杨雄留在家里的奸细，这些事儿肯定是他说的，因此他恨死了石秀了。他就盘算出一条毒计，要给石秀扣石盔子，所以他假装人掉眼泪。杨雄这一问他，索性他哭开了。何把杨雄给急的，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哭什么？官人，昨天晚上你说的话你忘了不成？我说什么了？还说呢？你说那话也太难听，太伤人的心了。你说我乐意叫你别回家，我在家偷汉子，这不都你说的吗？哎呀，那是酒后狂言，何必信以为真呢？官人，你骗我，无风不起浪，肯定你听了别人的闲话了。没有没有，肯定。我也不用看着，我一猜就能猜中，肯定是那个石秀在你耳朵里吹了风，说了什么闲话。杨雄猛然想起石秀在饭馆说的那些话，心里就一翻个。为了把这个事情查清，他问潘巧云夫人，那么你再猜猜石秀跟我说的什么？那我就不知道了，肯定的没说好话。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有一肚子委屈，今儿个也跟你说一说。说吧，谁欺负你了？就是石秀。官人，你是摸个脑袋就是朋友，你冲着什么把石秀领到家来称兄论弟？你把他看成咱们家里的人了啊？闹了半天呢，你上当了，你把一个不良之人接到家里来了，这个人可太缺德了，是吗？他都干了哪些事情？我都难以启齿。既然你要问，我就告诉你。一开始的时候他还装相，看不出有什么毛病来。后来他发现官人经常到官府直宿不回家，因此他这个胆子就逐渐大了。有几次他偷偷摸摸的到了我的寝室，我正在朦胧入睡之时，他就调戏我。你说的是真的，那还能错得了？就因为我正言厉色，吓得他没敢动手。单说前两天早晨起来，我正在洗脸的时候，没提防他从后门绕过来了，拦腰把我抱住，拿两只手在我的胸前瞎划了。我当时破口大骂，还打他一记耳光。我说你再不退出去，我要喊人了，才把他吓跑了。事情过了之后，我是痛不欲生。

0: 晚上我睡不着觉，反复琢磨，跟你说还是不跟你说，不说吧迟早会发生丑事，说吧又怕把你气坏了，你说这不叫人左右为难吗？正在我受委屈的时候，你翻回头来还说了那些不伦不类的话，那不是石秀倒打一耙，那是什么？他怕我告诉你这些实情，恶人先告状啊，他编造了许多瞎话，哎，谁真谁假，苦无证据。你说我这会儿要找石秀去对证闲话，石秀脾气可也挺暴啊，要管我要证据，我怎么办？我们俩言语不合，当场要动了手，怎么办？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叫左邻右舍、三亲六故知道这件丑闻，我还怎么见人呢？可是这事也得解决呀。好了，我说夫人呐，这话出你的口入我的耳，算了算了，今后再休提起。那我受了这么多委屈，我就忍了不成？当然不能，我把石秀打发了也就算了。和潘巧玉一听乐坏了，现在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就这石秀，要真把他撵走了，我跟海和尚那不就随便了吗？他心里头高兴，再说杨雄漱完口洗完脸，先找着岳父老泰山，告诉老头肉二撤了，肉铺关门不干了。老头也愣了，姑爷挺红火的买卖怎么不干了？你怕挣钱多扎手不成？哎，没用没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石秀提出要见我，你就说我衙门太忙，希望他好自为之，咱们回头再见。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不可能的事儿！这杨雄又一想，现在谁真谁假，苦无证据。你说我这会儿要找石秀去对证闲话，石秀脾气可也挺暴啊，要管我要证据，我怎么办？我们俩言语不合，当场要动了手，怎么办？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叫左邻右舍、三亲六故知道这件丑闻，我还怎么见人呢？可是这事也得解决呀。好了，再说杨雄漱完口洗完脸，先找着岳父老泰山，告诉老头肉二撤了，肉铺关门不干了。老头也愣了，姑爷挺红火的买卖怎么不干了？你怕挣钱多扎手不成？哎，没用没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就什么不干，在家里吃喝也不愁。我不干了，关了，现在就结账。那石秀怎么办？石秀是外来人，给他一部分钱，爱上哪儿去他上哪儿去。那他要见你一面呢？这事最好你去跟他交代。不，我们俩不过话。如果石秀提出要见我，你就说我衙门太忙，没有必要见面，希望他好自为之，赶紧离开咱们家，

老头就得听着，杨雄赌气上了衙门了，老头赶紧到了前面，告诉别开门，买卖不干，赶紧接上，把两个副手伙计都打发走了。石秀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吃完早点之后系上围裙，戴上套袖，刚想到前边，迎面碰上潘太公了，一瞅老头哭丧个脸，石秀就问您怎么了。石秀啊，买卖不干了啊，不干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家有千口，主是一人呐、我也不知道我姑爷犯什么病了，一宿觉醒来嘟了个脸蛋子，说什么也不叫干了。莫非这里边有什么毛病不成？他也没说呀，他不让干拉倒呗，咱何必费力不讨好？我师兄他还告诉了，买卖不干之后，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还希望你好自为之。这么办吧，咱爷俩处的还不错，你那个账啊也非常清楚，这里有文银50两。没多有少的你也别闲话，你就拿着吧啊！到哪做点小买卖不一样会生活啊，姑爷还交代今天就希望你搬走。石秀多聪明，一听明白了，暗自冷笑，心说杨雄啊杨雄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是个耳软心活之辈，肯定你把话告诉潘巧云，潘巧云编了一套瞎话，恶语重伤都给我扣在头上了。好嘞，我也无需分辨，像你这种人教不教的也没意思。石秀也没客气，接过50两银子，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他也没什么呀，就一个小包一拎，跟潘太公告辞，离开老杨家了。石秀有心回原籍呀，但在街上转了两圈，一想不行，我不能走，大丈夫来去光明磊落呀，我背着黑锅可不行啊，杨兄弟怎么看我？潘巧云说了我些什么？究竟我告诉你那些话是真的是假的？我不弄清楚，我不能离开冀州，否则的话我后半辈子自己对不起自己。石秀改变了主意，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店房才住下，一天他没离开，关着门逼着脑袋琢磨主意。石秀心说，好，潘巧云呐，本来我拿你当个妇道人家，做出这种不才的事情就算了，我哥哥一纸休书把你打发了，就凭你的年纪，凭着你的人样子，如果能改恶向善，找个人家不愁吃喝，没想到你恩将仇报啊、你比疯狗还疯，你咬到我石秀身上来了，我岂能容饶于你，我非把这事情查清不可，晚上我不睡觉我堵你去，我也叫杨雄看看我石秀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有那么句话，就怕人惦记上，这人要惦记上什么事儿，那肯定能成功。头天没事，二天没事，第三天晚上石秀穿了一套夜行衣，拎把匕首刀，轻纱蒙面到老杨家，偏赶杨雄又到官府轮上，

0: 江岸摆在后门呢。姓胡的那拖头来了，看见之后转身回报恩寺给海和尚送信儿。时间不大，海和尚带着方巾，穿着公子袍，一闪身进了老杨家。石秀在毕竟之处看得清清楚楚，他没动。石秀心说：“王八日的，我等着你，等啊等啊等啊！”到了四更天气，姓胡的那和尚又来了，抱着木鱼来到后街，梆梆梆梆梆。阿弥陀佛，佛光普照，大慈大悲，棒棒棒。刚念了一遍，石秀知道啊，又给海和尚送信，叫海和尚快起来回庙，恐怕今儿个你们走不了了。哼！拼命三郎往前一个箭步，跳到这和尚的背后，伸手像抓小鸡儿一样把他的脖子磕住，就给掐住了。当时这和尚就翻了白眼了，石秀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拽进胡同，往地上一放，这刀子就杵在他梗嗓上了。别动，兔崽子，你胆敢张扬，我捅了你！
1: 阿弥陀佛，殿下，哎呀，殿下，你是哪位？
0: 不用问我。
1: 哎呀，你饶命啊！我没做坏事。
0: 你还没做坏事？我问你，你在这等谁？
1: 我说，等海和尚，海师礼，海师。
0: 他干什么去了？
1: 他上老杨家跟那潘大娘子幽会去了。
0: 你为什么干这种事？
1: 我不干不行啊，我害怕海和尚报复。另外我穷的搂搜的，也是突袭俩钱儿才干的这事。
0: 好了，把医生给我脱了，脱了。
1: 我这衣裳破不拉几，你要的干嘛？啪！
0: 这衣服扒光了，连裤头都不留。石秀也够狠的，用这个膀子把他脖子给吊住了，使劲一勒，用胳膊肘这弯着。好家伙，石秀多大的劲儿？时间不大，活活的把这和尚就给勒死了，放在地上，转回身来把青纱撩起来了，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盯着海和尚。海和尚一看，啊，真的师兄，他就知道坏了，二话没说，扑通就给石秀跪下了，饶命，饶命。石秀冷笑一声：“饶命！”海和尚，你来干什么来了？
1: 我说实话，我饶你。不说实话，瞅见没？这把刀子给你准备的。
0: 海和尚一五一十全说了，为了他的狗命啊！说完了，石秀点点头：“嗯，这还行。”把衣服都脱了。
1: 我这衣裳脱了。
0: 把衣服逼着他刀脱下来，赤条条一丝不挂。石秀一看都脱完了，二话都没说呀，在他腰圈着这一膀子就捅进去了，还堵着他的嘴。你像那石秀是屠户出身，在哪下刀那都有研究的，怎么往外给放血。就见海和尚手刨脚蹬，一个劲儿撅的，撅的一会儿，这血也放干了。石秀轻轻。

么的方进入，把掐死那和尚也列不过来，把俩和尚放在这胡同，扒下来那衣服他卷吧卷吧自己拎走了，然后把那把刀搁在被掐死那和尚的身边，布置了一个假现场。石秀冷笑一声离开出事地点，他回去歇着去了。这时候这天还没亮呢，又过了一会儿，有个姓张的卖豆腐的，这卖豆腐的得起大早，还没等吆喝，刚到这胡同，胡同绊了个跟头，豆腐盆也扣了。这位心说什么玩意儿在这儿，等低头一看，妈呀，俩死倒。他这一吵吵，左邻右舍的人全出来，有那胆大的到了近前一看，哎呀，两条人命，满地都是血，这怎么回事？赶紧把李正地保找出来，卖豆腐的人做见证，到公安府就报了案。知府一听人命关天，这还了得，赶紧派人先去看看怎么回事。杨雄跟着也来了，到这天还不亮，点着灯笼和火把，杨雄一瞅，这不是海和尚吗？怎么死到我们家后门不远啊？还有一个和尚赤条条一丝不挂。杨雄这心里就明白了八九了，好像没趴下，觉得后悔，对不起石秀。那么说这件事肯定是石秀干的，我冤枉他了，他为了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才干出这种事呢。可能这俩和尚的衣服他拿走了做个见证。杨雄是有苦难言呐，仵作添了诗歌表，检查完了派人维持现场，然后禀报知府。这仵作就说，看来这俩和尚干的不是光彩事，从现场勘察可以证明，俩和尚不定因为什么争风吃醋，俩人打在一块儿。有头发那个拖刀和尚拿刀子把那光脑瓜的和尚给扎死了，在没扎死之前，光脑瓜的和尚勒那个有头发的和尚的脖子，可他也把他勒死了。您听这叫什么玩意儿？知府一听啊，和尚叫人扒光杆甭问，没好事。哪儿的和尚？调查调查。一调查报恩寺的，把报恩寺的和尚找了一阵，可不是都是咱那儿的，告诉方丈领事，哎，此事就算结束了。知府也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死俩和尚算得了什么呢？又不干正事，活该，这案子就算完了。老方丈领完尸去，火化也好，装殓也好，就不提了。但是杨雄可完不了，杨雄这酒劲儿早醒了，心说石秀干出这种事儿了，不能走远，很有可能他还在冀州城啊，我得学磨学磨他。后来果然在一家小店房的门前遇上石秀了。石秀怕的找不着，就在门口这站着，准知杨的可准来。哥俩见面互相打过招呼，石秀让进屋里。杨雄坐下把石秀的手拉住，兄弟，两条人命是你干的，对，我干的。哥哥你看这个两好，对这个贱人我势必杀之。哥哥不可鲁莽行事啊，

0: 是在冀州城里，倘若伤了人命，你还跑得了吗？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1: 哥哥，我说过不止一次了，
0: 这样的人一纸休书把他休了就算了，你何必沾两手鲜血呢？犯不上。我的意思是说，您能不能把他骗出冀州城，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问明白来龙去脉怎么回事，说他个心服口服就完了。哎，我有主意了，咱们就约定明天上午，我想办法把这个贱人骗到翠屏山，你在那儿等着我，咱哥俩不见不散。哥哥，翠屏山那么大，我在哪儿等你？就是那片异地，不就乱葬岗子吗？你就在那儿等我。好了，一言为定。安家石秀咱不说，单说杨雄，吸收教训，没敢多喝酒。回到家里之后啊，跟往常似乎没什么区别。潘巧云心里头可开了锅了。海和尚一死，消息传的全城，没有不知道的。他就知道这个事儿跟自己关系密切，甭问，肯定是石秀下的家伙。说又不能说，告又不能告，只好暗中叫苦。一看着杨雄，他后脊梁都冒凉风了，就怕杨雄问这件事，结果没问。潘巧云战战兢兢，服侍丈夫敬宴烫脚，然后把被褥铺好，杨雄躺下了，尽量控制住自己，说来啊，官人有何吩咐？我这两天呢，身体不太舒服，跟大人请了两天假。哦，好啊，那就好好歇歇吧。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我还有心愿未了。明日我打算赶奔翠屏山前去进香。夫人呐，把东西收拾收拾，带着婴儿陪我一块儿去吧。这丈夫，那翠屏山一没有安官寺院，二没有任何庙宇，到那降香这是为何呀？嗨，你不必多问，我心里许愿了，必须得还愿，把东西收拾收拾，这么说走就走。杨雄听了石秀的话，再看了物证，这才明白潘巧云果然是不良之女，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回到家里之后啊，尽量控制住自己，跟往常似乎没什么区别。潘巧云心里头可开了锅了，一看着杨雄，他后脊梁都冒凉风了。潘巧云战战兢兢，服侍丈夫敬宴烫脚，然后把被褥铺好，杨雄躺下了，说来啊，官人有何吩咐？我这两天呢，身体不太舒服，和庙宇到那降香，这是为何呀？

0: 多问，我心里许愿了，必须得还愿。到那你就清楚了啊！把东西收拾收拾，明日一早咱就启程。别说了，这事已经决定了。好吧。潘巧云也不知道杨雄打的什么主意，到了现在杨雄说什么又不敢不听。这一晚上他胡乱做噩梦，有时候在梦中清醒就是一身冷汗，胡了八处的算度过这一晚上。次日平明，杨雄起来了，梳洗已毕，也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背着潘巧云不知道，这杨雄带了一把大蟒子，就是那匕首，插在靴子腰里，兜里揣了点散碎银子。潘巧云也换好了衣服，让婴儿准备着纸马香客供果之类的东西，用大竹篮子提着，就这样三个人离开家来到外边，正好遇上潘太公。姑爷，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老人家，我带着夫人和婴儿出去办点事，什么时候回来？中午啊。您把饭准备好了，我们回来吃午饭。
1: 行，
0: 快去快回啊。杨雄到外头雇了两辆轿子一辆车，这两辆轿子一个给夫人一个给婴儿，他坐车，把钱全开付了，告诉车老板出西关赶奔翠屏山，花钱雇车叫上哪儿就得上哪儿。车老板把鞭子一晃，出了冀州的西关，赶奔翠屏山。这翠屏山离城啊不远，也就六七里地，所以时间不大，到山根底下站住吧。两辆轿子沾尘，车也停住了。杨雄他们几个人下车的下车，下轿的下轿，他就告诉车老板和轿夫，你们几位在这等等，我们现在就去烧香，可能耽误一会儿工夫，但你们放心，该给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劳驾几位多等一会儿。
1: 行，
0: 这几位没上山，在这等着。杨雄呢，搀着夫人婴儿提着东西，顺着盘山道上山。这个翠屏山，您听这名倒挺好听，实质是一座荒山。为什么出西门呢？冀州出大差砍人都在这儿，有一些没主的人死了也拉到这掩埋，也不知从什么年代传到至今，那乱葬岗子一座挨着一座，还有两个大万针坑，没法埋了就往里边一扔。到了入夜之后，野狗饿狼满山坡全是，人们一提翠屏山这仨字，脑瓜仁都疼，黑天谁也不敢在这走。虽然现在他们来是上午，但是走到山里头也觉得有点发毛，特别是潘巧云和婴儿腿肚子都有点转筋。官人，咱们在哪儿进香？快了，

走不动，我搀着你。有，赶紧把头一低，假装没看见。杨雄紧走几步，来到石秀面前。兄弟，你早来了啊！我来了半个时辰，哥哥您来了，来了，过来，把潘巧云和婴儿叫过来了。婴儿把竹篮子放下，就往外拿着芝麻、香客和贡果。老爷，带着哪儿？就放在地上吧。杨雄看了看，四外无人呢。一伸手，先把婴儿给抓住了。婴儿吓得嗷了一嗓子。婴儿，你跟我说实话，你家主母叫你干些什么？你是怎么给他帮的忙？你要说了实话，我放你回家。不说实话，婴儿没你的事。只要你说了实话，我管保你平安无事。你说婴儿哪架得住啊？心说干脆说了吧，我也猜着了，准是为海和尚这事。婴儿一五一十都说了，跟石秀所谈严丝合缝，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砍的不如炫的圆呢。杨雄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点头。婴儿，你这么做觉得对不？不对，我罪该万死，我对不起老爷，我就为了贪钱财，我把良心放到嘎吱窝，干了这种损阴丧德的事儿，我现在追悔不及。好，跪着别动啊！贱人，你还有何说？潘巧云下跌跪下，一瞅啊，不说实话不行啊。潘巧云一五一十也说了实话了。你看这种事儿不太复杂。说完了，石秀问杨雄：“哥哥，听明白没？小弟没诬陷他们，没有挑拨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吧？贤弟啊，你甭说了，哥哥对不起你，我是浑人，贱人啊！你既然是有夫之妇，就应该谨守妇道啊！你说你不缺吃，不缺喝，要什么有什么。”你竟背着我做出这种事来，幸亏我兄弟石秀发现的早，要发现晚了，日久天长，我非被你们谋害了不可呀！说这话一点都不悬的，这就叫奸情出人命，我岂能容饶？他就扑出来了，石秀赶紧拦着他。大哥，大哥，说话可一定啊！一只修猪把它修了就得了，你别管，修了他妈太便宜他了。到了现在，这杨雄火往上撞，像疯了一般，把拼命三郎石秀推了一个离席，他就扑到潘巧云近前，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反正人命关天，他们总然犯下该死的罪，得由官府处置。你有什么权利？两条人命，这官司你打得起吗？你还想回冀州不回冀州呢？我哎呀哎！没有说怎么了，泄气的皮球。杨雄也后悔了，面对两具尸体血肉模糊，他鼻子尖也冒了冷汗。对，方才我头脑一发热，控制不住自己了，

0: 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这脑袋保不住了。我是当刽子手的，竟拿刀砍别人的脑袋，这回轮到我自己了，别人该砍我了。你看世上哪有后悔药？石秀耐着性子说：“哥，事到如今呢，没有归路了。我看这样吧，你我弟兄投奔水泊梁山，凭你的能耐，凭我这两下子，到梁山咱也不能吃下眼食。”杨雄把脑袋一拨了：“贤弟呀，你说的轻巧，我根本跟梁山的人就一点都没有来往，人家能要咱们？况且我是公门的人，吃过面饭的，人家恨我都恨不过来呢，哪能收留我呀？”哥哥，实话告诉你吧，你不认识梁山的人，兄弟我可认识。哦，你跟梁山的人还认识？认识。哥哥还记得吗？半年之前，我在街上帮你的忙，打了花花太岁张宝，你领着一伙人曾经找我，在一家饭馆把我找着了。你还记得不？我在饭馆里头正跟两个人在那吃酒。记得。当时你问那俩人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同乡。你问干什么来了，我说偶然遇上了，谈谈家乡的情况。是不是我没深说？
1: 啊，是啊。
0: 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那二位就是梁山的好汉，其中有一位就是神行太保戴宗，另一位叫锦豹子杨林。他们已经跟我邀好了，欢迎学好走这条路，事不宜迟，马上起身。两具尸体他们也不管了。杨雄幸福拎个包，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带了两套衣服，他赶紧把血衣脱下去，找个水坑把手上的血脸上的血全都洗净，换上衣裳。杨雄犹豫了一下，兄长，此去梁山可不近呐，一路之上人吃马喂得不少银子，我身边没带着钱呢，这么办，我回家去拿点银子。
1: 哎，
0: 哥哥，你说糊涂话，你到家里还出得来吗？事在紧急，你那家呀根本不能回了，小弟我身边带着银两的，哎，足够咱们路上用的，你不必回家了。那好吧。两个人说的这刚要走，在一棵大树的上头唰啦一响，砰，蹦起一个人来。就见这人把脑瓜一晃，咯咯一阵冷笑。
1: 好啊，你们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刀伤人命，还打算投奔梁山入伙，这是罪加八等，你们还这么走得了吗？
0: 不但杨雄害怕，连拼命三郎石秀都吓得不轻，哥两个倒吸了口冷气，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心说什么人？一看在面前呢，站着个小个，长得是尖嘴猴腮，小鹰钩鼻子，薄嘴片，一对黄眼珠，斗鸡眉，高悬。

尖的嘎嘎脑袋，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身上穿青花裳，斜背包裹，在那匕首背着把小刀。这人的年纪也就在二十七八三十往里，说话嗓音发尖呐，似男非男，似女非女。还没等石秀说话呢，杨雄一眼认出他是谁来了。哎呀，可把我吓死了，是你个倒霉鬼，你敢偷听我们谈话。哎呀，恩公请上，受我一拜。我这人啊，就是爱开玩笑，方才是故弄玄虚，请二位不要记在心上，我这下有理了。石秀一听还是熟人，看着样他没有恶意。哥哥，他是谁？受高人传授，学了一身特殊的本领。什么能耐？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五履平地，练的是飞檐走壁的轻功。另外还会一种特殊的能耐，解骨法。他自己能把自己的骨头解开，他自己一晃膀子

0: 你们上梁山别把我甩在一边，最好把我也带着咱们哥仨一块赶奔水泊梁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在两军阵前，新闻里的这浑铁躺被裴元庆的双锤给挂住了，叫了半天的劲，裴元庆一使力量，新闻里这手就抓不住了。一出来这躺矮，躺出了手了，嘡啷的一下子，银锤挂铁躺，把这个浑铁躺给挂到地上去了，甩在那儿。这躺一出手的功夫，新闻里出于活命的目的，反应非常快。一看躺一出手了，左脚尖一领蹬，右磕起盖顶马的前夹膀，这匹马一拨头，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败下来。他往下一败，裴元庆一看他那浑铁躺掉到地下了，一顺双腿，再一抬头，呀，一瞧这新闻里跑得比兔子都快啊，转身就没影了，跑出去了。裴元庆催马就追，裴元庆随后这么一追，新闻里呢先是奔着红泥关的方向。当他眼看着快到红泥关前那个吊桥跟前的时候，城上面这阵是东方夫人指挥着，他的那兄弟东方明啊已经埋伏在黑狐峪那儿去了。东方夫人马上吩咐手下人，为的是把这个假戏要做真，看着新闻里那马往这儿来，堪可来到吊桥跟前的时候，再吩咐一声撤锁链，城上一脚这个吊桥的锁链子哗啦这吊桥起来了。吊桥一起来的功夫，新闻里一看吊桥起来了，往右一带的马斜着跑下去了，落荒而逃。这给裴元庆的一个印象就是，新闻里想要回红泥关，由于城上的军兵害怕把吊桥起早了，新闻里这个马上不了吊桥，只好落荒而逃。给裴元庆就是这样一个印象。裴元庆一看新闻里这马斜着一走，裴元庆心想，新闻里这是天绝你也，你小子想回城回不去了，你们手下人把吊桥起早了，你落荒逃命，你跑得了吗？今天我非要你的命不可。裴元庆随后催马摆追，新闻里哪里跑，喊了一声，这马随后就撵下来。就在裴元庆催马一追新闻里的时候，程咬金、王不等、谢英登、单雄信他们等人都给裴元庆在后边官兵料阵呢。王伯党那还是个精细之人，这一切王伯党虽然看在眼里了，王伯党就跟程咬金说，四哥，我看应该鸣金收军，他那个吊桥虽然说起来了，新闻里好像是没赶上那吊桥他跑了，这会不会是他们设的有什么埋伏啊？啊，他们做的这是个假象，元庆年轻啊，可别上了他们的当。程咬金说，那能吗？就敲锣呀，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疆场上这个敲锣的就是命令，闻鼓则进，鸣金则退呀。可是裴元庆听着没听着？他听着了。裴元庆虽然听着，他没回来，为什么？裴元庆这阵心里边明白，心想，你们后边敲锣是怕我追上这个新闻里中了他的埋伏，是不是？但是我想新闻里呀，他现在是败将之君，回去干嘛？干嘛那么胆小啊？胜败在此一举，我追上新闻里，我就把他生擒活捉了，我现在还不打死他了呢，我抓住他，我逮个活的回来给你们看看。新闻里现在手里没兵器了，他跑得了吗？鸣金，鸣金我不回去，

不回去，裴元庆自个儿也有个想法，我呀不是你们瓦岗军里的人，自从在四平山我逃跑之后，我算个逃军，回到小裴庄，我天天练功夫，练私功，准备着会战李元霸。现在呢，你们明金，我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我不遵守，你怪罪我，怪罪不着。我要把新闻里抓住，这是不可失去的时机。我要一回来，新闻里跑了。所以裴元庆他没有回来，催马随后就追，兜着骑马了，随后就跟进来了，就奔着新闻里败逃的方向撵下来了。新闻里这阵在前边，那可真是玩了命的跑。他出乎意料的是，自个儿这躺让人家给挂到地下去了，现在他自己赤手空拳，什么都没有啊，肋下就挎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对付人那双锤呀、啊、那根本就不行啊。新闻里催马往前跑，回头往后看，他看什么？他看裴元庆那马呀，跟他那马两匹马的间距有多大距离。开始的时候他回头看了看，这距离还行，基本是在安全系数里头。跑了一段路之后，心里再一回头，他也不是心理作用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感觉怎么裴元庆那匹马和我这匹马的距离好像有点近了呢。哎，哎呦，我这匹马在城里边我压马骑他的时候，这匹马我觉得跑得挺快呀，那感情这匹马跑得虽然快，那是短时间的，有速度没有耐力呀。哎呦，心想宝时候他这个速度就起不来了。新闻里一看，人家裴元庆那匹马那是久经战场的马，跑得快。新闻里心想，你这匹马要是再跑不快的话，我小命就毁在你手里头了。开始拿这个剑背打这马后座，后来拿剑刃砍了，杠杠杠，这三剑给马的屁股开了，这马能不疼吗？这马一疼，机灵一下子，昏花烂就四蹄蹬开，速度上来了，速度是上来了。这马后屁股上淌着血，这马它疼啊，它越跑越疼。怎么越跑越疼？这马跑急它出汗，那汗呢杀到那个创伤面上，它自然更疼。这匹马往前跑，跑着跑着前边就到了黑狐峪。黑狐峪呢两面是山，顺着这个山口跑进去，走到井里头是个死胡同，对过堵头是悬崖峭壁，堵头这个峭壁叫绝壁岩，又叫绝壁山，所以说这叫绝壁山黑狐峪。新闻里跑着跑着一看见这黑狐峪了，回头瞧了瞧裴元庆，一看裴元庆跟起来了，裴元庆在后边跟着，也往前边瞭望着。裴元庆看见前边是一个山沟，裴元庆心想，新闻里你有埋伏吗？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埋伏，你距离我不算太远，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你就有埋伏的话，在你的埋伏实施之前我也能够捉住你。所以裴元庆就有这样的信心，他一边跑着，裴元庆就把那链子又拿出来了，把那个链子又挂在那个锤把上，挂好之后裴元庆拿着锤，心想只要咱们两个距离够了，我就再给你来一飞锤，这回你就跑不了了，前面没有吊桥了。裴元庆随后追着追去，也到在黑狐峪这儿了。就看新闻里这匹马顺着黑狐峪的沟塘子进去了，裴元庆随后也跟着就追进来，顺着两山当中这条路往里走。裴元庆一望之内，忽然发现前面是悬崖峭壁，绝壁山

不住去路，这是个死胡同。裴元庆一看到这死胡同这，裴元庆可就乐了。裴元庆心想，新闻里看来你对这一带地形也不太熟悉，要熟悉的话怎么会跑到这死胡同里来呢？这是天意该然，你命当亡。裴元庆随后紧追不放。新闻里一看前面是绝壁山，就到山根底下了。新闻里呀，这匹马跑到山根底下，跃，突然一裸在江上，这匹马两个前蹄一立，呜，夸一落这蹄儿，新闻里由到马上双甩蹬一纵身，腾就跳下来了。他怎么跳下来了？感情这是他们安排在这设埋伏的时候，一项一项都事先琢磨好了的。他们想到了。新闻里把裴元庆引进这个地方，倒在绝壁山前，新闻里怎么跑？哎，现在上边早已经搭好了一个滑车，架上辘轳，用绳子把一个大筐系下来了。这筐就在这绝壁山根底下这儿撂着呢。这筐撂在这儿，就是为了救新闻里的，让新闻里上了筐。然后上边摇这辘轳，把新闻里从这绝壁悬崖跟前吊到山顶上去。他们是这么安排的。这东方明就在上边观察着。东方明告诉手下的随军，停住了，抓好了这辘轳把，看着，只要是新将军一上这筐，马上往起摇。是。这些随军正瞧着，一看新闻里倒在这绝壁山前，腾腾跳下马来。新闻里这个动作特利索特快，他为什么？他求活命啊，怕死啊。那裴元庆马上就追上来了，他腾的家伙跳到筐里了，跳到筐里边，俩手抓住这个绳子，一个劲直摇，那意思快点啊，后边的就来了。他一摇这绳子，上边东方明马上传命令摇，这随军就摇这辘轳，这筐眼瞅着又往起起，当这筐起到半悬空的时候，裴元庆马到跟前了。裴元庆抬头一瞧，啊！裴元庆一看这筐，把新闻里往起这么一摇，裴元庆忽然意识到，坏了，我中埋伏了。看来他们这是早有准备，设下的一条诡计。裴元庆看着新闻里坐在筐里边起来了，那裴元庆是急脾气呀，把这个锤手中一拿，这锁链子一抖，锁链子那头应该是套环套在手脖子上，这锤七尺长的链子都打着就七尺。这裴元庆啊，干脆他连这个套环都没往手脖子上戴，他看新闻里起来了，他急了，这锤整个都飞出来了，朝着那筐，新闻里你哪里跑，嗖，这锤就飞上来了。新闻里在这筐里边还坐着呢，这锤又打下边这一上来，哦，啪，正打那筐上，幸亏没太打正，要是打正了，正打到新闻里这尾骨上，新闻里坐骨就得折了。这一下子正打在那筐帮上，把这筐给打散了。这筐一散，新闻里那腿可就露下来了。这一露下来，他有可能就在上面就掉下来。这新闻里魂儿都吓跑了，俩手死命的抓住那绳子。哎呀，快点摇！裴文庆来了，上面唰唰唰唰唰，新闻里呀。幸亏不是杂技演员练绳子的，要是会练绳子的，自个儿就爬上去了。这功夫终于是把他摇上去了。新闻里这摇上去，裴元庆一看这一锤把筐给打碎了，没把新闻里给打死，没打下来，这锤又落到地下了。裴元庆下了马，把这锤又捡起来，二转翻身上马，拨转马头，再就顺原路往回来。他顺原路往回再一走的时候，一看坏了，刚才他进了这沟塘子了，
就在他进来的时候，两山上早已经埋伏好的隋军，头两天就把那树伐下来，树根砍掉，树梢刷掉，伐成了一块一块的滚木，就整棵的大树啊，这滚木横七竖八的，由他两山上全都放下来了，嘁哩咕噜，嘁哩咕噜，嘁哩咕噜，嘁哩咕噜咕噜，这些个滚木就把他的来路给查死了。这来路查死有多宽？有半里地，这么远。你要想下马，说搬这木头搬出一条路来，那可就费了劲了。两边山上都有一些个树木灌木丛，走着不方便。裴元庆这马回来之后再一看，归路截断，滚木插河。裴元庆一带马，吁，手中把双锤一端，心想坏了，我被他们把我堵到这山里边。这功夫就在这绝壁山顶上的辛文礼还有东方明两人探身形往下看，辛文礼在上面就说了，哎，裴元庆，裴将军，你现在走不了了，已经被我们困死在这里了。裴元庆，听我们的话，投降吧，投降是你的唯一生路。如果你要投降的话，你把双锤撂下，把你的盔袍，四面大火熊熊，就把你活活烧死在山谷之内。裴元庆，是死是活，你自己做一个选择吧。啊，新闻里这阵得意，哈哈哈哈哈哈！裴元庆，你不会想到吧？啊，这阵裴元庆在马上手中把双锤一端，看了看绝壁山山顶上的新闻里，还有那东方明。裴元庆说：“新闻里。”你这个匹夫，你有本事疆场上真刀真枪咱们大战300合，你使这种计策想让我投降，休想。我裴元庆既然已经是保了马腾军，绝不改变自己的志向。新闻里，有本事你下来，你下来呀。裴元庆，我不下去，我知道你的力量比我大，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裴元庆，你如果要不降的话，我可就传命令放火烧山了。裴元庆说，你就放火烧山吧，看你能把我如何。新闻里说，裴元庆啊，怎么着还是活着好啊，你还很年轻，据我所知你还不到20岁呀。年轻的英雄，有名的豪杰，你曾经打败过宇文成都，曾经会过李元霸，你的前程似锦呐。 裴元庆说，新闻里，少说废话，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吧。你这裴三爷要看看你究竟能把我如何。好，既然这样的话，来，传我的命令，放火烧山。新闻里就在上边传下命令来了。这一传下命令来，就听两山上边这些随军一声口哨响，先是射箭，这箭呐，箭头上都站的是硫磺焰硝。他们在两山上早预备好了很多的干柴，干柴上有的撒的油，有的是撒的松树油子，还有的呢抹的是硫磺焰硝。这个箭和那个硫磺焰硝一蹭，就会发出火来，发出火来，这山上的草树木跟着就都引着了。这箭往下这一射，前走无路，后退无门。裴元庆先是由打马上跳下来，他心想，这火燃烧起来了，我把周围的这几个东西先都把它砸灭了，砸灭了之后呢，火进不了我的身，也许能够逃脱我的活命。

元庆下来，先薅自己周边的这些草，先把周围的这灌木丛用锤就砸，砸了一阵之后，发现这烈火是越烧越大。平素人们讲话，水火无穷啊，裴元庆就被困在绝壁山前黑虎峪中。在绝壁山前黑虎峪内，裴元庆被困在这儿了。四面大火骤起，火光冲天，是烈烟腾腾。裴元庆已经意识到自己想要出去是出不去了，但是他要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能脱离危险。怎么脱离危险？裴元庆就把自己周围附近这地上这些草，该薅的薅，该拔的拔，拿着双锤把周围的灌木丛一顿乱砸。他的意思呢，是周围之后收拾干净了，火不能近身。他想是这么想的，但是整个的山谷里边全是大火了，那火能不近身吗？裴元庆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这火越着越旺，烟是越来越浓。裴元庆就被困在这火阵当中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程咬金带领着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他们这几个人2000轻骑随后跟着就追到这儿来了。因为他们不放心裴元庆，怕中了敌人的诡计，当他们来到黑虎峪的时候，老远了就先看见烈烟腾空。你想一个山谷整个着起火来了，那个烟得往高空了拔多远呢？程咬金他们捋着这个烟火为目标就奔着来了。来到这黑虎峪外头就知道这是个险峻所在，裴元庆有可能被困到里边。旁边打听走道的樵夫一问，樵夫说看见有人跑里边去了，头前一个什么样的人，后边有个什么样的人。程咬金认定裴元庆已经是被人家给包围住了，中了人家的火攻计了。但是程咬金此时此刻在山口这个地方瞪着眼睛没辙呀，看着那横七竖八的滚木现在都已经着起来了，整个山坡上火苗子一窜多高，烈烟腾空。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等人束手无策。那么这个时候的随军呢，火点起来了，已经成为一种事态了。这新闻里呀、啊、东方明啊领着这些随军就全都撤了。可是他们撤走之后，程咬金跟单雄信带着人马就到这儿了。程咬金瞪眼没辙呀，这个火这么大怎么救啊？附近没有河水，也没有溪，这老天爷就好像听程咬金的话似的，这雨啊真就来了，越下越大，转眼间形成瓢泼大雨，一个底儿哇。这雨下了多长时间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呀，能下了40来分钟。这阵大暴雨整个山谷的火全都给浇灭了，那些堆着的滚木燃烧得很厉害，但是也浇灭了，光剩冒青烟了。程咬金高兴，马上吩咐身后边这些个轻骑队都下马，下马，下马，下马，把面前这个路给我清出来，快点上里边营救裴将军。这些人全都下来了，一个个的就清理道路，把这些个滚木啊、什么灌木丛啊、乱七八糟的全都往两旁边分，清理出一条路来。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人带领着这些瓦岗军顺着这路可就走进来了。当他们来到了绝壁岩下的时候，一看程咬金愣在那儿，怎么着？裴元庆已经倒在了地上，那马也倒在地上了。程咬金来到跟前一看，裴

人死了。裴元庆这死啊，他可不是整个拿着火全给烧的糊不拉焦的那样。裴元庆虽然死了，但是看这个脸色没怎么变，怎么回事啊？这火太大了，火要燃烧大了的时候，空气中没有氧了，就光这烟就足可以令人窒息而亡。裴元庆在这山谷里边生生的就让这个烟给呛死在这儿，那匹马也死在这儿。程咬金一看见裴元庆的尸体，扑通跪倒身躯，趴在他的尸体之上：“元庆啊，是我害了你啦！”程咬金此时此刻可以说追悔莫及，心中愧疚。程咬金那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呐，程咬金心想：是我跑到小裴庄让他出山，人家不想出来，要练功会李元霸，我是折腾着人家让人出来了，我这不成了狗死鬼了吗？啊，他知道啊，裴元庆今年刚到20岁呀，要论现在周岁算还不足20岁呢，这是什么样的年龄啊？啊，他前程似锦，就凭他这身本事这身能耐，说不定还会创出什么样的事业来。可是由于我把他请出来，中了新闻里的诱兵之计，烧死在这里。程咬金一边哭一边嘴里叨念，叨念着叨念，自己跪在地下打自个儿嘴巴，啪啪啪。单雄信过来就抓住他了：“哎，我四哥，你这干什么？”“哎呀，我呀，别提了，我这是真想三头碰死。”“四哥，四哥，您别这样。”单雄信也带着眼泪，因为单雄信跟裴元庆两人平素当中甚好，单雄信佩服裴元庆这身本事这膀子力气，裴元庆佩服单雄信的为人，知道单雄信是最讲义气的绿林豪杰，天下绿林总瓢把子，所以两个人很谈得来。今天裴元庆就这样被烧死在这儿了，单雄信也难受啊。但是单雄信还不像程咬金呐，程咬金的心里边愧疚更大。程咬金哭了半天，单雄信把程咬金劝得站起来了：“四哥，我们得想后边的事儿，你不要光在这哭了。”“哎呀，好，好，后边的事怎么办？”程咬金这阵都糊涂了，脑袋不转悠了。单雄信说：“得把元庆的尸首拉回咱们的营中啊。”“好，好，好，好，马上吩咐手下人骑快马到附近去找老百姓一辆车，这车辆就回转营中。”回到营里之后，王伯党、谢英登以及古代年间这个人呢，一到了一定岁数啊，家里边就准备寿材。如果说家里边富足有钱人家准备的那棺材那个质量非常好，所以这附近呢撒出人马去找，别说还真找着了一口好的棺材，加倍给人家钱让人家再打，把这棺材就拉来了。拉来之后把裴元庆成殓在棺材里头，盖上盖了。这棺材头前得题字啊，谁来题这个字？王伯党说：“我题吧。”这几个人来讲论文化还就得数王伯党高。王伯党跟程咬金就商量说：“元庆这个抬头字怎么提呢？说的是什么呢？”原来呢他是保瓦岗山的，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麾下的一员将官。李元霸推阵四平山的时候，裴元庆走了，我们现在说他这叫临阵脱逃也好，叫做脱离战场也好，他不保瓦岗山走了，其实他自己是立志练功去了，准备着要找李元霸再报这个仇，再争这个脸。可是现在练了这么多长时间的功，也没见着李元霸，他死了，瓦岗山已经改成

魏王领导了。那么是提西魏王麾下呢，还是提大德天子麾下呢？程咬金一听，是啊，这玩意儿提谁呢？要提我，这要是魏王李密知道不高兴啊。要提他，元庆自个儿还真没保他，今天在疆场上征战新闻里，这是冲我的面子。单雄信在旁边说了，我看呐，咱谁也不提，那官的前面总得有个称谓呀。单雄信说，我给他想了个称谓，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那是大隋国朝全天下谁也打不过的人。可是裴元庆呢，三锤把于文成都给打败了。说李元霸来了，见到裴元庆，三锤就把裴元庆击走了。元庆现在立志练功，现在功夫练的又差不多了，现在是没碰上李元霸。要是碰上李元霸，说不定他能把自个儿这个脸儿找回来，还兴许能把李元霸给打败了。从这一点上来讲，于文成都号称天下无敌，那么裴元庆比于文成都还厉害。我看呐，这抬头字就这么写，天下第一大英雄裴元庆之灵位。王伯党一听，对，就这么写。于是王伯党提起笔来就写上了天下第一大英雄裴元庆之灵位。棺材头前提好了字，程咬金就把自己的先锋营中军帐临时改为灵堂了，前边摆上供桌，弄上烧纸纸马香客，点上蜡烛，一切安排妥当。程咬金又吩咐手下人到附近的庙宇当中请和尚请老道给念经。那边去请和尚请老道去了，程咬金在这就一个劲儿的哭，哭了半天。单雄信也劝他，王伯党也劝他，谢英登也劝他，最后程咬金止住眼泪了，一抹这鼻子，哎，我说你们三位听着啊，我呀对不住我兄弟，我不光说对不住他，我对不住我老丈人。元庆这么死了，我知道这是我老丈人最心爱的儿子，我要回到瓦岗山一见老爷子，把这事一说，老爷子那就得跟我玩命。我不光说对不住老爷子，我对不住我媳妇儿啊！啊，我回去怎么跟我媳妇儿说呀？啊，疆场上我打不过人家了，把我小舅子搭上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哎呀，我说雄信呐，你上老百姓家里边啊，再学嘛学嘛，看看还有棺材吗？再找一口来。单雄信说，您要干什么呀？程咬金说，找一口棺材在这儿给我预备着，我立即出兵，我到疆场上，我找新闻李家，我找那东方夫人，这一对狗男女，我让他们出兵，我跟他们疆场交战，我跟他们玩命，我要给元庆报仇雪恨。单雄信说，四哥呀，您这不说的是糊涂话吗？您跟新闻里交过手，不是人家的对手，您现在愣要出去硬碰硬跟人家打去，您这不自己送死吗？哎，对呀，对呀，你说的对，我就是自己去送死。哎，为什么我预备一口棺材？新闻里如果说在疆场上一躺把我拍死，你们想办法把我尸首抢回来，抢过来装到棺材里边，跟裴元庆并排着放这儿啊。元庆年轻啊，在人世上活的时间太短，连媳妇儿还没娶呢啊，他就走了，我对不住他，上阴曹地府我跟他做个伴儿，来世我们哥俩掏上亲兄弟。单雄信说，四哥呀，别说这种糊涂话了啊！领着徐茂公来到了程咬金的大帐之内。当他们众人一进来的时候，程咬金一看见秦琼、徐茂公，程咬金咧着大嘴。

哭声啊，二哥呀，二哥呀。单雄进就劝他，我说四哥您别哭了，又不是二哥死了，你喊着二哥哭什么，我难受啊。程咬金跟秦琼徐茂公又把自己这个想法又说了，徐茂公在旁边就讲了，四弟呀，你难受我心里非常理解，但是光难受不行啊，你得给元庆报仇啊。程咬金说是啊，就是要给他报仇啊，我要出兵。徐茂公说你报仇报不了，还得把你的命搭上，这叫报仇吗？那我们大伙还得给你报仇啊，岂有这种道理呀。哎，我说老道，你整天说能掐会算，哎，说你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事到如今你怎么没算出这手来呢？你不知道裴元庆出马会被人家给烧死吗？徐茂公说我也没在这儿，没在这儿没事你不算吗？徐茂公说我没事老算卦干嘛呀，啊，这我不知道，这也是天意盖然呐。我说老四啊，这样吧，我们现在先给元庆处理后事，但是还得要多加小心。说话之间，请的那老道和尚念经的都来了。哎呀，老道和尚来到这之后，马上吩咐就在这灵棚里边给裴元庆念经超度亡魂。徐茂公根据裴元庆这个情况，徐茂公亲自提笔又可写了一对挽联，上联写的是横勇无敌将，曾败在齐人锤下，下联配的是天下武林，他们城中会怎么样。程咬金说现在我没工夫想他们，我这满脑子里边都是裴元庆，没别人。徐茂公说你是先锋官，你是西魏王手下统领队伍的先行者，你不能光想裴元庆。裴元庆为什么死的？裴元庆为给你帮忙死的。裴元庆给你帮忙的目的为什么？是为了我们西魏王攻取武关捉杨广。怎么这么大的事你都忘了？妇人之见。徐茂公这几句数的，这程咬金好像清醒了点。程咬金大眼珠子一瞪，逛荡来逛荡去，哎，我说老道，那你说今天晚上他们想什么？徐茂公说我们军营之中出了丧事了，丧是我们一员名将，我想新闻里东方夫人他们两个人很狡诈，能定出这种火攻计来设埋伏烧死裴元庆，安知今天晚上他们不会趁着我满营悲哀之际偷营劫寨呀。哎，程咬金说他们能来吗？徐茂公说来与不来这个不可预料，但是许可他们不来，不许我们不防备。哎，我说三哥你说应当怎么办？徐茂公说应当怎么办，我们做一些防备吧。于是徐茂公当时和秦琼两个人一商量，一个元帅一个军师，两人就进行了一番布置。说都布置的什么呀？布置的什么咱不用一项一项的细说，咱现在一项一项的细说，您说那本新闻里要是不来呢，咱不白说了吗？瞎耽误功夫。所以反正是他一项一项的都布置了，布置完了之后安排好了，告诉程咬金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守灵吧。程咬金是准备在这守灵了。那么徐茂公估算着他们要偷营劫寨，他们想没想偷营劫寨呢？还真让徐茂公给猜着了。新闻里和东方明两人由打绝壁岭黑狐峪那儿回到红泥关之后，见到了东方夫人，一说把裴元庆烧死在黑狐峪里了，这东方夫人乐坏了，马上摆酒宴庆贺。酒席宴前，这新闻里就一个劲儿给老婆子溜须，冲着东方夫人一劲儿挑大拇哥，夫人你果然是足智多谋啊，虽为女流，但是你比我们男人强多了。东方夫人听着新闻里一派吹捧，冲他一乐，我告诉你

0: 你看我足智多谋啊，这把裴元庆烧死，这是一点小智谋。哦，还有什么大智谋？再有大智谋，今天晚上我们要趁着他全营沉浸在悲痛之中之时，带队出城，偷营劫寨，一举而得胜。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东方夫人在酒席宴上跟西门礼说，他主张今天晚上要夜袭敌营。东方夫人说呀，说我们今天晚上夜袭敌营和以前想要夜袭而没能夜袭不一样，而他们呢操持着办丧事，不会想到我们会连续作战。说正因为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夜晚出击。我打算这样，挑5000名轻骑队，各骑快马，带兵器，马去銮陵，减少声音，而且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火把、引火之物，带着松油子等。我们晚上到那儿去，如果看敌军营中防备松懈，我们就趁虚而入，闯进他的营中。看他营中如果正在打算发丧出殡，或者正在超度亡灵，我们就给他来一个趁乱打劫。进去之后，争取能够活擒程咬金，不能活擒的话，也要置他于死地。临走的时候，用我们的引火之物，再给他放上一把火，来个火烧军营。就能把他们西魏王的队伍全部烧垮。不是先锋营来了吗？他那元帅没到的时候，一听这个消息就都得下回去。红泥关自此无恙也。
2: 好好好，就依夫人。
0: 酒席宴上把这个计策定下来了，马上把命令传下来了，晚上商量谁去带领着队伍偷袭敌营啊。新闻里说这事儿就得我去了。新闻里心想，只要裴元庆死了，对过营中没有我怕的人，让东方明也跟着我，就说这姐夫带着小舅子，东方明也乐意同往。东方夫人就说了，你们两个如果偷袭敌营成功之后，我在城上晚上给你们官兵料阵，一旦得逞回来之时，连夜咱们摆酒宴，吃顿夜宵，这叫庆功宴席。我在这儿给你操持安排。新闻你说，夫人你就放心的安排吧，杀猪宰羊，什么好吃给我们准备什么。东方夫人说好了。他这一切准备停当了，天色晚了，新闻里点齐5000名轻骑队，这5000名都是挑选的精干队伍，告诉马脖子上铃铛都摘起来，不许有响动，兵器带上，带着火把、引火之物。到了三更天以后，在城门里边这队伍就聚齐了。新闻里和东方明两个人头前带队，来到城门一里，吩咐轻轻的落锁抽栓，城门慢慢的开开了。城门开开之后，吊桥慢慢的放下，新闻里和东方明两人领着这5000轻骑由打城里边冲来，过了吊桥，直奔对方西魏王的这个营就来了。这些偷袭的队伍一个个大气儿都不敢喘，注目观瞧着对面营房，一看那营房里边星星点点的有灯火，离着这个辕门不远的时候，新闻里和东方明两人同时带住坐骑。鱼新闻里单手提着昏铁挡，东方明单手提着这条枪，两人观望着。一瞧那个辕门外头高挑着灯光，灯光旁边映照着那旗杆，那旗降下半截来。

0: 说明营里边死了人了。辕门外边呢，挑着两个白帆，白帆上边写着字：“今夜发丧。”嗯，今夜发丧。哦，新闻里说是不是他们今天晚上就打算出殡呢？两军对垒，他们也是打破常规。 不准备多停留时日了，今天晚上就要把他给出殡埋了。那咱们来的正是时候，走，又往前走。当他们离这辕门又近了一段的时候，就听见在那营房里边远处传来了诵经的声音。这念经的声音夜静更深呐，声音特别大。你想，连和尚在老道一块念。
1: 又有敲云锣的声音，又有击鼓的声音，又有挠脖的声音，还有念经的声音，就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现在敌军士气低沉，瞧见没有，这把辕门的都在这要睡着了。东方明说，再仔细观察观察，多加小心，不可轻举妄动。哎呀，你呀太疑心，这还有什么不可轻举妄动的，我们已经到了门口了，往里冲吧。东方明说，好，弟兄们随后给我往里冲。说了一声往里冲，他们两个人带头撒开坐马，当他们两匹马离着辕门且近的时候，就看那四个门军突然把眼睁开了，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再看见他们身后的队伍，好像是一种万分惊恐的样子，撒腿如飞往里边就跑。辛文礼随后催马就追，他想把这四个门军给杀了，但这四个门军跑到里边去，往这营里边一穿，找不着了。营中军帐这一看，前边灯火通明，这个念经的声音就是从那传出来的。辛文礼马上把马的速度怠慢了，提着兵器告诉后边追，已经到了中军帐了，我们主要是要抓程咬金以及他手下那几个偏副将啊，谁要抓住回去重重有赏。他们放慢了马的脚步，来到了中军帐外，距离不远，带住缰绳。吁，辛文礼往里瞧，这中军帐大帐的帐帘挑着呢，可以看见里边停着一口棺材，棺材前面有供桌，供桌前边是念经的和尚和老道，正在那诵经呢。辛文礼点了点头，哎呦，果不出我夫人所料啊，看来我夫人这能耐大了，我是越来越服啊，我是越服越来，我说不上对我夫人得怎么崇敬了。他一看这个灵棚外头还有一副碗帐，辛文礼心想，这程咬金怎么没在里头啊？东方明瞅着，对呀，程咬金怎么没在？再一瞧，哎呦，棺材前面跪着一人，一会儿的功夫这人站起来了，一看正是程咬金。程咬金站起来之后一回身，看了看这些和尚跟老道，众位，今天晚上辛苦大家了啊，咱们得彻夜诵经，天亮了咱就出殡啊，诸位可别困啊，你们要认真的念经，好超度我兄弟的亡魂。辛文礼说，这不就是程咬金吗？东方平说，就是，就是程咬金。辛文礼朝着后边一摆手，给我往他大帐里边冲，把程咬金给我活捉，那些和尚老道其他人都给我围住。两旁边这些个随军乌拉雁翅分开，就冲着中军帐包围过来了，哗一声呐喊，杀！

为什么这阵喊杀了？已经到他跟前了，用不着藏着掖着了。喊一声杀，这是震慑敌人的胆子。往上一冲，奔着中军帐帐门那一去，辛文礼和东方明幸亏他们两个没带头往里冲。他俩一看，头前足有10来个随军。

来来来来来来，就好像半夜来的贼一样。这一敲锣，四面八方灯球火把亮子又松，照如白昼。秦文礼回头带着队伍往外一冲，一看埋伏下的瓦岗军从四面包围上来了。他这五千人跟人家埋伏的人不成比例。秦文礼带头往回来，东方明随后也跟着秦文礼。秦文礼往前正走着，忽然见前面有一人立马横枪挡住去路。什么人？秦文礼一瞧，面前这个人金盔金甲，跨骑一匹虎雷豹，手端提炉枪。他不认识，这一问什么人？秦琼说：“秦叔宝。”秦叔宝三个字儿，那真是皓月当空，如雷贯耳。这名字一报出来，秦文礼当时为之一惊。哎呦，这是他们的元帅呀！先锋官先来了，跟我对付了几天，怎么今天元帅突然出现了？秦文礼说：“你是秦琼吗？”“正是本帅。”“你可是秦文礼？”“我是秦文礼。”秦文礼一听见碰见秦琼了，更知道事情不妙，赶忙举起这混铁掌照着秦琼搂头盖顶，呜一躺就砸下来了。秦叔宝摆枪招架，嘡的一声二马错蹬，两人真正安排的营中埋伏的这些个瓦岗军多带弓箭，随军的兵将一进来之后往外撤退的时候，给我乱箭齐发。五千名啊，这些个轻骑队呀、啊，射死能有一半。这个箭，那箭就是现在的子弹一样，准备的充足。这乱箭一齐发，射死的随军随即栽落马下。随军都是骑着马来的，轻骑队嘛，都是马队。人射死了，这马都让瓦岗军给牵过去了，都成了战利品了。所以新闻里也中了一箭。新闻里中的这箭跟别人的箭不一样，他中的谁的箭呢？谢英登的箭。谢英登人送外号神射将军，箭法特出奇。谢英登平素当中不太用箭伤人，因为谢英登的叔叔啊是出家的老道，谢英登这个思想意识上有很大程度受他叔叔的影响。他没有参加绿林中，没有参加起义队伍的时候，他叔叔没事老教导他，说谢英登脑子里边老记着要慈悲为门，善念为本，但是他的行动和他的思维形成一种矛盾。他的行动疆场上得需要杀人，他的观念上得需要慈悲，所以谢英登呢就平常不用剑。今天谢英登怎么用剑？英登摘弓抽箭，刃口搭弦，晃动背膀，啪的一箭，这一箭就射到新闻里的身上了。射哪儿了？射到后背了。后背是什么地方？后背左面偏下，其实这个地方距离心脏最近。这一箭给他射上之后，新闻里就觉得一疼，哎呀，咬着牙催坐骑，奔着营外就冲。这个箭射在身上啊，古代这些将官们一般来讲不能往外拔，这个箭要是往外一拔的话，这血就老往外流，流血不止，容易死了。你带着这个箭呢，见到军医给你再拔出来上上药这还行，可是今天新闻里呢犯了经验主义了，这毒箭其实应该及时拔，拔出来之后把那毒挤出来，把那鲜血挤出来，你还兴许活命了，哪不先给你绑上。新闻里以为是一般的箭呢，他哪知道这是毒箭，这一箭给他射上来，新闻里带着这个箭就冲出去，新闻里就冲出去了。东方明呢手中提着这条枪往前走，催马正往前走着，身子后边有一人大喊一声：“小子，你站住！”东方明一回头一看，后边追上来的正是程咬金。程咬金刚才不是在那个灵棚里头吗？不是给裴元庆守灵吗？外边一乱的时候，程咬金就由打灵棚后边出去了，那马和斧子早备好了那儿，

0: 上马之后，手中端着斧子的冲出来了。他一看东方明的后身，那个穿戴是隋朝的一个将官，他也不管是谁呀、啊。程咬金现在急等着要给裴元庆报仇雪恨，他认为红泥关里边所有的人杀了哪个人都可以给裴元庆报仇，当然最好是把新闻里东方夫人都杀了，那得得便呢，不得便杀不了啊。从现在开始，程咬金这眼珠子就红了，喊了一声：“小子哪里跑！”东方妹刚一跑，斜刺里窜出一匹艾叶青，马上端坐一人，身穿青铜盔甲，手摆金鼎枣阳槊，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由打这斜刺里出来之后，摆槊就砸，呜，没报名，没说姓，不容分说，一槊就砸下来了。东方明拿枪横着往上一架，嘡的一声，单雄信横着就是又一扫。两人马打两三个回合，东方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这位单六爷横着一槊杆给兜到肋条上了，扑通一下子栽落马下。单雄信吩咐一声：“砰！”旁边有人过来把东方明就给绑上，把东方明马前头拢儿被绑上之后，说这些个随军不是准备放火吗？哪有功夫放火啊？已经被人家给包围了，还能有功夫放火呀？现在逃命都来不及了，稀里呼噜的那边就逃出了瓦岗军的营寨。新闻里呢，这是也逃出了瓦岗军的营寨。新闻里逃出来之后，扭向回头往后边一瞧，来的时候是5000多人呐，现在一看死伤过半，有死的，有伤的，有被俘虏的，有半路上开小差的，现在还有2000多人。所以新闻里身上带着箭伤，觉得箭伤开始疼，后来就觉得木了，不怎么疼了。当他骑马来到护城河边上的时候，抬头往城上一瞧，城上边啊，东方夫人给官兵撂阵呢。他们一出去，东方夫人就上了城了，借着夜色往远处观看，看见营中一阵大乱，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一看，新闻里他们这人回来了，营里边没起火，东方夫人就知道事情不妙，可能是偷营不成。但是看有人回来了，这说明逃离了，逃离了敌人的包围了。会是他们有包围吗？不见得吧。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看新闻里带头回来了。新闻里来到护城河边上，一带缰绳，他朝着城头上喊话，那意思是让夫人呢把吊桥放下来，他们进城。新闻里这一喊话，夫人把吊桥放，新闻里就觉得自己怎么的了，死了啊！他手下这些个军卒们一听，我们主帅怎么的了？疯魔了啊！城门开了，新闻里带着败残之士都进来了。东方夫人先来到新闻里的跟前：“新将军怎么样了？”这位瞅着东方夫人，俩眼发直，光乐：“
1: 你谁呀？”
0: 啊！东方夫人当时就傻了：“你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你的妻子啊！”
2: 到了，
0: 东方夫人就在随军的将士的嘴里边才得知此次出城偷营的经过。东方夫人就问呢，说东方明呢？这将士们才想起来，对了，还有个东方明呢，他没看着跟我们回来呀，不知道怎么回事，生死不知。哎呦，东方夫人心想，这是我兄弟呀，难道说我兄弟被他们给杀了吗？还是被他们给擒获了？东方夫人不知道。其实他哪知道东方明被活捉了。东方明在那边被活捉之后，大营里边一阵动乱，恢复了。秦琼当面对问：“你叫什么名字？”这东方明开始还想不说，啊，我是随营的

0: 姓穆，秦琼说不要改姓改名了，我们已经知道了，你叫东方明，是新闻里的内弟，东方夫人的兄弟，对不对？不要再巧言折辩，你手下人都认识你，早已经告诉我们了。徐茂公在旁边又补充了一句，东方明啊，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啊，如果听说是东方明，程咬金由打后边上来，这车轮斧一举，兔崽子，他这斧子一举要砍下来，这一下子东方明可就斜肩带背，小命归西。可程咬金这斧子举起来要往下砍，没砍下来，身后边有一个人把他给抓住了，谁？单雄信。单雄信一把把他抓住了，这徐茂公安排的，让单雄信关注着程咬金的举动，他这一段时间有可能举动失控，所以单雄信一抓住程咬金，程咬金一回头，哎，单老六，你松手！单雄信说：“你过来吧，四哥，军师有命令，不准你妄动。”啊，哎呀，他奶奶！徐茂公马上吩咐，把东方明先压下去。东方明压下去之后，徐茂公这才问程咬金，程咬金，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干什么？
0: 我劈了他。没有这里的命令，你怎么就敢妄自行动？我告诉你，我说徐老道，我和气了，这小子叫东方明，这是新闻里的小轿子，我知道，把我小舅子烧死就是他们出的主意，他们把我小舅子烧死了，我就把他小舅子劈死，哎，这叫一环一半。徐茂公说：“程咬金呐，你就光把这东方明劈死，你能劈死了新闻里吗？你能劈得死东方夫人吗？嗯，你这个人聪明一世，怎么糊涂一时呢？听贫道的，我会帮着你报仇雪恨。老道，你说。”你怎么报仇？徐茂公说：“报仇的办法我想出来了，就应在这东方明的身上，你就甭管了，一切听我的。”好，徐老道，我瞧你的，这仇要是报不了，我就跟你没完。徐茂公说：“你就瞧着吧。”这边把程咬金给安抚下了，这东方明呢，压下去了。单独给他押到一个帐房之内，到这帐篷里头，用一木笼把他装里头了，脖子这儿卡着，木笼门关着，上面上着锁。这个帐房外头专门有两个游动哨，挂着腰刀来回走动，看着东方明。东方明蹲到这木笼里边，自个儿心里边就合计啊，说看起来正如他那个军师徐茂公所说，可能要把我接往瓦岗山，要见那西魏王李密。要见到李密呢，李密当初曾经做过大隋朝的官，说不定啊，我还有活的希望。不过又一转念，李密既然已经是举旗反隋，肯定把我当作重犯呐、啊，也说不定把我送到瓦岗山，又把我杀了。哎，全当杀了吧，死就死了吧，我这也是命里该然呐。我出主意把那裴元庆给烧死了，人家出主意又把我给逮住了。你说两军阵前打的什么仗呢？哎，这人与人之间都和平相处该多好，你杀我，我杀你，最后闹得我死期也临近了。他到快死的时候了，自个儿忽然想起要热爱和平了，可是到这时候他也晚了，此时此刻他良心发现，良知也都恢复了。这东方明在木笼里边胡思乱想，天晚了，有人给送饭来，送来饭呢，把他这个手铐子解开了，让他就在木笼里边出来，让他吃，当然外边家乡访哨看着他，东方明现在没有兵器，他也跑不了。吃完了，进笼子里边

0: 再给锁上。等到定更天之后，东方明往外瞧着，瞧着这个帐篷外头啊，看着他那两个卫兵来回还在走动。二更天了，一会儿听桥楼上更梆到了三更天了，东方明就听见远处有人说话，这说话的声音临近了。门口这两个卫士就问：“谁？”对过一声大叉：“我。”“哦，王爷。”接着就听见：“啊啊！”东方明当时一愣：“怎么的了？这门口两个卫士被杀了，还是来的人被杀了？”“啊！”接着门口没动静了，再看有打外边走进两个人来，借着帐篷里边昏暗的灯光，东方明一瞧，这两个人一高一矮，这高个的长得四方脸白白净净的，细腰大背，双肩暴龙，肋挎着宝剑；矮个的呢，干巴巴的一团精气神，手中提着一把单刀，一看那单刀上面还滴着血呢，说明刚才门口这两个卫士是让他杀的，就是用这口刀杀的，要不然刀上怎么能有血呢？这两个人进来之后，东方明当时脑子里边就空白了，他在想，这是不是他们营中的人跟裴元庆不错，看见今天留着我，他们悄悄的来了，宁可把这守卫我的卫士给杀了，也要进来把我先宰了，不让我到瓦岗山去，先把我劫过了性命。哎呦！东方明当时就想：哎，怎么着怎么着吧，我算活到时候了。就看这两个人来到他的木笼跟前，这白脸的就说了：“你是东方明吗？”“
1: 啊，是，我是东方明。”“
0: 不要大声说话，告诉你，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倒是来救你来了。我们两个带你出营。”外边备好了马匹，跟我们快走。
1: 啊，哎呦！东方明心想：我这是做梦吧？啊，这能是真事儿吗？哦，好的，好的，好，谢谢二位。
0: 废话别说，什么情况？咱们到营外再讲。
1: 啊，哎，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说着话，就看这白脸的把他这木笼这锁都打开了。打开木笼之后，让东方明由打里边出来。那小个的提着刀，快点！三个人一块又打帐篷里边出来，果然一看，帐篷旁边有三匹马在那预备着。那两个人各自乘坐一匹马，让东方明也骑上一匹马，三个人一起抖动丝缰，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由打营里边顺着路往外就走。当他们往外走出一段路来的时候，就忽然听见身子后边一阵大乱，跑啦跑啦！快点去追呀，去追！东方明一听，哎呦，后边发现了，所以胯下这匹马就更骑得快了，一口气跑出辕门，奔往红泥关方向。跑出一段路来，回头瞧了瞧，那营中没有派兵出来追赶。东方发白，天将破晓。到这个时候，这东方明就说了：“咱们别走这西门，绕道奔北门吧。”“好。”一起绕道来到北门外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东方明带住缰绳：“吁，二位，唯请教二位尊姓大名啊。”这白脸的把缰绳也裸住：“好吧，后边已经没有追兵了。事到如今，我们两个人就把真名实姓告诉你。我跟你讲，我姓王，单字明勇，号叫伯党，人送外号勇三郎，我叫王勇，王伯党。这个也是我磕头的弟兄，他姓侯，叫侯君集。”“
1: 哎呦，二位久仰大名啊，王伯党这名字我知道，您是大隋朝朝中做过官的人，好像您得过武状元。”“
0: 对，您没说错，我不光是这个，

还是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的弟兄之一，兄弟都有因为家产呢、因为别的事情不和闹分家的时候，何况我们是异姓的兄弟，四十六个人凑在一块拜把子，能说这心气都一样吗？啊，为什么把你放了？是不是你心里不明白呀？对呀，我不明白。我今天把话跟你说透了，然后你再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您说，您说。王伯胆说，跟你说吧，当初在济南府贾家楼，我们磕头拜马兄弟的时候，那山东历城县的一个三班总一马克头抓差办案的，是个小官吏。徐茂公当了军师了，其实他就一个县城里边当个小官，口说是会算卦，我看他不过就是一个江湖术士。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应运而生。大隋朝隋炀帝杨广管理不善，天下大乱，各路义军纷纷举旗，所以我们在瓦岗山也占领一方土地。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这些人不是成大业的人，但尽管如此吧，毕竟我们都是一个头磕到地下，都是马兄弟。可这万万没有想到啊，李元霸锤镇四平山之后，十八国反王都散了伙了，各有各的想法，离心离德，最终程咬金把个西魏王李密弄回来的，把个西魏王李密弄到瓦岗寨上，他把他的江山把他的座位让给李密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啊，但是我觉得李密这个人要论才华的确比程咬金强，他曾经做过蒲山公，他的祖上都做过官，这是个有头脑有心计的人。正因为这样啊，李密对我们贾家楼上四十六友这些弟兄，他表面上尊敬，心里边看不起呀。他当了西魏王之后，我就曾经跟程咬金说过，我说你这个王位不能让，你还应该当你的大德天子，让李密称臣。我说长了的话，李密会把我们弟兄们挨个都给收拾了。结果他不听我的，他不听我的不要紧呐。程咬金这个人由于胸无城府，他把我跟他说这话都跟李密讲了。李密呀，对我就恨之入骨。我不用跟你细说吧，有两件事儿。有一回李密派人给我在酒里下毒，差点我没毒死，那酒我没喝，幸亏我有贴己的弟兄把这消息透露给我了。还有一回李密想找茬，把我推出去开刀问斩，我又一想啊，我又妥了一回死，他这茬没找着。智者转了一圈，最后我琢磨着我还得投归正统大隋王朝，可是我怎么能投归大隋王朝呢？那得有个机遇呀、那得有个契机呀。哎，今天把您给捉住之后，我觉得契机来了。我这兄弟侯君集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所以他也属于李密憎恨之人。我们两个就商量啊，怎么办？干脆吧，别错过这个机会，把你救了。因为你是新闻里的内地，你的姐姐是东方夫人，是新闻里的夫人，我们要把你救了，我们想通过你投奔红泥关，投入大隋朝。但是我们心里边也犯合计，我们两个要是冒险把你救出来，你这个人会不会怀疑我们这是诈降之计呢？会不会把我们带进红泥关里，把我们也给杀了呢？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还不如在西魏营里面对付着。那话说完了之后，东方明一听，二位，你们二位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啊？天亮了，天刚一亮，城上的军卒往下一瞧，认识这舅爷，马上吩咐下边落锁抽栓，城门开放。这东方明领着王伯胆跟侯君集两人一起骑着马就进了城。进城之后直接领到帅堂，

0: 到帅堂的时候，东方明一看愣了，怎么回事？这帅堂门口也挂上白纸方子了。哎，东方明说，这怎么回事？怎么这挂上白纸方子了？旁边有人认识，哎呦，东方将军，您还不知道啊，今天凌晨新闻李将军中箭身亡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东方明领着王伯党、侯君集进了红泥关了，来到帅堂门外，发现这儿也挂着白纸方子，一问手下的兵卒，说我们的主帅新闻礼在今日凌晨中箭身亡。哎呦，东方明这可没想到，姐夫死了。咱不说新闻里夜晚偷营中了谢英灯一毒箭吗？这毒气还真大，没熬到天亮，一命呜呼死了。新闻里这一死，于是帅堂上上下下很多地方都用黑布罩上了，该挂白的地方挂白的了，帅堂门口这儿呢就挂上白纸方子了。东方夫人这就是穿白带孝，在后边正哭呢。那位说，东方夫人不是对新闻里平素当中感情不怎么样吗？怎么她死了她还哭呢？您想，在这封建社会，不管怎么讲他们也叫夫妻呀。这男人死了，就是不想哭也得强作哭啊，总不能够前后的哈哈直笑吧。所以东方夫人呢在那儿哭。东方明在门口吩咐人往里禀报，就说我回来了。兵卒往里边向东方夫人这么一禀报，东方夫人一听自己的弟弟回来了，哎呦，这还是悲中有喜。弟弟怎么回来的呢？马上吩咐手下人让他进来，我要见见他。手下人出来就跟东方明说了，夫人请您进去。东方明一回身看了看王伯党和侯君集，您二位在这稍后，我见了我姐姐啊，先禀报一声，然后再请您二位进去，把他救出来送到这里。这两个人准备要投降，这个事情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说得很细致，包括在城外边王伯党和侯君集他们和东方明说的那些话都向东方夫人说了。东方夫人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哦，那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呢已经来了，就在堂下呢，听孔林的传选。好吧，让他进来我看看。好，于是东方明马上就下来了，二位，我姐姐说了，有请二位上堂跟我姐姐见见。说话间，东方明领着王伯党和侯君集就走上帅堂。当他们走到堂上的时候，王伯党、侯君集同时抬头往上一看，一看这东方夫人在正面端坐。疆场上东方夫人出兵，他们是曾经见过面的，不过那个距离远，东方夫人长得什么样看得不是十分清楚。那么今天呢，来到堂上近在咫尺，对东方夫人这长相可以说看得就非常清楚了。侯君集心里想，嘿，哎呀，这东方氏啊长得是够漂亮的啊，瞧这俩眼睛一转一动，勾魂摄魄呀，这一般男人看到他之后受得了吗？王伯党没有侯君集那个想法，王伯党心里是想，他能不能相信我们呢？那么王伯党和侯君集两人是真投降来了吗？不是，咱说过，徐茂公啊安排了几条计，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他们把东方明捉住了，徐茂公觉得这是可以利用的一条线索，假装着把东方明打在木龙囚车里头，说是要借往瓦岗山见西魏王李密。另一方面呢，就告诉王伯党、侯君集两个人了，

要让他们两人假戏真做，打进红泥关做内应。所以王伯党跟侯君集两人那天晚上就奔着押解东方明那个帐篷去了。东方明在这帐篷里边听见外边看守他的那两个兵卒妈呀的一声，好像被人杀死了。接着一看进了这两个人，侯君集提那刀，刀上带着血，那怎么回事呢？那全是戏。什么戏呀？那两个看着他的兵卒啊，假装的像挨了一刀一样，妈呀一声。侯君集没来之前就先剁了一只鸡，那刀上滴的都是鸡血，所以提着刀进来了。这东方明一看，以为是把那两个军卒给杀了。这两个人为了救他，杀了瓦岗军的两个战士。嗯，所以东方明心里边就信了。就这样，两人把东方明救出来了。半路上，王伯党跟他们讲的那番话，这都是王伯党早已经筹划好了的。你要想着诈城，想着投降，总得有个理由啊。先把这个理由跟这东方明讲说了一遍。王伯党看得出来，这东方明全都信了。正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才来到城内。倒在堂上，王伯党心里在想啊，这东方夫人能不能信我们这番话呢？嗯，王伯党一报案，侯君集也一报案，王伯党就说了：“夫人，我们两个弃暗投明，给您见礼。”一说这句话，东方夫人由打上边往下一瞧，一看王伯党和侯君集这两个人，一个高的，一个矮的，女人气或者叫做文弱，哎，这叫奶油小生型。还有的呢，就是粗犷豪放，表面上没带出什么来，就问了：“二位，请问大名？”王伯党说了：“我叫王勇，王伯党。”侯君集在旁边说：“我姓侯，我叫侯君集。”哦，二位，我的兄弟是您二位给救出来的，这你们两位就是我兄弟救命的恩人呐。王伯党说：“不敢当，不敢当，我们两个人也是走投无路，弃暗投明啊。如蒙容纳，我将感恩戴德。”东方夫人瞅着他们俩老半天没说话，突然把这脸一沉：“二位，你们不觉得你们两个人这个事做的有什么破绽吗？”嗯，王伯党一听这怎么回事，他看出我们什么破绽来了。但是王伯党那还是胸有城府的人，表面上没显出什么来。“夫人，何出此言？你们两个人就在瓦岗军的营中，愣是把我这弟弟从木笼里边给救出来了，身上一点伤痕没有，瓦岗军谁也没发现，后边闹哄一阵也没追你们，这是不是其中有诈呀？啊，你们两个这一套跟我兄弟来行，跟我来不可以。告诉你，我也是读过兵书、学过战策的人，现在两军对垒相持不下，那裴元庆刚刚被我们定计烧死，敢是你们借此想要诈城进来里应外合吧？啊，来呀，把他们两个给我推出去杀！”一说这句话，两边爬过来人推着王伯党、侯君集这就往外走。他们两人往外一走的时候，这东方明一看就愣了。东方明心想：“哎，别去，他们两个在城外的时候跟我都说担心就这件事儿，结果一见了你果然就来了这件事儿了。”王伯党被推着往外一走的时候，王伯党脱口说了一句：“哎，我输了。”这一句话他输了。东方夫人说：“慢着，王伯党，你说你输了，你输了什么了？是不是让我给看破了？你觉得输了？”王伯党回头瞧了瞧东方夫人，微微一笑：“哎，看破什么呀？啊，东方夫人，你要想问。”

这句话，我就告诉你，我和侯军吉，我这个兄弟，我们两个人在瓦岗军的营中商议着要救东方明的时候，曾经做了多少个设想，想到了多少个后果。我的兄弟呢，把这后果想得很坏，他说即使东方明能相信我们俩，恐怕城中的新闻里也未必相信我们，但是即使新闻里相信我们，新闻里那个夫人东方氏他也未必相信我们。我这兄弟就说呀，说这新闻里呀，我们早有耳闻，什么事儿都听他老婆的，这个东方氏在这红泥关里边给他当半个家。俗话讲啊，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如果我们两个进去，说这个老娘们儿要是看咱们哥俩别扭，说咱们是诈降，把咱们杀了，咱们这叫自投罗网，鸡飞蛋打，死催的。我当时跟他就说呀，我说听说东方夫人不是一般的女人，那也是知书达理，读过兵书，晓得战策的人，不会这样子吧？结果今天看来，我兄弟说对了，我们两个当时打了个赌，他说肯定你能输，我说肯定你能输，今天看来，我输了，我输了，怨我倒霉。说到这里，王伯党往旁边看了看东方明，东方明，你有福分，老天爷给你注定了不死，但是没想到我们两个为救你把我们的命搭上了，你可别忘了在城外边你跟我们说的什么话。王伯党这几句话说完了，东方夫人一拍桌案，推出去，还不依不饶，两旁边的人把王伯党和侯群基就推到堂下，推出去是推出去了，这东方夫人可没有下命令斩，他俩刚推到堂下，东方明马上就过来了，姐姐您可千万别这样啊，我跟您说呀，要没有这二位，我这命就完了啊！在城外边他跟我就说了一番话，刚才我都跟您学说了，这里边您听着有什么假吗？啊，有什么不可信的地方吗？哎呦，您要是把他们俩杀了，让天下人耻笑我们呐，我们不能恩将仇报啊，是不是？我们不能以怨报德，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姐姐，我在城外给他们有许诺，我说如果我姐姐要杀你们俩，我当时不知道我姐夫已经死了，我说我姐夫和我姐姐如果杀你们俩，我让他们把我一块儿都杀了。姐姐，如果你真要杀他俩，来吧，把我也绑上，我情愿一块跟他俩同死。东方夫人看了看东方明，照你那么一说，他们两个没诈，这有什么诈呀？啊，人家是冒死救的我呀。好吧，兄弟，跟你说句实话，我也不是出自本心要杀他们，两国交兵，他这么样子把你送来，我不得不防，我不得不试试。哎呦，我说姐姐，您可别这么试，闹着玩没这么闹的啊！我这身上都急出汗来了，好吧，来呀，把他们两个人给我放回来。东方夫人一说这句话，一会儿的功夫，王伯党和侯军吉被放回来了。两个人回来之后，站在堂下，夫人，怎么着？您今儿个不杀我们俩了？王伯党、侯军吉呀，我告诉你们俩，现在双方对垒，我不得不防。这种诈降之计，古代兵书早已有之。你们两个人把我弟弟救了，按说我应该代为上宾。刚才呢，我这是试试，看来二位是真心救了我弟弟了，没别的。先请二位在馆驿安歇，事情呢再过两天一定把二位请来表示答谢。东方夫人一句话让这两位上馆驿安歇了。王伯党跟侯军吉两个人可以说是吓了一大跳啊，到外边俩人还直嘀咕呢，侯军吉说是不是咱俩玩完了，

张伯党说看看吧，看咱俩命大小，结果一看没杀，两人到管驿了。两人到了管驿之后，这东方明呢就跟他姐姐说，说下一步怎么办。东方夫人说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先给你姐夫发丧出殡。哎呦，您不在这超度亡魂念经啊？这什么时候啊？啊，外边大军压境，两军对垒，我们这儿还有功夫超度亡魂念经啊？行了，明儿就出殡。哎，好。东方夫人转过天来，就把新闻里给发送了。要打红泥关出来，出东城，漫挖野地里给找块好地方，把那棺材放到里头，立即坟头，坟头前面先立了一桶碑。用东方夫人的话说呢，先把碑立在这儿，等着战事过去之后，再给他重修坟墓。这个事情还得启奏皇上，不管怎么讲，这是红泥关的一个主将啊。东方夫人把新闻礼发送完了之后，回到自己的帅堂之内。到在帅堂这之后，就把东方明叫来了。兄弟，你姐夫这丧事就算办完了，接着是不是得答谢一下你的那两个恩人呢？东方明说，就是啊，我听姐姐的。好吧，明天就在咱们后堂设摆一桌酒宴，你把那两人叫来，我要亲自出面以酒款待，表示恩谢。好好好。转过天来，东方夫人就在他的后堂专门摆了一桌上等的酒席。当然这桌子上面摆的那都是山珍海味、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应有尽有，红泥关里边所能购置到的东西全买来了，准备了好酒，让东方明去请这二位。东方明到了馆驿之内，一见王伯党和侯君集，跟他们两个人就说：二位呀，今天我的姐姐专门设宴请二位，向二位表示答谢。王伯党一听，看了看侯君集，侯君集心想，请吃哪不去吗？走吧。两人来了，来到这一看，这桌丰盛的酒席，分宾主落座，这东方夫人就挨着王伯党这坐下了。东方夫人是正座，王伯党在左手，这东方明在右手，这侯君集呢就挨着王伯党的左边。坐下之后，这就把酒都倒上了。东方夫人先端起酒碗来了。这东方夫人感情能喝酒，您别看这是个女流，这跟一般的女人不一样，她属那种能喝酒的女人。据说女人要能喝酒带点豪气，这女人都能办事儿，干什么事儿都有男子气。这东方夫人就属这种类型的，端起一碗酒来，瞧了瞧王伯党和侯君集：二位，我的弟弟被瓦岗军捉住以后，多亏你们二位冒死相救啊，要是没有你们两人相救的话，我这弟弟恐怕就回不来了。你们两个对我弟弟有救命之恩，就犹如对我有救命之恩一样。你们来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夫君死了，昨天把丧事给他办完了，所以今天我就快点答谢恩公，感谢二位冒死相救我的弟弟，咱们先干一碗。王伯党一看，这得喝呀，端起酒碗来跟东方夫人一碰这碗，东方夫人拿这碗又跟侯君集一碰，拱拱拱，干了。他这干了之后，接着就吃菜，吃菜王伯党就得回敬啊。王伯党端起酒碗来，东方夫人，我在瓦岗军的大营之中就九牧夫人的大名，他们都说呀，说红泥关中主帅是新闻礼，幕后的主帅是东方夫人。早知东方夫人虽为一介女流，但乃是巾帼英雄，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要干一个。

0: 站起来也敬一拜。
1: 东方夫人，我瞅着王伯党啊，有打心里边就觉得这个人可真不错，有点好感。所以东方夫人喝着喝着有下意识的把这左边的玉手抬起来，朝着王伯党的肩膀头啪就拍了一巴掌。王伯党啊，来，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干仨。侯君集的干了仨，干了仨之后，这东方夫人酒性更浓，又一拍王伯党肩膀，还要跟他干。王伯党说：“咱先缓一会儿。”这东方明在旁边瞧着，心里想：“姐姐呀，您可有点失态呀！我那姐夫死了，刚埋喽，您现在喝酒喝的就兴致这么高啊？”跟人家王伯党就拍拍哒哒的，就想仨俩子这么干，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呀？这东方明站起来当中啊，就想给他们呢拆不开。哎，姐姐，咱俩干。东方夫人一看东方明，我跟你干干嘛呀？啊，我得感谢你的恩人，没有你的恩人就没有你了，我要跟你干呀。等咱们姐俩没人的时候单独干。东方明一看我还给他拆不开，哎呀，俩人就干吧。哎呦，左一杯右一杯，左一碗右一碗，这酒喝的可就真到了时候了。这东方夫人就觉得有点天旋地转了，说话舌头也有点见短了，跟这东方明就说了：“

东方明搀着他姐姐回后边休息，王伯党和侯君集呢，由他们手下的差役领着给送到了馆驿。到了馆驿之中，进屋之后往那一坐，这王伯党有酒量，别看东方夫人喝那样了，这都我了，满眼睛全是王伯党啊！你瞧他端起那个碗来，跟你左一碰右一碰，左干一个右干一个，最后那小手还上来了啊，往你肩膀头上左拍一下右拍一下，我查了一共拍了四下半，对我一下都没拍。王八党说，你隔着我他拍不着啊，他是不想拍，你怎么还查了四下半呢？那半怎么回事？最后那下要拍呢，你站起来一敬酒，在肩膀头扫了一下子，那不算一下，那就算半下。王伯党说，侯爷你可真是有你的啊，你怎么这个事儿还这么上心？哎，我是干什么呢？啊，我得盯着你，我告诉你，七哥咱俩到这来是干嘛来的你可知道，你可不要因小而失大，因女色而误战机。王伯党说，咱们两个干什么来还用你说吗？我自然我有我的想法呀，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得罪这东方夫人，不能让她对我们产生什么怀疑呀，就是啊。哎呀，但尽管如此我也来气呀，现在我就想了，人都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那是指一般人看才华，还佩服你这相貌，这几条凑一块儿，你盯着吧。选王伯党说，少说闲白啊，咱们两个先休息。这儿休息了，那边东方夫人回到自己的卧室，他弟弟把他搀在那儿，他坐那儿。东方夫人瞧着他弟弟，我说，东方明啊，你觉得王伯党和这侯君集这两个人怎么样？东方明说，这两个人呐，应该说都是精明之人呐，是有才华之人呐。他们两个你觉得谁比较好一些呢？他们两个那自然是王伯党了，多少离一点格的那话呢，在酒桌上你没说。我告诉你兄弟，你姐姐这个人呐就有这个特点，喝醉了酒说的话我醒了酒都记得。昨天说实在的，你姐姐挺高兴，这酒喝得挺痛快，不过睡了一宿觉，今天早晨起来我也琢磨了很多事情。我问你，这王伯党和侯君集两个人是你的救命恩人，咱们得怎么安排他们俩呀？怎么安排？姐姐，这我听您的。现在我姐夫已经去世了，这红泥关中就得您说了算了。别，你是副将啊，你姐夫不在就你掌握军权了。哎呀兄弟，我是什么样您还不知道吗？我向来是一个没主心骨的人，姐姐我得全听您的，我姐夫活着我也听您的，连我姐夫也听您的，我姐夫这一死了呢，我更得听您的了。兄弟，姐姐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姐心里想了，红泥关现在这个样子，这事儿挺大呀。什么事儿挺大？你想啊，你姐夫活着，英明那叫红泥关的主帅，那是皇帝亲封的，那么我呢，虽然说什么他都听，但毕竟我在幕后。现在你姐夫已经故去了，新任主帅没有，那么我如果在这儿要是出来指挥，我名不正言不顺，我是个什么官啊？啊，我是主帅夫人，这叫什么话呀？你呢是个副将，不是正职，恐怕下边还有几个副将跟你是平级，你说什么人家未必就爱听。如果我要奏一道本章，马上送到江都，当今皇上要一着急，从江都那儿给咱派一个主将来坐镇红泥关，你说咱们姐们是听人家的还是不听人家的？就是呢，最好是别再派人了，可是不再派人，咱们谁能当这红泥关的首领呢？姐姐就您吧，就我呀，这是你心里这么想的，皇上不会同意的，就是咱爹。

0: 主将，你说这怎么办？
1: 姐姐，
0: 您这话说的可真对，我就没像您想的这么多。
2: 就是啊，
0: 姐姐现在难呐。
2: 嗯，
0: 您说，您难我知道，就像您说的这些，这都是您的难处。
2: 我不光是这些呀，做女人的都讲究是三从四德。
0: 什么叫三从你知道吗？
2: 我听说过，在家从父，出门的从夫，夫死从长子。你说你姐姐我啊，好，我在家从父，我出门的嫁给新闻里了，我从夫。现在新闻里死了，我从长子，我没有长子啊，我连什么子都没有啊。啊，
0: 哎，姐姐就是啊，您没有从的了。
2: 就是啊，你姐姐依靠谁呀？
0: 这就叫无依无靠。一个孤零女子，手下还有这么多人马，这还有一座红泥关，我还是大隋朝的忠臣，我还想着把这关给守住。兄弟，你说怎么办？
1: 姐姐，这个事儿我还真没像您似的动那么多脑子。
0: 您没有依靠，要不您就找个依靠。
2: 我找个依靠，你说我依靠谁呢？依靠这红泥关里，说实在的，我姐夫去世以后剩下的这些人，我看都是平庸之辈，草包饭桶啊，都不行啊。
0: 对呀，
2: 你姐姐我看不上他们，你姐姐真想找个依靠。
0: 现在呀，依靠来了，我还不敢依靠
2: 啊。东方明一听，怎么着，依靠来了您还不敢依靠？
1: 姐姐，您说谁？
2: 兄弟，我知道你最知道你姐姐的心，我想依靠谁恐怕你早就看出来了，你不说是不是？非得让姐姐我自个儿说，是这意思吗？东方明一听，哎呦，马上就动脑子，大脑思维在那飞转，心想我姐姐要找依靠，她依靠谁？依靠依，昨晚上她挨着王伯党，我看她想依靠王伯党吧。啊，东方明说，姐姐，我要说出来您可别生气。
0: 你说吧。我不生气。
2: 姐姐，您胜过
0: 他，如果没有妻室家小，那就再好不过了。
2: 兄弟，
0: 我看呐，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不是说你姐姐这个人不能给你死去的姐夫守孝，现在是大敌当前，两国交兵，我们为了守住红泥关可以不择手段，眼下红泥关没有主帅，你姐姐心里盘算了一早晨，是这么想的，假如这个王伯党没有妻室，那么姐姐就情愿意嫁给他。我嫁给他之后呢，马上修写一道公文告诉咱爹，让咱爹在皇上跟前美言几句，就让王伯党把这个红泥关的主将给接过来。那么他一接过来，王伯党是瓦岗军中的人，瓦岗军队伍里边的什么情况，他们有多少将官，有多少兵力，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兵书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既知道敌方，又知道我方，这样的话就容易把他们打败。再者说了，我们姐儿两个也算又有了个依靠，我们姐儿两个有了依靠了，红泥关可以保住了，瓦岗寨可以把他们打散了，这叫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之呢？
1: 姐姐，您说的对呀。
2: 哎，这事儿我去给您说说，你去到那跟他们探一探。
0: 第一点，我告诉你呀，你先问王伯党有没有家小，
2: 你这么问，这么问，然后这么问，知道吧？然后再这么说，这东方夫人整个面受机宜。
0: 这些话跟他说完了之后，这东方明一听，好了，东方明。

0: 上辞别了东方夫人，来到了馆驿之中。第二天早晨起来，王伯党跟侯君集两个人早饭吃完，坐在屋子里边正在那闲聊呢。东方明就进来，一进来之后看了看这二位，二位昨天休息的如何？王伯党说挺好挺好啊，早饭吃了，吃完了。昨天晚上这酒没喝多吧？王伯党也就让我问问你们，如果要有家小在他们那边，我们想办法把你们的家小给营救出来。王伯党说，哎呀，东方将军，你想的太多了。跟您说，我这个人到现在是孤身一人，并无家小。我主张为人在世，先立业后成家。我现在大业未立，我成的什么家呀？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有家小，我就不能舍出命去救你了。我救了你，我逃出来了，我家小不完了吗？不都得死吗？侯君集说，对，我跟他一样，我也没有家小，站着是一竖，躺下是一横，人走加班，腿肚子贴灶王爷，就这么人。哦，这么回事啊，那就好那就好。哎呀，要是没有家小的话那就好了。嗯，王伯党说，怎么那就好了呢？王将军，是这么回事吧，我跟你二位说啊，昨天晚上我姐姐这酒啊喝多了，她可十分不错。侯君集在旁边一听，哎，怎么个不错法？哎，你接着往下说。是这么回事，我姐姐跟我一个劲儿叨念，她就说呀，她说我认识这个王伯党啊认识晚了，为什么不早认识呢？侯君集说，现在认识，现在瓦岗军大敌当前，红泥关面临着数万大军，瓦岗军要是攻城的时候，就靠我姐姐一个女流在这守住着孤城，那是十分之难呐。啊，所以我姐姐酒醉之后说的这些话，我理解她有这层意思。对王将军，我可又说个痛快话吧，想要以身相许。我也为他的处境想了想，如果王将军能够答应的话，你们两个结合之后，那么红泥关您就可以作为主将，我姐姐呢奏一道本章给皇上，皇上就可以加封，这样一来这就一举三得，两全其美。王将军，不知您意下如何呢？王伯党还没说话呢，侯君集在旁边说了，行，答应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79集。谢文东非常狼狈地躲过了秃头汉子的致命一刀，这时候后面的江森、任长风、阿水等人也都从车上下来。事情发生的太快了，甚至没看清秃头是怎么出刀的，金三角那位兄弟已经挂了。阿水见自己人血溅当场，眼看着是活不成了，他痛得嚎叫一声，伸手就摸枪，这一摸才发现腰间空空如也。突然想起来，来的时候老鬼怕他们出事儿，毕竟去的是市局，让人发现带枪不好解释，把枪都收上去了。阿水气得直咬牙，回到车里一把把车椅垫子掀开，里边空格当中有几把快生了锈的大片刀，看样子不使用已有不短的时间。但是他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喊一声，兄弟们给我抄家伙。秃头一见一刀未中，也是大出意料之外，自己这全力一刀，天下能躲过的人没几个，看来谢文东能闹到今天也不是侥幸的。他几个连步上前，没等谢文东爬起来，自上而下又是一刀，这一刀的威力好像更胜刚才那一刀，超快速下劈的刀身划过空气，发出嗡嗡声，刺耳而惊人肺腑。谢文东简直怀疑这一刀劈在自己身上会把自己一分为二，他如果全力或许能躲过，

但他没躲，他低头看见一双皮鞋，任长风的皮鞋。谢文东知道自己不用躲也不会有事儿的。这时候金明乍起，火花四溅，任长风看出对方这一刀力量不小，他用了全力抵挡。等两刀一碰，他觉得自己手腕一沉，肩膀从根麻到头啊，险险的刀没脱手。两把刀在谢文东的鼻尖上停下，只要再往下一点儿，他的鼻子恐怕就不保了。谢文东挑挑眉毛，急忙爬起身来。任长风盯着秃头汉子冷然说，兄弟不是无名之辈吧？全力一刀被人接住，秃头汉子心中一颤，知道遇上对手了。他双眼瞪得溜圆，也不多说话，抽回钢刀，反手抡起来又是一刀，他直劈任长风的顶梁。好快啊，虽然是敌人，任长风还是忍不住赞叹一声，这个人可以说是他平生仅见的刀中高手。秃头汉子的强悍同样激起了他本身的好胜心，不躲不闪，举刀应接。当的一声巨响，任长风退出两步才把身子稳住，两条肩膀如同过了电一般，他的脸上不但没有痛苦之色，反而神采飞扬。好，你也接我一刀试试。说着话，急行两步，三尺多长的唐刀同上而下，向秃头汉子的小腹撩去。这一刀又快又诡异，电光火石，秃头汉子根本就没看见刀身，只觉得一道寒光逼向自己下身。他反应极快，几乎出于本能的向后一仰，唐刀在空中画出一条明亮的半月光芒，在他面前一闪而逝。秃头汉子退了两步，肚子微凉，低头一看，小腹的衣服被划开一条三寸有余的大口子，险险伤及身体。他一生征战无数，还没有第一招就吃亏的时候。他心里又惊又怒，大吼一声，抡刀和任长风杀在一起。他们俩打成一团，其他人也没闲着，和秃头汉子同来的那七个人纷纷拔出片刀，向正打算后退的谢文东冲过去。谢说也有四五十号，几个人互看一眼，脸上都流露出谨慎之色。金眼从腰里拔出一把枪递给谢文东，谢文东和江森三个是坐飞机来的，没法携带武器，到了昆明之后，刀枪都是金眼为其准备，金眼自己也是拿出一把枪，通体漆黑，枪型硕大，即便没拿在手里也能看出他分量不轻。金眼熟练的上膛，打开保险，笑呵呵的向激战正酣的任长风二人走去。江森的眉毛一皱，知道这家伙要干什么。江湖上二人争斗，最忌讳的就是第三者背后下毒手。他转目看向谢文东，后者笑眯眯的没什么反应，只是轻声笑着说，非常时刻就要用非常的规矩。这句话无疑给金眼打了一针强心剂，本来还有些顾忌，谢文东这么一说，他放开脚步来到二人附近，他大喝着，长风让开。任长风和秃头激战正酣，不分上下，突如其来一声断喝把他吓了一跳，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全力对手打死，感到惋惜，大好的机会没抓住，以后再想把这个人置于死地就更加困难。刀身自语说，看来他们人不少啊。金眼掂了掂手中的枪说，这把枪有20颗子弹。正如谢文东所说，那几个和秃头同来的人的确是有人帮他对付，阿水和他带来的10几个手下拿着片刀拦住七个黑衣大汉，双方没什么好说的，一边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谢文东的命，另一边呢是想为自己死去的兄弟报仇。你可以说金三角里的人坏，说他们邪恶残忍，但是他们这么多年在一起的感情旁人无法领略到，无数次生死战斗，无数次的并肩作战，他们之间的感情甚至比亲兄弟还亲，打死

0: 会讨回十倍百倍的代价。双方红着眼睛杀在一起，刀刀砍向对方要害，刀刀见血。片刻功夫，双方就有数人倒地。谢文东见差不多了，对江森一使眼色，帮帮他们。江森点头答应，抽刀上前，正赶上一个人退到他的身前，他一笑，伸手拍拍那人肩膀，兄弟你可以了。那人被他突然一拍吓了一跳，急忙回头看清楚江森的面容以后，脸上布满疑惑，不知道这个个子不高的青年是谁。江森咧嘴露出一排小白牙来，没有任何征兆，挥手就是一刀。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江森刀法并不见长，但是也非一般人可比，而且来势突然，别说是这个人，恐怕就换成任长风也难以躲避。那个人惨叫一声，胸前被斜着划开一条一寸有余、深可及骨的口子。晃了两晃，那个人就轰然倒地了。一刀斩杀一人，阿水等金三角之众精神大振，加上江森把剩余几个人一一砍倒。还没等查看自己一方受伤者的伤情呢，后方脚步声大起，数十个黑衣人从车内跳出来，提刀就杀上来，声势浩大，杀气腾腾。只看借着月光发出寒气的数十把片刀，就够令人心惊的。谢文东是人不是神，他面对这个阵势，心中自然也升起一丝寒气。但是这种情形他遇到的经历太多了，他只是眯眼一笑，把枪扔给上手有些发软。他放下枪，这根本就是单方面的屠杀呀，对方做不出任何反击，还没到近前已经身中数弹，心里不仅为之惋惜。他无奈地说，策划这次偷袭的人不是个疯子就是个笨蛋。谢文东可不这么想啊，和南红门交手这么久了，真正的笨蛋还没碰上一个。就在众人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公路前方，但是他带来的那些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差不多同时，有五个人被撞飞出去，身子在空中飞翔3秒钟，落出10数米开外。有没死的刚想挣扎着站起来，周围上来几个人乱刀齐下，咔咔声不绝于耳，连扑进道旁草丛中的谢文东都听得清清楚楚。他胃里剧烈翻腾着，他知道那是刀入骨的声音。五辆面包车停下，车门一开，里面又拥出数十号手拿片毒被20-30号人追着砍。那个时候的情景比现在危险多了，结果我现在还活着呢。说完了，他用刀在衬衣上割下一条，系在鼻子下边，既像是对任长风说，又像是对自己说，真是好久没有这样硬碰硬的干一仗了。是啊，东哥。江森等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谢文东身旁，他宝贝的收起子弹所剩不多的手枪，拔出开山刀，和谢文东一样，从衬衫上撕下一条布带系在鼻子下边。他傲然地说，文东会的人什么时候害过怕呀，只会让对手胆寒。金眼五人相视一笑，纷纷撕下衣襟，接着江森的话说，我们是最强的力量。金眼五个人虽然是出身北红门，但是跟谢文东的时间比较长，那一段一起拼杀打天下的经历，只要想起来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任长风虽然体会不到，但是众人的话激起了他内心的傲气，他老脸一红，挥了挥手中的唐刀，环视一周说，你们嘟嘟囔囔说些什么呢？谁说我害怕了？阿水的10多个人现在只剩下6个，一直以来金三角在中国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他一双眼睛布满血丝，瞪得眼角欲裂，也不

0: 管谢文东他们有什么计划？他在地上捡起一把片刀，怒叫一声，和六名手下疯了一般的迎上杀来的南红门帮众。他们刀法不怎么样，也不适应这种近身搏斗，但这些人个个都是亡命徒，下手狠毒，不留余地，而且大有一拼之心。一人拼命，十人难挡。 这六个人拼起命来，威力也不可小觑。南红门数十人把他们围住，一时间还真不敢靠前。谢文东和金三角的关系不错，不管愚公还是愚私，都没有旁观的理由。他一弹刀身，发出一声清明，眼睛快眯成一条缝了。该我们上了。谢文东八人，八把刀，这八把刀可非一般的刀可比，不是刀好。 而是用刀的人，谢文东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刚才的场面混乱，加上谢文东在路旁的草丛里，南红门帮众并没有，他多聪明啊，头发丝儿都是空的。一看这个人就知道不简单。像这样的条快又突然，加上谢文东一拉之力，任他再灵巧也躲不过去了。皮鞋正蹬在小个子前胸，他怪叫一声飞了出去。 等落地的时候，已经到了5米开外，然后向后又滚了3米才停住。小个子翻身爬起来，身子没站稳，又蹲了下去，哇哇的吐出两口血来。胸口是人体要害之一，重击可以伤其内腑。谢文东的力量一般，如果换成江森，这一脚够要那个小子的命了。 谢文东一脚把他踢飞，没等追上前，呼啦一声围上来20多号。任长风一个箭步窜上前，对着一个人的脑门力劈华山就是一刀。那个人急忙闪躲，哪知这是虚招啊！刀没落实，任长风改劈为刺，刀身擦着那个人的肋骨就刺了进去。刺的不算深，但是足够要那个人的命。 任长风轻轻的拔出刀，长笑一声：“哈哈哈，不要命的尽管来吧。”他的刀法令人心颤，但他的话同样激起南红门的傲气。他话音刚落，几乎窜上来5、6个人和他站在一起，双方是你来我往，混战成一团了。谢文东边打边四下寻望，希望能找到对方主事之人。 如果能把他制服了，这仗就好打多了。他瞄了一圈，结果失望了。人群当中没有一个像是发号，看来敌人还没有完全出动呢。想到这儿，谢文东加紧挥舞手中的片刀。现在耽误的时间越久，对自己一方越是不利。这个时候，迎面刺来一刀，谢文东举刀向外一磕，片刀从他耳根下刺过。 他出手如电，一把把对方的头发抓住，向回一拉，对方吃痛弯下腰，谢文东膝盖猛撞那人面门，咔嚓一声，那人的鼻骨顿时塌了下去。他嚎叫着捂面倒退，指缝当中满是鲜血。没等那个人站稳，谢文东手腕一挥，一道金光快似流星在那人的脖子上一闪而逝，叫声戛然消失了。 一旁南红门的弟子看得很清楚，其中一个人眼尖，谢文东有一把压箱底的金刀，金刀上连有银丝，这已经不算是秘密了。他瞧见有一根极细的丝状物在月光下微微闪亮，如果不仔细看，真是很难发现。他一把抓住银线，大叫着：“我把谢文东的金刀抓住了！”
1: 传闻只说谢文东的金刀厉害，却没想到提到金刀上的银线。谢文东冷眼看了看叫喊的那个人，手腕猛地一抖，冷然说：“松手！”那人很听话，抓住银丝的手果然松开了。不知手松了，四根手指同时被齐刷刷的割断了，甚至那个人知道都没感觉。 等谢文东收回金刀以后，那个人啊，对手无论出于哪一点，让对方失去动手能力是最终目标。如何能让暗怪自己怎么把他给忘了？
0: 他和阿水没什么了。

但是接触过几次，觉得这个人不错，一副热心肠。如果这次吃自己的锅烙，丢了性命，别说无法向老鬼交代，就是自己这一关也过不去啊。想完了，他猛挥几刀，把身旁纠缠的几个南红门弟子逼退左右，向任长风一喊说：长风，这几个人交给你了。任长风是来者不拒啊，有多少收多少，他哈哈一笑，抽空说：没问题。他急攻几刀，先把自己身旁的人击退，然后几个箭步窜到谢文东身后，挡住正追赶他的那几个南红门弟子。他一甩唐刀，朗声说：要追，先得过我这一关。这干人对谢文东还是有些畏惧，其他人呢，根本就没放在眼里。其中一个喝道：你是个屁呀你！说着举刀猛砍任长风的脑袋。说任长风是个屁的，他可能是第一个。他什么时候受过这个气呀？任长风的肺差点没气炸了，气急反笑，他顺着那个人一刀微微一闪，接着顺势一送，那个人的身子顿时飘了出去。他人飘得快，任长风的步伐更快，如无物的刀片在他手里仿佛有千斤之重，每一刀抡出去都得使出12分的力气，有去无回，一刀砍出无力做任何变招。随着一声惊叫，阿水身旁又倒下一个自家兄弟，一根2斤多重的钢管正打在那人太阳穴上，顿时血流如注，头脑一昏，惊呼倒地。还没等起身，南红门上前一人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刀，刀光现，血光溅，阿水眼睛一红，又是一个兄弟在自己眼前惨死了。他嚎叫一声，拼了命的向那边冲过去，可周围10多号南红门弟子哪儿会让他如愿呢？纷纷挥刀阻拦。没出2个照面，阿水身上至少开出4-5条口子，他浑身是血，神志有些不清。一个人见有机可乘，悄悄地绕到阿水身后，对着他的后心猛刺一刀。这刀又快又毒，阿水甚至都没感觉到致命的危机已经到了身前了。就在这个时候，砰的一声枪响，偷袭的那个人身子一震，跌坐在地。他用力支地想站起身子，身子却不受他控制，怎么站都站不起来，咕咕的血从他的脑门流出来。随着枪响，一颗子弹依然打穿了他的脑袋。枪是江森的，而开枪的人却是谢文东。人们都知道谢文东以刀见长，枪法是他的弱项，不过他的这个弱项常常准得出奇。一枪结果那个人，谢文东轻吹一声口哨，一甩手把枪扔给不远处的江森。他抹了抹刀上的血，轻轻地说：你们的敌人在这里。话音未落，3个大汉已然向他窜了过去，3把刀从3个方向分刺他身上的要害。这3个人的动作却远没有谢文东快，他们的经验也没有谢文东丰富。他滴溜一转身的同时，躲过3个人的刀锋，也到了一个人的身旁。他的胳膊狠狠地撞在那人的脖子上，双方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方向相对，这一撞的力道可想而知了。那个人前窜的身子立即就倒飞出去，只听一声脆响，那个人的脑袋耷拉下来了，脖骨被谢文东一肘撞断了，人刚刚落地，气息早就没了。另外2个人还没反应过来，谢文东已经越过2人身旁，来到阿水的身边，上下打量一番，他摇头苦笑，这场恶战真把阿水搞惨了，一脸的血迹混合汗水，一条条的成了一张大花脸，身上就更糟了。衣服看不出原色，红彤彤一片，也分不清是自己的血还是对方的血。再这样打下去，迟早他得交代在这儿。谢文东一拉阿水的腕子，

0: 跟我走。说完了，向江森几人的方向冲过去。人的名，树的影，谢文东上来轻松的收拾一个人，出手干净利落，真把南红门一干人等给镇住了。见他冲过来，纷纷退让，双方的距离始终隔着五六步。距江森等人越来越近了，南红门终于有人忍不住了。其中一个高大的莽撞汉子喝叫一声，急步上前，一刀递向谢文东的肚子。哪知道谢文东不闪不避，眼看着刀到近前，一把抓住大汉的手腕向外一翻，大汉的片刀落地，谢文东下面抬腿一脚，鞋尖正中大汉的下颌，那人身子震了震，白眼一翻，庞大的身子轰然倒地了。谢文东借机冲出人群，和江森等人汇合一处，连话还没说上一句，道路前边又传来汽车的轰鸣声，接着人声震起，周围刹那间又冲上来不下百余名大汉。任长风把身边的那三四个人打倒，迅速的环视一周，眼前的人头涌动，黑压压一片。妈的，这还没完没了了，这还……阿水的神智恢复了一下，四周一看，暗自叫苦。他们这些都是什么人呢？谢文东淡淡的说，在昆明有这样的实力，能找出这么多人手的，你认为还能有什么？
1: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是说者无意，可阿水听者有心，他眉头紧锁，暗暗吸口凉气。他转身对仅存的两名手下说，快快给鬼哥打电话，让他早做准备，还有派人来支援我们。其中一个听了以后急忙答应一声，给老鬼打电话了。远水解不了近渴，谢文东看着眼前的形势，对几个人沉声说，大家准备，我们得跑路了。江森边横刀戒备边回头问着，东哥，从哪儿跑啊？公路上都是车呀。公路走不了，我们就走草地。那我们的货呢？阿水着急了，现在命都快保不住了，还管他货不货的干什么？见阿水还要说什么，他一挥手抢先说，反正我们知道对手是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南红门跑不了，也赖不掉，以后再找他们算账。阿水狠狠的一咬牙，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这次我就忍了。金眼差点没笑出来，心说金三角的人真够狂妄的，现在你不忍行吗？南红门后上来的加上以前残余的弟子不下百余人，举刀呼喊着向谢文东等人冲过来，这气势委实有些吓人。谢文东面不改色，呵呵的笑了两声，不再犹豫了，一挥手说，走。说完了带头跑下公路。阿水对到手的货又这么活生生的给丢了，他实在是心有不甘，眼睛看着卡车不动地方。江森一拉他的衣服着急的说，行了兄弟，再看连你自己也交代在这儿。哎，阿水一跺脚，带上两名手下向谢文东的方向跑去。天色全黑，如刀的弯月斜挂天角，淡淡朦胧月光美则美矣，那是对月下情人而言。谢文东希望月亮能够再亮一些，眼前的荒野黑茫茫的，看不到边际，连方向也不好判断。阿水说，老鬼藏身的地方在东南，他只能模糊的选择一个方向跑下去，到底对不对，只有天知道。众人深一脚浅一脚的跑出两里多地，后面南红门的追兵好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一直紧紧跟随。谢文东等人还没什么，可阿水渐渐有些喘不过气来，要是平常他的体力不见得比谢文东弱，可现在他身上有伤，没

跑一步都要牵动身上的伤口，好像锯条在身上来回锯着，血液随着运动而流速加剧，不停地从伤口处流淌出来。又跑了一段，阿水脚下一软，摔倒在地。殿后的江森心中一叹，看了看谢文东、任长风、金眼等人，不用发话问，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他上前一拉阿水，背在自己身上。任长风见状一笑，呵呵地笑着说：“老三呐，用不用我帮你啊？你呀、啊，你少说风凉话吧你。”江森白了他一眼：“嗨。”任长风故意一叹气：“哎呀，我们当中啊，只有你力气最大，你不背他，谁背他呢？”话没说完，只听扑通一声，阿水两个手下当中的一个体力不支，摔倒在地。金眼上前查看，只见他脸色苍白如纸，嘴唇泛青，瞳孔渐渐扩张。低头一看，这个人的肋下一道深可及骨的伤口，皮肉外翻，正不断的冒着血。金眼经验丰富，只看了一眼，摇摇头，低声叹息着说：“哎，这个人活不成了。”江森只觉得脖子凉飕飕的，扭头一看，阿水泪流满面，滴在他的脖子上。江森深吸了一口气，震声说：“哭什么哭？男人流血不流泪。”谢文东能够体会到阿水。

0: 峰、金眼三人几乎同时发动，向着要逃的光头飞身窜去。没见到拔刀的动作，任长风的刀尖已经指向光头的后心。江森不知道什么时候脱掉外套，大喝一声向光头甩去，衣服如同一张大网劈头盖脸的罩下来。光头煞是了得，头也没回，反手一刀抡出来，把飞来的衣服一分为二。但他出刀的同时，身子的速度还是略微的减缓了一些，不过这对任长风来说已经足够了。唐刀像是一只吐信的毒蛇，一口咬在光头的后心。也多亏他反应快，刀刚入肉，身子立刻沉下去，紧接着踉跄前行几步，一头扎进半人高的草丛当中。任长风想也没想，纵身就打算跟进去，被江森一把抓住。
1: 东哥重要，后边还有追兵呢。
2: 唉，可惜了，他奶奶的，一刀没扎死这个兔崽子，
1: 以后会有机会的。
0: 江森的面色阴沉的吓人。他们反身回来，谢文东被水镜搀扶，弯腰直喘粗气，血沫从嘴里滴滴答答的流出来。江森急忙上前：“
1: 东哥，怎么样了？”“
2: 没事，死不了。当初七八颗子弹都没要了我的命，何况这一刀呢？我只是担心，这一刀让秃头起了戒心，以后再出手的时候，恐怕就不会这么容易化解了。”
0: 江森等人听了以后，老脸一红，自己一方这么多人在场，哪个不是自命不凡的各种高手啊？竟然让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来去自如。如果不是谢文东有防身的衣服，这个时候恐怕早就断气多时了。任长风狠狠一甩刀：“
1: 东哥，你就放心吧，以后绝对不会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有我在，也不会让那个秃瓢有第二次机会。”
0: 谢文东点头一笑：“
1: 哼，我们快走吧，南湖门的人快到了。”
0: 众人提耳一听，可不是吗？脚步声越来越清晰，这一耽搁让敌人追上不少。金眼上前一提身：“
1: 来，东哥，我背你。”“
2: 小尚，不用。”
0: 说完了大步跑出去。谢文东是一个好强的人，能不拖累兄弟尽量不拖累，虽然心里闷得如同压了一座大山，可还是拒绝金眼的好意。他说的话一般很少有更改的时候。金眼明白谢文东为人，没再说什么，紧随其后，小心的戒备，生怕再有人冒出来偷袭。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去了，计算一下，少说也得有七八里地，可依然没见老鬼的藏身之所。江森边甩着两条小短腿儿，边扭头向背上的阿水说：“
1: 我说兄弟，方向你是不是记错了？”
0: 阿水勉强抬头环视一圈，有气无力地说：“
1: 向前，快了，快了，还有多远呢？”
0: 这是阿水说的第三个快了。江森的耐心到了极限，阿水苦笑着说：“
1: 翻过前边那条盘山道就是了。”
0: 江森听了以后差点没趴地上。“没什么说的，跑吧。”等到了老鬼的住处已经是半夜了，这里可能算上郊区的郊区，孤零零的几间平房坐落在山脚下，唯一能与外界相连的只有一条又窄又凹凸不平的土道。说这里是村庄都嫌得小，不过这时候能看见几间破房，大家伙比见了皇宫都高兴。可还没等众人靠前呢，嗖嗖嗖，从道路两边窜出几条大汉来，面无表情，手中提枪，冰冷地问：“
3: 哎，你们干什么的？”
0: 谢文东看

0: 看看几个人一提裤子蹲在地上，他实在没力气说话了。这阵长跑让他五脏六腑像狂风下的大海剧烈翻腾。江森上前几步说：“我们找老鬼。”大汉没反应，还是冷冰冰的问：“你们干什么呢？”说着话，手中的枪缓缓提起来。还没等江森说话呢，他背上的阿水低沉着说：“
1: 老吴啊，是我，他们是自己人。”
0: 大汉一听说话声，急忙垂下枪口问：“是水哥吗？”“
2: 没错，你们水哥受了重伤了，再耽误一会儿，命可能就没了。”
0: 江森生气地说。大汉心中一震，上前仔细一瞧，虽然阿水一脸血垢，但还是能把他辨认出来。他向后一挥手，急忙说：“
2: 哎，真是水哥！哎，上来几个兄弟帮忙。”
0: 后面那几个大汉七手八脚把阿水从江森的背上抬下来，直向那几间平房跑过去。说话的那个大汉明显客气多了，他低声问着：“
3: 几位兄弟，你们究竟是谁啊？”
0: 谢文东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感觉胸口舒缓了一下，慢慢站起身来，柔声说：“
3: 我是谢文东。”“
2: 啊啊！”
0: 大汉的嘴张得老大，他上下左右好好的打量了一番，好一会儿才躬身施礼，语气客气的说：“
2: 哎，原来是谢老大呀，刚才兄弟真是有点对不住了。
3: 哎，行了行了，自己人，别客气，我找老鬼。”
0: 他话音刚落，只听前方一声大吼：“
2: 谢兄弟，我说这是怎么了？”
0: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老鬼一身黑衣，本来就臃肿肥胖的身体，加上天又黑，活像一个下了山的熊瞎子。他摇摇晃晃跑到谢文东近前，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这力道差点让谢文东坐地上。老鬼喘着粗气问：“
2: 哎，怎么了？这刚才接到阿水那人打来电话，说你们遇袭了。”
0: 谢文东眼睛眯缝着，直勾勾瞪着老鬼，一个字没说。老鬼让他看得直起鸡皮疙瘩，他挠挠头发不解地说：“
2: 怎么了？
3: 我说老鬼啊，你明知道我们遇袭，为什么不出来接应啊？”
0: 老鬼的一张脸揉成一团，委屈地说：“
2: 怎么没接应啊？我都派出去三拨人了，可是没有一拨碰上你们，我还想知道你们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呢。”
0: 谢文东指了指衣服前边的口子：“
3: 能活着到这儿，是我命大。我以为金三角的威望足已经让人闻风丧胆了，可是现在看来啊，实在是我高估了你们。”这句话像一把刀子扎在老鬼心上，他脸一沉说：“兄弟，你说别的吧，我都可以不放在心上，可你再说金三角如何如何，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我说：“老鬼啊，挺威风嘛，希望你的威风能一直保持下去。不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那位兄弟现在恐怕已经不行了。”“
2: 什么？阿水？”“
3: 没错。”
0: 谢文东点点头说。老鬼顾不上和谢文东窝火，又一阵风似的跑回平房，谢文东几个人缓缓地跟在后边。正如谢文东所说，阿水真的快不行了，身上几处刀伤虽然都不轻，但是要不了命。唯有一个不算深的刀伤，却偏偏伤在肝脏，这是致命的。 等老鬼跑回来的时候，阿水已经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身子一颤一颤的抽搐，周围不少人在进行急救，有人给他注射白粉哭一般。阿水强打精神，从嗓子眼儿挤出三个字儿：鬼哥，阿水他死了。老鬼木愣愣的待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突然大叫一声：哎呀，疼死我了。他脑袋当当的撞着木板，他痛哭流涕着。门外的谢文东本不想进来，但是看老鬼这个样子，他心里实在是不好受，来到他的身后拍拍他的肩膀说：人都死了，哭又有什么用啊？我说：谢兄弟，这是我兄弟，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活着的人呢，终究要为死人做些什么。谢文东叹了口气，眯着眼睛说：老鬼顿足，一下子就蹦了起来，他瞪大眼睛看着谢文东吼着：是谁？是他妈谁干的？刚才阿水死前说的话声音小，加上他又痛极攻心，并没有听清楚。谢文东没说话，他也不好说，他只是向江森使个眼色。后者多聪明啊，和谢文东一起多年，他的心思哪儿会不懂啊。他悄悄地退出房间，找到阿水带的人中唯一存活下来那个人。这个人身上的伤也不轻，背后中了两刀，只要身子一动，皮下白森森的骨头都隐约可见。两个汉子正熟练地给他包扎。江森看了看他，淡淡地说：你死不了。那个人被他说得莫名其妙，眼神当中流露出疑惑。江森接着说：你虽然死不了，但是阿水却死了。这句话如同晴天的霹雳，那个人腾地站起身子，张大眼睛：你说什么？阿水死了。江森感叹地说：水哥！那人吼叫一声，朝房间里边冲过去。自己找他见老鬼，不如让他自己去见老鬼来得好些。跟随谢文东的时间越长，江森的心计也越来越深。那个人哐当一声撞开门冲了进去，一眼看见躺在床上浑身是血的阿水，心顿时就揉成一团了，鼻子一酸，他放声痛哭。老鬼被他这么一闹，注意力马上从谢文东身上转移，不哭还好点，这一哭更让他心烦意乱。他眉毛力气多高，抬脚就把那人给踢翻了，上前抓住他的脖领子，咬牙切齿地问：说是谁把阿水变成这样的？说到底他妈的是谁干的？那人被老鬼的表情吓了一大跳，哭声顿时就止住了，他木呆呆地说：南红门，是
4: 单纯的南北之争了。他南红门杀了我的兄弟，抢走我的货，我不把这笔账算清了，以后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82集。等众人走出房间，老鬼说：
1: 兄弟，现在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谢文东轻揉下巴，停顿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你们和南红门没什么来往吧？
1: 没有，那个向问天一向讨厌毒品，
3: 他的手下自然不敢贩卖，

和我们金三角基本上没什么往来。哦，可南红门掌握着南方的黑道啊！你们金三角大部分的货都要走中国这条线路，一旦和南红门闹翻了，这条太平路可就没那么太平了。我虽然和将军接触不深，可还是能看出来他是一代枭雄，这样的人。 不会因为一两条人命而为自己布下麻烦的，你说呢？这个老鬼倒吸一口凉气，他认识将军的时间自然比谢文东早得多，将军的为人他自然也再熟悉不过。经谢文东这么一说，还确实有这个可能。他甩甩头说：“但是阿水的仇。” 不能这么算了，我这一辈子没什么亲人，阿水就像我亲弟弟一样，让我忍，我忍不了。谢文东的嘴角一动，说：“只要你让将军觉得南红门已经威胁到他的利益，不用你说，他自然会动手的。”那。 怎么着才能让将军觉得南红门威胁到他的利益啊？老鬼反复琢磨，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这个家，哼，谢兄弟，你记住了，我不怕死。唉，无谓的死是一种愚蠢。我可以帮你，多一个人也多一份力量。 老鬼不傻，他心里精明的很，只是经常装糊涂。和谢文东在一起，他认为自己还是傻一点好。他不是不知道谢文东想借自己的手，更严格的说是借金三角的手平掉南红门在昆明的势力，这样对南红门是个不小的打击，而且又多了一个大敌。 这自然是谢文东想看到的。老鬼之所以不挑明，是他也默许了。如果让他选择，他更希望控制云南的黑道力量是谢文东，双方不止情谊深，利益关系也紧密。凭他和谢文东的关系，他可以在云南更加放得开手脚，为所欲为。 而谢文东的能力，也确实可以保证这一点。老鬼干笑了两声，说：“嘿，不知道谢兄弟帮我是用什么身份呢？北红门大哥呀，还是文东会老大呀？”谢文东笑了，眼睛弯成月牙，半晌，他说：“文东会。” 谢文东声音不大，但是足够全房间人听清楚的。江森、任长风等人听后都是一惊，目光齐刷刷的看着他，里边有不解，还有疑惑。老鬼对他这个答案并不感到意外，他凝思片刻说：“以我认识的谢文东。” 他不会做任何没有利益的事儿。哼，没错。但是南红门和我势不两立，他只要还存在一天，我就一天睡不安稳。这倒是实话。老鬼暗叹一声，一挑眉毛，问他：“就因为这个，没别的原因了？”谢文东一整衣服。 边向外走边说：“昆明，云南。”谢兄弟好大的胃口啊！那我会有什么好处啊？怎么，你要走？对，回老家一趟。回 H 市？那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我说鬼哥呀、啊，我不回去一趟，

0: 怎么找人帮你啊？
1: 这，
0: 我说，你这话只能骗鬼吧？刚说完了，老鬼就意识到自己失口了。他的外号不就是老鬼吗？谢文东哈哈大笑，领着江森等人走出房间。老鬼出手一向大方，这一点和谢文东很像。他拿出两辆车供谢文东使用，用他的话讲，金三角不会委屈朋友，老鬼更不会。谢文东和江森、任长风、金眼三人同坐一辆轿车，其他四人一车。路途当中，江森拍了拍皮质的座椅，感叹一声，哎呀，老鬼的确很够朋友啊。这一点谢文东不反对，他点头说，对，他的确是一个可以深交的人。
1: 可是东哥，
0: 江森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话就说嘛。江森小心的看了看谢文东，还是忍不住说，可是东哥却利用了他，利用了他和阿水之间的兄弟情谊。老孙呐，他知道。谢文东扭头看向窗外，黑色迷茫，路灯如同一条发亮的火蛇一闪而逝。什么？他知道？不止江森惊讶，任长风二人也同时一愣。谢文东说，金三角常年战乱，365天得有一半时间在硝烟中度过，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人哪有平庸之辈啊？要么身手过人，要么诡计多端。老鬼武不能武，文不能文，他能活到今天可不是运气啊。别把这个人看得太简单了，说不定啊，他其实比我都精呢。江森的眼珠子差点没飞出来。老鬼膀大腰圆，体态肥胖，人没进屋，肚子先进来了。平时看他也是稀里糊涂，嘻嘻哈哈的，和笑面弥勒佛差不多。没想到谢文东竟然说出这样的结论，连任长风都忍不住说，
1: 比东哥还精，没看出来啊。
0: 江森问道，既然他知道还受我们利用，
1: 他呀可能是讨厌南湖门吧。向问天的为人和他们格格不入，可能南湖门以前就和金三角有摩擦，只是一直被双方回避，没有像这次这样激化。可能他更希望由我来做主云南，他们做事也更方便一些。可能有很多，谁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呀？
0: 任长风听了呵呵一笑，
1: 可能他真把东哥当朋友，想借这次机会帮你一把呢。
0: 谢文东一愣，默默良久，才正色说，
1: 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一路上没出什么意外，也许正像谢文东所说，南红门连连被攻陷。东新雷携上次受伤之仇，一路上势如破竹，大有一鼓作气打到南红门经济重心的上海。谢文东沉思良久，南红门的腿败是他意料之中的，东新雷的能力他也认可，只是没想到这么顺利。不过向问天哪儿都可以丢，却丢不起上海，那里是他的经济重地，南红门大半企业坐落在这儿。

0: 上海一失，相当于南红门经济支柱塌了半边天，那对于向问天来说是致命的。红门说自己是江湖上的帮派，其实啊，本质上就是黑社会。黑社会和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其本身有没有企业的支撑。说简单点呢，有企业的流氓就是黑社会，没企业的流氓就是地痞无赖。南红门一个如此庞大的组织，一旦失去麾下企业的经济支柱，离冰封瓦解也就不远了。上海一战关系到南红门的命脉，向问天会把他压箱底的力量拿出来，这仗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谢文东不奢求东新雷能打下上海，只要能把战场推到这里就是胜利。不过这话谢文东并没有说，他不想给东新雷强加框框，让他自己去发挥，只是临挂电话以前叮嘱他做事情之前要多加考虑，小心谨慎是制胜和确立不败的基础。如果需要人手，尽可以从 T 市及南京附近地区调动。谢文东的话无疑是把北红门大权全部交到东新雷手中，可见对东新雷的信任。东新雷心豪气比较大，无风不寒，风一吹冷飕飕的，而北方的冷是干巴巴的，没有任何掩饰，在外边站一会儿让你有全身血液都凝固的感觉。过了 DL 市，任长风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东北的冬天。 H 市冰雕雪琢的城市，放眼一望，眼睛里除了一片雪白别无杂色，没有尽头，直通天边。站在平旷处，天地相连，荡荡浩气油然而生。东北的汉子是血性的，他们的性格也如同北方的寒冬，直接干脆，一举一动当中流露出未加掩饰的豪爽。当然了，什么都有例外，谢文东就是个例外。虽然他有不失豪爽的地方，不过李爽却经常说东哥的肚子里有18道弯弯绕。谢文东等人坐车回到 H 市，事前也没有通知任何人，可以说是无声无息地到了 H 市。一行人等明显比在昆明的时候胖了一圈，里面毛衣绒裤，外边羽绒服。谢文东和江森还好点，毕竟是东北出身，这样的天气早就已经适应了。金眼等五人在 H 市时间不短，也没感觉怎么样，反倒是任长风全身武装，羽绒服是大号的，快把全身都裹住，围脖把领子系得紧紧的，即便是这样还是缩着脖，一向高傲的脑袋这时候也快要缩进衣服里。金眼用胳膊碰了碰江森，笑着说，哎，看过大号乌龟吗？边说还边向任长风努嘴。任长风的脑袋快要挤进衣服里了，就是在睡觉。嗯，你说他会在哪儿喝酒呢？小兵。谢文东一拍江森的肩膀笑着说，过分贬低自己可不好啊，老森是我们文东会里的一条蛇，咬一口就能致命的眼镜蛇。江森苦笑，不知对谢文东的评价是该哭还是该笑。不过仔细一想，说的也不是没道理，血杀不就是如同毒蛇一样吗？咬一口不死也得让人脱层皮。谢文东回到 H 市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

0: 第183集，江森苦笑着，不知更大更豪华的建筑所代替了，但是像李爽、高强等人在这里已经住习惯，总部虽然搬走了，他们却还是住在这儿。等出租车快接近别墅的时候，进不去了。只见路旁边停着两辆面包车，路中间和车旁站了三名大汉，一身黑色大衣，领子立起，嘴里叼着烟，其中一个人双手插兜，歪着脑袋大大咧咧的往路中间一站，出租车在他的身前停下，那个人上前弯腰看了看司机，转目又看了看车中的谢文东等人。哥几个来这儿有事儿？司机一看这架势吓了一跳，以为大白天的碰上车匪路霸了。谢文东有些奇怪，不知道李爽什么时候在这里设了路卡了，看来呀，粗人也有细心的时候。想到这儿，谢文东展容一笑，我找人。
1: 找人？
0: 大汉上下看了看谢文东，见他头发齐眉，普通的学生头，相貌普通，倒也算是清秀，只是一双眼睛比较特别，丹凤眼。那个人看了半晌，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1: 你找人？你成年了吗？这儿没你认识的，快走吧。
0: 谢文东暗自点头，这个大汉虽然没礼貌，但是言语并不坏，不想逗他，他直接说，我找李爽。
1: 大汉一愣，再次打量谢文东一番，你是？
0: 谢文东下了车，江森等人也下来，把出租车打发走以后，他说，我是谢文东。
1: 大汉一双眼睛瞪得溜圆，半天才咽了一口唾沫。他加入文东会时间不算短了，但是老大还是第一次见着。谢文东做事一向低调，平时不经常露面，而且这阵子一直在忙红门的事儿，文东会里认识他的并不多。大汉搓着手，一时不知道该做如何的反应。他的同伴也是一样，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学生模样的人竟然会是在东北只手遮天的谢文东。
0: 谢文东看了看表一笑，他说，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大汉木然的答应一声，缓缓侧身让到一旁。等谢文东已经过去好一会儿了，他才惊呼一声，对其他人赶紧挥着手说，上车上车。边说着话边追上谢文东，深深的施了一礼，面容流露出拘谨，他小心的说，
2: 老大，请上车，我送你吧。
0: 像一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年轻人叫老大，他一时还不适应，叫得异常生硬，听越心惊。等大汉说完了，他脸色变了好几次，他急忙推开大汉走进面包车，正赶上谢文东从车上下来，青年一看顿时站直身子，高声的喊着，东哥好。这一声如同平地炸雷呀，恐怕百米之外都能够依稀可闻。随谢文东下车的任长风毫无准备，被这突然的一声吓了一跳，他手下意识的摸向腰间，多亏江森手快把他胳膊按住，不然这一刀没准就甩出去了。谢文东看了看那个人，微微点头一笑，向院子里边走去。随着大汉惊天动地的一嗓子，院子里三五成群的黑衣人纷纷向西

0: 叶文东行注目礼，其中大半的眼神都带着疑惑和惊讶。本来熙熙攘攘的大院子顿时就鸦雀无声，落针可闻。任长风不解，小声的问江森：“哎，哎，我说老孙，这是东哥的帮会吗？我们不是走错了吧？”江森的面容一阵，沉声说。
1: 瞎扯！自己家能走错吗？
0: 可是他们好像都不认识东哥呀。没办法呀，帮会的老人都去支援三眼了，现在家里这些基本上都是半新不旧的人，见过东哥的真没几个。哦，是这样。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
0: 的低沉和阴森感。 他的右手边有一个不到30的青年，面容刚毅，棱角分明，如同刀切一般，眉心一道疤痕格外醒目。坐在那里笑呵呵的饮酒，却无法掩饰身上那股逼人的阳刚霸气。他对面坐着一个年轻人，岁数不大，皮肤白净，眼睛里不时闪动着智慧的光芒。 沙发上还躺着一个。当谢文东一推门，外面的冷风吹进房间里头，躺在沙发上的人一咕噜站起来。这个人个头不高，身材倒肥胖，给人感觉没往上涨，一身肉都在横向发展。他站起来活像一个圆墩墩的皮球，他打个寒颤，诅咒着说。
1: 是谁他妈进屋没关门啊？加尾巴了？
0: 多么亲切的叫声啊！谢文东想大笑，可还是忍住了。他悠然地说：“如果人还能长尾巴，那一定只有你了。”大厅里面四个人都直愣愣地看向谢文东，本来平静的目光一瞬间燃烧起来。
1: 这种火热可以融化一切。谢文东坚信这一点。胖子自然正是李爽，他手里的酒瓶“邦”当一声落在地板上。他使劲揉揉眼睛，喃喃地说：“我不是花眼了吧？”江森一闪身，从谢文东身后窜出来，笑着说：“我可以保证，你这次眼睛绝对没花。”
0: 哎呀，老天哪！李爽张开双臂向谢文东扑过来，一把把他抱住，张大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儿的拍着谢文东后背。谢文东闭着眼睛，享受着这并不是经常可以享受到的温暖。其他三个人也是惊叹的站起身来，这几个人都是文东。李爽挽袖子上前。 三眼一挑眉毛，握紧拳头在李爽眼前晃了晃，他嘴一撇说：“哎，想动手吗？”李爽一看三眼的拳头，顿时就泄了气了。不过他嘴里还不饶人呢：“我真想揍你一顿！”三眼一扬头，李爽急忙又说：“嘿嘿，这就怕打不过你。” 任长风在外边看了半天，他自语说：“这俩人不会就是文东会的一龙一虎吧？”他没看出这两个人有什么过人之处，反倒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两个人更像白痴多一些。他的声音不大，不过没逃过大厅里这几个人的耳朵。 三眼目光一扫任长风，像一把刀子在他脸上划过。他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既然眼前这人是跟东哥一起来的，自然不好说什么。他只是淡淡的说：“朋友，我们文东会里自始至终只有一条龙，但是那绝对不是我，这一点请你记清楚了。”
1: 任长风一向高傲惯了，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

0: 就算他见到向问天的时候，也觉得他不过如此。三眼的几句话如同一根钢针扎在他的脸上，白脸顿时就红润起来。他冷笑一声，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1: 我想也是，如果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称作龙，那天下岂不成了龙窝了吗？
0: 三眼一眯眼睛，转目看了看谢文东，后者呵呵一笑，没什么表情。他放下心来，冷然说：
1: 朋友，你说话怎么不怎么好听啊？彼此彼此吧。
0: 两个人目光相对，火星四射，连粗线条的李爽都感觉到不对劲儿。他对任长风第一印象不错，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不像黑道，倒像是书生。但想劝，却又不知道如何插话。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三眼的目光落在任长风的手上，任长风的手掌很漂亮，手指白净细长，不过掌心和手指肚上都是厚厚的茧子，这是一把经常用刀的手。三眼说：
1: 朋友，刀法应该不错吧？
0: 三眼觉得下前一步，隔在二人中间说：
1: 哎，我说你们俩想比是可以，不过东哥要归根的。张哥呀，你说到我心里去了，这一晃啊，大半年过去了，在外边飘来飘去，可是不管到哪儿，也找不到在家里的那种痛快啊。
0: 李爽瞪大眼睛，他说：
2: 既然这样，东哥就别走了，管他什么南北鸿门之争的，那是人家的事儿，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啊？东哥，还是像以前那样带着我们，带着我。
1: 我欠老爷子的太多了，现在不还，以后还是要还的。有些事情啊，不是想不做就可以不做的。
0: 江湖好比漩涡，一脚踏进去，想拔出来，势必登天。李爽焦虑地说：
2: 东哥，你还是要走啊？
0: 谢文东点点头：
2: 什么时候啊？
1: 这个还不知道呢，但是我不会停留太长时间。现在南北交战到了关键时刻，我作为临时掌门人，没有理由不冲到最前线。
0: 李爽肩膀顿时塌下来，默默无语了。房间里的气氛

0: 再折腾天亮了。我的意思先把他们压到空房里头，咱们接茬得歇着，养精蓄锐之后明儿个还要决战呢，不能把这点精力都耗到他们几个身上，好吗？咱一宿没睡觉，天亮了就得下场，到比武台一比武，吃亏的是侠客严民呐，那豆墩养的足足的，那对咱是十分不利。不知我说这主意怎么样？
1: 嗯，好吧，来人，把他们暂时压在空房，等见了窦尊之后再做决定。在是，
0: 把哥五个压到后院空房里头了。这空房啊，原来是个仓库，现在废之不用了。窗户挺高，上面有铁棱，门还是铁的，关这里边还真出不来。赖九成怕他们跑了，一点手把一个镖师叫过来了。这镖师的名字叫尉迟良，人送绰号双钩将。这尉迟良提着双钩，带了八个伙计，推推拥拥把他们押进库房，临时的弄了几个环子，把他们的头发发辫全系到环子上，多加了几根绳，捆的是结结实实。尤其是丁猛加了五条绳子，为啥呀？怕他把绳弄断。捆结实了，尉迟良一看没事了，这才转身退出，门锁上，搬了把椅子往门前一坐，八个伙计来回巡逻放哨。尉迟良一看这是万无一失，赖九成不放心，还来了一趟。怎么样？没事，总镖头你放心，跑不了。看住啊，这可有用，这叫人质。一旦咱打了败仗，用这五个人可以提出条件，对咱们可有利。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赖九成交代完了，转身到前屋了。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得抓紧时间歇着。人们休息了。单说富春宝，富春宝气的恨不能自己打自己几个嘴巴子，不过绳捆着没办法。春宝心说，嗨，当初那阵儿啊，有的是时间，自己不好好练功，总觉着自己聪明，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看出来了，我这两下子白麻不是，伸手就趴下，我全指着狗先连的这张嘴。哎呀，后悔呀、啊！要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抓紧时间好好练练功有多好。再看看这几个人这德行，一个不如一个，饭桶都凑到一块儿。哎呀，我师父也不知道，不知道，我师父要知道了着急上火呀，我对不起我老师啊，我还二弟子呢，我算个什么东西我。但是越想越后悔，一桶杯石宽眼睛瞪一半大，一句话也没说，一个劲儿咬牙嘎吱嘎吱直响。石宽也想心事，那咱这能耐不行啊，怎么胡了八度三晃两晃就叫人逮住了。哎呀，看来我的确是个饭桶啊，一旦还能活着出去，今后得好好练功夫，得好好学本事。未必，赖九成不是个好东西，盛奎也不是好字儿，那老道更不是东西，看来是九死一生啊。他们胡思乱想暂且不提，单说守门这个尉迟良，一开始这尉迟良挺精神，手拄着双钩，眼睛倍儿亮，东瞅西看的。时间长了他一看呢、啊、东方多多少少有点发白了，

觉着没事儿了，没事儿了。这时候还有错吗？他困意就上来了。你想想，白天在比武台那盯着，跑上跑下，跑前跑后，到了晚上再睡不好觉，谁有那么充足的精力？想的是他一打蔫儿，睡着了。他一睡着，一看面前站定一人，个儿不高，长得小巧玲珑，轻纱罩面，手里擎着明晃晃一对双刀，一看就不是自己人。谁？来人并不大言，抡刀就剁呀！这双钩将也不白给呀，那是多年的镖师经验丰富，赶紧提双钩接驾相还，跟使双刀这个主就斗在一处，四件兵器呼呼刮风，杀了个难解难分。尉迟良一看，哟，连超再喊一拥而上，就被这个主给揍的是东倒西歪，兵刃都飞了。劈他！哎呦我的妈！劈他！哎呦苦痛！哎呦苦痛！苦痛！苦痛！一转眼揍倒下七个，跑了一个。这主就知道坏了，跑那人肯定送信儿去。他抓紧机会一转身到门这儿，飞起立，多谢您救命之恩，别说话，快跟我走，不是谈话的时候。说着话，六个人从屋出来。这尉迟良正打着，掏眼一看，坏了，都跑了。总镖头怪罪下来，我怎么交代？一着急，六号的，这一六号可坏了，对方的刀唰就到了，给他来了个炒肉大麻皮儿，把脑瓜皮给炫起一块去，疼得他嗷了一声，抹头就跑。算捡了一条狗命。这时候就他们这个人就说，众位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跑。刚转身要走，走得了吗？你想想，这么打前院后院的人能不被惊动？堵着跑不了，堵着跑不了，堵着房上房下四面八方都是万全镖局的人，连环套富春宝吴晓几经风险，后来被一个庄家人和一个蒙面人把他们给救了。救了可是救了，出了仓库不等于离开万全镖局，结果又被人家包围了。春宝一看这回啊，无论如何跑不了了，现在这天已经快亮了，看得清清楚楚，万全镖局二三百号几乎全出来了，哪儿跑啊？哎，那个庄家汉毫不在乎，手里抡着两截棍，破口大骂赖九成，赖九成能买他的账，一抖花枪，跟身进步，跟这庄家汉就斗在一处。庄家汉刀那人揉就挑过来，用手一拨着庄家汉，意思是说你推到后头交给我，抡双刀直奔赖九成。赖九成心说，你干嘛把脸蒙那么严呢？轻纱罩面什么意思？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问他，他不说话。赖九成抖枪便撤，对面这个人合双刀跟他斗在一块儿，还不到二十个回合，赖九成也是有意的啊，啪，使了个金鸡乱点头，这枪尖一颤。对面那个人往后一仰，那意思想躲这条枪，结果躲得慢点，枪尖来得快，正挑到

0: 青纱上的，而唰，把青纱挑落。众人仔细看，哦，这才看清。闹了半天，对面是个小巧玲珑的女孩。说女孩啊，可岁数不太小了，也就在27、28、30往里。怪不得蒙着脸呢，女人嘛，倦怕照头，身穿3寸吞口夜星衣，寸拍骨头钮，勒着十字派，显得飒脱干净。再往脸上看，长得挺清秀啊，弯眉杏眼，桃腮小嘴儿，不但长得秀气，眼角眉梢带着杀气。春宝他们一看，哦，救我们的恩公是个女人呐，怪不得不说话。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庄稼汉和这个女人哪儿来的，为什么要救富春宝五个人，这里有原因。来的这个女孩非是旁人呐，经过一场血战，13岁的小春呐，腿部受了伤了，哭着仗着胆子又回了窦家庄。等他回来一看，10世9，这小春呢哭的不是一次，后来就昏倒在路旁。有那么句话叫人不该死总有救啊，你看那难民屡屡行行往前走，没人管他，没想到在人群中有个出家的女道姑。这女道姑动了恻隐之心了，哈下腰一看，这小女孩没咽气，面黄肌瘦，衣服褴褛不堪，哎呀，无量天尊。女道姑一想，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呢，哎，就把小春给救了。后来领着小春就到了一座庙宇，这座庙宇叫妙莲庵，就是这个道姑出家的地方。哎，书说简短，经过调治，小春吃饱了，恢复了正常，慈眉善目，五官端正，一看就是个好人。同时小春还发现这个女道姑起早贪黑练武，这功夫相当出众。本来小春就是个练武的家庭，酷爱武艺，他一看这个道姑功夫这么棒，心说干脆我拜他为师得了。这天小春仗着胆子就提出这个要求，道姑乐了，你喜欢武艺，
1: 嗯，
0: 我爱练武术，这可难得呀，一般女孩很少爱惜练武啊。那么你们家里有会练武的吗？小春哭了，说师父您不知道啊，我们家就是练武的家庭啊，我爹叫窦宝山呐，江湖人称叫螳螂王，我们家的螳螂16式还很有名气呢。
1: 啊哈，
0: 你爹就是螳螂王？
1: 是啊。
0: 哎呀，真没想到我跟你爹还认识呢，在数年前比武大会上你爹就练了螳螂16式，练得好极了，我长了不少的见识，闹了半天你就是他的后人。哎呀孩子，你命真够苦的。道姑搂着小春哭了半天，哭也没用啊。哎，之后这感情就更浓厚了，道姑就答应收小春为徒，师徒两人常厮守，把这命运就紧紧拴在一起了。那么再之后，小春

师的。师父啊，是河南洛阳人，早年就出了家了。原来这老师父死了，把庙产就给了师父。师父的名字姓童啊，叫童桂英，家里什么人都没了。从师父嘴里得知，他还有个亲侄儿，叫童元庆。每年童元庆必须来一次，在庙上住那么三个月五个月，干嘛呢？在这学能耐，跟姑姑学点本事。哎，果然转年三月份，童元庆还真来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是虎头虎脑，穿着朴素，经常挽着裤腿，光着脚丫，长得不难看，这个人也很懂礼貌。在庙上一住，跟姑姑学能耐，通过姑姑一介绍，这才知道啊，这叫窦小春，干脆兄妹相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转眼数年过去了。元庆和小春从认识到熟悉，从熟悉渐渐的有了感情。小春长到十八岁，出落得如花似玉，但是小春呢，一直没忘俩哥哥，因为他不断打听消息，父母肯定是死了，这俩哥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么说明还有生存的希望。他决心把哥哥得找着，哪怕找着一个也是好的。他把这个要求跟老师说了。哎，师父闻听不住的点头，孩子，但愿你的愿望能够实现呐。那么找这个人真好像大海摸针一样，现在时过境迁，改朝换代了。那么好吧，你们住的庙上诸多不便，你们夫妻就走吧。小春给老师磕了几个头，跟着丈夫元庆他们起了身。那么容易找吗？这些年是东一头西一头，到处打听。元庆有处就说，夫人呐，我不是给你泼冷水，你就死了这条心，恐怕找不着了。一这么说，小春这耳墩是谁呀？一字之差呀，也姓窦。他就抱着一丝希望，跟当家的一商量，他们赶奔燕城，一直又来到桑梓镇，找了个小店，他们住下了。听说九月初一比武大会，这夫妻两个就来到会场。由于来的比较晚，人太多，他们挤到后头。往台上看，看不十分真切，但是也能分清武生的仗义疏财，侠肝义胆。一看赖九成他们实在没东西，他就找了个借口，说这个万全镖局欠他的账，其实那是编的，到台上找茬，暴打不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比武结束之后，那人也太多了。后来夫妻回到店房一商量，咱们干脆找这大同拳馆得了，那还难找吗？到大同拳馆，干脆我们兄妹相见，不是就拉倒，就即使不是，一笔写不出俩斗字的，咱也认个亲戚。还是元庆心眼多，元庆说，你不要急于求成，他万一不是呢？你心肠倒挺热，到人家那儿去了，人家身份那么高，名气那么大，把咱再撅出来，你说咱这脸往哪搁呀？最好别给人这种错觉，要想亲近一步也可以，还得帮人家干点什么。哎，小春一听，对，夫妻二人呢，这么一商议，说这个赖九成

0: 一头鬼脑的，肯定晚上得商量什么坏事，最好咱们探听出来，给大同拳馆姓窦的窦尔敦送个信儿，这也算帮他们干什么。夫妻商量好了，也是夜探万全镖局，才遇上吴晓被拿，他们能不管吗？当场动手救了吴晓，结果往外一跑竟没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然窦小主门上人跑到里边送信，报报总镖头柯子朗窦尔敦求见。天亮了，窦尔敦怎么来的？知道哥五个没了，窦尔敦急坏了，心说这几个孩子不识好歹，不用问肯定跑到万全镖局去了，把柯特朗上官元英也急坏了。因为上官元英的伤还没好，所以不便行动，柯特朗陪着窦尔敦带着八名伙计来到万全镖局，到这天就亮了。窦尔敦心说，我来找找，有我把他们救了，没有直当见着赖九成我们交涉交涉，然后转身就走，急需寻找吴晓。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在场的人一听窦尔敦柯特朗来了，哗开了锅了。赖九成就一愣，不见不见，把门关着，不见不见不见。他这么一说呀，超然和尚也乐了，弥陀佛。我说赖施主啊，你这么做不妥吧？啊，大师，我怎么不妥？既然窦尔敦柯特朗来了，他们就是有所指的，就是有目的的，你关门不见与礼貌不周。再这一说了，他们诚心要来，你这门能挡得住他们吗？这不笑话一样。那大师您说呢？我的意思，门开开让他进来嘛，怕他什么呢？有理咱讲理，你看这有多好呢。
1: 嗯，好吧，门开开。
0: 没想到二位这么早就到我镖局来了，有何公干呢？窦尔敦闪目观瞧，一瞅这个架势，这打仗的手里都拎着家伙，往后一看，呵，小哥五个持手空拳在后边站着，脸上不同程度的都有伤。再看前头有个小伙子肩头流血了，哎，正是那个庄稼汉。哎，前面还站着个女人，打冷眼一看没注意，再看一眼怎么这么熟悉啊，这谁呀？窦尔敦也到了近前了，小春仔细观看的，这回离着近了，不是我二哥是谁呀？他也不顾什么场合了，双刀并的一只手飞身行跳到窦尔敦近前，请问您是窦尔敦窦大侠？
2: 啊啊，不才正是在下。
0: 姑娘，你，我再问你，你可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窦家庄的人？
2: 啊啊，对呀。
0: 你原名可是叫二敦？
2: 对呀、啊，
0: 你二哥呀，我是你妹子小春呐、
3: 啊。窦小春把双刀也扔了，抱住窦尔敦，放声大哭。你看这血缘的关系，怎么一见面没报名的时候，窦尔敦就觉得
4: 不怕见面，树怕扒皮。月仙和我跟娘一说，老人家就能同意，不再走多好。对，我叫月仙去，所以他又返回。

0: 没等到黄罗帐的门口，打里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个丫鬟，慌慌张张的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呐！”何庆说：“你喊什么？”啊，这马爷可了不得了，郡主没了，地上有血，旁边还放着宝剑，你快看看吧。不许你吵吵，回去睡觉，没你事。哎，好，那您你不用多管了。哎，丫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可躲在一旁。再看何庆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屋里一瞧，呀，屋里空荡荡，看了看地下的宝剑，瞧瞧血迹，瞧了瞧孤灯，心里就明白了，啊，月仙自杀了。哎呀，何庆就好像万把钢钩搭在了心上一样，先瞧何庆的脸色不好看，儿啊，你妻子呢？
1: 娘，她回来成全我自杀了，请看这剑上有她的血迹，青莲过目
0: 啊。杜氏听了这话也吓傻了，本来是因为有了郡主，他认为何庆不能替父报仇了，所以呢也逼何庆去杀郡主，等真把人杀了，杜氏也吓坏了。哎呀，我那贤德的媳妇啊，都是老娘不好，看错了人，没想到媳妇是烈性的女子，娘对不起你呀。没有办法呀，不是我老糊涂了，为了叫何庆认祖归宗，学国耻，报家仇，才不得不说出那种话。孩子，银铃慢走，娘对得起你。
1: 娘，你别哭了，咱们走吧。
0: 孩子，这么走不行啊，你说你是老何家人，有谁作证啊？快把杨宗保找来去。
1: 哎，
0: 何庆派人把杨宗保带到寝帐，杨宗保就等死了，等来到里边，何庆给他松绑了，他都愣了。
1: 杨将军，你受惊啊，刚才我多有冒犯。
0: 宗保不解其中之意，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杜夫人说，杨将军呐，快请坐，我攀个大辈儿。孩子，刚才是我儿无知，把将军上绑惊着你了，现在我儿子明白过来了，乐意和将军共返青龙镇，然后把自己家中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又说明郡主自杀的事。宗保，你要能把何庆带到宋营，交给他姨母杜金娥，叫他和你们共破天门镇，这就算对得起老身了，我也没有白白受辱一时八年。拿出来了应用的东西，带好了。宗保说，走，咱们和老人家一块儿走去。等两个人来到了寝帐一瞧，杜氏老夫人一头碰死，尸体都凉了，何庆哭个死去活来，千仇万恨集中在苏天宝、萧天佐身上。何庆把母亲的尸体背到身上，和杨宗保来到了外边，飞身上马，一前一后打里边往外冲。何庆知道啊，这个青龙镇的主要地方就是吊斗那个大旗杆，找着斧子当当几下子把吊斗砍倒了，吊斗一倒，大阵失去指挥，如实眼睛，当时阵就乱了。埋伏在阵内的军兵从四面八方拥出来打听，怎么回事？吊斗怎么着了？我们听谁的？趁乱之时，这哥俩找了鱼油倒在了帐篷上，放起火喽！噗，火光冲天，这烧得金蛇乱窜，离远就看见照得藏天红。何庆一看，青龙镇大势已去，催马在阵内啊，学一圈。为什么？他找仇人苏天宝。就在这阵儿，打迎面飞出一骑战马，拦住了去路，正是青龙镇的镇主苏天宝。因为苏天宝被杨宗保给扎伤了，在后边帐篷养伤，外边人

0: 嘈杂，火光冲天，把他惊醒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打听军卒都说不知道。他勉强挣扎上马出来打探，真巧正碰上何庆和杨宗保。苏仙宝高喊：“哎呀，儿子，在这里出什么事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何庆看见苏天宝，那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呸！苏天宝，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
1: 啊！儿啊，你疯了？怎么骂你为父了？
0: 你谁爹？我亲爹叫何东伯，是你和萧天佐杀死了我的父亲，霸占我生辰老娘，恨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拿命来
1: 啊！奴才，
0: 这话是谁和你说的？是我娘。哎呀，贱辈，你可把我坑苦了，等我养他的狗命。哼，你还想欺负我娘啊？我娘不在了，今天替我爹替我娘报仇。说完砰，双枪一抖，分心便刺。苏天宝知道什么都完了。何庆啊，当初你父是死在萧军佐和我的手，可是事过十八年了，你别忘了这十八年我对你和你娘有养育之恩呐。十八年交成一业，又把你招成骏马，难道你连一点好处都不念吗？哼，苏天宝，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好糊弄？你养活我和我娘，你是没安好心。现在郡主进阶，我娘自杀，小爷就要你的狗命机灵。苏天宝一看全完了，摆动大砍刀是捞头就剁。苏天宝要是没有伤，能打一阵，能耐不含糊。不过刚才叫杨宗保，我替我父亲报仇了。叭，抽回大枪，在死尸的衣服上擦擦血迹，然后一摆手，兄弟跟我来。两人杀奔青镇的镇门。此时天门镇的镇口是打得更厉害了，宋兵和辽兵，兵对兵，将对将，是一阵的混战。地下死尸横倒竖卧，这是为救杨宗保的军卒往里冲杀呢。天门镇内的辽兵不让进，所以打在了一处。宗保和何庆刚要往外冲，突然就听着大一声的炮响，再看镇内的军卒唰不乱了。为什么？炮声一响，准知道有主将出头。紧接着高挑着七星旗、八卦旗、蜈蚣幡，又是一阵发气的声音，敲磬撞钟。眼前唰冲出300名老道，全是黄杨木的道官。害怕，突然青龙镇火光冲天，颜荣坐不住凌霄殿了，带领手下的弟子奔青龙镇，迎面正碰上何庆、杨宗保。再看老道颜荣高诵道号：“梁胜我君马，青龙镇为什么火光冲天呢？”好、哦、妖道，你问这个是我放的
1: 啊？君马，你为何火烧青龙镇？
0: 哼，我不是什么辽国的骏马，我乃是宋朝的子民，失落藩邦18年，今天认祖归宗，倒反青龙镇。颜荣听这话，倒吸口凉气：“不量天尊，这个事儿，这个东西怎么知道了？”那么你是谁呢？何庆一报名字。哎，君马，这些话未必是真，想必有人从中挑拨，不要听信。别忘了，你是骏马，大辽国的皇亲，就是道中原，有你什么好处呢？你走了，把你的妻子、父亲、母亲怎么办？

颜柔，用不着你操瞎心了，都安排好了，闪开道路，放我和杨宗保走，万事皆休，不然叫你在双枪下做鬼。何庆，儿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娃娃，还敢和你家四五十爷伸手吗？快扶王！呸！你神马东西！何庆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摆双枪就撤。老道颜荣用插条杖啪往外就搏，何庆的双枪差点出手。为什么？你别看颜荣长得瘦，干巴巴的，是真有力量。再加上何庆身上背着他的娘呢，不得劲儿。何庆抽枪，老道颜荣的插条杖啪直奔何庆扎来，吓得何庆一扭身子，险些插条杖扎在肩头。宗保一看不好，他知道老道颜荣非常厉害，心想何庆不行，我也上去吧，干脆俩打一个。宗保催马也上前，砰砰锁喉三枪，是双战颜荣。有五六个回合，宗保低低的音声说，哥哥走吧，咱俩快跑吧。何庆点头领会，双枪奔颜荣领来，杨宗保大枪奔颜荣顶梁砸来，颜荣一圈没滑路，小哥俩战马往前一窜，奔眼前300老道冲过去了，意思杀兔除非就得了。哪知道这300小老道不好惹，亮出桑门剑，一起抵挡，两人被困当中。一个木字元帅穆桂英杀透重围，来到天门阵前，冲着里边高喊，杨家奉道营盘安葬母亲。此时老道颜荣统整队伍，大辽军卒初初有300人，一字排开压住阵脚，颜荣和穆桂英各自搭一扣灯。颜荣高奏道号，无量天尊，请问来的女将可是穆柯寨的千金小姐穆桂英吗？穆桂英点点头，不错，正是本帅。颜荣啊，你我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不过那次我还没有到纵营从军，今天我已经是三军之元帅，不辞有几句话相劝。颜荣，你乃三清的弟子，小出三界外，不在五星中，就应该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赵灯，不该大开杀戒摆的什么天门阵。你这一摆天门阵，可要伤害多少生灵啊，岂不是造孽吗？以我良言相劝，速返高山，好好的休息，闹得清闲自在。说什么闲来观虎斗，闷来听鸟悬，饿了吃松柏子，渴了饮清泉。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旦大阵被公开，哼，你可要生。穆桂英抬腿咯楞摘下西武荣大刀，再看颜荣推动梅花鹿摘下茶条杖，是西武荣刀会插条杖。这个插条杖啊，其实也是棍的一种，不过它这个和别人的不一样。它这个插条杖一丈多长，是混铁打造，有鸡子粗细，前边还有两个叉，每个叉都有27寸多长，尖尖可以扎砸裸都好使，因为它有两个叉可挂对方的兵刃。颜荣双手擒插头杖，在穆桂英的迎面唰的一晃，唰直奔桂英前胸扎来。穆桂英右脚扒一点刃，马往里拐，身子微微一歪，用袖中刀啪往外一翻，随后一搏插头杖，就是就把插头杖给压下去了。他刚想要抽招获胜，穆桂英来个顺水推舟，顺着插头杖的兵刃杆唰往里推，只要推进去啊，颜荣的两个手全得受伤，吓得他左磕膝盖。

别梅花鹿，这只梅花鹿噌窜出多老远去，颜荣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穆桂英的刀是真厉害呀！二次桂英圈马，颜荣带梅花鹿站在一起，两旁边金主在那给助威呀。两人打了有3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颜荣很赞成，一个女孩家有这么大能耐，在我眼前能走30个回合，不含糊，不含糊。看来是能人背后有英雄啊！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现在挂了大宋朝的元帅。

天宝，这可得怎么办？常言说得好，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合计事儿啊，就走神，越走神，招呼越慌，越慌越乱，越乱越递不进去呀！不行，要这么打我要饭，干脆我把穆桂英引到阵里就得了。想到这，啪，虚晃一招，一带梅花鹿，梅花鹿啪往前一窜，才想进阵。穆桂英也看明白了，别让他进阵，他要进阵我就没个庄。因为这一百单八阵说不上他进到哪个阵门去，我们想要破阵，人手不够，没有练兵啊！我再有能耐有什么用啊？好汉难敌四手，饿虎还怕群狼，到里边给我一围，我就完了。想到这儿，急中生智，要不说吧，年纪好，脑子反应也快，急忙挂上绣龙大刀，摘下柳扇，天光走兽虎，冲出穿云箭，明明朱红搭上后，扎实将弓拉开了。他冲着颜荣喊了一声：“哎，颜荣，你看这什么？”人嘛都好奇，这一喊，他必然回头看。颜荣一回头，好，他一回身，说着迟，那帅，穆桂英噌一声弓弦，这支箭唰就飞过去了。颜荣一回头，噗，正射在左眼睛上，那还了得了，把颜荣疼的啊，扑通。摔到梅花鹿下，穆桂英一看，我过去把颜荣的脑袋切下来。这座大阵没有总阵主，不打自乱。想到这儿，挂好了阵，天宫摘下绣龙刀，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炸马如飞，来杀颜荣了。颜荣身旁有不少的老道，有二三百人呢，那都是金碧峰教出来的，什么颜荣的师兄师弟，还有颜荣的弟子啊，每人是弓箭在手，背后飞走七星剑。一看颜荣掉到了地下，那还了得，往上一拥其上，杀呀，啪啪啪啪剑似飞黄，又如雨发，来射穆桂英。穆桂英这匹马叭一闪，往旁边一瘸，他躲了。人家把颜荣救走了，穆桂英把大刀在空中一晃，追，送兵纵将，铁肘丝缰，乱发交环，冲进敌人队伍。这是虎堂羊群一样，是杀的尸横遍野，血水成河。一看不得理儿了，穆桂英吩咐收兵。嘡啷啷啷啷，鸣金锣声一响，再看宋兵宋将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军营。这一战，青龙阵被打破了，颜荣带伤了，又收下和庆，可以说是打了个大胜仗。到军中以后，功劳簿上给和庆记一大功，和庆又见着了姨母杜金娥，娘俩见面是悲喜交加，诉说离别之情。把和庆留在军中服膺听令，但是因为母亲尸体没安葬，穆桂英给他百日假期，在怀揣鹿甲，身体也不便，就这么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虽然没有开兵见仗，穆桂英一直训练军卒如何打阵。突然这天军兵噔噔噔噔到里边报，元帅，营盘外边来了大辽国的二路元帅，口口声声叫您出马交战，要不然要马踏连营，请令定夺。桂英当时没说话，心想天门阵已经高悬免战一个月了，倒不是说他免战我们就不能打，更主要的是我们这边军兵没训练好，那么今天突然那边草掉阵，不用问，这是一定来的高人能士，二路元帅，没听说北国还出了个二路元帅，能是谁呢？桂英这一沉吟，旁边过来两员将，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们1000人马到疆场之战，去战辽国大将。桂英一看，不是别人，花刀将岳胜，打虎太保杨兴。这两个人在军营当中可以说够大将了，除了杨六郎就得说是岳胜杨兴了，孟良交战那他们得往后靠。顾英一想，我这两天身子不好，那么叫岳胜

去打一阵呢也好，岳将军可得多加注意，能胜则胜，不能胜回来也有功。那意思借贪功轻胜，只要能够安安全全回来就行。岳胜点头，二话未说，和杨行两个人到外边，军政司给点齐一千名军卒，火公司筑了三声道，人马拖拖出去了。桂英在里边静听佳音，出去啊，不一会儿，请元帅得知大事的好，打虎太保杨庆身受重伤。啊，桂英一愣，但不知伤在何处。北国的大将会打飞刀，发出飞刀打在了杨庆的肩头，现在杨庆被搀到后边去了。哦，再看再报。是，这个探马刚出去时间不大，外边哦一阵的大乱，紧跟着有人架着岳胜回来了。岳胜身上带有血迹呀，脸那个巴掌打地呀，顺着额角往下淌汗，是又羞又愧，外带着伤口疼。到在里边躬身施礼，元帅末将无能，大败而归。桂英一看呀，有一口飞刀关在了岳胜的肩头，也是岳胜的。虽然岳胜身上挂着假叶子，但是飞刀打得高，顺着假叶子缝关进去的。穆桂英吓一跳啊，心想岳胜的能耐不含糊，怎么出去就让打伤了呢？又顾不得多问，再问岳胜更不好意思了。军医官，快给岳将军治伤，把刀给他起下来。有人把岳胜架到后边去，穆桂英正在琢怎么办好，外边又是一阵大乱，军兵进来报元帅，北国的这个元帅又吵得要阵了，叫您赶紧派兵了。穆桂英一听，哼，简直也太欺人特甚了，来啊，给我点伏阵头，门旗列闪阵，标旗闪在两旁。穆桂英在旗脚下带住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对阵有一哨人马，高挑将紫色大旗，白火焰，白月光上写大辽国二路都饶头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的江字，旗脚下一员大将，因为离得远看不真切。穆桂英一提马的思江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他这边一提马，那个旗脚是大将呀，催马到对歌八一带灯。桂英仔细看，哟，这个人不认识，从来没见过，年纪在27、28岁，金盔金甲淡黄袍，胯下黄骠马，得胜沟鸟船挂了一口缺肩大刀，背后飘摆着五色的绸子条，被风一吹扑啦啦像虎柄一样好看。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八字眉正长着一对小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嘴角子往下耷拉着，微微海下有胡子茬，那个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顾英心想，哎呦，这人怎么没见过呢？书中暗表，此人姓江，叫江德，字飞雄，是北国的武状元啊。自从北国摆下天门阵之后，萧太后也明白，这天门阵要一破，我们就算国破呀，故此招贤纳士，选将官，在人里拔人，千里拔一，百里拔一里，挑出这么个江德江飞雄。这江德江飞雄受高人点穿，一人的传授，背后六把飞刀是百发百中，所以威震教军场以后，被派到了两军阵前来帮着韩昌守阵。那还不说，江德江飞雄有个妹妹，这个人叫江翠萍，这个女子可了不得，她有特殊的本领，比江德的能耐在一上不在一下。萧太后一看，这兄妹两个人是中原人呐，给我们北国能不能真卖命呢？为了收买人心，把江翠萍收为干闺女，为公主，也派到前敌来了。这两人到前敌之后，韩昌是拿当神仙那么恭敬，因为颜荣眼睛这一带伤差点没当命，别看没死，瞎了一只眼睛，病了一个月刚起床，大阵的总阵主没有了，他能不害怕吗？

救兵简直盼的眼睛都望穿了，今天可算来了，而且一见这兄妹两个人谈吐不俗，与众不同，韩昌十分的佩，掌中一口绣龙刀，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气森森，胆战心寒。往脸上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这是粉面桃腮，两道弯眉，一双俊目，鼻直口小，齿薄唇红，微微有点吊眼梢，透着杀气。不但长得美，而且威风，仿佛身上有渗人毛。江飞兄心想，这个大概是母婴，不怪韩昌、颜荣都怕他呀。看外表，知其内，绝非等闲之辈。哎，眼前的女将军可是穆元帅吗？哦，不错，正是穆桂英。啊哈哈哈哈，穆元帅，久闻将军大名，今日见面，实是江泽江飞雄之幸。不过今天你碰上某家，也算你倒霉了，快下马扶榜吧。穆桂英微微的冷笑，你叫什么名字？俺乃是大辽国二路兵马大太元帅，姓江兵德，字飞雄。哦，看你外表倒也像个英雄，听你说话是中原人，可惜你没走正道。哎，你是中原人，为什么跑北国呢？别说你是中原人，就是北国人，我也得说几句。别忘了，你们辽兵辽将无故犯我边境，又摆下天门阵，伤害我军族，天怨民恨。你不该帮着辽国打宋营，你不帮着我们没什么，也不该助纣为虐呀。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大辽？江泽听了这话，恨得把那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穆桂英，我和大宋朝一天二笔仇，三江四海恨，我恨你们杨家人不共戴天之仇，你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君子。别说有天门阵，就天门阵打开，你家大爷也和你们拼死。哦，我家和你家有什么仇？哎，老杨家和你怎么了？请将军把话说明白。哎，没工夫跟你说，你不是厉害吗？呀，你撒马过来，我领教领教你的刀法。哎，姓江的，不许你口出不逊，但是我一定要问问我们杨家将对你们怎么了。哎，没功夫搭过你呀。江德才过来，江德江飞雄一看，呀哈，又是员女将，30多岁，长得很标致，盔甲鲜明。哎，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告诉你，老杨家的，你家戚夫人杜金娥，你是？俺乃北国的元帅江德江飞雄，我是来打穆桂英，我是来打杨六郎的。你滚，换他们来。哟，你没看得起七奶奶呀？挨刀的，你接招不？七太太真不喊我，大刀一举，唰，搂头就剁起来了。江德江飞雄一看，刀往下一落，用缺金刀，啪，往外一分。杜金娥力气不好过，今天可真不行了。那江德江飞雄这口刀啊，尖宽倍厚，分量又重，砰一声，杜金娥这刀一碰上，方式攥不住了。怎么震的刀杆发热，就觉得虎口都要震裂了。哟，他没注意，腰一兜手，这口刀就飞了。杜金娥一看刀没，还打什么呢？赤手空拳能打得过人家？叭一带凳啊，败下。江飞雄哈哈一乐，逃命去道：“好男不和女斗，要不然我非宰了你不可。”哎，穆桂英，你过来，你别弄这些替死鬼。桂英一想，岳胜、杨兴都多大能耐，到这都败在他手上，别人去更白给了。不行，众位将军，以本帅压住阵脚，我打这阵。女将们虽然心疼，但是也没办法。为什么呢？明知道杜金娥上去一招都没地上就回来了，我们去干什么去？岳胜、杨兴都败回来了，我们不败白给吗？元帅，你可小心点。不要紧，桂英二次来到了近前，又用良言相劝，想要追问他和杨家将到底有什么仇。可是江泽、江飞雄是闭口不谈，大刀一抡，唰唰唰，连着。

0: 双子斗，穆桂英的火上来了，穆桂英的脾气也够高的，对吧？这小子是胡来呀，打呗！随后两口刀上下翻飞，一男一女就站在了沙场。匈奴勒不住，为摇旗呐喊。这一男一女站了有20多个回合，分不出高低上下了，因为两个人是刀对刀，很难呐。虽然刀法路数不一样，可是大致差不多，互相都知道怎么使怎么破，就不好战。杨门女将今天算真服了穆桂英。平时你别看穆桂英温柔典雅，对待婆母婶娘百依百随，在军中可了不得了，勇冠三军，在帅帐以功之功不逊私情啊。哎，难得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得穆桂英这么个人是真不容易，不愧呀杨宗保是三情穆桂英，八情也值得。江飞雄以为自己的武艺啊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这个刀啊那可以使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想不到一碰面碰上硬敌穆桂英了，20-3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之气的哇呀的爆叫，哎呀，我这么大的汉子打不过一个女的呀，太丢人了，刚才我站得越胜打杨青没费劲儿啊，我会打飞刀，我为什么不用飞刀揍穆桂英呢？对呀，想到这大刀一摆，八一点凳，马一学抬起回头，穆桂英你可敢追我，说完是推马就跑。他可不往别处跑，是在疆场上兜圈子。穆桂英明白这是有暗器，也留了心了，因为岳胜杨青都中了飞刀了，他背后呢还有飞刀呢。是啊，我要不追回去那算怎么回事呢？死会的追的，我注意了。再看江飞雄啊，围着疆场绕着，穆桂英在后边紧紧追。江飞雄一伸手在背后蹭抽出3把飞刀，用指甲缝夹着绸子条，这飞刀在下边当啷着，然后一边跑摘耳细听，听穆桂英战马的威武铃声音，离自己相距多远，估计差不多够步数，猛然间一回头，唰一歪身，3把飞刀同时从他的肩膀头上面唰就飞过去了，3道寒光直奔穆桂英。要说穆桂英啊，那是真有能耐，当初练剑法的时候下过苦功，白天射金泉眼，晚间自己左右累来了，嘿，哎，左左右闪，2把飞刀都过去了，唯独是第3把飞刀，说是迟那是快，左右一晃的，这飞刀就到了眼前了，要关到跟上咽喉那还了得了，这打出劲多大，哎，一歪身捅，也关在肩膀头甲叶的缝那个地方。没有仔细检查，如果仔细检查你能看明白，杨兴、岳胜、穆桂英全是打在一个地方不带错的，要不怎么叫绝招绝技绝技呢，别人办不到的。穆桂英疼的哟，一捂伤口在马上沾两沾，晃两晃，刚想拨马要走，江飞虫就下了狠心了，把自己缺肩刀戳在空中一举，穆桂英哪里走。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江德、江飞雄两军阵前有刀劈穆桂英，突然江场上来了一个人，大喊了一声，喝住了江德。江德仔细一看，哟，眼前站着个小老道，年纪在15-16岁，前发提眉，后发遮肩盖梗，小圆脸，重眉毛，大豹子眼，骨鼻梁，菱角口，浑身穿着灰色的道衣，水袜云结，背后背了个药葫芦。他一看呢，认识是自己的小师弟，师傅收的蜡渣徒弟，叫海宁。师弟，你怎么到两军阵来了？无量天尊，师兄啊，我找你来了，你怎么跑了？咱师父云游天下，离开庙已经快1年了。头几天有人告诉我说你没影了，我也没找，哪知道我一看师父的飞刀也没了，我就知道恐怕是你给拿去了，我就出来了。

家将，仇深似海，他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我要报仇，这是一。二一个，我这个年纪能跟师父出家吗？我还要什么娶妻生子，接续江门的香烟后代，所以不能老跟师父，我非走不可，我不是偷着走。师父不在家，我能老等他吗？他走一年了，你说我再等个三年五年，我这能耐一夜不荒废了，故此我不辞而别。至于说这飞刀是师父的不假，可是我跟师父十好几年，要下山走，就是师父知道的也能送给我点东西，干嘛呢？能够表一表师徒之情，做个纪念。可是师父不在家，我又没有营手的家伙事儿，我从小就学飞刀，我爱惜这个东西，所以我把东西拿出来了。你呢，替我转达师父，就说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报了家仇以后，我回去再给师父跪门，把飞刀送回去，他老人家是愿意怎么发落我怎么发落我，现在我是不能回去了。师弟呀，刚才你这一喊可当我大事了，如果没有你，我过去一刀要了穆桂英的命，两下的战事也就算完，可是你这一喊耽误事了。你是我师弟，我不怪罪你，要是别人，海明啊，我不能答应你，你走。师兄，你和杨家有什么仇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事儿得跟师父说明白， 你再来，你跟我走吧。不行，哎呀师兄啊，你走吧，我出来已经空中一举，杀，哇，立刻翻江倒海一般呐、啊！再看北国的兵将蜂拥而上，直扑奔宋营。现在宋朝的军兵啊，可没心恋战了。为什么？祈祷兵散了。远远看这边人就要完了，突然一声大喊，惊天动地！啊！军兵弟兄，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杨景、杨彦昭到了，紧跟着我呐喊了一声杀呀，左有孟良，右有焦赞，中间是杨元帅，后边是郎前郎万、肯林柴干，两千军卒是随后跟来，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水这一般冲下敌群。要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杨六郎在北国声望可了不得呀，想当初两郎山闯重围，只身贺群班，传玉状告潘宏，替父兄报仇，黄土坡战韩昌，三天三夜动兵城，守英州，大摆莽牛阵，北国兵闻名丧胆，望营而逃。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喽，杨骏马来喽，快跑哦，叫他碰上吃饭可就不香喽。江德再想拦呐、也拦不住了。要不说杨景来的正是时候啊，穆桂英一出城，杨景不放心，女孩家到底行不行啊，派老孟老焦去打探。结果穆桂英败阵，老孟一动劲儿，六郎知道不好，全身披挂去打接应，这一下子算来的正是时候。尤其是孟良把这火葫芦盖打开了，喷喷往外打几个火球，这北国的兵将跑得更欢了，一下子就退回去了。六郎一看，把受伤的军卒、被困的宋将已经救出来，吩咐收兵，众将回营。杨景到里边想啊，叫人看一看穆桂英伤势怎么样。到里边刚坐稳，后边来报，杨元帅你快瞧瞧吧，岳胜、杨兴都不行了。怎么不行了？你谁知道呢，昏迷不醒，不知道为什么。六郎到后边瞧了瞧，再看岳胜、杨兴的帐篷里做了不少的军医官，一个个搓着手摇头晃脑，围着两个人转呢、旁边军卒看。六郎一进来，所有人哗都站起来了，元帅请坐。杨景瞧着哥俩，一看这哥俩

红肿高大，刀尖关的地方发黑，往外淌黑水，有股怪味难闻。六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飞刀上边带毒药，关到人身上，这毒药经过血液循环，所以人才昏迷不醒。你们刚才给看没看，这几个军医官呐，脸都通红。元帅，我等无能，看的是挺明白，是用毒药刀伤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毒药搁什么配的，所以治不了。哦，那么能不能有性命危险呢？三天两天的还不要紧，要是日子再多，我们可不敢说了，得必须有解药才能救他们。哦，好，你们好好的照看照看，我到前边跟太君商量商量。他刚到前帐，杨排风风似风火似火的来了。杨元帅呀，您快看看吧，穆元帅人事不知，昏迷不醒，老太君和女将们都在那儿哭呢，您快想个法吧。哦，好，我这个去。他领着孟良交战往后转，到后边一看，好嘛，老太君哭呢，桂英哎，我那好孙媳妇啊，你要有个好歹，给把老身疼死，这天门阵可怎么破哟？柳郎一看，心里很难过。娘，您别哭了啊！燕昭来了，你想什么法给桂英治病啊？娘，您老些歇着，我和众将商量商量。然后杨景啊，往床头看看，穆桂英也是银牙紧咬，双金紧闭，一言不发。告诉宗保好好的照看，然后和众人到了帅帐之内，跟大家商量，这什么东西喂出的药打到身上这么重，怎么能治呢？尤其是疆场来那个小老道，和姜飞雄说了半天话，转身就走了，这人是干什么的？要是没有他，穆桂英命就没了。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是帮着我们，是帮大辽的？商了半天也没办法。天色将晚，大家愁得了不得。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外边来了一位仙长，报名叫任道安，说要求见元帅，您是见是不见呢？杨景一听可乐坏了，哎呀，桂英有救了，我那老恩师来了。想当初杨景不得地，被困在英州贩卖牦牛，多亏老道任道安赠了一本书，叫《牛阵全书》。杨景在英州摆牦牛阵，破了韩昌大兵。后来杨景为打天门阵曾经中了毒，任道安也来了一次帮过大忙，可是好事办完了，人家不辞而别。杨景想要谢谢人家说说客气话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来了可得好好的款待。众将官，任仙长是我的恩师，来呀，随本帅出外迎接。外边是笙管笛箫，悦耳动听，呼啦啦到外边迎接任道安。等我眼前一看，哗，远处一位仙长鬓发皆薄，仙风道骨，五官清秀，手拿拂尘，后边背着个包裹，往那一站，真有神仙之态。杨景一瞧，正是老恩师，抢不起身到近前，一躬到地呀、啊，恩师啊，一向可好，想死样招了无量天尊，哎呀，有劳杨元帅亲自应接，有罪有罪，老恩师您别客气了，请您都请不到，快到营中一叙。说完，杨景陪着任道安来到帅帐，让老道上座。老道一乐，哎，自古帅不离位，我哪能在那儿坐呢？就这么杨景给搭了个旁座，从人献上茶来，准备速斋速饭。恩师，您是从何而来呢？哦，山人云游天下，此番我要看看天门阵怎么样。
路过这块来瞧瞧。哎呀，您来的可太巧了，正有一件事儿可把我难坏了。老恩师啊，是这么回事，顾里英受伤了，您看是能治是不能治？哦，那我看看再说，您歇歇吧。不，先看病要紧。杨景领着人到安，先去看岳胜、杨新，心想能救这俩，那穆桂英当然就有救了。你等到里边看了看，任道安摇摇头，皱皱眉，转身就出来了，二话没说。杨景一想就坏了，紧紧的勾在后头，又不敢问呢。等到了前帐，老人家，您看能不能治呢？不良天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种病山人治不了啊。看去是一种毒药喂出的兵刃打在了身上，独生世上，我这两个好兄弟没跟我享着福，竟跟我在疆场征杀，受尽刀兵之苦，就这么就没命了，我对不起人呐。老人家，能不能想什么法啊？您能知道啊，天门阵还指着这几个人呢，天门阵要打不开，我们中原就算败，就得给人家北国拿香书拿顺表啊。如果真若是大宋江山葬在我杨家之手，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无量天尊，你不用说我也都知道，只是贫道治不了也没法。不过我倒知道有一个人能治，我推荐一个人，这个人你能不能找来我可不敢说了。老人家，那么谁行呢？这个人呢，可是德高望重的老真人，住在太行山乾坤洞，名叫李天威。他在高山修行啊几十年了，专门领徒弟采药炼丹，杂食铸剑，手下弟子20多人，专门造好剑炼仙丹。无论什么样的病症，只要经李天威一看，一副药就能痊愈。只是找他住的地方可不好找，虽然太行山离此地并不太远，但是不认得山路，你在山里转3天3夜也找不着。可是你要碰巧了不是吗？哎，一去就能找到。哦，德高望重的李天威，老人家您见过他吗？18年前见过，可至今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他今天要活着可是80多岁了，就是他不在也不要紧，他手下的徒弟手艺好的不少，有的学医，有的学野练，有的练武，出了不少的高人。找着他的徒弟跟他一说明这病症，如果按病下药也能治好。再一个办法，就知道敌营去弄药去，那可就费劲了，进天门阵谈何容易啊。哦，杨景听完这话说，好，只要有地方我可以多派人到山里去找这个李天威。不行，多派人，你别忘了，现在这3个人被打的3天，你今天可就有了半天了，还有2天半呢。满哪学么人，再说那老真人性情古怪，找着也去给你来个不见，你怎么的呀？那您看怎么办呢？要是能有人知道他的地点，把你们领去，这就好办。杨景说，这可难了，问问众将谁知道？众将说都不知道。孟良打岔了，哎，柳哥呀，这啥难的？哎，要不说呀，您呐沾事则迷，旁观则清，干脆小于5营4哨的军卒，问问他们谁知道太行山，谁对太行山熟，谁知道这个乾坤洞，谁见过李天威。他们如果没人知道，再小于当地的百姓，只要是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就好办了呗。杨景点头，告诉手下的将官，你们各回自己的营房，小于令公

0: 开始来呀、啊、喂马，因为常摆弄牲口，给牲口看个病什么的。后来呀、啊、我就在军中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金刀老令公两狼山归田之后，嘿嘿，我就跟了少令公您了，在军中也是给牲口看病，能干就干点，干不了大伙也不攀我。这次打天门阵呐，我就跟了穆元帅了，跟了你家三辈人了。六郎听着这话心里不好受啊。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啊，我姓金，在家的时候排行在四，叫金四，军中啊数我年纪大都管我叫金活。
0: 我是够金活的，死里逃生，死了好几个，死了。哦，六郎想，这么大年纪还在军中受风霜之苦，看看老人脸上的皱纹，瞧瞧鬓边的银发，这是有功之人呐、啊！这么多年还在当兵，自己都叫不上来的名字。您多大年纪了？怎么不回家还在军中呢？
1: 哎呀，杨元帅，我家什么人也没有啊，回来去干嘛呀？
0: 就在这待着也挺好。那您是哪的人呢？
1: 我是边北辽东的。
0: 哦，杨景一听明白了，是北国人呢、啊、那么北国人怎么到了我军中了呢？老人家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啊，我告诉你，我15岁那年呢，被大辽的军卒抓去服虎役休战壕，因为我太小，体格又弱，干不动，就被大辽的军卒打个半死，扔到冰天雪地里，眼看呐命就没了，就剩一口气儿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领军卒和大辽开兵见仗，就看见我了，叫军兵啊就把我抬到了营中，给我治病，给我弄点吃的，把我将养好了，还给我路费，叫我走。当时走不了啊，两国开兵见仗呢，别看我才15，我也明白，要被北国抓去我也好不了，要被别的军卒抓去更了不得。尤其老令公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就留在军中了。你可别看我是辽国的子民呐、啊，可知道谁好谁坏，他分得清啊。令公待我好，我就在营中喂马，就待了这么多年。
2: 上文书讲到，六郎想，难得金四他是边北人，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
0: 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等得胜还朝之后，我把您接到天伯杨府以度晚年。
1: 啊，不，我可不去，就盼着南北方不打仗，我好到边北看看家乡人去啊。
0: 好，但愿得早息干戈呀。老人家，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
1: 啊，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
0: 嘿，我听这个信儿来的，我认识。哦，您怎么认的呀？
1: 嗨，我随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了，中了毒了，眼看要死，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干什么就爱起什么，牲口这一死啊，我这心难过，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嘿嘿，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是个出家的老道，他给了我点药，我给这匹马吃下去，这匹马可就好了。哎呀，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一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李天威，我又说我是边北人，哎，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哎呦，好大的地面，奇花异草，派杨

和金四儿一块儿去。两人往外一走，迎面正碰见杜金娥。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这叫女儿寡。杜金娥说，孩子，你到那去，无论如何才把药弄回来，别忘了桂英现在怀孩了，倘若有个好歹的，这可就两条人命了。沈娘您放心吧。这两人除了银盘，打马如飞，直奔太行山。越走越远，越走是深山老林。凭着金四的记忆力真不含糊，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一看眼前奇花异草，香味不比藤萝倒挂，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又转了半天呀，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双扇门关得登登的，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啪啪啪，宗保敲门，时辰不大，里边有声音：无量天尊，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到这来找李真人。等等啊！双扇门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开了，在门前站着个小老道。这小老道十五六岁，前马齐眉，后把遮肩盖岗，灰布道袍，水火刺刀，白发道鞋，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瞧瞧金色。你们哪的啊？我是宋营的先锋官，我叫杨宗保，奉了元帅之命来这求见李真人。啊，见我师傅，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因为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是用毒药暗器打的，没有解药，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小老大听这话点点头，哼，我知道，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用飞刀打伤你们三名战将，一个岳胜，一个杨兴，害个穆桂英，对不对？啊，对呀，小师傅你怎么知道？嗨，这还瞒了我了吗？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我去了，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飞雄啊，穆桂英啊，早叫人宰了。我告诉你吧，江德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大师兄，你还来找我们要解药啊？你怎么想的？论道理应该把你们抓住交给我师兄，但是我是出家人，不能那么办，饶你们不死，逃命去吧。说完小老道进了里边，咣当把洞门关上。杨宗保和金四都傻了。哦，闹了半天，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江德用毒药飞刀打的我们战将，找李天威弄解药，那不是白来吗？毛病出在这儿，应该把他洞给拆了。可又想，我先回去和众将商量商量再说。两个人有幸而来，扫兴而归。这个道童啊，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名字叫海宁。刚才海宁进了洞之后，心里也犯合计，我这个事儿办的是对是不对呢？师兄用毒药飞刀打的人，我应不应该救呢？师父也不在家，我也做不起主，反正师兄这个祸呀惹得不小，师父回来准生气。哎，要不我上后山找那几个师兄弟商量商量。他正琢磨，就听洞门啪啪之响，有人高喊：开门来。海宁想，嘿，这个门口几个月都不来一个人，今儿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来人，谁呀？使劲的叫门，

0: 所以他一边生气一边往外走，嘴里嘟囔着：“
1: 谁使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把门给砸碎了。”
0: 随后哗啦，侧门栓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哇！开开双扇门，往门口一瞧，哟，眼前站着个老道，细高条，大高个，偌大的年纪，腰板不塌，背不驼。头发像银丝一样往着有酸炸大小个小揪揪，胡须像马一样，这是鹤发童颜，二目有神，手拿拂尘，背后背着药葫芦，还夹了把雨伞。他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师傅李天威。海明一看又惊又喜，跪倒磕头：“
2: 师傅，你可回来了，你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怎么才回来呀？”
0: 李真人面沉似水，一抖袍袖：“
3: 起来。”“
2: 是。”
0: 转身真人进了洞，来到里边蒲团着坐下。这个海明在旁边吹手立战：“
3: 师傅，您是喝水，您是吃饭，您到哪儿去了？”“
4: 春儿，我叫你看守这座乾坤洞，你看得怎么样啊？”“
2: 挺好。”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反正这个洞也没跑。“
4: 那我来问你，震动之宝，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
2: 哎，师傅，丢了。”“
4: 啊啊！我叫你看着震动之宝，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
2: 师傅，您别怪罪我，他是这么回事。师傅，我有罪。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他弄丢的。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来了，他说给我作伴，就在我这住了三天。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我可吓坏了。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震动之宝，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看怎么办吧。他说你别着急，我们替你找。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后来给我送信的，说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我一看这不行啊，师傅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第一，别把这震动之宝丢了，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我劝他他不听，他说了我跟老杨家有仇，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洞请罪，再见老恩师，再把飞刀送回来。他是师兄，我是师弟，我也拗不过他，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回来了。为这事儿着急呢，师傅，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
0: 先刀后山都打定个明明白白，也碰见有两个人打他的山前一过，李真人就明白这两个人准是到我乾坤洞来了，所以问了一句。海宁不知道啊，师傅，刚才来个人叫杨宗宝，他来取解药来了，因为我师兄的飞刀上有毒，把人打伤之后昏迷不醒没法治，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说到这儿找您就行。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师傅叫我把他们撵走了，我合计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弟反目啊。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叫你看着我震动之宝，叫你给丢了，那江德到外边杀害生灵，其罪在你的身上，你要是看住能叫他盗走吗？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这江德心狠手黑，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这不是叫人吗？

0: 为之吗？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今天徒儿到外边走，
1: 但管我什么闲事，我不愿意走，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我没离开过师父。
0: 你要听为师的话，记住，要到前敌上替为师收。

0: 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你的满门都得朝中为官，世袭王爷。
1: 那我姓什么？
0: 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有八个儿子，你父亲、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因为吴八抚养我今年15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叫海宁。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我和他一块走啊。
1: 师父，那我是非走不可了。
0: 你得下山。
1: 那我什么时候走呢？
0: 现在起身。
1: 我师兄要不听我的，和我反目怎么办？
0: 不能，他偷走飞刀，没带走刀鞘。我这有飞刀的刀鞘，你带着，他实在不听劝，你把刀鞘拿出来，如师父道，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
2: 哎，师父，那几个受伤的又该怎么办呢？
0: 我给你带点解药，到那手到病初，就能把病治好。
2: 好了，
0: 李天威到后边去，去了好半天，这位真人才出来，一看呢，脸都气青了，浑身都哆嗦了，嘴里还念着佛号呢。无量天尊，气死施救道。
1: 哦，师父，那您领我去得了呗。
0: 不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后山还有事，等我办完再去，我再处置这个大逆不道之人。
1: 好。
0: 随后把刀鞘给了宗英，又给带点吃的，叫他连夜起身。宗英也着急，
1: 要走还舍不得师父，有点为难了。老人家，哪为您把我抚养成人，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要不能在您的洗前尽孝，
3: 我给您磕头了。
0: 磕了仨头。孩子，不要难过，以后师徒还有见面之日。走吧。宗英下山，连夜启程，一路上撒腿如飞，不吃不喝，拼命的跑，怕去晚了。路上无事，简断接说，来到了宋营的营门外，止住了脚步，冲着上边高喊：
4: 哎，军兵哥哥，请您往里回一声，我乃乾坤洞的道童，来找人来了，来认祖归宗。
0: 宗英一想，找谁呀？谁我也不认识，我见了杨宗保一面，干脆我找杨宗保吧。
4: 军兵说：哎，你是哪儿的？乾坤洞的道童，来找杨宗保。
0: 好了，往后站着啊！我告诉你，不许往前来，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你等着我们送信。说完，军兵往里边送信。宗保啊，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吃完饭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八仙王也来了，寇准也到了，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就在这阵儿，军兵过来了。
5: 先锋官，门外来个小道童，说要找您。
0: 宗保一想，小道童谁呢？
5: 父帅，我看过去。杨景一摆手，那意思你去吧，
0: 也没工夫顾这些。宗保可就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眨眼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登高往下观瞧，一看下边个小道童，前把齐眉，后把遮江盖梗，长得精精神神的，认识。
2: 哟，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他到这干什么来了？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
5: 不能啊，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
0: 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
5: 杨宗保强压着火，哎，下边可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道童吗？
0: 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
4: 哥哥，是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

0: 娘来了。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宗保发愣，你管我叫哥哥，这是从哪儿论的呢？哥哥，我是你的亲兄弟呀。你走以后，我师父回来了，和我说明了身世，说我乃是杨门之后，所以我随后赶来认祖归宗。在洞门口我对你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家的身世。哥哥，你可别生气呀。宗保半信半疑，心想老杨家简直是骂人呢。我七叔我七婶没成亲，我七婶来的时候大姑娘，大姑娘守寡，哪来的孩子？有心发火。又一想，别呀，这里倒说不清怎么事，我是当晚辈的，我别搁着这块给人家拦了，外许人家七叔七婶就有这么个孩子呢。这是一，再一个，如果不是，我回来再告诉他，再把他抓住就完了呗。想到这儿忙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么办好不好？你在这等着，我回去跟我七婶娘说一说，问问可有此事。要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七婶娘到这块把你领进来，要是没有，咱们再商量好吗？哎呀，怎么没有呢？我师父说的明明白白的，打我旮旯一生下来就把我扔了，这事儿没错，我可不是赖着老杨家。好了好了好了，你等着。宗保转身往回走，心里可犯愁喽。这话我怎么说呀？说告诉我奶奶佘太君，那我奶奶非气死不可。谁不知道老杨家杨门女将竟是寡妇多呀，都立了贞节牌坊了，出来个孩子，老奶奶那么大岁数，一着急再没气儿了，这不是我落个不孝吗？跟我爹说，我爹这不好办呢，我七婶娘是他弟妹呀，这怎么问呢？我娘还不在，要跟桂英说吧，桂英还有病。哎，平时我和我七婶娘还挺好，干脆我问他，别看我当小人的，我就跟他说一说也没什么。宗保啊，还觉得自己事儿做得挺对，他悄悄的把杜金娥叫出来，躲到了旁边一个空帐篷里，都没人。婶娘，您坐下。哎，宗保啊，你干嘛悄悄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啊？七婶娘，我想问个事儿，您可别生气呀。哎呦，宗保。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咱们娘俩还有什么讲的？宗保是真不好意思开口啊。婶娘，我想打听打听，您和我七叔两个人成亲没成亲？七太太一听这话，脸腾的一红。哎，宗保，你问这个干什么呢？过去讲究七贞九烈，这个节烈束缚着人呐、讲究什么好马不被双鞍颤，好女不嫁二夫难，守寡要守出孩子来还不如不守。其实这些个封建东西应该彻底砸烂。宗保，我是你婶娘啊。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往我脸上抹黑呢？谁不知道我是姑娘守寡，老太君都高看我一眼，你这不是寒碜人吗？宗保，你要撵我，你说明白，你凭什么这么说话？我和你拼了！不，婶娘，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说我不守闺门的规矩，生个野孩子，对不对？不是，婶娘，我是说老杨家缺人，有认祖归宗的还不好吗？宗保是好意，那意思来了我可欢迎，您可别撒谎，可是没说明白。齐太太听这话气儿更大了，更炸了。好啊，杨宗保啊，你今天这诚心呢、我不能饶你，往下袖子一

给宗宝一个嘴巴，把宗宝打的这脸呢火辣辣的。细沉娘，你干嘛打人呢？你没有拉倒呗？外边来这个孩子，他就说是你的儿子，他报名叫杨宗英，说是生下来就被你扔了，被他师傅抱走的，这能怪我吗？啊！齐太太听完这番话也傻了，他忽悠一下，哎呀，我打错了。是啊，都知道我守的女儿寡，其实我和七郎是一夜的夫妻，成亲了。想当初杨七郎闯出两狼山，身带重伤，后边有韩昌追赶，就在我的家门前被我碰上了，我把韩昌打败了，救下了七郎，成亲在高山，没成想就怀揣有孕了。怀了孩子之后，我盼着七郎回来，七郎从那以后就被潘仁美害死，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心通。我得了这个信儿之后，因为不知道信准不准，我就赶到前敌找老杨家，在黄土坡见着太君，立志守节。老太君不知道成亲的这个茬，我也不敢说出当天的事，因为有脸面二字在这跟着。没成想太君叫我出马临敌，我被敌将趁的小孩落生了，我没敢抱回去，就扔在荒郊野外，撕下了一块雪山，上边写着宗英的名字。难道这个孩子还活着？真要是他可太好了，那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要这么说，刚才宗宝是好心，可是我已经把他打了，这都洒水难收。天哪，此事可得怎么办？要真是我当年扔的杨宗英回来，可太好了，也算我老来有个收缘结果，有个伴儿啊。想到这儿，心里一阵难过，眼泪唰下来。宗宝啊，不体谅戚夫人杜金娥的心，还以为生气惹得委屈呢。七婶娘，您别生气了，是刚才我说话说冒失了。你等着，都怪这个小老道，他要不说这话，能惹起这场风波吗？我出去非把他抓住不可。说完，宗宝往外就跑。七太太一看不好，这宗宝在气头上，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要真把外边这个小老道给抓住或者给杀了，不是我的儿子便罢，要是我的儿子，那可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宗宝妈，好，婶娘，你有什么事儿？等等，我去看看哪来这么一个孩子来找我，我教训教训他。哎，好，婶娘，咱俩一块儿去。说完，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眨眼之间在营门前止住了脚步，登高往寨墙的外边观瞧。七太太往下一看，呦，眼前这小老道瞪着两只小眼睛往上边张望。杜金娥一看呀，眼前这个人不知什么地方多少有点像杨七郎。人都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是一点不假。杜金娥看着他，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刷刷直落。杨宗保在旁边看得明白，心想，我七婶娘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可是见着孩子怎么哭呢？哎，小老道，你看我七婶娘来了，有什么话你跟她说吧。杨宗英顺他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哟，上边一中年女人，生理难过，有心要认，与脸面不好看，不认又怕是自己亲生儿子，所以亲自登到寨墙来追。

前情。他问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是我的儿子，有何为证呢？宗英说，娘啊，想当初两军阵前，您把我生下来扔到黄冈德江飞雄讨敌要阵，杜金娥的心呐、更像钢钩搭的呀，心想这可怎么办，这个孩子十战八九是我的亲儿子，可是眼看着亲儿子我不能认，要不说旧社会什么立贞节牌坊，这个坑老人，要不叫这个脸面跟着，守节立志跟着，杜金娥哪能不认亲生的儿子。后边江德又一来，就这么一个小孩非叫江德给杀了不可，要是一死我也别活了，我要我扔了不说，我长大了学成肄业，到这认祖归宗，您怎么还不认我呀？娘啊，我到这来可不白吃饭，我有能耐呀，我能给穆元帅治病，我还能到前敌会江德江飞雄的，我和江飞雄是师兄弟，我师父叫我到这来收江德来了，娘啊，您快开寨门叫我进去吧。越哭杜金娥心越难受，脸都急得变色了，手哆心的话，儿啊，非是娘心狠呐、世上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可就是我生你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当大伙一说非笑话我不可呀，该说我这孩子是从娘家带来的，那我怎么活呀？冤家，你不体会娘的心，你快给我滚吧。小妖蛋，你赶紧给我走，娘你射死我我也不走，我说什么也不走了，我要是没有人烧没有人认，这么大岁数连娘连爹都不知道谁，我有什么脸活呀。小妖蛋，你赶紧给我走，我将此事禀明太君，事后必有发落。说完噔噔弓弦一响，把箭放出去。杜金娥能真射他儿子吗？往高处一射，扑的一声擦着头皮飞过去。杨宗英可真傻了，娘啊，你真不认我呀？你不认我，谁去战江德江飞雄，谁救穆桂英啊？你乃是奸细诈营，哪个用你？宗英擦擦眼泪再看杜金娥，一扭脸转身走了。为什么？实在不忍看了。宗英呆磕磕的发愣，往这一顾，傻了。杨宗保掐着腰瞪着眼睛看见也没词儿了，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说是，我沈娘怎么搁箭射的？要说不是，我沈娘怎么哭得跟泪人一样？尤其是这个杨宗英哭的，我这心也酸溜溜。其中定有缘故。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后，可是我七沈娘不认。这么办，你先躲开这个地方，免得后边江德江飞兄来了将你伤着。我将此事禀明老太君，由太君再发落，你看怎么样？杨宗英一想，也对，我就这么等死有什么用呢？我死了，人老杨家也没认我，我闹个没爹没娘，多丢人呢！我等一等，我现在也不能回江德去，我凭什么？老杨家不认我，我还跟我师兄反目了，我得找我师父，把那雪山拿来，我再找他们。想到这儿，杨宗英擦干了眼泪，转身斜插花奔小道跑下去。刚才这个事儿刺伤了他幼小心灵，心像刀扎的一样，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他的心呢，是想回太行山乾坤洞找师傅，可是把这道就走错了，走出多没有，能有20多里地，累得他力尽筋疲，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口干舌燥，这是又饥又渴。这叫苗家镇。管到哪儿，进村再说。东西的大街，南北的房屋，

0: 子不大，顶多有七八十户人家。在这荒山老林，要是有七八十户人家，那就不小了。可是他在街的这头走到那头，那头的走到这头，走个来回这么一转呢，哎，有了，我砸开一家住户，跟他要点东西，走后我给钱也行。想到这儿，他一看旁边有个篱笆帐子，一推篱笆门进去了，到了屋门口，梆梆梆敲门，里面有人吗？哎，里边有人没有？时间挺大了，听有人唱耳搭撒的说话，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饿了没地方吃饭，想要口吃的，走的时候给您留钱，您行个方便吧。哎呦，你可真不开眼呐！我们村子人都要死绝了哦，你还跑这要饭吃啊？行了行了，你挪个大门吧，快点走吧。嘿，宗英心的话，这会儿人家怎么这么不开面儿？我还给钱呢，我也不是要饭呢。哦，再换一家，这家是房顶开门，灶坑打井，万事不求人。当当当敲门，有人没？无量天尊，我是出家人，到这讨口吃的，您醒醒好吧。半天有人说话，要饭呢，一边去一边去，我们家人都吃不上饭呢，快走快走快走。再挪一家，等来到第三家更痛快，光一敲门就听里边问，谁？我。干什么的？要点吃的，滚。宗英这个气呀，嘿，这个村子人是快死绝了。哎呀，我就不相信我这饭没地方吃去，真格的了。我虽然说在山上这么多年，不到下边来吧，对于下边的风俗人情不知道呗，我也不至于说我拿着钱吃不出饭呢。嗯，找个大户人家，怎么地我把饭吃？一看眼前一片宅院。青砖到顶的墙头，迎面是影壁墙，上边福禄寿三星，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也是齐荡的青石阶，门关的噔噔的。东营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当当当当，开门的，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面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上文书讲到，宗英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开门呐！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面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啊，你是谁？我怎么听不清呢？嗨，老哥哥，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清了？快开开，你就快开开吧。
1: 哎呀，我这两天耳朵上火，可不是怎么？要不然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等着啊，别着急。
0: 里边这一响，管我叫哥哥，不用问，这熟人。侧门栓，顶门杠。三道都拿下去了，吱扭扭扭把门开了有半尺宽的缝。为什么呢？他想啊，探出头来往外瞧瞧是谁，看明白我就把门开开，把他让进来。要是不认识，不认识光当门一关，哎，挺方便。哪知道他刚拽开有半尺宽的缝，还没等看清楚呢，杨宗英一想，等你看明白我就进不去了，使劲两手一分，你快开开吧。哇，把里边这开门的差点没闪趴下。我的妈呀，这谁这么冲啊？嘿嘿，无量天尊，是我。开门的一瞧是个小道童，不认识，笑笑呵呵的，长个上神见喜的脑袋。我说你是谁？嘿嘿，您不认识我，我不认得你，我也不认识您。那你刚才管我叫老哥哥，哎，叫哥哥您难道还不爱听吗？那管您要叫晚辈，您不更不高兴了吗？哎，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不不不不不，我是就这么一说，

老哥哥，我想本宅的主人一定是乐善好施，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的善人。主人行善，仆人也忠厚。就这么，我斗胆把门砸开了。您心情好，赏给我一碗半碗的，不修今生，还修来世。大哥哥，您慈悲慈悲吧。这个老家人一听，眼前小道通情，您这碗饭就算救了我的命了，要是没这碗饭呢，嘿嘿，我说不上就得死在了沟边啊。您吃饱没有？哎，吃饱了，走吧。别的，我喘喘气儿，歇歇乏的。嘿嘿，你别喘气儿，我们都活不了了。我告诉你，也就是我，你碰见好人了，第二个不能留你。怎么？怎么？我们村子人都快死绝了，我家主人那绳子都预备好了，就等上吊呢。哟，您干嘛出了这么大事儿？有什么为难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呢？说也没用。哎，干嘛没用啊？天下人管天下事，你说说吧。哎，你要问呢，我就告诉你，我家主人姓苗，叫苗信，有个女儿叫苗秀英。我可不是替我主人吹呀，这可是大好人呢、啊。在这一帮里打听打听，有名的善人，谁家缺着短着到这借来，有你还，没有人家也不要，名声可好了。可是就偏遇着这个倒霉事，也不怪他呀。我们这村子闹妖精啊，已经闹了有20天了。一到晚上也说不清有多少妖精，就围着村子嗷嗷嗷直叫啊！这村子这几天呐、啊，嘿嘿，已经有5、6个人被妖精给抓走了。老张家的儿媳妇才过门3天呐、啊，就被妖精给捏走了，地下满是血呀！老白家的姑娘本来要出阁，还没等走呢，也被人家给掐死了。老赵家那小姑娘今年才13呢，死的那个惨呐、啊！死完了都把人都撕碎了。我呀就跟我主人说，咱们搬家得了，哪地方还不活呢？咱把东西收拾收拾搬走。我家老主人说什么呢？一福压百祸，我家有福气，没事儿。哎嘿，怎么样？不听良言相劝，吃亏在眼前。2天前妖精闹来闹去，闹到我家员外家，就围着后花园嗷嗷直叫啊。干嘛呢？要抓我家小姐。这妖精闯到我家小姐的绣楼，把小姐给吓死了。还多亏呀，我们手下这伙人会个3脚毛4念斗的，拎着棍子棒子，筛着锣，挑着灯笼火把，把妖精给惊走了。妖精倒是走了，我家小姐也下病了，昏迷不醒，只要明白过来就吓得直哭直喊，按都按不住啊。请先生治吧，安稳点儿。哪知道昨天晚上妖精又来，还撒了不少的符，这些符啊都落到前院了，写得很明白，明天把我家小姐送到东山外老槐树下，送去万事皆休，不送去要降灾我们全村子。我家员外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夫人老员外吓得直哭啊，跟我商量怎么办。我一想也不能等死啊，这么办吧，咱们找个降妖捉怪的，要是能把妖精抓住，也就算给老百姓出害了，如果抓不住，咱们一家子都死，连上吊绳子都准备好了。我早晨起来就给我们王半仙送信儿去了，到现在这仙长还没来，这不正着急呢，你来了。杨宗英听完心里辗转，妖怪，世上有妖怪吗？我在深山老林待了15年，我也没看见妖精什么样啊。不过今天还就出这事儿，这里一定有事儿，尤其此地离疆场并不太远哦，这块有妖精，我吃了人家了，干脆我呀在这给他帮帮忙，我到底见识见识什么叫妖精。杨宗英想到这儿，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呦，老哥哥耶，说起来可太巧了，您不是找降妖捉怪的法官吗？

我就是。哦，你会降妖捉怪？会呀。这个家人心的话，你看你才多大岁数啊，还要能会降妖捉怪吗？他嘴没说，可是杨宗英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了。好，你瞧不起我对不对？你看我小啊，哎呀，要不说你是肉眼凡胎，不识真人。别看小，你知我多大岁数了吗？不知道，比你大68了啊。你68了，我才54啊。哎，我叫返老还童，我乃跟神人学成的异业，降妖捉怪不费吹灰之力。这顿饭算没白吃你的，我给你降妖捉怪，解救你全家，怎么样？谢谢，那可太好了。真就叫杨宗英给唬住了，他刚想到后边去见员外，还没等见，就听大门口啪啪啪拍的三响，紧跟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开门来！”哟，这位小仙长啊，王半仙来了，您看这事怎么办？这王半仙是我们请来的，您要能降妖捉怪，我把这个人打发走，别去。我别耽误人家买卖，不是个王半仙能降妖捉怪吗？你叫他先降，他要捉住妖，我跺脚一走，二话不说；他要捉不住，由我给你兜着。你看怎么样？我这人净办好事。对，要不说您就返老还童了。那您现在这坐一会儿，我把王半仙接进来，跟员外说明白，再把您这事儿跟员外讲一讲。好了，您随便吧，您就甭管我了。大门一开，打外边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王半仙个子不太高，拉拉叉叉的，头上的九连道冠呢，好几个窟窿眼儿的，身上的道袍啊也都补丁落补丁，腰里的丝绦还挺好，接了有七八节，下边的云鞋前打包头，后打跟，鞋挎个兜囊，里边鼓鼓囊囊的，说不清什么玩意儿。旁边陪着个小道童，大约有个12-13岁，看着精明强干，蓝布的道袍也都上了补丁了，不过洗得很干净。这个王半仙装的还挺足性，单手打着几手，在那块一站，闭目合睛。哎呦，哎呀，仙长来了，有失远迎，无量天尊啊！哈哈，苗员外不要客套，我一进村就看见这村中妖气冲天，这个孽障真乃大胆，待俺三更天与你降妖捉怪，手逐这孽障。是是是，请到厅内一坐。说完给让到厅里，正当中坐下，道童旁边陪着，有人献上茶，茶罢歌盏。仙长，您是吃荤是吃素呢？好，给您准备饭。荤素都可。这个王半仙啊，是铁塔观的观主，穷的要命，没有办法，就指着什么看风水呀、相面测字啊，哎，降妖捉怪混碗饭吃，纯属糊弄人的。这个道童你还别说，还真就跟他好几年了。这呢，没家没业这么孤儿，就把他留在庙里伺候他的。今天听说苗员外请他降妖捉怪，他现从30里地外赶来的，可乐坏了。因为苗员外家有钱，我要降住妖精，哎呀，我可就发财了。搁到桌上，王半仙非生气不可呀。也对，这么办，你叫厨下准备一桌上等酒席，你在那屋陪着。我一会儿过去看看。哎，好。简短接说，苗员外又见了杨宗英。杨宗英说，老员外你别用客气，我还不用人家陪，你就叫他降妖捉怪，等有事的时候你再找我啊。那我可失陪了啊。苗员外到前厅陪着王半仙吃酒闲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法官，您降妖捉怪竟用什么东西呢？

0: 请问妖精就在什么地方闹事？在后花园。那好，就在后花园小姐的绣楼以下，高达法台八尺，准备一对金字大蜡，黑狗血一盆，黑驴蹄子四个，桃木剑一只，再有黄表纸数张，朱砂笔一管，准备点朱砂，再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也就是了。
1: 是是是，我们这就准备。
0: 苗员外出去，把长工、月工、短工都叫来了，随后在后花园准备折腾了半天，天交定高都齐备了，把老道请到后花园。此时杨宗英也吃饱喝得了，也装成家人的模样跟在了后边。他一想，这边降妖捉怪都叫妖精吓怕了，稀里糊涂全走了，就老员外在这盯着呢。这王半仙告诉王员外，我降妖捉怪谁也不许看，一看法术就不灵了，你们到前边休息，单等降住妖精我再喊你们。
1: 是是是，那我们都走了。
0: 呼噜呼噜都走，这法官往当中一坐，小道童在旁边一站。后花园有树，是有树就招风啊，这微风一吹，这树枝叶这么一晃的，这小道童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哎呦我的妈呀，
2: 师傅，妖精来了吧？
0: 不能，得三更天来，现在还早，
2: 那怎么起风了呢？
0: 嗨，不要害怕。
2: 师傅，您会降妖吗？
0: 差不多。
2: 您差多少？
0: 咱俩这银子可就到手了，明天妖精再闹，咱们师徒也就不无关了。
1: 他徒弟心的话，这不叫糊弄人吗？
2: 师傅，我这腿肚子怎么杠硬直哆嗦？
0: 哎，不要哆嗦，有为师呢。
2: 快了吧，
0: 就在这阵敲村，随后就到了法台前。杨宗英一看，哟，吓了一跳。一看这个东西，挺高个大个子，逐天逐地的，挺长的舌头，眼睛带放光的，挺长，
2: 不是妖精吗？我是出家人，尤其是眼前我这么多辟邪之物，我拿着辟邪东西噼里啪啦往他身上一打，他也就倒了。
0: 想到这儿，他嘴里念着道号，伸手他就把黑驴蹄子拿起来了。无量天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四个驴蹄子扔下去了。这个东西啊，有的还真打到妖精身上了，有的没打着，这妖精连动都不动，怎么也没怎么地儿。那不说，把大舌头往前一挑，他就要上法台。可把王半仙吓坏了，哟，这妖精必是道行太大了，不怕黑驴蹄子，我还有黑狗血呢。端起来，哇，一泼，妖精往旁一闪，黑狗血泼了一地，妖精没在乎。这老半仙儿就伸手把这剑拿起来，桃木剑拿起来，空中乱晃悠，妖精可不听到邪呀，再一纵身上了法台。这一上法台，前爪一起，舌头啪的一抬，把个王半仙吓得，我的天哪，出溜死在了法台上，一动也不动了，吓死了。眼看着妖精扑到了王半仙的近前，用大舌头唰唰唰一个劲儿舔，一边舔那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叫叫叫。杨宗英趴在窗前也哆嗦，把眼睛都捂上了，捂上可捂上，手指头张开露个缝往外瞧着，
2: 心的话，这什么玩意儿呢？都说没妖精，这不妖精什么？哦，感情这些辟邪的东西都不好使，他把老道给舔没了一会儿啊！哎呀，这怎么？我得瞧瞧。他一没声的功夫就没注意，
0: 妖精啊，一下子把老道给夹在了腋下，然后蹭下了法台，蹭蹭蹭蹭蹭蹭蹭，直接往后边去。等来到了墙边上，唰一抖身出去了，

0: 杨宗英开始害怕，后来一合计，不对，这妖精啊得说没声，他怎么有声呢？蹭蹭蹭带响的呢？我出去看看。他悄悄地拉开双扇门，往外边一瞧啊，妖精翻墙而过。再看这花园里静悄悄的，只有那两只蜡突突突突突冒火苗子。他来到了发台前，把蜡烛拿下来一支，用手挡着方往地下一照，再看从发台上直接够奔院墙那块都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呀。这王半仙命没了，不行，我得看看，哪能见死不救啊？别管怎么的呀，这蜡烛重新放好，二次翻墙而过，到后边看，再找妖精，踪迹皆无。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2: 峨眉派掌门灭绝师太，他俗家姓方，他哥哥叫方平，那想当年在江湖上是鼎鼎大名的金瓜锤方平啊。方家是河南开封人，这灭绝师太在出家之前学自家祖传的功夫，能耐就已经相当不小了，后来又投奔峨眉派出家为尼，得到师父的青睐，将峨眉派交给了他，这灭绝师太就成了峨眉派的第三代掌门人。灭绝师太以匡扶武林、除灭魔教为己任，还有人私下传说，说这灭绝师太之所以恨魔教，是因为有私仇。灭绝师太做闺女的时候，他家里人给他定了一门亲事，那也是他家里的一位师兄叫孤鸿子，两个人定亲了。灭绝师太因为投奔了峨眉，出家当了尼姑，这段姻缘呢那就黄了。可后来这孤鸿子加之前几日魔教的唯一教是咬死了灭绝师太的两个弟子，这是新仇旧恨加在一起，灭绝师太是誓灭魔教啊。前文书三讲到，灭绝师太摆动手中倚天宝剑，上下翻飞，嘁哩咔嚓，眨眼之间有几十号魔教的教众就死在他的剑下，然后他又命活着的这些教众投降，你不投降我就削你胳膊，先削左胳膊后削右胳膊，他又削去了十几个教众的双臂。这时有人忍不住了，在他身后大叫一声，呆，你出家人如此残忍凶狠，岂不愧对佛祖？他们已经不能还手，你还杀他们，你真是禽兽不如啊。这几句话是来自灭绝师太的身后，他身后都是他的人呢，都是峨眉派众弟子，要不就是武当派的，或者是空洞派的魔教教众，都在他的面前，怎么身后竟然传来这样的话语？这是谁？灭绝师太扭身这么一看，愣那儿了，谁呀？是他用爬犁拉来的那个褴褛肮脏的年轻人曾阿牛，也就是张无忌，现在张无忌报个假名叫曾阿牛啊。张无忌在爬犁上面站起来了，书中交代张无忌的腿伤已然好了，这是一他借助九阳神功之力，

梅派的接骨膏也真是良药，上上以后那骨缝就愈合，骨头长得极快。现在张无忌这一冲动，他爬了一声站起来了，真是出乎众人的预料。可是张无忌这一指责灭绝老尼，可把周芷若吓了一跳。周芷若这姑娘虽说是灭绝老尼的小徒弟，可是她心里边可向着张无忌。每当想起来五年前在蝴蝶谷小河边，这周芷若就感觉到心里边啊暖暖的。你看张无忌自报叫曾阿牛，眼前只有他知道这是张无忌，可是他没把这秘密告诉他师父和其他的人。现在见张无忌在大庭广众当中指斥他的师父，他脑门就吓出汗来了，心想啊，张无忌呀、啊、张无忌呀、啊，这个时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你这么说话这不就跟骂我师父一样吗？你这条小命还能保得住吗？这是张无忌是毫无惧色的站在灭绝老尼的面前。灭绝神尼是半天才缓过神来呀、啊，小子你在说什么呢？你说这话

的两个弟子，你是亲眼所见呢。张无忌又摇了摇头，那个青翼蝠王只杀了两个人，可是您方才一下手杀的人多于他十倍，他用牙齿杀人，你用倚天剑杀人，一样的杀人，有什么善恶之分？这可气炸了灭绝师太的心肝肺。本来这灭绝师太自是一代掌门人，在其他门派的各大掌门人剑侠们的面前还要把身份端足了，用道理来教训教训这愣小子曾阿牛。哪成想这曾阿牛也就是张无忌，那是据理相争，跟他分庭抗礼。灭绝师太的大徒弟净玄尼姑在旁边大吼了一声：曾阿牛，你竟敢将我恩师跟那魔教教众相提并论，你招打！啪，抬手照着张无忌的面颊就拍来一掌。张无忌赶忙往旁边这么一闪，可这净玄那是峨眉派的大弟子，武功颇得师门真传，这一掌击过来了，张无忌一闪他就变成虚招了，下巴啪就是一脚，他左腿蹬出，这一脚正好劈中张无忌的胸口，就听他砰啪咔咔，哎呀，净玄的身子斜刺里飞出去了，硬生生的摔在地上。他想站起来，刚往起一支撑，扑通又倒那儿了，怎么着？左腿已断。原来他踢张无忌一脚，他反而被张无忌给震回来，他的腿断了。这张无忌没有多少武术招数，可是他体内九阳神功是厉害无比。那九阳神功是当世最叫绝的一种内功，论招数他比不上这净玄，可是九阳神功的威力何等厉害，咔嚓就这一下子净玄的腿断了。还幸好这净玄没想结果张无忌的性命，他这一脚只使了五成力，所以他被反弹的力也不大，仅仅是腿断了而已。可张无忌没想到自己的功力竟然如此之强啊，因为他刚刚练了九阳神功就碰着峨眉师太他们，他从悬崖上掉下来把双腿摔断倒在爬犁上，一直到现在他才站起来，那么忽然间见这尼姑踢自己反而被自己所伤，内心他一阵慌乱，赶紧走上前来要伸手相搀，嘴里还说着：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倒在地下的净玄满面怒色：滚开啊！是是，张无忌嘴里答着是，向后退开两步，有两名峨眉女弟子赶紧上前搀扶他们的大师姐。在场的人都愣了，什么武当、崆峒、华山、昆仑，包括少林派的一些僧人，他们都没想到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年轻人竟然一招把峨眉派大弟子就给打得重伤，他用的是什么功夫啊？没看他使什么招啊，真有点神乎其神呐。此时灭绝师太也暗暗惊讶，这小子究竟是什么路数？我捉住他，怕他走漏风声，压着他来到此地，又给他治他的断腿，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是身怀绝技之人，这真叫真人不露相，是露相不真人呐。灭绝师太这么想着，他呀是将贵之性老而弥辣，虽然不再小瞧张无忌，当然对张无忌他没有畏惧之心。

他开始仔细地打量张无忌了。哎，这时候无忌可就忙上了，他忙什么呢？给魔教的这些受伤的教众止血裹伤。嘿，众人一看这张无忌治伤的那儿有穴道吗？哎，你看看，一点还好使了。众人都在猜疑张无忌的来路，那些魔教教众从内心里感激张无忌，恩公恩公啊，嘴里说着恩公，心里都在想，哎呀，这小子疗伤的这个手法就是我们的那个神医蝶谷一仙胡青牛大概也有所不如吧。哎，他们想的还真有点对路子，张无忌的医术就是跟胡青牛学的，不说百分之百的继承过来了，那也差不多。掌旗副使无尽草双臂已断，脸色惨白，他看着张无忌，小兄弟呀、啊，你侠义心怀，我们明教的教众不会忘记你的恩德，请问你贵姓高明，我等要谨记心中。张无忌小声说，我姓曾，叫曾阿牛。啊，这掌旗副使吴进草和他手下这些人都在琢磨，还没听说过有个曾阿牛啊，这突然间出现这么一位年轻的高手，他是什么来路呢？其他人也都在想着这个曾阿牛能是谁的弟子。灭绝师太冷冷地说，曾阿牛，你回过身子来接我三剑。张无忌说，对不起，请师太稍后，我还得给他们包扎，救人要紧。张无忌连头都没回，他继续给这些人包扎疗伤。他我这灭绝师太虽然心中起急生气，可是他见张无忌背后对着他，作为他这身份也不能从背后下手啊，他就等着张无忌给这些人裹伤结束。张无忌给这些人一一包扎完毕，这才站起身，冲着灭绝师太一拱手，师太啊，论武术也别说比您，我比您的弟子我都远远不如，我根本不想和您比武，我只是想您和魔教你们两方面讲和，把过去的仇怨接过去，化干戈为玉帛，你看好不好啊？什么讲和？灭绝老尼是仰面大笑，他这一笑当中带着狂妄，还有几丝凄凉，心里话的，小子呀，我不管你是什么来头啊，你说我六大派跟魔教讲和，就说明你幼稚无知，我们明门大派与那邪门歪道是冰火不通炉，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呀。灭绝师太自然他也体会不到张无忌的心情，这张无忌一方面是名门大派这方面的，另一方面是属于魔教天鹰教那边的，因为名门大派武当派是他父亲的门派，天鹰教是他母亲的门派，你说这个时候他是帮着父亲的门派呀，还是帮着母亲的门派呀？眼前他站出来为魔教说话是实在看不下眼了，那魔教教众都被点着穴道了，你灭绝老尼怎么还能削他们胳膊呢？以张无忌的身份和年纪，他提出来讲和那是大大的不配，但是他可不愿意两方面再打下去，他小声说，师太，每个人都有父母妻儿，你杀了他们，他们家中的孩子就孤苦伶仃受人欺辱，你老人家是出家人，大发慈悲吧。

0: 张无忌说着，想到自己10岁的时候父母双亡，自己就是个孤儿啊，心中一难受，眼泪涌上来了。他这几句话情辞恳切，许多人听在耳中，不由得心中都是一动啊。可灭绝师太脸色木然，曾阿牛，我不用你来教训我，你说的这些话我都会说，你自负内力深厚，伤了我的徒弟，你不要让我们两面讲和吗？既然你出这头，好，你接我三掌，如果你能接住我灭绝三掌，灭绝师太老眉向上一挑，这两只眼睛唰就闪出了两道寒光，他这就要发招啊。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小徒弟周芷若跨步来到近前，眼睛瞧着张无忌，曾阿牛，眼前的事跟你没关系，我师徒救了你，把你腿伤给你治好了，你应该谢过我恩师，然后就走吧。周芷若心想，无忌哥哥呀，无忌哥哥呀，凭你一人之力，你能够使得这些人罢战吗？你做不到的呀，只要我师父一出手，你这条小命就没了，你赶紧走。他一边说着，他的眼睛使劲瞪着张无忌，张无忌明白周芷若这是在回护他，可是张无忌已经拿定主意，自己就是死在这儿，也一定要阻止这场你死我活之争。他站在原处一动不动，两眼凝视着灭绝，就见灭绝师太轻舒底气，暗叫内功，他身上穿的那个宽大的僧袍就鼓起来了。众人一看，呵，这老尼姑可够厉害的，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就内功能把僧袍给鼓起来，好像身子刮起来了八级风，这功夫一般人可练不出来呀。看来这灭绝老尼把张无忌是当成了一流高手对待了。只见这灭绝老尼把手一抬，曾阿牛，你接招。
1: 五年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四阵四节，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牌。

张无忌想让六大派和明教讲和，这一下可气恼了灭绝师太。灭绝师太说，小子，你能接住我三掌，你就有资格站出来让我们两面讲和，不然的话，你小命我万般无奈才向他发招。啊，啪！灭绝师太右手一探，似乎是随随便便的就拍向了张无忌一掌。张无忌怎敢大意，双掌一合向外一推，本以为这一推把灭绝师太这一掌啊就接住推回去，不料灭绝师太手掌忽然间往下一垂，就像一尾溜花的鱼似的，嗖一下子在张无忌的双掌之下穿过，啪就拍在了他的胸前。张无忌一惊之下，护体神功自然而然的就发挥出来了，他练的九阳神功此时发挥了威力，灭绝的一掌也拍在他身上了，他的内力也使出来了。就这两大力道刚要较劲儿的时候，忽然灭绝师太一掌之力消失得无影无踪。哎呀，

张无忌又是一惊，这时张无忌都糊涂了，这一掌狠狠的给我按在身上了，怎么忽然间这掌力又没了呢？就在这一刹那间，张无忌胸口一痛，原来灭绝师太掌法吞吐自如，看出了灭绝师太掌中的变化，都自叹难如啊。这时魔教的副掌旗使无尽草在旁边一边喊一边落泪，曾阿牛曾公子，你赶紧走吧，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下辈子报了。无尽草想，这一掌把这曾公子就给打得重伤吐血，要再有两掌他这条命就没了。我们魔教的人啊，生有处死有地，我们想死我们别拖累这个曾公子。这时候张无忌倒在地上，觉得胸口热血翻涌，一时说不出话来，但为张无忌败了起不来了，起来了也不敢再接那两掌，这就命弟子去削魔教教众的胳膊。且慢！张无忌大喊一声，离了歪斜的就跑回来了。师太，你让我接你三掌，你才打我一掌啊，你不能够再伤明教的教众啊。灭绝师太一听，眉头紧皱，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他十几眼呢。怎么，你还想接我那两掌？年轻人，你无知愚蠢，休要多管闲事，你正邪难分，不会你说你没有师父啊？看来你的确是没有师父。方才我打你这一掌，我只用了我的三成力道，只要我再给你一掌，你的小命难存，还不退下？张无忌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他说用三分力打的自己，这不会是虚言，凭灭绝师太的身份，他用了三分力，他就是用三分力了。那么可想而知，要再打自己两掌，自己真是难以抵挡。张无忌瞧了一瞧魔教的教众，死伤一地，死了的有五六十人，活着的有二十多人，这二十多人里边还有十几个断了胳膊的，另外没断胳膊的灭绝师太还想把他们胳膊给他削掉。看到眼里，张无忌把心一横，师太呀，那你就再打我两掌吧。阿弥陀佛，你既要硬冲好汉，是你自己找死，怪不得师太我了。他右手一起，风声烈烈直袭张无忌的胸口。张无忌这次学乖了，没敢伸手去抵挡，他身形往旁边一侧，想躲过他这一招，可灭绝师太右臂斜弯急转，手掌竟然从绝不可能的弯角横处，啪的一下子就拍中了他的背心，这一掌打到后心上了。张无忌那身子就跟一捆稻草似的，在空中呜就飞出去了，啊，重重摔在地上，是动也不动，伏在沙坑之内，可能是死了。魔教教众们都喊上：“灭绝尼姑，你不是人呐！妖尼，你滥杀无辜，你怎么能够打杀这个拉架的人呢？”魔教的人都在骂灭绝师太。六大派里边也有一些心软的人，内心埋怨灭绝师太下手过狠。你看这一个年轻人都没闹清他怎么个来路，

你就把他给打死了。是他从中阻挡我们消灭魔教，这是不对的，但是你下手未免太绝情啊。本来灭绝打张无忌的这第二掌招数是精妙无比，本来是前面探掌却能打到后心上，这会博得来一阵的喝彩声，可是因为众人心里边比较复杂，一时间没有人喊好。灭绝师太是冷眼看着倒在地下的张无忌，就见张无忌后脊背轻轻一动，看来这小子还没死啊。再瞧张无忌挣扎的要坐起来，哎，灭绝师太又想，这小子是真扛打呀，他练的是什么内功呢？一时之间搞不明白。张无忌手肘撑高持许，突然之间支持不住，一张嘴哇咔咔咔咔又呕出了一口鲜血，再次跌倒昏昏沉沉。这时张无忌倒在那儿都不想起来，可是他想着还有一掌没打完呢，只要我再接住一掌，魔教的那些教众就可以逃命去了。想到此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硬生生的他坐起来了，但是他坐在那儿身子发颤，随时都可能倒下去。周围这些人屏住呼吸看着他，四周围虽然有好几百号人，可是此时此刻就静的掉下一根针大家都能听得见的。这时站在一边的周芷若心里埋怨张无忌，无忌哥哥呀，刚才我劝你走你不走，你硬要接我师父这一掌，这回你惨了，怎么你还敢接第三掌？周芷若盼望着张无忌知难而退，挨了两掌之后赶紧走开。坐在地上的张无忌忽然间记起了九阳真经中的几句话，什么话呢？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是明月照大江。他这是在幽谷的那个石洞里边得到九阳真经之后他背下来的经文，虽说背下来了还是没大搞明白其中的深意。这个时候猛然间想起灭绝师太打自己的两掌是强横狠恶，自己绝非欺敌呀，那么照着九阳真经中的要义，似乎不论对手如何强猛如何凶恶，就像这灭绝师太这样，就任凭他是清风拂山明月映江，虽能掌打我身却不能对我有丝毫的损伤，然则如何自己不被所伤呢？经文下边还有几句话，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气真足，意思就是不管对方怎么强怎么狠，那么自己只要把真气叫足了，将九阳神功护住身体，就不怕对方来伤害。想到此处张无忌豁然而悟，盘膝坐下，依照经中所示的法门他调动内息，就觉得丹田中是暖烘烘活泼泼真气流动，九阳神功的大威力这时方才显现出来。你看他挨了两掌，这伤够重的，吐了那么多血，但是内力真气没有损耗。弥陀佛！对面的灭绝师太见他运气疗伤，真是吃惊佩服，这个曾阿牛非比寻常啊。我打他第一掌乃是灭绝师太，本想跟着就打这第三掌，可是张无忌坐那儿不起来呀，

丁师姐，你让他多坐一会儿，我们峨眉派侠义之名是垂名的。实际上他是想让我多坐一会儿，怕他师父把我打死。就这周芷若和丁敏君来回这么一对话，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张无忌体内真气流转，唰的一下子，大小周天七经八脉全都通开了，当时是精神焕发。您听我说这书啊，有点悬，要说俗了，就像我们寻常笨汉一不注意哪儿岔气了，哎不得劲儿，哎活动活动，哎这气脉一通了，这地方就不难受了。正所谓的叫不通则痛，通则不痛。张无忌呼的一下是站起身形，师太，晚辈舍命陪君子，再请您。

0: 王文雕饰。
1: 那咋还雕饰呢？
0: 啥话呢？80岁了，我不是妇道吗？老母宫放屁，我不是祸异性吗？太阳出来呀，好似火。
1: 火。
0: 二八加盐腌制馍。
1: 馍。
0: 越馍越红。
1: 越红呢？
0: 越红我就越抹呀。
1: 哎呀，那咋还越抹呢？
0: 越抹。台下这帮老头儿都不行我。
1: 呸！
0: 哎呀，你说老神我呀，算命打卦的，说我吃8个井的井水。
1: 哎。
0: 妈呀，你甭说不准呐，这辈子什么老硬家、老软家、老长家、老短家的，都让我下个当。你像这好老头儿，从我手里可真是没少过，这一辈子我可没少把花轿做。妈呀，不说了，说好像显示的。哎呀，头一嫁，你说我嫁给谁去了？
1: 嫁谁了？
0: 嫁给老软去了。叫啥名呢？老头啊，人好。老实巴交的，这屯子这帮人都给他起名叫啥？叫软丢当。妈呀，这对我才直疼直热呢。哎呀，好久不长啊，没过上3月。
1: 怎么样？
0: 咔不拉叉。
1: 咋的了？
0: 死了。
1: 啥老爷们嫁你这么霍霍？
0: 哎呀，第二嫁呀，又着了。
1: 那咋又着了呢？
0: 妈呀，不就是得意那玩意吗？
1: 我看你也守不住，这是的。
0: 嫁给老郑家了。
1: 哎呀，这回过得挺好的。
0: 可不呗，我寻思老软头都不扛造我，老是硬头能活多活几年。
1: 嗯。
0: 可是呢，没到半年，咔不拉叉死了。
1: 又咋的了？
0: 得了。
1: 啥老爷们嫁你霍霍？
0: 哎呀，这屯都传着说我帮汉子。
1: 嗯。
0: 我一寻思，妈呀，守着。
1: 对，守着。
0: 这把可得守着。
1: 对，守住了。
0: 一狠心守2年。
1: 哎呀，那你没少守啊。
0: 妈呀，腊月29死的正月初一呀，我还守不住了呢。
1: 这一守守2天呢。
0: 哎呀妈呀，我们屯子有个王豆腐边儿。
1: 王豆腐官儿。
0: 哎呀，没事我就买个豆腐边儿。今天到我门口豆腐，明天到门口豆腐，这3佛2佛的，妈呀，就给我豆腐心了。哎呀，我就今儿个捡两块豆腐，明儿捡两块豆腐，这一来二去豆腐捡多了，到秋后一算账，妈呀，3麻袋黄豆给不起人家了，这王豆腐边就炸了。我告诉你，老王婆子，今天你要不给我这豆腐钱，我跟你说，我跟你俩没完，我着忙拿着钱娶老伴儿呢。妈呀，我一听我就说了，我说王豆腐官啊，还娶啥老伴儿啊？你说

0: 人，我也一个人，那啥不那啥，咱俩就能成得了。
1: 哼。
0: 妈呀，你看这王大边老光棍子一个人，这家也一辈没说媳妇儿，那家伙的一看这个乐呀，当天晚上夸嚓一下就给我罗上了。
1: 啥玩意儿啊？
0: 行李卷儿，妈呀。
1: 你说的吓人倒坏了。
0: 小金链不大假，走起大了急的嘎达急的嘎达景点儿啊。说心里话，咋的生的玩意儿？鸭像鸭，小像小似的。妈呀，溜光水滑，一个个的。
1: 是啊。
0: 就是娶个媳妇不招人稀罕，叫啥名？叫他妈整事。哎呀，我一看着他，你说我这手都赤了。你说他在我心目中啊，就像那个眼中钉、肉中刺似的。啥？要看看？妈呀，别张狂，等着，我给你得了出来。我说都是我的小小老爸
1: 招妈
0: 啥
1: 招妈
0: 妈呀，那咋还招呼妈呢？
1: 不是，那你上校前那老婆婆咋说的了？
0: 要娶我呀？
1: 嗯，
0: 那小孩没娘说话可就长了，
1: 长话短唠呗。
0: 妈呀，我们老婆婆欠我八套裹脚布没给我，我坐轿里就不得下。我老婆婆一看，妈呀，太阳都卡山了，再也不下轿耽误她儿子事儿了吧。我老公啊，我老婆婆对着我的轿前呢，亲亲热热叫了三声小妈。你说我搁轿里出溜我就出来了。
1: 那你得招妈，你不招妈也不能出来。
0: 老猫房
1: 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嘛。
0: 外甥打灯了，
1: 对，照旧
0: 照旧。
1: 哎，
0: 哼，我招妈，整他出来，我得了他奶奶样。我说招啥？我那小
1: 招呼妈。
0: 这妈咋这么难说呀？我那小妈呀，
1: 一声了。
0: 得几声啊？
1: 三声。
0: 哎呀，招呼我那小啥？
1: 啥呀？
0: 小门手的杠啊。
1: 偷去。
0: 小妈。
2: 头上青丝赛马窝，中朝每日受折磨，一天挨了三鞭打，心中苦楚向谁说？忽听婆母唤，上前问根源。看见母亲，
0: 谁他妈五斤呢？啊，我这么大个坨儿，我就五斤？你二大打错八斤半的，我他妈五斤，够了。

0: 看见马琴，
1: 骂他们谁八斤呢？啊，你刚才说我是五斤，转眼之间又骂我八斤，你给我灌天了，你给我喝汤了，你给我
0: 失血了
1: 啊！你臭老婆，都是我他妈一天看不上的，你瞧那死德行，呸，长了张气愤的脸。

0: 怕婆姑娘，这天已过四到五了。
1: 呸！我他妈跟你玩骰子呢啊！我跟你
0: 那是饭粒儿啊！哼！啊，婆姑娘，莫不是你老人家要吃饭了？
1: 我不吃饭，我吃你妈呢！看去，做饭去。
0: 婆姑娘，等好了。

情真呀，我见着面你给老妈我去老干饭呐、啊，我有面你给老妈我去

想这么一个坑啊，你给妈糊上一个这么大的滴了圆的。

替我蹲错牙，再也不能吹喇叭。

0: 死老婆，让你他妈做点饭，你瞅你这德行啊！你他妈要去好好做饭，我能费这劲吗？你他妈我累的啊！大家都知道这打人的看他妈累活。
1: 啊，婆母娘，挨打的累呀！
0: 打人的累，
1: 挨打的累，
0: 打人的累，
2: 哎，打人的累。
0: 我说他妈打人了就打人的累，哼！你说我哪儿对你不好啊？哎呀妈呀！你说你结婚就结婚得了呗，到我们家没事生孩子吧？啊！哎呀，我去生就生了，我跟你去买鸡蛋去，可是没少买，差九个不到十个。啊！我给你买那么多鸡蛋呢，在家烀熟了，扒的笋白笋白的，一个鸡蛋尝三口，剩不都给你吃了？
1: 啊，婆母娘，一个鸡蛋吃三口，那还有聊啊？
0: 有，还有鸡蛋皮呢。
1: 鸡蛋皮能吃吗？
0: 能吃。
1: 不能吃啊。
0: 岁数大人不能吃了。你像你这年轻有牙有口，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没事嚼呗，补钙。能吃。
1: 不能吃。
0: 能吃。能不能吃？能不能吃？
2: 能吃，能吃。
0: 我给你撕开。你说夏天呢，我给你五高皮袄穿，怕你晒透了热啊！我哪儿对你不好？
1: 那夏天穿皮袄多热呀！
0: 你他妈不会穿呢啊！你会穿的，你站在四风岗上，把那皮袄扣改开。南边来股风刷兜里，北边来股风刷兜里，整个麻绳腰一系，那风出不去，搁里嗖嗖嗖一串，可他妈凉快来了。凉快？
1: 不凉快。
0: 凉快？凉不凉快？
1: 啊，凉快呀！
0: 赶紧做饭去。
1: 是我知道了。
0: 你是长得艳堂脖子。

听得头上的脑瓜叫抓抓，不用人说，我就知道了啊，就知道。

0: 我迈步就把房中进呐、啊，看见
1: 我说儿子
0: 啊，
1: 咱们家哪有几口人啊？
0: 咱家几口人？妈，咱们家不四口人吗？
1: 还有谁呀、啊？
0: 有妈妈你
1: 啊，
0: 有我妹妹
1: 啊啊啊，
0: 还有孩儿我
1: 啊啊，
0: 还有老娘你，四个，你算算。
1: 老娘，孩儿，
2: 爸爸，
0: 过呀！
1: 他不但不做饭，就把我好顿掐。
0: 哎呀，掐哪儿了？
1: 我说实话呀，儿子若不洗，
0: 打哪儿了？
1: 孩子国一面走个大疙瘩呀！
0: 你那原先咋的？
1: 咋的？
0: 原先咋的？
1: 打的！叫一声儿子啊！修了吧，来修了吧，老还让他给我造半斗，你就说修不修？
0: 不修。
1: 你敢说不修？
0: 不修。
1: 还哪？
0: 哪也不修。

0: 回身打开描金柜呀、啊，
1: 干啥去呢？
0: 拿出一个描花刮，手拿描刮把头碰，
1: 走上近前老驸马。妈，干啥呢？
0: 我他妈不活了！
1: 不活了！
0: 他那这样儿子，
1: 不是妈，你真要不活了？
0: 嗯、
1: 真的呀、
0: 嗯？
1: 这啥呀？
0: 苗啊！
1: 苗瓜能撞死吗？
0: 能，
1: 撞不死。
0: 妈脑瓜是豆腐渣，一碰就散花，散花没法装。
1: 妈，你真想死啊？
0: 啊！
1: 你要真想死，儿给你出个法，死的痛快的。你刚苗瓜死，撞的遭罪，你往这儿撞。
0: 我撞他呀！
1: 哎，我撞他！
0: 妈，
1: 啊，往那儿撞！哎，观众给点掌声，他往那儿撞来！这能作呀，这老妈没招。
0: 儿子。
1: 啊。
0: 疼，这玩意精良的、榜样的，碰上就没命。
1: 啊，不这死吗？
0: 不怕，闻听娘花撞不死啊！我跳个大江为王八。我说要跳来，我就要跳跳。
1: 哎，拉住妈！
0: 我跳大江。
1: 哎，妈妈，你回来吧，你别跳了，你跳的王八都不吃你。
0: 王八咋不吃妈呢？
1: 说你没人味儿。
0: 说我没人味儿啊！我脚上拴两个弦子疙瘩。我说要跳来，我就要跳啊！
1: 拉住妈！
0: 我跳。
1: 你别跳，回来回来，我商量点事儿。哎呀，别叫了！你拴的咸菜疙瘩，那王八说齁的慌，不吃你。
0: 撒口啊！
1: 撒口！
0: 王八又说不吃我呀，我就往我儿怀里头。我说要碰了我就要碰。
1: 哎呀妈！哎，拉住妈！哎呀呀呀呀！哎，妈妈妈妈妈妈妈，休了休了休休休了休休休休！哎呀，哎呀这，哎呀，哎呀妈！这妈没事啊，修了，修了。
0: 哪样儿子跟妈比？修了吧？
1: 修了咋办？咋修啊？
0: 写休书。
1: 休书啊？
0: 啊。
1: 没有笔，落学校了。
0: 啊？
1: 啊？
0: 咋的？
1: 啊？我求上学校求笔去。
0: 求什么笔呀？
1: 啊？
0: 还他妈不止你，一说休媳妇，他妈那心不等不等的，他妈一会儿梁国切饼就溜了，不行。
1: 怎么？那怎么？
0: 等着，我给你借去。

0: 的蝈蝈来蹭腚。
1: 不借，上次借完了把人家毛都给出没了，不借。
0: 跟他二大斗的，都怕给毛出没了。妈妈，来，把借给妈得了，这得了，
1: 把那给我送回来。
2: 借笔没借着，借个大洋猴，秃了光，你是没有毛。
3: 呀，妈回来了，借来了吗？
2: 借了，写吧。
3: 咋写呀？
2: 啊？
3: 写啥词儿？
2: 不会写啊？
3: 不会。
2: 跟你妈比差远了。来，妈告诉你，乖。
3: 啊。
2: 你就这么写。
3: 啊。
2: 周氏他泼米了，撒面了，揍贼了，养。
3: 养啥？
2: 养小鸡不孝道了。写。
3: 上去修修。
2: 啥
3: 啊？上写修妈。
2: 哎，
3: 妈修
2: 还他妈带修妈的
3: 啊？妈
2: 不能写妈，
3: 不是妈修的啊。
2: 你要写妈那不替儿先妻了吗？
3: 啊，
2: 写自己不同意了，看不上他了，他在咱们家不听话
3: 啊，
2: 修他
3: 就这么写啊。
2: 好好写啊，我去找你二大摸两把。
3: 干啥？
2: 妈咋
3: 啊？
2: 怎么样？
3: 写
2: Ha ha ha.

0: 到满餐，他就不讲理，硬让我把你的嫂嫂，他就休回家呀。
1: 那你
0: 真
1: 有钱啊？可惜你带四两啊，那是容毡帽，你做事不如我们。我们女孩家呀，
0: 你有房？
1: 那当然了。
0: 啥房
1: 啊？你把这旧书交给我呀，我道上把圈圈糊涂的骂呀。
0: 真能留下？
1: 肯定能留下。
0: 好。你要能把你的嫂子留在家下，就以后哥给你找个好。

0: 死丫崽子，干啥了啦？啊，妈，我在北楼刻花针纸，你有花样子会了，我想让你给我看看。婉莹，嗯，
1: 妈呀，找妈我算找对人了，
0: 是吧？
1: 你妈我可老巧了，啊、跟你二大做包脚布八天，一看还毛边儿呢。
0: 妈，你快给我看看，我咋那么看呢？
1: 妈不前清的官进士吗？
0: 妈，你拿到了。
1: 我说他妈插不拉朝上你都。
2: 不好看啊，怎么整？
0: 看，
2: 看这边的，嗯，棉子裤子前后的。啊，还没
1: 捏
2: 好。
1: 老闺女，
2: 了
0: 咋的呀妈？这他妈也不是花样，搁哪整来的？
2: 我看着了，你说。
0: 搁我哥那拿来的。
2: 他是
0: 这他妈不修书吗？呀，妈，你咋认识修书呢？妈呀，
1: 你妈我走七家嫁八家，就这玩意不认识，这辈就拿这玩意跑了。
0: 妈，你咋啥都说呀？
1: 这孩儿俩老交朋友了，真欢喜呀。不是修书，是他妈啥呀？我手拿修书往外走啊。
0: 好好的，
1: 哎呀，
0: 死了他呀！
1: 哎呀，老掉婆了，不怠慢呐、啊！我蹲在地下金华来呀，对个七字缺个撇啊，我对个修字少个叉，少个撇少个叉，呸呸呸，吐点吐沫沾上它呀！我手拿修书往外走啊。
0: 坐不了长下了头上茶、
1: 哎、呀，老掉婆了心好恼啊，我骂声树话你往我下的，
0: 下你下你下你，
1: 妈妈不把你来打呀，从今往后不怕妈呀，越说越恼越来气呀。

0: 学。
1: 整这么个小姑奶奶，你说你这还有职？
2: 妈，
1: 学啥呀？
2: 我学个老公鸡呀、啊。清晨起来，在鸡架里出来，一蹦啊蹦在马圈杆子上，跟马圈杆子上扑噜扑噜扑噜扑噜踩个蛋。
1: 妈呀，还得让妈蹦到马圈杆子上边。
2: 那是，
1: 那都是小公鸡干的，妈还能干了这事儿了吗？
2: 妈试试吧啊，妈努力。
1: 嗯，别小得了，
2: 行，
1: 妈能蹦上去吗？
2: 能蹦上，大伙来掌声，我蹦上去。哎呀！
1: 公鸡踩蛋，妈是老母鸡呀、啊！
2: 妈踩，
1: 这他妈也没有小鸡，妈踩谁就踩凳子背儿吧，行了。行了，
2: 妈不行，再学一个，
1: 还学啥？
2: 给我学一个大母兔子，八斤半，清早起来去寻食去，一跳跳八个笼。
1: 还得他妈八斤半，
2: 那是
1: 还得一蹦八个喽。
2: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他妈能蹦动吗？
2: 蹦，妈才蹦四个，不行不行，重蹦。三半嘴儿看。
1: 就能蹦动远了，姑娘妈蹦不动我醒了，还是他妈缺德。
2: 妈不行，再给我学一个。
1: 得了，
2: 再学一个。
1: 还学啥呀？
2: 你学不学？
1: 不学。
2: 你真不学？
1: 不学。
2: 不学，你不学我就想我的。
1: 哎呀，学。
2: 给我学一个。
1: 哎呀，
2: 王八清晨起来在河里头爬上旱燕，在沙滩上围个窝，下几个蛋，带王八丑蛋的。
1: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还他妈带王八搁大海里爬出来的，这他妈旱燕妈往哪爬呀？你说，还得妈试试来吧，
2: 试试。妈不行不行不行，那王八爪是这样的。嗯，这差不多，脖伸出来。妈，没开始劲。
1: 再下一个、哎。
2: 那王八都没对上，
1: 还得王八眼对上。
2: 嗯，
1: 这孩子他妈真能糟践他吗？
2: 妈，你干什么呢？
1: 妈搁这看王八烂去吧，这不是。起了吧？
2: 不起。
1: 起来得了，
2: 就不起。
1: 我跟你说，我老丫头就怕虫子，我一说虫子，保他妈起来。
3: 老丫头啊，后面有个虫子。
2: 妈呀，在哪儿呢？妈，我问你个事儿，你为啥凶我嫂子？
1: 啥？
2: 你为啥凶我嫂子？
1: 为啥凶你嫂子？
2: 嗯，
1: 妈呀，我的老姑娘哎！

0: 东西。
1: 找的他方家，
0: 谁说是方的？
1: 你找方家，那是你尿炕尿的，说满有炕火。
0: 那虎啥本来是吗，咱家呀炕席底下铺的是谷子，这谷子炕给它炕干了之后咱好去磨去。看你倒好啊，你天天晚上尿炕，天天晚上尿炕，一点一点那谷子啊就生芽了，就长出

0: 丑啊？
1: 那对，
0: 说你长得漂亮。
1: 那对，
0: 你们大伙儿看看看我妈的样，是挺漂亮的。你看这头发，你再看看这脸，我糊涂的妈呀！

船呀、啊，上边他别上一个牛泪吧，你生来就是三瓣子嘴啊，没疼他一说话他咋还掉寒了，你生来就是个疯子眼呐、啊，好眼睛上还有啊。

一个那是鸡胸脯啊，后边的锣鼓

0: 说的？
1: 咋的了吗？
0: 那套牌不是你爷爷小名吗？
1: 妈呀！妈，我爷爷是套牌，我爷爷是套牌，我爷爷是套牌。
0: 五万？
1: 咋的了吗？
0: 你爷爷套牌还能说呀？
1: 那你说我爷是套牌呀？
0: 不是那么个套牌，
1: 那是怎么个套牌？
0: 你爷爷呀，不是木匠吗？
1: 木匠。
0: 哎呀，东家做木匠活剩个板儿家家去了。西家做木匠活剩个杆儿拿家去了，
1: 拿家去了。
0: 你爷心灵手巧啊，哎，把那板儿钻个眼儿，再拉上这个杆儿就套耙。一直。
1: 倘若是我们哥俩好投心对意呀、啊，摊上了个婆木娘啊，就像我那糊涂的妈。不是打来呀，就是那把我骂。

撵回娘家，可把我不怕呀，妈领着我老姑娘多找几家，妈给你多找婆家，老妈我有好处，不打好处，老妈我多逗几个零钱花呀。可不是个让人

0: 你们家出事了？
1: 你们家才他妈出事了呢！
0: 你不信呢？
1: 不信！
0: 你们家真出事了！你们家有上吊的了！
1: 上吊的了？
0: 对。
1: 带辫的，带嘴的？
0: 带辫的。
1: 不能，指证是带嘴的，你再看看。
0: 啊，对，带卷的。我就信。
2: 渐渐平静下来的老羊皮向胡八一和胖子讲述了当年他和兄弟杨二蛋如何投奔东北尼尔会，之后又如何分手的一段离奇经历，令胖子唏嘘不已，而胡八一却另有出人意料的反应。
3: 在他的身上，
4: 我强词夺理，胡乱找了几条借口，不过这些啊，其一，我们苦苦支撑到现在，身上或轻或重，那都是带着伤的，加上伤口反复破裂，一个个头昏眼花，那脑袋里像是有无数的小虫在爬动和咬食，眼前是一阵阵的发黑呀、啊，实在是到了油尽灯枯的边缘，随时那都有可能昏倒过去的。啊，而且这地下设施路途错综，地形复杂，如果不休息一阵儿，再没有力气往回走了。其二呢，那是因为老羊皮刚刚见到了杨二蛋的尸体，他对那丧尽天良的杨二蛋那情分还挺深，几乎就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这种思想感情那是轻易不会扭转的，我们要是一个舒服啊，或者是坚持不住昏过去了啊，天知道这老羊皮他又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所以为了众人的安全起见，最好啊暂时把这老羊皮给他捆起来，等大伙安全返回之后，那再向他赔礼道歉也不迟。哎，我可不会因为阶级感情那一时麻痹大意，搭上了胖子和丁思甜的性命。何况这种做法虽然有不妥的地方，却也不失为权宜之计呀、啊。虽然对老羊皮有些不公，但是这实际上那也是一种对他的保护，免得他做出傻事儿，连累着大家。不过我担心丁思甜醒后埋怨我的举动，我必须给自己的行为找个合理的借口啊，不合理也要争取合理，所以干脆也不把我的真实的意图明示给胖子。在我的煽风点火之下，胖子立刻召开了说理斗争大会，揭发检举，彻底批判老羊皮的罪行。
3: 我说且慢，物品。众人呢返回最初的那间仓库，把门锁上，人困马乏，累得是东倒西歪，盔外甲鞋的就走。

0: 就这脚都快抬不起来了。更难受的是困得都睁不开眼了。我先找了几个平整的木箱子码在了一起，让丁思甜在上面躺下。虽然他脸上的清气还没有散去，但是那粗重的呼吸已经平稳下来了，他睡得正沉。我稍觉安心，又喂着老羊皮胡乱吃了点东西。老羊皮被捆住的手脚也不挣扎，他大有听天由命的意思。我告诉他啊，暂时先睡一会儿啊。现在丁思甜的状况也稳定下来了，等养养精神，咱们立刻就回去。然后轮到自己和胖子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俩人呢几乎是狼吞虎咽，最后啊就只吃完了一半，这嘴里还含着那没咽下去的东西，就迷迷糊糊的睡。
1: 老面立刻就射出了两道寒光，
0: 背得寒又疼又痒，据说伤口发痒呢，那是即将愈合的征兆。但是我觉得手背上也有些麻痒，一摸之下，手面上尽是脓泡。我急忙拨亮了胸前的工兵照明筒，我发觉手背开始微微的溃烂了，闻起来就像是臭牛奶，还有一股子烂鱼的腐腥气。我这才想起来，光顾着给丁思甜解毒了，这脑子里都懵了，竟然把我和胖子被尸体百怪虽知是毒，却不知毒性如何，连找解药都不知道该找什么解药。我心沉大海，不过好在啊，平时就对个人的生死之事看得比较豁达，想想时间也不早了，该动身上路了，要死也死在别的地方，不死在这鬼地方。我拿着工兵照明筒照了照其余的人，
1: 胖子鼾声如雷，嘴里头还嘟囔着发狠说

0: 是万一吃下去加重了毒性，或是对他没有效果，那不是害了他的性命吗？如果跟他说明了情况，你去赶紧把老羊皮追回来。这个时候丁思甜也被我们的说话千小心万小心还是出了岔子。你们别看老羊皮平时不怎么说话，但他主意很正啊，他认准了的事情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看他肯定是迷信思想严重，想去给他的兄弟杨二蛋招魂引魄去了。凭这段时间的接触，我敢断言金猴奋起
1: 退之际磨断皮带逃走了。
0: 的门前就已经觉得情况有变了，黑暗中那种从冥冥中而来的威慑感不存在了。那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精神原子弹增添了自身的胆气，而是密室中那让人心慌不安的东西已经消失了。难道那戴着面具的女尸她已经不在了？不明真相的忐忑比起直接的威胁更让人感到心中不安，与其在门前乱猜，不如眼见为实，进去看个真切。想到此处，我们三个人对着室内叫了几声老羊皮的名字，见无半点回应，便紧紧地靠在一起进了密室了。我们用工兵照明筒

狼藉满地，枯死的尸身和那些腐尸堆满了遍地。再往里尚且不能得知那箱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不过似乎是凶非吉。想不出老羊皮的动机何在，难道这密室里的尸体根本就不是羊儿蛋？否则这老羊皮怎么会丢下他不管呢？姑且不论老羊皮意欲何为，他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不确定因素。我对胖子跟丁思甜说，现在不知道老羊皮的去

0: 免得留下祸患。
1: 胖子对放火的勾当情有独钟，他也不等别人同意，说完就去找火头。这密室中有的是木板木条，要瞧瞧死人为什么要戴面具。于是我用康熙宝刀就挑下了罩在这个女尸脸上的面具。谁知这个尸体他竟然没有脸，面具下的人脸被挖了一个大洞，显得是异常的恐怖。我只看了一眼便觉得可怕了。这个时候丁思甜见我在后边磨蹭，便回过头来看我，我赶紧对他说别回头。可话说完丁思甜也已经见到了那个女尸脸上的窟窿，他被吓得愣在了当场。我心里头忽然一动，这没脸的女尸可能大有蹊跷，但是已不及再去观看，那肆虐的火舌已将那巫女的尸体吞噬。其实说是尸体，却仅仅是一具人皮的躯壳了，眨眼之间它就被焚成了灰烬了，只有那金属的面具在火中发出了金红色的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哪儿有什么通往阴间的大门呢？所谓的鬼衙门，那只不过是个群葬的大墓穴，里面埋的死人多了，便被越传越邪乎了啊，说成了是什么亡灵聚集的阴室。我看看四周，雾气不聚，天色发暗，眼看天又要黑了。我们离开牧场，那已经整整是两天一夜了，也不知道倪首长是否派人出来寻找我们，还是得想办法找到老羊皮呀，要不然都没法跟牧区的人民交代呀。我便打断了胖子的话说，行了行了行了啊，我看什么鬼衙门啊，或是什么鬼门关的，那都跟咱们没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不过眼下咱们不得不到后山的洞窟里去一趟，那是因为老羊皮他已经进了后山，如果说那鬼衙门作用，大部分死者尸身上都化出了鸟羽般的尸毛。我想啊，在全世界未必都能再找出第二个这样的地方。正是由于土壤独特，土粒儿的间隙比较大，所以土质较为松软，使得地面上那条拖痕呢就十分的明显。我们第一次到研究所主楼的时候，还没有见到这条痕迹，不用问，肯定是老羊皮把黄皮子铜箱就拖进了山里了。虽然那口铜箱子不大，但是要长时间的抱着走，那还会是很吃力的。他肯定是连拖带拽，他就拖着铜箱子就进了藏尸洞，吸气儿。我怕丁思甜担心，或者是怪自己连累了我们，所以也没敢把身上中了毒的这件事对他说，只好强忍着。但实在说不好，以这种状况还能坚持多久。不过最让我欣慰的是，总算把丁思甜的命给救回来了，看他身体和精神都好了很多，我心头的压力就减轻了不少。我抖擞精神就走进了研究楼后的那道山丘。这个山坡不知是塌方还是人工爆破作业的原因，呈现出山体的一个截面，山腹中大大小小的窟窿全都暴露无遗，有巨大食人食兽拱持着的洞口，在众多的洞窟中那是最硕大，像一张黑洞洞的大口，要想进到深处，这巨口般的洞窟那是唯一的通道。我们互相搀扶着向里边走，里面鬼火灵光，是和照明的设施来判断，这是一处规模庞大的挖掘作业的现场。不过这区域实在是太大了，我正在发愁怎么样才能追踪到老羊皮留下的痕迹。突然跟在旁边的丁思甜身子一晃，他呕出了一口黑血，就瘫在地上了。丁思甜忽然吐出了一口黑血倒在地上，我和胖子心里都慌了，赶紧手忙脚乱地扶着他靠墙就坐下了。我本来以为他所中的燃毒已经被手工箱给压制住了，谁料到却又吐出了黑血。我的心里十分不安，我猜想是不是用药过了量了，还是根本就没有起到解毒的作用，仅仅是把毒性发作的时间给延缓了。而丁思甜却挣扎着要站起来，要继续去找老羊皮。他说，没关系，我只是心里头发闷，我吐了这口血呀、啊，倒是觉得舒服了，我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八姨啊，你跟小胖到底给我吃的什么解毒药啊？我怎么觉得这嘴里

0: 嘴里的味道。说着话，丁思甜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要往前走。我见他勉强支撑，眼下难以判断他的身体的状况，可呕出黑血，那绝非善状啊。不过丁思甜他十分的固执，我只好扶着他继续往前走。被他问到给他吃的究竟是什么解药，我自然不敢实话，告诉他吃的是大手工标本身上的肉疙瘩。我只说，哎，良药苦口利于病嘛，是不是？是药都有三分毒，药嘛，那当然不如水果糖好吃。而且这个研究所荒废了很多年，这仓库里储存的药物虽然没有变质，但是难免呢，那就会有点异味，是吧？等咱们回到牧区，我再给你讲讲这个解毒剂的来历，保证啊，你会觉得挺有趣儿。胖子说：“
1: 没错。”
0: 哎，你保证觉得有趣儿，所以啊，你听老胡讲解药的故事之前，是吧？最好会再温习一遍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就瞪了胖子一眼，幸亏丁思甜没太听明白，我还以为胖子是让他学习保尔·克察金面对病魔的顽强的毅力，也没再多问。我见丁思甜面如金纸，走路十分的吃力，但我知道就算劝他留在山洞的外边等候，那也是枉然。这个女孩性格是太倔强，她认准了一件事，那是绝对不会轻易回头的。于是我只好让胖子把丁思甜给背了，三个人再向着洞窟的深处走，去寻找那失踪了的老

0: 公孙大娘却拦住了他说，现在要走吗？真的要走吗？陆小凤说，天下本无不散的宴席，此刻何必不散呢？该走的总要走，此刻何必不走呢？要到哪里去？啊，既然已经要走了，何必再问呢？既然已经问了，何必不说呢？其实，我既不必问，你也不必说，因为你的去处正是我的去处。娘点了点头，她慢声的吟道：月圆之夜，紫金之殿，一剑飞来，天外飞仙。
1: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2: 他谁啊？
3: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2: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编辑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明晚继续播出。本节目由芋头电台特约播出。

0: 相。武林是个什么地方？
1: 武林不是一个地方，武林就是我们的江湖。
0: 那江湖又是什么地方？
1: 就是我们武林人士出出入入的地方，就叫江湖。
2: 原来大家都是同道中人，早知道就不会这么寂寞。
0: 啊，好吧，我们现在就去江湖。哦，
3: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锄强扶弱。
4: 天下武林。

0: 调频87.6，北京文艺广播，每晚23:30。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娱乐调频。午夜拍案惊奇，
1: 闻香黄仙姑绿油油的眼睛，鬼吹灯第二部。

胡八一和胖子见老羊皮失踪，便准备烧毁密室后带着丁思甜离开。无意中，胡八一发现了大鲜卑女尸的玄机，许多诡秘的谜团迎刃而解。

到处都有闪烁不定的光亮，好像鬼火，又好像矿石。借着这许多繁星般的亮光，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巨大的挖掘场的轮廓。被层层挖开的地面呈梯形分布着，在外边难以看清最深处有什么，只是靠上面的每一层黄土中都露出一些死尸的肢体，有的露出半个脑袋，有的露出一条胳膊，都是尚未从土中挖出来，几乎全部都羽化了，个个尸毛盈动，好像随时都会从土中爬出来。关其一角，就可以想象这块挖掘场那以前就是一个万人坑，埋了不知有多少古尸。大概风水一道中所谓的归眠之地，那便是此处了。特殊的土壤成分使尸体产生了一种类似羽化的状态，可这又有什么用呢？羽化又未能仙解升天，这么多人死后都被诚心诚意地埋葬在这藏尸洞里，那恐怕也是出于古代人对于生死规律的理解和恐惧吧。他们无法接受人只能活一次的事实，希望在死后生命以其他的形式得以延续，所以这才有了冥府阴间之类的传说。倘若人死之后真的有亡灵，要是看到自己的尸体变成这般古怪的模样，被人挖来掘去，毫不尊重，不知道作何感想啊。这些尸体男女老少都有，装束诡异，都属于我们前所

0: 今天已经看见了太多奇形怪状的尸体，本来我们的神经都有些麻木了。可是站在万人藏尸的封土挖掘场的面前，看着那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的僵尸，还是有些胆战心惊呢。难怪说这鬼衙门里是十八层地狱，活人到了这儿便吓也被活活的给吓死了。这全是死尸的大山洞里，除了我们三个人，根本就没有半个活人的影子。天晓得那老羊皮拖着那口铜箱子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们估计老羊皮去这死人成堆的黄土坑里没什么意义，他很可能是沿着山洞往更深的地方走了，便顺着挖掘场边缘的过道继续往里走。陆生一边焦急地四处打量，一边招呼着老羊皮的名字，让他快回来。胖子见始终不见老羊皮的人影，他的心中越发的焦躁。这个山洞那是南北走向，往北走过一片高原，那就是国境线了。于是胖子问我，你要不要采取政治攻势啊？啊，通过喊话的宣传来瓦解这老羊皮的心呢？我心想，这山洞实在太大了，我们盲人骑瞎马似的找过去那也不是办法啊，不如就依胖子所说的先喊话，老羊皮要是躲在附近，也许能够劝得他回心转意从洞里出来，就点头同意了。当下胖子就对着洞窟的深处大声喊起来，
1: 我说老羊皮，抖抖那也是凭手艺吃饭，老羊皮，那咱们可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嘿，听见没有啊？
0: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赶紧拦住了胖子，这喊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水平也太低了。我正想替他接着对老羊皮宣传政策，却被丁思甜一把给拽住了。他指着脚下说，你看，你们看，这儿有一条下去的路，这下边也有拖拽重物留下的新鲜的痕迹，老羊皮爷爷是不是从这个下边到挖掘场的深处去了？我低头一看，确如丁思甜所言，那挖掘场的每个角落都有平缓的石坡，七扭八拐的延伸到了深处。这石坡那都是条石铺成的，可能以前也是埋在土里的，每掩埋一层尸体就盖住一段，后来呢又被日本人给挖出来了。土层中散落的碎土泥石垫满了这条坡道，碎土上留有拖拽东西的痕迹。山洞里恶风呼啸，凉飕飕的空气十分的通畅，如果坡道上的痕迹是很早之前留下，那绝不会像现在这么清晰，说明老羊皮很可能下去没多久。我们三个人都急于把老羊皮给找回来，然后尽快离开这噩梦般的白眼窟。见终于有了线索，就打起了精神，沿着石路就走下去了。这个时候雨在坑外看着藏尸洞的感觉又不一样了，渐行渐低，那几乎是紧贴着黄土截面的尸骸在前进了。那石道偏生又好生狭窄，身体不时地蹭到从土里支棱出来的死人的胳膊和手脚，冰冷而没有生气的触感让人的神经更加紧张。即使又是恐惧又是疲惫，但是没有人提出放弃，我们都硬着头皮往下走。胖子胸前挂着工兵照明筒在前边探着路，三个人手拉着手缓缓地从盘陀般的石道上往下 一步一蹭，眼看向下而行，中间这段路是越走越黑暗了，最深处则像一张巨大的怪嘴，看上去灰蒙蒙的一片朦胧，但并不是一片漆黑，显得十分的不寻常。胖子就对我们说：“刘儿啊，就这埋死人这大土坑，他怎么有这么老深呢？刘儿啊，你们说这底下这最深的地方，它会有什么东西啊？”丁思甜说：“不是土坑，这里面埋了这么多的尸首，下面恐怕还是无数的尸首，这里根本就是一座埋了上万人的大坟墓。不知道老羊皮爷爷到这座大坟的深处要干什么呢？”说完，丁思甜不禁又替老羊皮担心起来了，想要加快脚步，但是腿脚虚弱不听使唤，很明这儿的一切，万一要是遇着危险也好进退有度。丁思甜很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你祖父以前好像是位风水先生吧，你跟他学了不少的杂学，这座大坟里的尸体都死而不腐，那就是你所说的风水的原因吗？”“嗯，他们应该不会突然就活过来吧？”我知道这丁思甜呢，他是绕着弯想让我给他找点不用害怕的理由，于是我就对他说：“我爷爷那一套，那都是死旧。虽然最近几年呢，我觉得他说的那些事儿有些道理，不过还是不能偏听偏信，对不对？”据我所知，除了风水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很多因素。人死了之后，受到细菌的作用，尸体呢，通常都要腐烂。但是这种使死尸腐烂的细菌，那需要生存在温度适宜而且比较潮湿的环境里边，气候寒冷或者是天气干热，比如说沙漠呀、雪山呢，那都不会有这种细菌存在。所以沙漠的干尸和雪山上的冰尸，那都不会腐烂的。还有人为的因素，比如说死者死后入殓呢，棺椁和木料厚实，不易腐散消解。干尸的形状是干瘪的，那重量呢比新死者轻一半以上，皮肤呢起皱，一般呈黑色，毛发和指甲甚至还有继续生长的可能。最罕见的那要属尸蜡了，比如或者是多脂肪的尸体被丢到河中，或者是埋在盐碱地里，那就容易在尸体的表面形成尸蜡，使死尸不腐不烂。因为在水流中，尸体产生的腐败物那都会被水给冲掉了，腐败的细菌也会被水给带走了，尸体里面的脂肪呢就会变成像肥皂一样的东西，又滑又腻，称作尸蜡。如果盐碱侵入了尸体，也会产生这种滑腻的尸膏，尸体被尸蜡裹住，所以不容易发生腐烂。我上中学的时候参观过一次公安局办的尸体标本展览，当时作为一种破除迷信的科普知识教育，是跟我祖父胡国华一起看的。他说这个展览虽然够科普也很有道理，但是不全面。世界上人死后不腐的原因那太多，不是这样一个小型的展览那就能全部囊括。不过我祖父口中的那些特殊的事儿，我自然不敢对丁思甜讲，我只把那次科普展示

0: 毛的死尸扎堆吗？有他妈什么大不了的呀？
1: 咱们在分尸间里疑神疑鬼的，还以为那儿关着个幽灵呢，实际上那不就是老黄皮子在捣鬼吗？看来呀，鬼由心生，庸人自扰。在胖子给自己找借口开脱的啰嗦声中，我们已经绕着圈儿走到了盘旋而落的石道的尽头了。这儿有一个洞口，以白色的圆形碎石堆砌封堵，上面贴了许多东洋的鬼画符。日本鬼子疑心这白眼窟闹鬼，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压鬼符，包括那焚化炉奇特的构造，那都是出于辟邪的目的。不过所谓的闹鬼，也许那就是闹黄皮子。眼前的这道碎石墙已经被人给扒开了，很大的洞口就暴露在我们的面前，里边冒着灰蒙蒙的亮光。本以为这个大坟营那已是最底层了，谁会想到下边还有更深的空间。我们没敢直接进去，在洞口喊了几声不见回应，只好决定再往深处走。我就不信这个洞穴它不见底儿。胖子仍然当先开道，他拎着康熙宝刀，一边招呼着老羊皮的名字，一边深一脚浅一脚的往里走。我呢，扶着丁思甜跟在了后边。就走了二十几步，胖子忽然停下了，他神色慌张的低声对我们说：“
2: 老黄，思甜，刚才你们俩谁说没鬼来着？这太不负责任了。”
1: 我走上了几步，往前一看，也觉得这身上就起鸡皮疙瘩来了。我暗声说不好，这么一大片古老的楼台殿阁，这到底是到了什么地方了？而且那些古老的建筑之中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动，莫非是误入了阎罗殿了？这并不长的地洞出口，那是一个天然形成的落水桥，桥下有阴河在滚滚的流动，过着这天然的石桥，那前边的地势就豁然开朗。不知道是什么的光源发出了灰蒙蒙的亮光，朦胧的光线之中，一片片古老的建筑物一时难以分辨它的规模和布局。我们也看不出那些房屋殿堂那是哪朝哪代的古物，只知道那雕梁画柱的造型都古老异常，难以想象这白眼窟里可以埋着这样一片古代的殿阁呀。在这古殿阴森的屋舍堂宇之中。

0: 更说那桥是神仙撒尿滋出来的。我看丁思甜的脸上那也是神色黯然，可能他听胖子一提回家，同样想起了他的故乡北京。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人们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常常会对从小长大的故乡产生无比的眷恋。我望着洞窟深处的那片灰蒙蒙的建筑，我叹了一口气，对丁思甜跟胖子说，既然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那以后就四海为家吧。说到这儿，我心中的一股莫名之火上撞，我咬了咬牙就站起来了。我招呼胖子跟丁思甜，听着，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找着老羊皮就绝不回头。我看咱们直接过去，我倒要看看这鬼城里他有什么名堂。我们仨人被凉水这么一激，就都觉得精神了很多。我们一步一步就走向了那片灰色的阴影。山洞的四壁鬼火飘荡，那鬼火其实就是灵火，一旦有活人的阳气接近，那一团团绿油油的火球就随着人踪忽明忽灭。我们仗着心中一股战天斗地的悲壮之情，那才敢往深处走。可随着离那云烟缭绕的城池越近，就越是觉得这个脚底下发软，好像踩了棉花套，忽深忽浅，想立足站稳都觉得吃力。我暗骂自己，怎么没用啊你。走着影儿直奔着我们就飘过来了。三个人大吃一惊，赶紧一步三晃地躲在了一旁。洞口处一阵阴风吹过来，那个人影立即闪进了黑暗的地下，不见了。怪风卷处，原本灯光人影闪动的大片的建筑，在一瞬间忽然万象俱无，只剩下岩缝间无数的鬼火在闪动。我们大为惊奇。胖子挥着胳膊在那人影消失的地方摸了半天，他说，我说，
1: 怎么钻土里头去了？
0: 我觉得脚底下越发的没根了，我赶紧拉着丁思甜和胖子靠在山壁上。我这才发现还不是因为恐惧而脚软，而是地面并不平整，一走动就会踩到好多圆弧形的石头，很容易失去重心。山洞的地面都被一层青烟遮蔽，那每一脚都是陷入其中的，看不出脚底下踩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伸手去摸地面，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丁思甜紧张地问我，这地面上有什么呀？是不是死人的脑瓜骨啊？我说，死人的脑袋哪有这么大呀，这倒像是倒扣在地上的锅底，摸起来还挺光滑。说着话，我摸到了缝隙，我单手一用力，竟然把地面上一大块凸出来的东西给揭起来了。在一股刺鼻的烟尘和恶臭中仔细一看，原来被我揭起来的那是一大块巨大的龟壳，壳中还有老龟的遗骸，都已经羽化了。看来这山洞的地下不知道落了多少这样的龟骨。胖子跟丁思甜都莫名其妙，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却恍然大悟了。对了， 这是龟。

真正的龟年地是海中老龟自知命不长久的时候爬上陆地埋骨的场所，和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所描述的完全一样。上层洞穴埋的那些死尸，那一定是想借龟年宝地的灵气羽化飞升。我所知极为有限，谁又知道古代人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不过据说沿海地区有一种传说，鳖入海而为肾，万年老鳖从陆地爬入大海，那就会失去形体，化为海市蜃楼的幻气。在海中看到一座并不存在的仙山，那实际上就是鳖与海气所化而成的海市奇观。巨鳖生前见到的景象，在海中产生了这种难以琢磨的海气，但在青鸟树中却说其实海里没有鳖。他想说明的意思大概是指海中的太阴之气与龟鳖鱼龙等灵物相通。在海中生活了千年万年的老龟，其龟甲形骸之中都带有大量的海气，所以群龟埋骨之地呢必常有海气幻视。我们看到的那片灰蒙蒙的建筑，那极有可能是群龟在海中的聚集之地。我估计那些埋在这里的死人以及鬼衙门的民间传说，那八成是把龟骨中海气浮动所产生的幻步之象就当作了阴间了。那时候我对青鸟所知只是皮毛，那是在山里闲着没事乱翻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加上以前总听我祖父胡国华说这些故事，才多少明白一点。具体理论呢，我根本就没掌握，反正就是说书大天磊、胖子跟丁思甜他也听不明白。我们只好呢把这事先放下不管，继续在这鬼影洞洞的大山里边搜寻着老羊皮。再往里走，这山洞就到了底儿了。地面头顶乳石林立，青烟缭绕，这里有个大石床，石床下有许多小小的石头棺材，每一口那都是人形，长不到半米，东倒西歪的放得非常的散乱，上边刻着不同的男女人物，表情虽然生动，而面目呢却让人觉得十分的可憎。胖子看得心烦，一脚踢翻了一口小石头棺材，那口石棺早就被人撬开了，然后又给合上了，盖得不严实，叫胖子这么一踹，石棺倾倒，里边的东西就滚在地上了。一看，那竟是道具。在密室中第一次看到巫女尸魁的心慌不安的感觉，好像这会儿又出现了。也许离那老羊皮和那口铜箱子不远了。我跟胖子说话的功夫，丁思甜已经转到了石台的对面了。他忽然轻呼一声，我赶紧过去一看，老羊皮抱着那口铜箱子就昏倒在石台的后面了。扁平长方的石台那像是个盖子，已经被他推开了一个缺口了，下面露出了一个地穴，那里面都是巨砖，砖上有黑色的龙形标记，龙体浑然简约，要不是有爪子，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那就是你。

这墙上的龙都没有眼，这是不是日本鬼子干的呀？不过看痕迹不像啊，那没有被人刮去的痕迹啊。我见那古怪的铜箱子终于没有被打开，我就松了一口气了。三个人过去把老羊皮给搀扶起来，一通的揉胸捶背，连声的呼唤，这才把老羊皮给弄醒了。原来他推开这个石板的时候，被下面沉积的阴晦之气给冲撞，才昏倒在地了。老羊皮定了定神儿，还是没搞明白我们三个人是怎么找到他的。这个地方不能久留，不是讲话的地方，所以我便想带着大伙赶紧离开。可是老羊皮目光散乱，他盯着地上那

反反复复颠过来倒过去，只是对我们就说这一句话。胖子跟丁思甜都看着我，我知道他们俩那是在等我拿主意呢。要不要按照老羊皮的话去做呢？我心想，就这祸害肯定不能带回牧区啊。把它扔到金井里头也好。由于急于离开，也就没怎么细想，就点头同意了。我正要动手，却被胖子给抢先了一步。他过去想把那口铜箱抱起来就扔进地穴，可不料那个铜箱年代太久了，古老脆弱，那铜性都被水土蒸淘殆尽了，又被老羊皮半拖半拽的走了一路。胖子刚把它搬离地面，那铜箱的盖子和箱体就离了骨了，里边装的东西呼噜一声就掉在了地上了。被胖子抱起的铜箱离了骨，里面的东西掉出来了。在我们眼里啊，这跟掉在地上的原子弹没什么区别，我们这心都揪到了半空了，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包括老羊皮，四个人都愣住了，我们的目光就都投向了胖子的脚下了。只见那残破的箱体之中掉出了一只全身白毛的老黄皮子的干尸，比一般的黄皮子大出不是一点半点，那体型大的简直就像是一头小号的山羊，身上的白毛有一指多长。他也是见风就动，眨眼的功夫已经散的是满洞都是了。我们立刻就被这冰屑般的肉尸给包围了。我叫声不好，研究所里的大概都是被这个东西咬死的，好像没有人能够幸免一难。形势就在这一瞬间急转直下了，几分钟之内我们就会被这成群的肉尸给咬死。这东西不吸血，而专吸活人的生气，而且连帆布都能给钻透了，来的是非常的快，那真是防不胜防。我用衣服包住了脑袋，对众人说，快跑，快往落水桥那边跑。如果能够跳到水里，借着水流的冲刷，或许还能有一线希望能够活下去。站在旱地上，那很快就会成为藏尸洞里多余的一

0: 史胖子恨极了黄鼠狼，他似乎忘了那个铜箱子里的老黄皮子早已经不知死去多少年了。他恨恨地骂着说：
1: 死也要他娘的拉上这老黄皮子给我垫背。
0: 他不顾身上被白狮咬得钻心，抬脚就踩破了老黄鼠狼胸口上生的血流，那恶臭的脓血四溅。黄皮子尸体上寄生的白狮失去了宿主，顿时四处就散开了。不过围在我们身上的那些还是在照死里的吸着活人的生气。我本想带着众人逃向落水桥，但是显然来不及了，估计逃不到一半就得给火里的事情十分的了解，按他说的做，也许还能有条活路。那砖上满是虾龙的地穴就在身边，四个人争先恐后的就跳下去了。井壁上都是龙砖，而底部并没有水，在磷光中，金井的底下有许多半透明的凹凸的物体，触手光滑温暖，像是某种石头，有的已经被敲破了，有的保存完好，下面像是有清水在流动。坟下的金井不深，但是跌下去也摔得不轻。我滚倒在井底，转头一看，丁思甜也跌在了旁边。他的身体本来就十分的虚弱，在成群白狮的咬食之下落入井中之后，立刻就不能动弹了。我想去拽他往里边逃，但是眼前阵阵的发黑，想伸手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胖子呢，仗着皮糙肉厚还比较抗咬，他一边疼得哇哇大叫着，一边一手一个拽住我和丁思甜的衣领子，用力地往后拽了两步，紧跟着他也就扑倒在地了。完了，我和胖子这身上本来就中了尸毒了，早就有了死在这个地方的精神准备了，但是谁都不肯提起，怕让老羊皮和丁思甜知道了难过。在此之前，我和胖子认为，如果万一我们的毒发死了，却能把老羊皮和丁思甜救出去，那也算没白死。在死前回首往

0: 么能闭得上眼呢？在万针攒刺的痛苦之中，手指抓挠着地面，把指甲都给掀翻了。但是毫无办法，既不能减缓身上的痛楚，也不能逃出去升天。耳朵中也只剩下同伴们那不堪忍受的哀嚎。
1: 这个声音比杀猪的惨叫还要难听，是那种发自肺腑、由内而外的痛苦，卡在嗓子眼儿里，难以宣泄而产生的动静，每一秒都过得异样的漫长。就在我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只盼着死神尽快到来，早点结束我们在这地狱里受刑般的煎熬的时候，
0: 却听老羊皮的嘴里呼呼喘着粗气，用手划了道，跟我们一同落入井里的康熙宝刀，他对着头顶那半透明的石头猛然地戳过去。我以为他是疼疯了呢，我心想，你还不如把刀给我，让我抹脖子呢，我死的还能痛快点。于是我伸手凭空乱抓，想把长刀抢过来自杀。不料一伸手，忽然感到一
1: 那个时候，我虽然知道金井是风水中生气的聚集之地，水为生相，所以
0: 金井有生水者为贵，可是我没法解释这生水化为水胆，那是什么原理呀？
2: 光胡八一等人在洞窟中见到了传说中的归眠之地，惊奇之际又发现老羊皮昏倒在地，怀里还紧紧地抱着那只神秘的铜箱。
1: 我曾经参加过工程兵，对地质矿物的事情了解的多了，才知道世上有一种矿石叫做水胆玛瑙，玛瑙是石英引晶质矿物的一种，质地脆而硬，磨蚀的硬度为7，非常的耐磨，有蜡状的光泽，呈半透明状，是一种古火山活动的产物，是一种化学成分为二氧化硅的引晶质集合体。二氧化硅胶体在凝结的时候，包住一股高温产生的水蒸气，在凝聚之后化为液态水。那么这股清水呢，就永远地留在了玛瑙之中，全是1亿多年前的纯净水。龟眠地下的金井就有类似于水胆玛瑙的矿层，不过并非就是水胆玛瑙，只是近似。晶层呢更薄更脆，尤其是金井下这层薄薄的层矿里所储藏的，那是罕见的生气凝结之水，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水，可去百毒除百病，有起死回生的奇效。日本人从这儿挖走了不少储有金井生水的矿体，但可能由于这个东西不能再生了，而且存世量太过稀少了，他们还想留下一些原样进行研究，所以才剩下了这些，也就是这井中最后残存的生水救了我们的命。老羊皮把长刀乱戳，矿脉中藏着的玉液全都流出来了，把井穴给淹没了半米多深。我们死中得活呀，跑在水中依着井壁，想起了这番经历，从生到死再从死到生，就这一

那不过两三分钟，这好像已经是天荒地老了。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相对论吧。人生中幸福的时光再漫长，你也会觉得短暂，而痛苦的时间再短暂，你也会觉得漫长。当时我还没有想到，我们不仅当时被这股生气泥结之水给救了命了，古人所说的名山大川，和气相向，则生欲随，食之能得不死。这龙吐天江般的生水，虽然并非能使人长生不死，但却是能解千百种的奇毒，有起死回生之力。我和胖子丁思甜身上的燃毒、湿毒，在不知不觉之中也都被除尽了。也许是命不该绝呀，但当时已经彻底懵了，半天都没明白过来，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只见那些狮子都附在水面上，个个胀的是圆滚滚的，白花花的就飘了一片，足有数万个。我捏起几个看了看，那白狮全身透明如雪，体圆扁平，身上全都是透明的硬毛，腹部肥大，六足乱蹬，用指甲一掐就是一股黑水。老羊皮突然开口了，他告诉我们，他以前做盗墓贼的时候，曾经听说过有这种僵尸上生的肥尸，想不到世上真的有此物，要不是金井中有水胆救命，现在大伙儿都死得多时了。我问老羊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呀，那颤，但是伤口却都不疼了，身上呢又有了几分力气。此时听老羊皮说这里还有危险，便像落汤鸡一样从水里头爬出了金井，打算回那研究所的楼房里寻几件干爽的衣服换上，要不然这样也回不了家呀。刚刚走到那地面布满了硅谷的洞里，便听前方恶风不善，一大片一大片的黑灰从眼前飘过，大手这么一抓，那全都是死人体内的油膏。从藏洞外传来的恶风之声犹如龙吟长鼓，震得洞壁是一阵阵的发颤，那成片的黑尘在空气中浮动。我们随手挥开扑向了脸部的黑烟，觉得手指上滑滑腻腻的都是滚热的油脂，也分辨不出是人脂还是牛油。老羊皮大叫不好，妖龙要归巢了。被这阵黑风卷到，那就像被焚尸炉的高温给烧化了。口外动静越来越大了，我们几乎是连滚带爬的赶至了桥边，顺着落水桥边上光滑的岩石就溜进了冰冷刺骨的地。

无眼的盲鱼从身边溜过的感觉，好像是有许多冰凉的滑腻的怪手在身上乱点，更是使人心悸。只要把脑袋露出去，耳中就会听到那凄厉的热风呜咽划过。我们浮在水里等了很久，落水桥上的洞穴处风声呼止，泛来寂静。我们四个人从阴河中湿淋淋地探出头来，直到确认真正的安全了，才哆哆嗦嗦地爬回到桥上。我们冻得全身发颤，上牙打着下牙，想说话都张不开嘴，只好摸索着出了洞口。外边那巨大的藏尸洞里，几乎所有的尸体都被焚风给吹化了，成为了黑色的灰烬。这一点竟和那归眠地的

传说如出一辙了，埋在硅谷洞里的尸体最终全都羽化了，就连点骨头渣子都没留下。我们原路返回，这个时候研究所地下的大火已经灭了，火势并未波及楼上几层。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我们想扒几件死人穿的衣裳换，但觉得那衣服没法穿，只好作罢，就在楼里边点了一堆火来取暖。我们都被冻得面色惨白，嘴唇发青。想起了这次在白眼窟的经历，真是不堪回首啊。尤其是老羊皮，见着他兄弟羊二蛋的尸体，已经同地下室里的许多死人一并付之了一炬了。老羊皮在陕西老家，那历来都是土葬的，临终后被一把黄土埋了躯体，还算是对得起祖宗。入土为安的思想根深蒂固，此刻烟袋锅上挂着的半袋烟叶也都湿透了，他离了烟草更是心神不宁，一会儿摇头一会儿叹气，实不知他心中啊在想着什么。胖子呢，却对今天发生的事情毫不在意，来劝大伙儿说，我说哎，怎么瞧你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没精打采的呀，啊，我说咱们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这一次不仅领略了大自然残酷无情的威力啊，也在极大的程度上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和品质啊，这点小情况算什么，要知道革命斗争的洪流那才刚刚开始，沧海横流啊，将来在战场上方显咱们真正的英雄本色。我心绪烦乱，我正低着头想事儿，没去理会唱高调的胖子，只有丁思甜忙碌着给大伙检查伤口。我肩上的伤口虽深，却索性没有伤着筋骨，只要是没有感染发炎，那就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倒是胖子的脖子上被老羊皮咬掉了一块肉，伤势不轻，他动作一大就会牵扯着伤口往外渗血，可他黑熊般的一身的粗肉，铁牛似的遍体的顽皮，他不把这些伤痛放在心上。胖子发现丁思甜手掌上的伤都快看见骨头了，这都是老羊皮干的好事，要早点说出来啊，也不至于让大伙儿差点搭上大好的性命。可是到现在为止啊，这可恶的这老羊皮他似乎还有一肚子的阴谋诡计没向大伙坦白，实在是可恼可恨。丁思甜不同意胖子的观点，毛主席曾经反复的强调，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真理的面前要做到人人平等，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绝不要像军阀一样的武断和压迫人民。我相信老羊皮爷爷有他的苦衷，而且小胖你别忘了咱们的命也都是他救的呀。胖子对丁思甜说，就你说那原则它只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我看呢老羊皮他就是居心叵测，谁知道他心里是不是藏着什么变天账啊。说到这儿又回过头来问我，我说哎老胡你表个态呀，我说的在不在理呀。我对胖子跟丁思甜说，按说呀牛群跑丢了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可这两天咱们出生入死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谁都没做缩头乌龟，这为什么？我想那就是因为咱们相信老羊皮是三代

刚才说的观点，那我都不同意。虽然我对老羊皮的阶级成分保留我的意见，甚至还很怀疑他所作所为的动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我也对小胖你刚才的过激的举动感到万分的紧张、忧虑和不安啊。因为老羊皮忽然说话了，别争了，争个甚啊，有些话不是想瞒你们知情，是怕让组织上那位倪首长知道啊。这话好是出人意料了，我们不知道老羊皮怎么会突然扯上了倪首长了，莫非他也与这白眼窟有着不为人知的关系？一时都停下了话头，让老羊皮把这件事。老羊皮之所以对白眼窟管这叫踩盘子，踩盘子那本是民间的一项杂耍表演，一直小心翼翼，有试探吉凶虚实的含义。倒斗的则管用这种方式探听来的重要线索叫蛇漏。老羊皮在附近的山区牧区捡了无数的蛇漏，把这些七零八落的民间传说就拼凑在一起，再按以往的经验筛选排除，就逐渐知道了一些白眼窟的内幕了。其实啊，白眼窟根本就不是什么鲜卑人的藏尸洞，里面也极少有鲜卑人的尸体，但是白眼窟确实与嘎仙渡一样，是代表着阴与阳、生与死的两大圣地。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发现许多巨龟埋骨于此，常有宫阙楼宇的仙境出现在洞里边，古人不知这是龟甲中海气产生的鬼事，认为这是人死之后去往阴界的归宿。不过游牧民族历来崇尚天葬，并不强调入土为安，但是仍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许多的民族来此祭山。直到大兴安岭的附近出现了一种元教，元就是黄，拜的大仙正是元大仙，黄字冲金，所以不言黄而称元，一时盛极一时，信徒很多。元教大巫据说是黄大仙化成的女子人形，她整日戴着面具坐在堂中，善男信女顶礼膜拜，有求必应。其实那所谓的黄大仙姑只不过是把一具无名女尸制成了人皮的躯壳，神棍们把老黄皮子装在里面，利用幻术蛊惑民众。不过老羊皮并不知道这一劫，他还到那女尸当真就是黄大仙的遗退呢。我和胖子却在黄皮子坟下与密室中看见过这种空心的人皮，我们知道这其中的蹊跷。老羊皮听我说了那人皮的傀儡的事儿，也有恍然大悟的感觉。随后呢，他又断断续续地说起了元教的事。元教吸收了许多东北当地的巫术，但形势非常的隐秘，后来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草原。白眼窟呢，那正是连接草原与大漠的要地，当时在山口附近经常有人畜失踪的事情发生，那元教的神棍就对外宣称地下有鬼龙从冥府中窜出来为祟，只要把黄大仙的遗骨埋到了白眼窟，便能镇住这条龙的魂魄。于是呢，就修了一个带尖

金井的墓穴把黄大仙葬进去了。其实他们这么做，那就是为了占这块埋有归骸水生凝结的宝地，并且宣扬教中信徒舍弃钱物，死后葬入此地就可以羽化飞升。结果呢，好多人都倾尽了家财，一时从者如云。200年间呢，就这白眼窟里头，也不知道埋了多少死。

只要纳给元教金珠，这黄大仙呢就能通过这口铜箱子召回亡魂。物极必反，元教在经历了鼎盛时期之后，逐渐就走向了衰落。那残存的教众呢，带着招魂香就躲回了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修了黄大仙庙，继续从事他们的诡秘的勾当。当时山里正有金脉，挖金的人很多，由于很早以前那就有山里的黄金都是黄皮子所藏的这种说法，所以挖金的都要给黄大仙烧香上供，黄皮子庙的香火呢便又中兴起来了。可是好景不长，因为有几个胆大包天之人心存好奇，偷着去看黄大仙那口铜箱里的事物，结果呢周围死了很多人，山里的金脉不知道是挖没了还是自己长腿跑了，也就此消失无踪了。后来呢更有一场泥石流埋住了黄大仙庙，里面的东西就再也没人见过了。就因为这件事儿，团山子那个土丘才被称为黄皮子坟。不过知道这个名称由来的人太少了，那老羊皮也是无意之中才得到了这个蛇漏。后来关东军成立了专门研究杀人武器的秘密部队，对外宣称给水防疫部队。他们对这个传说很感兴趣，认为这个箱子那是一件神秘而又古老的武器，在白眼窟挖掘未获，就又收买了汉奸四处搜寻，终于被他们得了手。不过这个铜箱子被带到了白眼窟之后，那紧跟着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没有留下一个活口。至于这研究所的人是怎么死的，那就有多种可能性了。老羊皮虽然知道了招魂箱落进了白眼窟，他自己的亲兄弟杨二蛋八成也死在了那里面，但是这些年一直没有鼓起勇气进去看看，因为那里毕竟是传说中活人有进无出的鬼衙门，所以他一直留在草原上做零工为生，直到解放后给他定了个赤贫的成分，当了牧区的牧民，那就更没有机会再去白眼窟了。不过天有不测的风云，今年呢各牧区都有灾情，只有这一片草原一切太平，派来的泥首长呢还传达了一个指示，还有大片闲置的草场应该充分的利用起来，牵一批受灾的牧民带着牲口到那边度过冬荒。老羊皮一听这事儿，这些年由于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从没有人真正进过白眼窟的那片丘陵和丛林，一旦有牧民迁过去，迟早会发现这个山里藏着一口招魂香，

别的倒还罢了，这杨二蛋的亡魂怕是还关在里边啊，另外也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闹出人命啊。可这事儿哪敢直接说出来呀、啊、却想不到自己现在走进了白眼窟，而且走的是越来越深，直到他看见杨二蛋被尸身裹住的尸体，那才一度情绪失控，差点就要揭开招魂箱为他招魂，幸好被胖子及时的给拦住了。趁我们疲惫不堪睡着的时候，老羊皮年纪大了睡得少，迷糊了一阵他就醒了。他那几年没白倒斗，论其脱身之术那好生了得呀，他用刀蹭断了扎住了他的手脚的皮带，他偷偷就溜回了密室，对杨二蛋的尸体大哭了一通，孽海无边，何不尽早的回头啊。胖子听老羊皮说的凄惨，忽然他心又软了，他插口说，哎，我说他当胡匪做汉奸而死啊，轻如鸿毛啊。丁思甜怕胖子口不择言，接下来又会说出一些天花乱坠的废话，刺到老羊皮的痛处，于是抬手就把胖子嘴给捏上。老羊皮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死的确实是轻于鸿毛了，人死留名，雁过留声，要是死的比鸿毛还不如，那也算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了。在第二次回到密室看到杨二蛋的死尸的时候，这老羊皮总算是有点醒悟了，这人的道啊，那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劝了他不下是百遍千遍啊，亲生兄弟一场，那也算是对他仁至义尽了。老羊皮担心过些天这白眼窟的事情就会暴露，他怕这口箱子被不明真相的人打开，伤及无辜的性命，便决定把他埋到龟骨洞下的金井里边，结果呢无意中就打破了这口铜棺，匆忙中带着大伙儿就跳下金井求生，这才死里逃生。黄大仙儿的那口招魂香那也算是彻底的毁了。老羊皮没对我们细说招魂与黄大仙儿的事情，他实际上就是担心被泥手掌知道，他虽然不懂得斗争的形式，却也明白要是扣上帽子那就完了，不仅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儿子一家呢都得受牵连。在解放前他跟道魁做过几年倒斗的勾当，见闻颇广，知道的事情也很多，只不过平日里那是深藏不露，他虽然不懂风水青鸟的道理，但是接触古墓发掘丘冢道听途说呢也能略知一些名堂。这金井里的水在那些向地的行家的眼睛里边，那是龙气所聚，龙吐天江，有起死回生之力。说到这里，老羊皮伸出了握住的拳头，摊开了手掌，露出了一个青铜造的五眼龙符，他搁在众人的面前让大伙看，并且告诉了我们一个最后的蛇。我接过了老羊皮手中的龙符，仔细的看，胖子跟丁思甜也好奇的围过来看了半天，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龙符是青铜打造的，算不上工艺精奇，但是形状很怪，跟现在人们熟悉的龙形那区别很大，20厘米长短，分有五爪，红手白尾的样子那是浑然天成，龙头上没有眼睛，那也是一条盲龙，

看那铜杏翠绿处，能够硬入肌骨，掂在手里头轻轻飘飘的，就好像一片纸。估计呀、啊，那也是一件千年前的古物。我问老羊皮说：“这龙符的年代好像很古老了，您是从哪儿弄来的？啊？难道与白眼窟的龙骨洞还有什么牵扯吗？”老羊皮用他浑浊的目光望着那枚青铜龙符，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他在黄皮子铜棺里头捡出来的冥器，那是黄大仙的陪葬品。”当时众人在金井里死里逃生，往回走的时候，那还是惊魂未定，谁都没有留意到这老羊皮顺手牵羊，在铜棺里就摸了这么一件冥器。老羊皮呢，那也是当年在一位老萨满的口中捡了个蛇漏，才知道世上有这么一枚乌木龙符。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藏在黄大仙的铜棺里头，他只是在言语中提到过有这么一个东西。老羊皮从金井中出来，无意中看见龙符从铜棺里掉在地上，就随手拿了回来。那么这枚无眼的古怪的铜龙，它究竟是什么呢？传说呀，它是原教从白眼窟所埋的那无数的龟骸中找出来的，它的具体的来历呢，无从知晓，很可能是那些巨龟从海里带上陆地的。正是由于无数巨龟在白眼窟埋骨葬身，活了万年千年的老龟尸骸中凝聚着生前残留的海气，故在洞底有鬼事鬼影之奇观。据说在海底有龙火潜燃，这种阴火与地上的火完全不同，遇水不灭，亮度和温度都非常高，可以融化铜和铁。这些老龟生活的海域，万年龟甲通阴经之气，海底常有龙火海气汹涌，所以龟甲中蕴含着无形的鬼火般的热风，那很可能就由此而来。这些事情在那俄国人的遗书中曾有提及，可惜呀、啊，言之不深，而且俄语中没有风水的术语，那这些名词呢，都只能是音译。幸好我和老羊皮各自知道一些皮毛，所以差不多还能琢磨出一个大概的情形。不过我们每个人的理解呢，又都不同了。最后，我们实在讨论不出什么结果了，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在学术讨论的范畴内，那也不方便扣帽子来硬逼着老羊皮相信啊，相信我自认为是真理的那个真理。总之，白眼窟龟年地下的金井一毁，这个地方的风水啊，那就算是彻底的破了，那股危害牧民的焚风呢，也就失去了根源，大概永远都不会再在山口附近出现。那我们这次遭了那么多的罪呢，也就算值了。我把那枚铜符又交还给了老羊皮，问他既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那么留下这个四旧又有何用呢？铜龙无目，不知道是什么古怪。另外，此物在铜棺中陪伴了那尸变的老黄鼠狼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久积阴晦之中，为尸臭所浸，放在活人的身边，那也是不祥之举啊。老羊皮却坚决不肯丢掉，他把它放在怀中贴肉而藏。他这辈子跟黄大仙儿的招魂香，那好像有解不开的宿命。骨肉兄弟杨二蛋也死在这个上面，那总要留个念想啊，算是对自己有个交代。
并且托付我们不要把这个事对外宣扬。我答应了老杨提的请求，随后众人开始商量着要如何离开这个白眼窟，又互相合计了一套说辞，以便回到墓区之后推卸责任。现在天色已晚，白眼窟山口一带野鼠极多，晚上有大量的油燕和毒虫出没，只好等到天亮再离开。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转天早上天刚亮，这白眼窟就来了大队人马了。原来倪首长没能把这件事给隐瞒住，齐里的革委会听说牧区丢了不少牧牛，那一组知青和牧民朝蒙古大漠的方向就追下去了，已经两天没有音信了。于是连夜请求边防军的支援，一个连的骑兵在牧民们的带领之下就搜索到了白眼窟。我和老羊皮等四个人都接受了严格的审查，交代问题。好在我们事先有所准备，统一了口径，那倒不是存心欺骗组织，只是有些事实那实在是没有办法实话实说啊。如果跟组织上如实的交代，那肯定会把事情扩大化呀，所以我们只是一口咬定就是没追上牧牛群啊，在这白眼窟里就迷了路了，又被野兽攻击，那才困在此地等候救援的。然后我还即兴发挥，我添油加醋的汇报了我和胖子是如何在老羊皮与丁思田受伤昏迷的情况之下，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利用了日本鬼子的焚尸炉活捉了一条金鳞鰯。我还说这家伙的骨头啊，那比白金还值钱呢，但是我们一点儿都不贪功，这全都应该归功于革委会的正确领导。革委会本来就想把这片牧区树立成抓革命促生产之，接下来把白眼窟的各种遗迹该查封的查封，该销毁的销毁。至于这些事情呢，那就不是我们有权利过问和干涉的。随后我们被送进齐里的医院治伤，好在还没有伤筋动骨，都是皮肉伤。哎呀，我跟胖子这次本来是打算来草原玩一趟，就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的意外。从医院出来之后呢，我们去老羊皮的蒙古包里看望他，他伤的也是不轻，不过老羊皮死也不肯进医院，他说一看见医院那白床单他就发怵，他只是在家休养。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儿那都是本分忠厚的牧民，在家里头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老羊皮。老羊皮回到牧区之后啊，这病情好像一下就加重了，他整天躺着咳嗽不断，很快就病逝了。我和胖子已经离开插队的大兴安岭将近20天了，那不得不向丁思田说再见了。先前我来草原的时候，那还想跟丁思田谈谈这婚姻大事，没媳妇儿的男知青最发愁做饭这一关，既然在内蒙古落户扎根干革命了，早点成家那也是给组织上减轻负担的，要是有戏那就赶紧打报告确定恋爱的关系。可是没想到出了许多的意外，老羊皮一死，谁也没心情再提这个事儿了。三个人在草原上互道珍重，挥泪作别。哎呀，想不到这一别就是10多年呢，这10年来

0: 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回福建之后呢，就阴差阳错地参了军。那部队需要铁一般的纪律，可比不得当知青逍遥自在了。加上头几年又是随军在昆仑山执行秘密的任务，根本就没法跟外界进行通信联系了。等我随部队调访兰州军区的时候，我才知道丁思甜早已经不在人世了。就在我和胖子离开草原的那年冬天，以白眼库为中心发生了残酷的白灾，冻死了许多的人畜。丁思甜也在那场大东荒天灾中遇难了。而且呀，这尸体至今都没有找到。
1: 系列长篇小说《鬼吹灯二》黄皮子坟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午夜拍案惊奇栏目将从明天起播出《鬼吹灯二》南海归墟，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兵又犯了边境，激怒我烧火的丫头杨彩凤，我跳着花轿去请战。你听那孟良交代，说话贼难听啊！哎哎哎呀，
1: 小哥们怎能夹住爷的开山斧啊？双鞭一可是把你震懵登啊！别说你上阵去打仗啊，你就是给爷牵马，爷我都相不中。你烧火吧，你扒空吧，坐着你媳妇儿的百花灯，玩耍去找那小良星，去他妈脑瓜崩吧！哎哎呀！
0: 那吱了声啊，你们教场去比武，谁胜了谁就当先锋。

0: 金钗之声。
1: 你走了可活活把我坑，抛下我个个就得耍单崩，战场上刀枪不长眼睛，你还是成亲跟我把孩子生，人家我妈还等着抱孙子呢，你
0: 不是太疯不懂事啊，你有爱来我也有情啊，谁不想洞房花烛映明月，谁不盼杨柳依恋伴春风啊，

墙楼白骨，青草血染红，生灵凿涂炭，怒火烧在胸。刷刷刷，青龙铁棍连连举，红绒绒火着火燎喷火龙啊。排山倒海千军动，咔嚓嚓刀枪指出血尸横。

出来，你晃着我气儿去，我都上不来气了都。来小琴，你随便跟我谈，你谈啥我打啥，我就让他看什么是真正的演员，对不对？演员还是说唱歌自由还用报吗？来。

0: OK， 谢谢大家，谢谢。什么人？打一段拉倒的。
1: 掌声越快，拍得越快。鼓掌加加油。嘿。
0: 一遍，来了。

0: 面的亚细，枪手，慢点，
1: 掌声激励激励，加快！
0: 枪拿这么快，一边拉倒。
1: 还有吗？
0: 行行，不要了，一边拉倒，打一阵子，我是个英雄，啥事都坏你身上。

不不整了，感谢朋友们这么多掌声。但是有不少哥姐说了，你说你肯定啊是放着音乐歌你自个带的，根本就不是你真打，你就搁那做做样子。姐我也不撒谎，你看我给你轻打一段，你看是不是老弟真正打的？什么是全彩？

0: 谢谢。谢谢掌声。这什么是演员？我也不知道，我这活就老板给我时间短，哥我也不在乎，要给我时间长，你看我把我所有绝活给你亮了，你看看什么是绝活。演员没准正着把我搭档请来，我这人叫搭档有档次有身份，哥我不像他们叫埋这搭档埋这明星，这多没素质，叫搭档自个叫搭档最有档次，我才不像他们那么叫呢。
1: 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谢谢来了。
0: 来了，来了妹儿啊，
1: 来了啊，
0: 来妹儿，穿一身黑衣服啊，挺漂亮，挺帅，
1: 是，
0: 长得挺好看，
1: 一般吧。
0: 这身黑衣服穿的挺像样，给我来点正整的东西，正整的二人转东西。完了乐听什么什么传统二人转了，我再给你唱一段那什么就是包公断后的选段，真是李太后那段，只要你们爱听，我什么都唱，真是。
1: 行，
0: 二人转也没有。哎，年轻哥们，然后乐听流行歌曲，对不对？我给你来个现在最流行的男女合唱的，我给你们来一段犯错，对不对？谁不会唱啊？完你们要再乐听，我来个现在凤凰传奇最红那首新歌，给你们唱一首全是爱。是，没有两个瞎子敢在这儿演出去，什么是演员？在那老妹儿
1: 啊，
0: 来这么多好朋友们，你也来了，人前面女的啊都唱歌了，到你班你要不唱好，咱不会唱，对不对？
1: 啊，
0: 老妹儿给他露两首，哥我俩你们今天来算来着了，你要不听我搭档唱歌，
1: 怎么的？
0: 你们终生遗憾。
1: 哎呀，
0: 真的，你听吧，
1: 听吧，
0: 听完你们就遗憾终生了。听完，
1: 你这么能埋汰人呢，你懂吗？
0: 我咱们搂一段。我再来点舞蹈，现代舞蹈。什么？
1: 说话，你说话。你不好意思上台，这家伙。

请来我的干娘，那位长寿星，请来了杨六郎，还有那位谭郡主，请来了杨宗保，还有那位穆桂英，请来了杨八姐，还有那位小九妹呀，请来了寿官。

0: 请先生有事相商快些，快去快回去吧。红娘人坐对儿，嗨对儿，嗨挡风啊墙啊。
1: 汉罢苏杰明白了，跟随红娘走错房，穿着越远来得快，来回。

0: 自幼儿许配大家。
1: 停，
0: 咋的了？唱好好的凭啥呀？
1: 什么许配大家？人许配赵家。
0: 赵家呀？
1: 对。
0: 那再来啊。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1: 对喽。
0: 我住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已经把心碎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老魔会上我爱上七八个呀，
1: 我的妈呀，
0: 又咋的了？
1: 一个还不够啊，还七八个。哥们儿，一夫一妻你明白不？
0: 一夫一

0: 生产又织布纺棉花，他回我，我回他。
1: 咋的了？你能不能不停了你呀？
2: 什么他忽悠我，我忽悠他了？
1: 那就忽悠着玩呗，这么多人呢，
2: 那就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全唱砸的，这比赛呢？
1: 呀，这比赛呢？
2: 对，
1: 哎呀妈，你说那给忘了呢？什么来着？什么来着？
2: 他帮助我，我帮助他，
1: 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呀？
2: 对，
1: 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做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
0: 呱呱

0: 小姐俩给台下的哥哥姐姐
1: 说说

0: 机，我们俩还能来点干脆片儿。树莹，
1: 这回我给大家放两个后手啊。
0: 停停，

豆腐。

0: 惊，一抬头看见了
1: 卖果子
0: 的小英哥。
2: 英哥这里忙开口，
0: 老
2: 孙二叔要听着，你只管长街来游逛，你嫂子在家可了不得。
0: 柳宗闻听英哥讲话，这里人多不好，那把话说赶紧跟我走，找一个方便的地方，咱们两个把。

0: 说，
1: 我要你四个凉来四个热。
0: 哦，得了，
1: 叫了一声小英哥，家中要是这事儿吧还这罢了，要是那没有这事儿，先把你的脑袋割。
0: 二叔啊，你家中要有这件事，无话将来无话说，你家中无有这件事，我不怕你刀快把我的脑袋割。
1: 二武松，我闻听这番话，不如我一到家中看明波那迈步，就把那酒楼下家门不远对胸窝，不走大门我翻墙过，白茶官我眼中的大哥。
0: 哭两声吧啊，这就是你大哥武大郎。

是猛站起，一到后院看明波行情正走，来得快，后院不远的对胸窝，用脚踹开门双扇，看见里边眉来眼去，把话说，开刀先。

0: 生小老婆。
1: 二弟呀、啊，
0: 说来干啥来了？
1: 二弟，我来干啥？这是我家。
0: 武松东北的。
1: 这是我家，我来干啥来了？你来干啥来了？
0: 我把那俩都干死了。说，我大哥跟你是怎么回事？
1: 啊，
0: 我大哥是怎么死的？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说。
1: 二弟呀。

是呢，不怪我呢，都怪那南门外的王媒婆。二弟今天饶了我呀，让我扎桌就扎桌。二弟。

气大飞，忙把钢刀手中托，只听咔嚓一声响，人头落在地平坡。二武松我这里不怠慢，急马把被套铺在了地平坡，我把这潘氏女的人头放在被里头，我再把这西门庆的、王梅和的都在放在被里头，包吧包吧，一到大堂。

传言来到天地桌，一点栗子还有一点枣泥，头发粘钱大葱两颗，聪明伶俐枣栗子，结扎的小夫妻都要难那个说。

折腾了一天，你饿不饿？你要不吃你就喝，到底与我横了脸啊！你们看。

0: 操和诸葛亮是三国时代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也是后世人们谈论最多的两个人物。在很多人看来，曹操和诸葛亮不但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而且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在戏剧舞台上和文学作品中，他们是针尖对麦芒，悍匪不两立的。然而易中天先生在上一集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他认为诸葛亮很像曹操。那么易中天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呢？曹操和诸葛亮到底有哪些相似之处？为什么民间形象和历史形象的曹操与诸葛亮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大结局之千古风流。
1: 上一集我们讲到诸葛亮，而且讲到诸葛亮和曹操的相似之处，这话很容易引起不同的意见，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这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可谓悍贼不两立，怎么会是相似呢？如果我们读的是《三国志》，而不是《三国演义》，如果我们讲的是这两个人的历史形象，而不是他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如果我们撇开政治集团立场，撇开道德品质评价，单从政治路线看，这两个人确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田余庆先生在讲到曹操的法家路线，讲到曹操的法治的时候，说了这一句话，他说三国中只有诸葛亮相可比拟，就是至少在法家路线、依法治国这两条上，他两个人是一致的。而且我甚至认为诸葛亮在蜀汉执行的就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或者说反对曹魏的曹操路线。我们知道曹操要建立的就是一个法家寒族政权，是一个依法治国的，而不是由士族地主阶级来垄断的这样一个政权。这一点诸葛亮和他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是在北方曹丕已经改变了他父亲的政治路线的时候，诸葛亮在南方，在益州还在坚持这样一条路线，这也是他最先灭亡的原因之一。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已然讲过，我们甚至会发现他们两人的官衔都非常相似，曹操是丞相，封武平侯，领冀州牧；诸葛亮是丞相，封武乡侯，领益州牧。不同的在于什么呢？不同于在于曹操后来又当了魏公，后来又当了魏王，而诸葛亮呢，没有封公，没有称王。但是并非没有这个动议，李严就曾经写信给诸葛亮，要他加九锡，进封王爵，要他称王。当然李严写这封信可能是不怀好意，也把他放在炉子上去烤一烤。问题是诸葛亮怎么回答的呢？诸葛亮先说，我遭到先帝的疏谕，未及人臣，赐钱百亿，我已经非常感激了，而现在先帝的恩德还没有报效啊，我们的事业也还没有成功，根本不是谈加九锡进王爵这个问题的时候。接下来他说，若灭魏斩瑞，就是如果我们灭了曹魏，杀了曹睿，因为那个时候曹魏的皇帝已经是曹睿了，帝还故居，我们皇上能够回到洛阳， 与诸子并生，我和诸位一起升官，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那个时候你不要说给我加九锡加十锡都行，我都能接受。那这个话常常认为不可靠，这历史上已经有人认为不可靠了。这个话在什么地方呢出来的？诸葛亮集是他自己文集里面的，但是历史上还是有人不相信，说诸葛亮这个人是很谦虚的，他怎么会说这种话呢？我的看法是他怎么就不能说这个话呢？三国时期的人是有血性的，就包括刘备，包括鲁肃，这些在某些作品中被描写的没有血性的人，其实都是很有血性的。诸葛亮就不能没有血性吗？诸葛亮就不能有血性吗？何况这个话他是反将李严义军嘛。但是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有损丞相形象啊，这个话不能讲啊。我的看法怎么就有损呢？我觉得很光辉啊。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太过瘾了。本来就是嘛，如果真的是统一的天下，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只不过前面有些人是接受了这些封号以后他就篡位了，我可以不篡嘛。所以老实说，这两个人真的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他曾经是越王勾践身边的重要谋臣，他后来却成为中国历史上商贾富豪的第一人。从政客到商界，范蠡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道路？历史上有名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典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范蠡传奇的人生，一代商圣。
3: 大家出差啊非常辛苦，我呢就不再啰嗦了啊，不耽误大家吃饭了，我再补充三点。
4: 爸爸爸爸快坐下，爸爸爸爸快坐下。
0: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2: 从以上易中天先生的分析不难看出，曹操与诸葛亮确实不乏相似之处，他们的政治路线是一样的，他们打算建立的政权性质也是一样的，就连他们的生活简朴、执法严明都很相似。那么为什么在后来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中，曹操与诸葛亮却成了两个极端？他们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请听易中天先生为我们陈述的四个原因。
1: 第一是自身区别，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们自身是有区别的。就政治上而言，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曹操称了公称了王，诸葛亮没有。

曹操的称公称王，就为后来曹丕的篡汉或者说代汉打下了基础。因此不管这个曹丕的称帝是不是曹操的愿望，曹操都有洗刷不干净的这样一个罪名。曹操到底想不想当皇帝，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四个字，听天由命。就他既没有说一定要曹丕当皇帝，也没有说曹丕一定不能当皇帝，他说的是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如果天命真的在我们曹家，儿子你就当皇帝，如果天命不在我们曹家，你就不要当。但是他牢牢把握一条，最高权力的掌在咱曹家手里，我们必须大权独揽，权力一点不放，名分可以马虎一点在做事。而正因为他堂堂正正的做事，他累呀、啊，所以他特别累。这曹操他敢说真话，而诸葛亮做事是很谨慎的，诸葛一生为谨慎，唯一一次被认为不谨慎的就是实命可受，还不所以被人怀疑。而曹操不管，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这种话犯大忌讳的，得罪很多人的，别人一般人不敢说的，他就敢说。我们去读曹操的《数字令》，你会发现他这个人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敢讲真话的人。我这个人是不是啊，出身不好，名声也不好，所以开始的时候野心也不大啊，就想做一个好的什么郡守啊、县令啊之类的，让大家觉得我这个人还是有能力的。但是慢慢的我野心大起来了，我现在想做个齐桓公、晋文公。他就这么实实在在的说，他真，诸葛亮实，脚踏实地的做事，实实在在的把一件一件事情做好。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是更喜欢实的。中国文化当中有一种精神，就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所以我们会更喜欢诸葛亮这样脚踏实地的人，而不喜欢曹操那样说一些犯忌讳话的人。自身区别的第四点呢，是曹操复杂，诸葛亮纯粹。诸葛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他就是一心一意的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一心一意的辅佐刘备，一心一意的治理好蜀国，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这样的一种人品是我们民族喜欢的。我们讲要做一个好人的时候，有一条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按照这样一个标准，诸葛亮当然是一个值得崇敬的人。我们不太喜欢像曹操这样复杂的人。曹操的性格我讲过，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一个人。田余庆先生总结了四句话，说曹操是什么人呢？叱咤风云的英雄，反抗传统的叛逆，文采风流的才士，权诈即刻的奸臣。权诈即刻这就是奸，叱咤风云这就是雄，加起来就是奸雄。反抗传统，文采风流，再加上我前面说的喜欢说真话，率性的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各自己的喜怒哀乐，这叫可爱，合起来就是可爱的奸雄。这话很多人听不懂啊，奸雄怎么可能可爱？

0: 听不懂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看起来矛盾的这些词，比方说儒将，儒雅就不会打仗，打仗就是大老粗，怎么会儒雅呢？怎么可能有儒将呢？还比方说义道，你做贼那是不义，怎么会是有义道呢？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义道，有没有儒将？如果
1: 展示了真实的自我，都有真性情的流露，因此都应该肯定。比如曹操的真和诸葛亮的体面，就完全可以并存。但是在民间形象中，这两个人为什么会有着天壤之别呢？
0: 第二个原因就是文艺渲染。由于这两个人的历史形象本身就存在着差别，到了后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这种差别就被放大了。比方说曹操讲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八个字，还不是正史记载，到了三国演义里就变成了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放大了。本来人家话是有对象的，宁肯我对不起他，不可他对不起我，是一对一的，加上一个天下人，变成普天下人了，你是放大多少倍？所以他的奸诈和残酷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是被放大了的。另一个方面，诸葛亮的智慧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也被放大了。是吧？什么借火草船借箭啊，什么借东风啊，那空城计啊，编出多少故事来？因为这一段实际上标本一定是这个物种当中最普通的那一种，一定没有任何特殊性，它才标准，标准的本嘛，标本嘛。那你比方说你找做个臭虫标准标本，你一定要找个最一般的臭虫，那才叫标本，这叫科学典型。艺术典型是刚好相反，艺术典型一定要把一个人当做某一个性格，他把它突出出来啊。你比方说要描写一个人非常吝啬，就吝啬到什么呢？吝啬到偷自己家里的东西，它才成为艺术典型。那文学艺术作品它要塑造典型，那么这两个人他一定要把它典型化，因此要一定要把他们身上某些特点加以渲染突出，以人臣大权独揽，依照他的能力地位声望，完全可以做第二个曹操，他完全也可以封个公称个王，最后把那个虽然不弱智但肯定斗不过他的刘禅赶下去，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这叫做千载难逢的一个忠臣的楷模呀，这哪找这么忠臣的人去？而且是一个乱世啊，你想个乱世英雄起四方，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谁都可以捞一把的，太难得了，太值得肯定了，太值得大书特书了。所以统治阶级看中的这一点，需要一个忠臣，人民群众需要一位清官。我们中国人呢，或者说我们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有三个梦。第一个梦叫做明君梦，就希望有个好皇帝，真命天子出来了，天下太平。如果皇帝指望不上了，他就希望有一位清官，这是第二个梦，叫清官梦。皇帝糊涂一点，我头顶上的父母官

0: 三十个清官我日子也熬过。如果清官也指望不上呢，他还有第三个梦，侠客梦。这个时候我就希望有一个侠客出来，半夜三更取那贪官首级，为我们报仇雪恨，为我们平反冤案。如果侠客也指望不上了呢，就只好指望武侠小说了。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原因。好了，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这清官梦大家又选中了诸葛亮，因为诸葛亮确实廉洁奉公啊，而且执法公平啊。正因为他廉洁奉公、执法公平，所以他去世了以后，蜀国的老百姓都主动来祭祀他，至今崇拜他呀，寄托了我们人民群众这样一个社会理想嘛。就是人民群众需要一位清官。第三个，文人士大夫需要一位代表。士这个阶层非常的特别，他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是最低一等的贵族，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基本上没有不动产，有的是一身本事，有武艺的叫武士，有文才的叫文士。武士可以给别人去做保镖或者是刺客，文士可以去给别人做谋臣或者秘书。所以士这个阶层的特点，他是一定要参与政治的。只有极个别、极个别真正不愿意参与的，那叫隐士。其他的文士也好，武士也好，他都要参与现实社会政治。但是士这个阶层呢，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是独立的，他没有不动产，他是可以流动的，就所谓人才流动啊。它是可以流动的，因此它是什么？它是毛，毛呢要附在一张皮上面才有作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它一定要附在一张皮上，但是它又不肯附在一张皮上，因为一附在一张皮上，我就没有自尊了，没有尊严了。因此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皮来找毛，跟毛说：“你来附在我身上吧。”我说我不去，还是你来吧，我不去，你来吧，好吧，我勉强去。三顾，为什么后世那些人要把三顾夸张的那个样子？就是表达了他这样的一种政治需求，希望最好天底下的君主啊，都像刘备一样请我三回。对不起，历史上就这一回。而且后世的皇帝不但不来请你，还告诉你，你想来依附吗？先考试，变成了神。那么人家问他曹操呢？曹操为什么没有人变成鬼了呢？道理也很简单，典型需要正面典型，还需要一反面典型，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才能够教育后代吗？诸葛亮既然做了正面典型，那曹操当然去做反面典型吗？活该你。谁要你闯在前面呢？谁要你自己有那么多毛病呢？谁要你被人家抓住那么多把柄呢？是政治需要啊！哪个皇帝都不希望自己的宰相学皇曹操，有哪个皇帝喜欢？对不对？哪个做下级的也不希望自己上司个皇帝自己的上司是个曹操，一不高兴了就杀人，谁喜欢？至于文人士大夫，当然不会。
1: 玄奘为什么要西行求法？他一路上都有哪些奇遇？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将为我们
2: 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0: 根据前面易中天先生的分析，由于文学渲染和政治需要，所以在民间形象和文学形象中，曹操与诸葛亮担当了两个被放大的角色，一个代表着恶，另一个代表着善。曹操不可避免地从英雄变成英雄，诸葛亮也从此走上神坛。那么为什么后世的人们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并不完全真实的改编？是什么样的原因促成了两人的最终形象呢？
1: 第四个原因，社会心理。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是什么呢？圣人情节。因为中国是一个宗教意识，就是我们民族啊，是一个宗教意识淡薄的民族。在我们传统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其实是没有宗教的，我们没有本土宗教，我们宗教都是外来的，道教是外宗教外来以后才出现的，不是自己产生出来的。我们不崇拜神，我们崇拜人，这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崇拜神，而且基督教的神是无形的，基督教教义的上帝他没有形状，他不是人格神，他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因此超越所有的人，因此才可能实现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才有了对上帝的忏悔，它是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独白，

0: 至圣先师。甚至后来有一种说法说，一个人呢、啊、你只要在孔子身上学到三条，你就是君子了。孔子太高大太完美，你根本这高山仰止，你根本就只能仰着头看，你学都学不来的，你学三条就不错了。那有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就说了，我就学了孔子三条。你说不可能，就你这么个人还能学到孔子三条？我当然学到三条啊，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唯酒无量。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真人崇拜啊是多么的可笑，
1: 是吧？
0: 是人他就会有弱点，是人他就会有缺点，是人他就会犯错误。世界上哪有无弱点无缺点不犯错误的人呢？那神都难免吗？是不是啊？你圣经里面的那个上帝他也不知道伊甸园里有条蛇吗？你说那蛇哪来的？是他创造的还是不是他创造的？是他创造的他不全善，外面进来的他不全能，外面进来一条蛇他不知道，他不全知。那神都难免犯错误，何况人呢？那么由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崇拜，我们就要把这个对象说得完美无缺。而在我看来，一个人一旦变成完美无缺了，我就不相信了，绝不可信，也绝不可爱。可爱的人一定是有缺点错误的，哪怕睡觉打呼噜，你总得有点缺点。
2: 易中天先生认为，字斟区别、文艺渲染、政治需要和社会心理是曹操和诸葛亮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形成的四大原因，其中圣人崇拜的情节至关重要。由于有这样一个情景，我们就要把崇拜的对象说得完美无缺。同样，由于有这样一个情景，我们再把一个人变成神的同时，也一定会把另一个人变成鬼。那么这个情节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0: 实际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在我们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当中的曹操和诸葛亮，一个神一个鬼，恰恰就是我们人性的两面。人是复杂的，人是矛盾的，任何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善与恶的斗争。当我们这个人性折射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当中，折射到我们的民间传说当中，就形成了这样两个形象。因此我说他们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他们也是长江的后浪和前浪，曹操是前浪，诸葛亮是后浪，都在致力推行一条属于庶族地主阶级的法家理想。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诸葛亮变成后浪以后，曹操就不可避免地死在沙滩上了。而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应该看得更高，看得更远，看得更深。这就是我寄希望于诸位的52集大型系列节目《品三国》全部讲完。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3: 百家讲坛地域文化的形成一。主讲人葛剑雄。
2: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

0: 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所以人们常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比如南方人习惯吃细粮，北方人喜欢吃粗粮，傣族人习惯住吊脚楼，福建沿海信奉妈祖。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地域文化呢？了解地域文化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1: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啊，今天我要讲的呢是关于地域文化。其实说穿了呢很简单，一个地方有它的地方特色的文化类型，这就是地域文化。你比如咱们北京可能有说北京文化，你到天津人家就是天津文化。所以所谓地域文化呢，它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或者说叫一个空间范围它的特点的文化类型。那么所谓它的特点呢，就要求它跟周围跟其他地方有不同的。你不能说啊，咱们现在穿个西服啊，那人家也穿西服，那就这就不是都一样了，对不对？因为咱们北京住四合院以前，那么其他地方呢，你到了上海呢没有四合院，他住石库门，哎，那这就是不同。所以它应该是能够体现一个地方它的特点。其实这种现象呢，我们老祖宗早就注意到了，在司马迁他写的《史记》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一般的谚语说叫“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那么他那个时候离开我们两千多年，他讲的谚语就在他的时候已经是个老话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一百里的范围之内，可能这个风是一样的，出了一百里呢，这个风就不同了。如果你出了一千里，那个俗也不同了。那么什么叫风呢？用现代话讲，风就是流行。哎，你有什么流行的东西啊，它不会传得非常远的，也不会一百里地。在过去呢，这个流行就流行不出去了。但这个俗就不同。俗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风俗，风俗其实这个风跟俗是两个含义。那个俗呢，我的理解就是习惯，就这个风的流行啊，它流行一段时间以后，有的呢，哎，就慢慢形成习惯了，那就保存下来了。那么有的流行呢，流行一阵子就变了，又新的流行又来了，新的风又来了。所以这两个词你们看很形象，一个风，一阵风一样，这个吹，对吧？吹过去就又一阵风又来了，所以这个流行呢是经常的变换的。所以一个地方你到那里它流行什么，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它的地方的文化或者地域文化。等它的慢慢哎，它成为俗了。你看这个俗是人字旁的，成为人一批人的习惯，哎，那就逐渐就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讲有的文化呢，有的追踪下来可能有的已存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了。比如燕赵文化，那为什么叫燕赵文化呢？
0: 燕赵文化就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后期形成的。这种地域文化是依托于战国七雄中最靠北的两个诸侯国而产生
1: 的，时间要积淀下来的啊，不是那么一下子来个什么风就它就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研究地域文化，首先呢，一般了解它的历史。我们讲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那么最近的研究证明呢，可能五千年还不止，特别有些发达的地方还更长。那么这种文明史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整个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但是更多的是表现在它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区。所以我们整个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它不是

0: 完全一样，是由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明构成的。所以我们每一种地域文明、地域文化都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部分，都有它特有的意义。那么到底什么是地域文化呢？
1: 不同的地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其中方言是最具有地方特色。正如唐代的贺知章诗中所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可见方言将会伴随人的一生。可是有的人，比如清朝的大太监李莲英和同治光绪皇帝的两朝帝师温公和，却都不会说自己的乡音了。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我想第一个地域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方言。中国到底有多少方言，我看很难。我请教过方言学家，他说没有办法弄清楚。什么道理呢？看你怎么分。你分大的那么几种，如果你再分细的，每一种方言的很多小的方言。他说到底有多少，我们不要去讲到数量，就是非常的多。那么特别是中国的南方，我们有个感觉，在北方啊，你去出去啊，尽管他讲土话，大致还差不多，大家还都听懂啊，至少可以交流。但是你到南方去啊，我自己南方人啊，我是浙江人啊，但是浙江话，浙江南部和中部很多话我都听不懂的，不要说一个省听不懂，就有的是一个县里面城里人听不懂乡下人的话，平原的人听不懂山区的话，对吧？有的各一个村讲话就不同了。那么这个方言呢，那可是地域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平时讲话，我们大家有个感觉，特别是碰到同乡这些叫同一方言的人，我一说这种话，那么很自然的就增加人跟人之间一种共同的感情，就还用这种话来交流呢，就特别亲切。而且的确很多意思好像不用自己的方言就表达不清楚的，对吧？那么什么道理呢？因为中国就是我们文字虽然是统一的，大家写的是一样，但这个方言是一直是不统一的。那么因为一直不统一的话呢，那么各种方言呢就成为人际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那么这个媒介的范围呢又是固定的啊，所以它呢是应该讲是中国地域文化最有特色的一个因素。这样的话呢，就往往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很多呢就根据方言来处理人际关系啊，历史上也是这样啊。我远的没有办法说，至少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啊，那么当时呢已经存在着不同的方言，并且这个不同的方言呢还在历史书上都有记录。那么因为这个方言的关系呢，所以呢我们历史上面很多政治势力、政治集团，他们也就根据方言作为媒介。我们中国人讲的同乡，有大同乡，有小同乡。大的同乡呢，往往是祖籍在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大的省呢，这就叫同乡了。但小同乡呢，绝对有个共同特点，就一定是讲同样方言的，所以这个感情就特别亲切。那么到了进行什么政治活动啊，哎，那往往这些讲同一方言的人，他们就组成一个集团。这倒不是一定说统治者都自私，就这比较方便吧，对吧？那么在他们利益比较容易一致啊，当然他也不一定全是自己这个方言的人，但这个方言是的确起到很重要的。比如说带着汉高祖刘邦，刘邦的老家应该是在今天江苏的沛县啊，那么他自己其实呢，他的真正的祖先是在沛县的丰峪这个地方，所以只要是讲这代话的，所谓他的丰沛故人，就是丰沛一代的他老乡，就往往都他的重用啊。那么他起家的时候，一帮人呢也都这个地方人，所以在汉朝初年，那么朝廷里呢，丰沛的故人，就他这个丰沛这一代老家的人呢，就成为很多事的这样一个集团。那么这种情况呢，以后每个朝代你都差不多基本上都找得到。我们知道这个

0: 宋太祖赵匡胤的这个祭说，他有一个规定，说这个臣下呢不能用南人，南方人不行啊，都一定要北人。所以宋朝呢经常有政治上有南人跟北人之间的冲突，当然这里一方面是政治利益冲突，但是有一个理由，他们讲什么理由呢？说南方人讲话他们听不懂啊，这个有福建人要做大官，那北方人就反对，说他这个讲话像鸟叫一样，这是行呢？你看就是个方言。然后呢我们透过这个方言背后是有政治斗争，这我们不否认，但是方言的确起了这样一个文化中间冲突的这个作用。我祖籍是浙江绍兴，有一次呢我翻那个绍兴的名人录，一看看见慈禧太后下面大太监李莲英，说他绍兴人，我开始不相信，怎么后来一听他祖籍是绍兴人，但他自己绝对不会说绍兴话，要他说绍兴话的话，老佛爷怎么让他在这身边呢？那怎么听得懂呢？对吧？所以从明朝开始，凡是要进宫做太监的，他找的人基本上都是北京附近的直隶，就是河北，所以他没有什么语言的障碍。
1: 我们的先者曾经说过，民以食为天，所以要想了解一个地区的文化，除了方言之外，了解饮食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讲究吃的国家之一，比如见面打招呼的问您吃了吗，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八大菜系更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另外宫廷御膳风味小吃也是各有千秋，这些丰富的饮食文化是如何产生的？什么样的饮食才最能代表地域文化呢？
0: 第二颜色是什么呢？是饮食，而且特别是民间的饮食。有什么道理呢？你说饮食山珍海味的话，它可以运输的，对吧？那么老百姓不能这样。你比如现在我们到哪儿都是生猛海鲜啊，什么广东菜、潮州菜，你说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地方地域文化？对吧？那么像北京我们以前就潮州菜，那么现在有什么上海菜、杭州菜，这个菜不是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它不能代表地域文化。能够代表地域文化，就北京的老百姓日常他吃的什么，有什么特色，如果这是才是能够代表地域文化。不要说北京，我到西藏去，到拉萨去也看，也是什么生猛海鲜，我说哪来的，空运广东运过去的。那你说能不能说这个生猛海鲜、这个、广式潮州菜这些能够代表西藏文化、地域文化？不能，对吧？这老百姓平时喝的酥油茶、糌粑，这才是当时地域文化。所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方式来，那么这种方式呢一定要适应当地的情况的。比如我们中国的食品啊，有的是辣的，有的辛的，有的酸的，有的甜的、咸的，还有的腌的、辣的啊，是做干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形式呢？你仔细研究的话，它都适应了当地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以前沿海地方很多地方都用咸鱼，那为什么这好好的鱼现在都很少有人去吃？那很咸很咸鱼，其实没办法，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冷藏，没有冰箱这些玩意儿，你海里一打起来，你不盐不腌怎么吃呢？那都是马上来了就放上一把盐，那么这样才不腐烂，才保存下来。所以长期以来有些地方就形成好像吃咸鱼的这个习惯，对吧？这是它适应它的条件啊。又比如我们吃辣，那么很多辣的东西，那么最早的是辣也不是中国本地的辣椒传过来，为什么在有些地方不流行，有些地方特别流行呢？它一般的地方都是气候比较热比较潮湿，那么吃这个辣呢它对身体有好处，能够防病，对吧？那么慢慢就形成这个习惯。至于日常的啊，有些地方吃面食的，有些地方吃杂粮的，这更是反映了当地的特色。所以这个饮食里面呢，你不要去看什么山珍海味，当官的阔人他们怎么吃，这个不代表地域，真正代表地方文化的，那么应该是他日常的这个饮食。啊，比如我们刚才讲到吃辣，现在都有个感觉，好像川菜都是辣的，其实不是这样。我请教过我们上海一位美食家，他四川人，他告诉我，好的川菜是不辣的，啊，是辣吃的很辣，啊，才御寒，而且你看里。

0: 们用的那个料都不是什么，都是什么一些下水啊，什么现在在广东石盘鲜和汤开胃不是，对不对？他很多都稀饭多汤，哎，那么所以他很自然就这么来问，哎，这也是一种饮食的特色。所以我们这个饮食呢，我们找的呢就要看，就不是说那个啊特别高，就是一般的普通的百姓的饮食，看他有什么跟周围不同的。不但是这个饮食本身，还有饮食的方式，比怎么吃饭的，对吧？用的什么餐具啊，怎么做的，这里面都有地方的特色啊。我这个在1969年的时候啊，这个我到安徽淮北一个地方去，那我走进那个食堂呢，晚上吃饭怎么搞的，这所有凳子上面都是泥巴，长条凳啊上面都泥巴，我怎么说这么一点不讲卫生的。哎，到开饭一看，来吃饭的人，包括那个时候公社什么党委书记，他拿个碗一拿，他这个凳子不是坐的，就刨上几个脚就站在凳子上就蹲下来怎么吃，尽管已经放了条凳，他还是蹲着吃饭的。那么你不知道外面呢，没有食堂地方呢，大家就拿个碗就蹲在那里就吃饭了。原来这个地方是蹲着吃饭是个习惯，所以你即使跟他准备凳子，他还是蹲的。这是不是特色？也是个什么道理呢？仔细研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淮北这一带，你看他房子全是土房土坯房，家里面几乎没有家具啊，这个没有什么，为什么不产木材？木材很金贵，对吧？你到他家里那个床就是两根木头，中间放点绳子，然后放上一高粱杆什么，就是床了，对吧？连那个灶台上那个坑上都是土的啊，放东西都是土坯的，里面晒晒东西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家里的不可能像我们这么都有凳子坐着，那么平时就吃饭就蹲惯了。所以等到办了食堂，因为是机关有凳子放着，他也不习惯，还就得蹲着吃方便。所以站着只能蹲在凳子上的，那上面当然泥巴就很多了。所以你们留心一下，就是饮食的方式跟这些是不同的。
1: 在中国，很多人小的时候都可能看到过，人们在某些特殊的日子里，在一个神位面前虔诚地烧香磕头，有时候还精心准备上酒菜，比如北方供奉的有刘猛将军，南方供奉的有妈祖，另外还有的供奉二郎神、昙花娘娘等等，这些神位都已经被人们供奉了上千年，他们是凭借什么获得人们顶礼膜拜的？为什么有的地方信仰却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改变？
0: 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国家呢，跟其他国家有点不同的，他这个中国人一般呢，就宗教意识是比较淡薄的，啊，我们不是像有些国家大家都信一个教或者人都有宗教信仰，我们不大，中国古代都不大有的，有的都很这，但是呢，各地呢都有很强烈的民间的信仰，就除了一般的宗教，比如这个中国流行比较广的佛教、道教啊，那么还有的人说儒也算教，那不管他这个啊这个以外，那么到近代这个传进来什么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一些中国还有些老百姓他本来实行伊斯兰教，这些教以外，就一般的人他的信仰就往往有很强的地方的特点。比如说四川好多地方呢，他崇拜二郎神。为什么崇拜二郎神呢？我们知道四川有个都江堰，那么都江堰呢是李冰，是秦国的时候李冰啊他兴建的。那么据说呢，二郎神是他的儿子，会治水啊。那民间当然，因为四川这个特别是都江堰灌溉的成都平原这一带嘛，这个有河流，那么河流就免不了有洪水。那么因为有洪水的关系啊，有的时候呢还有洪水的另一面就是旱灾，那么出现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总希望有一个什么神能够来保佑，能够来治水，那么治水呢，那么大家就二郎神。所以四川好多地方信二郎神，甚至四川的移民他迁到其他，把二郎神也带过去了。那么类似的呢这个很多啊，比如说中国的北方好多地方已经有蝗虫，那蝗虫怎么办呢？现在蝗虫来了也很厉害，当然我们现在有药啊，有什么对付它的办法，那以前

0: 呢，往往这黄忠就没有办法。那么就相传呢，有刘猛将军，他能够治黄，所以呢，北方很多地方都供奉刘猛将军。那这也是有地方特色。那么你说没有黄忠地方，他会不会去供奉刘猛将军？那就不会了，对吧？他供奉他，那么就把他看成治黄的神。那么一般都是有黄忠的地方。那么以后黄忠没有了，那么你说这个大家这个庙也就没有再供了。那么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江西。第一种地方信仰，信仰什么呢？信仰喜尊敬。那喜尊敬呢，据说这个人是善于治交。交是什么呢？就山洪。因为以前不知道山洪怎么回事，就是突然之间山里面这个水发了，他就认为是蛟龙，这个蛟爆发了。所以呢，说喜尊敬呢是专门能够治交的。啊，所以江西人，因为江西山多，山多的话就免不了山洪爆发，那么所以大家都信奉这个喜尊敬。啊，那么江西人迁到外地，也把这喜尊敬庙建到那里，这就是一种地方的民间的信仰。啊，这个民间信仰很多啊，啊，那么你比如说江南这一带，这个养蚕，蚕商很发达，啊，那么养蚕的话呢，这个蚕也是受到季节的影响，有的是商业长得好不好，所以他们的信奉蚕花娘娘，来保佑这个养蚕养得好的，商业长得好的。那么这个像福建沿海一带，那么供的神呢是妈祖，啊，是福建人到哪里这个妈祖迁到台湾，把妈祖娘娘也带到台湾去了，所以信奉妈祖。
1: 古语讲天下之险莫过于此，有文献记载古代朝廷派人出使海外，由于航路险要，各类船只葬身大海的不易，所以每次出海船上都要带着为正副使臣配备的棺材，如遇不测，使臣自己爬进棺材，尽量死得体面一些。人们迫切需要神明的海上护持，而妈祖就是人们的海上保护神。妈祖本名林默，生于公元960年，因出生后从不啼哭，所以家人给取名为默。传说他能为乡亲们看病，而且对海有着不同凡响的灵感。他长大后誓不嫁人，凭着一身好水性和热心肠，多次驾船在海上救护落难渔民和商人，被人们称为龙女。在林默27岁的时候，因在海上抢救遇险船民时被风浪卷走，人们认为他变成了女神。从宋朝到清朝，妈祖显灵护航的记载不断，于是妈祖的名字漂洋过海，传到了世界各地。
0: 所以这个地方的这种信仰呢，在中国很发达。那么这个信仰的话呢，往往这个神啊，是对地方上起很大作用，能够使老百姓最需要的时候，他能够出来起作用的。那么这个就有很强烈的地方的色彩。你换了一个地方，他信另外的神了，他就不信这个神了啊。比如说这个有些福建的移民，他迁到浙江山里面，那么他呢也照样造一个妈祖庙，造了以后这个他不出海啊，用不到保佑这个出海安全了，那么哎，这个妈祖庙就改成天后宫啊，皇后了，有这些天妃宫，那么以后这个宫呢就变成一般的这民众聚会地方，就这个功能就变了。所以这个我讲那个民间的信仰呢，它有很强的地方性，它离开这个地方，这个神就不一定起什么作用，这个信仰就改变了，是这样一个意思啊。那这个民间信仰呢，我们也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文化。
1: 在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中，最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民居建筑。中国的传统民居可谓是千姿百态，有黄土做的窑洞，有竹子建的吊脚，还有中西合璧的石库门。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丰富多彩的民居建筑？这些民居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像很有特色的中国特色建筑宝塔、官府衙门等，是不是也能代表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呢？
0: 再一个很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民居，就老百姓的住房。

为什么要选个民居呢？各地建筑很多啊，比如我们到一个地方有寺庙啊，啊，有宝塔，有官府的衙门呢、啊。那为什么说这些东西没有地方特色，要说民居有地方特色呢？我们知道，公共建筑或者官方的建筑，它是要讲究等级，讲究那个这个排场的，它可以不顾你当地的实际情况，它建造的，对吧？比如一个县衙门，这个地方比较穷，哎，但造县衙门的钱，它是上面给他的呢，对吧？或者那个官收过来的呢，他可以不顾你地方实际，他可以造，而且县衙门要一定的派头，比府衙门他一定要比县衙门造的大，对吧？省里衙门肯定更大，有一定规格，它不能够反映地方的实际。但是民居就不同了，你到这个村里这个县里面老百姓的住房，它肯定要符合当地的实际。刚才讲到县衙门啊，或者一个造个什么寺庙啊，造个什么宝塔，这些东西它可以完全脱离你实际也没有关系啊，它可以从外地运过来，可以投入，另外它的功能不是每天生活的，对吧？所以呢，只有民居才是地方文化、地域文化的这个代表啊。比如我们说这个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民居啊，啊，你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些地方是住窑洞的，他为什么住窑洞啊？那当然现在有的人说，哎呀，觉得我、哦、东南下来，那你怎么不去住啊？你北京怎么不搞窑洞？其实这是他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啦，因为那些地方呢一般都是有比较深厚的黄土，对吧？另外呢，缺少木材，经济不发达，比较穷，要扩的话他外地应点建筑材料不就行了吗？对吧？那当地怎么办呢？那么就是挖窑洞，哎，对吧？如果他木材多，他可以用木材建房子，对吧？如果他石料多，可以用石头建，他没有，那么黄土又很深厚，所以他就挖窑洞，对吧？那你到了南方，那个地下水位那么高，那么潮，怎么挖窑洞呢？非但不挖窑洞，而且我们先民在那地方要建什么干栏式的建筑，要把那个木材撑起来，这个房子建在上面。到现在我们到云南有些少数的地方还是这样，傣族那个啊那个楼，它的竹楼，它下面呢撑起来啊，有竹子或者木材撑起来，那么上面住人，下面有的养牲口啊，有的下面就空着，为什么？下面太吵，他们住得高一点啊。我们从中国古代河姆渡地方那个文化遗址里去发现，这当事人呢住的就是这样，因为那地方沿海经常有水，那么水来的话呢，它撑起来能这个建筑呢建在一个这个竹子或者木材的构架上，建在这个上面。所以你如果建得太低的话呢，水要淹掉。那么另外呢，这一带呢一般都是有木材比较多的，所以它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呢，这个地方就盛行这种建筑。又比如我们到福建这一带，我们看都有很多土楼，对吧？那这个土楼它也是适合当地特点的，为什么呢？它首先这个土啊，这土楼我们去看过，我说这围墙很厚很厚，那么它基本上是土一层层夯土做出来，它如果要没有这个土啊，如果你到有些地方全部山上都岩石，它就不是有这种形式了，对吧？那么它木材也比较多，所以这土楼在外面是土的围墙，在里面呢，你去看的走廊啊、过道、楼梯，这全是木材的，对吧？那么它这个形式呢，还有一个就牵到当地人要保证它的安全啊，因为当时土客家人跟土著之间有冲突，相互之间也有冲突，那么这个地方呢，还一般都在山区，交通不便，还有一些盗匪，那么保证安全呢，他往往一家人就围起来坐在里面，所以你去看那个土楼窗都很小，特别靠底下几乎没有窗，为什么？这个到时候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就把门一关就守在里面啊，你火他也不怕啊，这首先保证安全，然后构成这么小的空间，所以他也适应这个特点。那所以我们的民居这种建筑往往是非常能够体现一个地方的这个地方的特色的。那么也有人呢曾经这样，他有的时候往往要把外地的这个建筑拿得来啊，认为这好，但是呢我们看到往往在一个地方他也从外面引进的建筑，要么就富人的奢侈品，要么就是昙花一现，造了以后没有人再继续

0: 去学它样子了啊。为什么？它图了个新鲜，但它不适合地方，这特点。那么相反，即使你是外来的，如果你适应了地方的特点的话，那么这就也可以成为这个地方民居的一部分。比如说一个很典型例子，上海的那个库门房子，我们好多人都以为这是库门房子有中国传统的，不是的，它是英国人想出来的。因为太平天国的时候，江南这一带呢战乱不断，那么很多难民呢就逃逃到哪里去呢？逃到上海，因为上海有租界。那租界的话，太平军打不进去的。那么到了租界，人口大量增加，那怎么办呢？要给他们住房子啊，啊。那么当时呢，这个英国人最早的时候就根据英国那种联排式的建筑，哎，他在上海造这种房子。我们知道中国本来传统的房子呢，都一家一户都分开的，所以你们看有些旧的建筑，它房子跟房子之间这个很小的一条巷子，但是还是隔开的。那么在英国你去看的，英国很多现在都连排的，它马路上面是一排房子，跟两家人家中间只隔一个围一个墙壁，前面都是开放的，就这样。它就用这种方法几世纪的这个建筑，但是呢这个建筑呢要适合中国人特点啊。中国人特点怎么呢？家里都有小院子，你怎么都是像英国的连排建筑，前面就是草坪，大家都没有什么风格，最多一个小的篱笆，不行。哎，所以这个石库门房子呢，它一般的前面都有一个小小的院子。那么所谓石库门呢，它两扇门呢还做成像中国传统的那个门一样，很厚的门，上面还有一个门环，它感觉就像在乡下大住宅一样。门口一个小小的天井啊，天井里呢本来有花园，现在没有了，那放一个盆景或者养个金鱼缸，就这么进来。然后呢正房啊，那么这个后面呢有后门啊，那么佣人呢跟后门走，那他就这样跟中国的特色再稍微做了一点改变，哎，一改变又非常适合上海的这个特点。为什么？他在一个比较小的面积里面把一家人就容得下来了，而使他感到呢还有一点像原来的大户人家这样的味道。所以现在上海一讲到上海地方特色，很多人就提出石库门成为上海一个地域文化的特点。那么的确这种房子你到英国去找也找不到，也不同的。那么你到上海周围呢，你一问基本上都学的它的样子，再往北方就没有了，就不是这个形状。所以这个民居呢也是一个地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啊。那么这些地域文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区别，这个呢我留着下一次讲。下一次呢我就讲一讲就为什么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啊，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好，谢谢大家，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
1: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中国疆域辽阔，它有着迥然不同的地形地貌，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风俗也不一样。但是有些相距很远的地方却有着相似的文化体系，比如陕西南部地处秦岭以南，为什么它的文化却和地处西南的巴蜀文化相近？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0: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那么多不同的地域文化呢？这原因很多，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那么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条件不便的情况下面，不同的自然环境它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就很难消失。

0: 会长期保存。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啊，这个960万平方公里啊，那么大的面积里面呢，你看包含了很多完全不同的这个地理环境，你是高的世界屋脊在咱们中国，对吧？那我到那个西藏这些地方去啊，那个有些县城都快4000多米、5000米的地方，它还在那里，对吧？那么低的到吐鲁番去啊，海拔是这个-100多米的地方，那比海平面还低，对吧？啊，那么有高山，但是呢也有很大的平原啊，有这个峡谷啊，也有还有这个你看有盆地啊，有沙漠啊，有丛林啊，有海岛，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景观。那么这样不同的条件下面呢，它的物质条件是不同的啊，这个自然条件也都不同，不同的气候，对吧？那么我们知道一种文化它要产生啊，它主要的还有它的物质基础，那么你不同的自然环境，那么当然这提供的物质基础是不同的。我刚才比如讲到我要民居，那么建筑材料各地提供的建筑材料是不同的，你一定要一样的话呢办不到，那么怎么办呢？那就产生差异，所以这个自然条件不同啊，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因素。
1: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素有南北之分，所以北方人和南方人在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据说在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曾经把一批善于种植水稻的越人迁至江淮一带开荒种稻，但是为什么把他们迁到黄河沿岸时，水稻却无法种植？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的移民大量南迁，后来因无法在南方种植小麦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生活文化上的差异？
0: 那么这个自然条件不同呢，还把中国天然的分成了很多不同的区域。你比我们华北吧，太行山，哎，山上面跟山下，对吧，就不同。你坐个火车，京汉铁路，你这么往北京方向开，你看这一边就是绵绵的山啊，那太行山这一边就大平原。那么以前历史上面所谓山东山西，那就是根据这个山来分的，对吧？又比黄河长江，那么也是天然的障碍啊！你看黄河把山西跟陕西分开啊，你那边山西那边陕西，那么这两个地方呢，我们今天大家觉得我这个桥上过或者船过，那以前交通不便，那有的一辈子就看着对面，他才没有到对面去过来，对不对？那么长江也是这样，这个人家所谓长江天堑啊，南北就分了江南江北。比如说我们今天学地理的人知道，中国南方北方的分界线在哪里呢？它不是长江，而是淮河、秦岭。那么秦岭呢，本身就是中国分南北的一个界限。但是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陕西省，陕西省不但有秦岭北面，还有秦岭南面的汉中、安康这些地方，它也是归陕西的。但是呢，从文化上面讲，陕南这些地方的文化更加接近于南方啊，它跟陕北啊跟关中有很大的区别。这什么道理呢？从文化区域讲，它的确是应该是秦岭是条界限。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是人为的造成的。因为到元朝的时候啊，他划定省区，那么他划定省区呢，他看到历史上面呢，秦岭呢经常是中国南北一条分界线啊。比如宋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后来这个金灭了宋，北宋，那么他金灭了北宋以后，跟南宋之间打仗在什么地方呢？经常是以秦岭大散关为界在争斗。那么等到元朝统一以后呢，元朝的首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在大都，他从北方去

0: 治南方的。那么他觉得呢，如果把这个陕西南部，就是秦岭南部这块地方划给南方的话，他们很可能就利用这个地方跟北方沿着秦岭跟你对抗，所以他故意要打破这个界限，就让你四川南面不能够具有有完整的地方，就他等于从北方伸一块过来，把那个汉中盆地这一块划给陕西，这是故意的，所以他跟文化上不一致的。尽管到现在700多年了，你看现在还是你不像你们去了解，看他还是比较接近南方的文化，跟四川的文化更接近，而不是接近这个陕北或者关中的。所以我们讲主要的因素还是自然地理，它本身地理环境。我还可以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朱元璋啊，他做了皇帝以后，他觉得呢，他应该让自己的老家呢也能够享受享受做皇帝的这个好处吧。朱元璋多人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一直划到了淮北。那么这么大一个地方呢，当时他就叫京师首都特区，以后到他的儿子迁都到北京以后，因为是他老爷子建的，不能改变，所以明朝的是两都并建，北方叫北京，南方叫南京，就这么来的。那么这个南京呢一直保留下来，这个南京不是今天一个城，而是整个江苏跟安徽省。但是因为它本身地理环境不是一个地方，所以你硬凑在一起也是没有用的啊，差别消灭不了。比如凤阳从明朝开始就是个穷地方，不是民间有说法，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啊，凤阳还是打花鼓要饭出名的，对吧？那跟南方简江南简直不能比，它不是一个硬凑在一起的，是不符合这个自然条件的，长期都改变不了。
1: 到了清朝，清政府觉得朱元璋划的这个行政区域太大，于是就把它改名叫江南省。后来为了便于行政管理，就想把它分开。在划分的时候，清政府考虑到，如果按照当时的地理环境来分的话，淮北、苏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就会变得贫穷落后，而南方地区就会变得很富有。于是清政府就决定把江南省从南到北纵向一刀切开，把它分为安徽省和江苏省。所以如今的安徽和江苏两省都包括长江以南、江淮之间以及淮河以北这三个不同的自然区域。
0: 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看呢，这个江苏现在稍微好一点，苏北苏南差距还很大，比较好一点。那么安徽的话，淮北跟皖南跟这个中间这一块地方差别还是非常大，所以它不同的自然区域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它还没有办法在文化上面完全行的。这越人去了以后呢，就推广的重大很发达，一般人都是你的这么行了。那么后来呢，其中又有的越人被他迁到了河东，就今天山西省的西南部黄河边上这一带，也叫他们去种稻，以后一点生息都没有了，没有成功。为什么？气候条件变了，尽管越人有种稻的本领，到那里种不好，对吧？所以你看中国这个稻种文化，它有一定的区域，这个区域的基础就是你自然条件。那反过例子有没有？也有的。北方人呢，中国大概从春秋战国下来，北方都是种这个杂粮的，这个麦子了，是这个小米这类东西比较多的。所以等到公元三世纪的时候，那个就是西晋啊，永嘉之乱啊，三世纪末这个时候到四世纪初的时候呢，那些北方的移民就大量南迁。那么北方人吃惯了面食，到南方吃不到，只能吃稻米呢，就不舒服。因为当时迁过去的是有皇帝啊，有贵族，有大臣啊，他们就下令在江南钱塘江这一带推广种麦子，也有的人呢跑到今天太湖边上种麦子，但是也推广不下去啊，所以后来那个北方人慢慢到南方，也就只能改变这个吃稻米了啊，这个饮食习惯就改变了，他没有办法。所以这种自然的环境你是没有办法这违背他的。

0: 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往往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产生的。如果离开了自然环境，那这种文化将难以生存。据史料记载，刘邦当上皇帝以后，为了讨好他的父亲，曾经将故乡封邑整体迁往关中，但关中并没有形成与封邑相同的地域文化。清代后期，北京的旗人早已失去了祖辈传下来习武骑射的本领，但却爱上了京剧、书画、养鸟。这种文化的迁移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历史上面这个民族迁移、人口迁移，迁移的过程有一些文化它可以迁移带过，但有些文化就迁不动、带不动，对吧？你比如牧野民族，他从外面内迁迁到来，那么照例他把文化他也想带进来啊。比如是北魏，他到了迁到洛阳附近，他要找大规模的养马、养牛、养羊。蒙古人开始到了中原，甚至提出来，这汉人无故以国，这汉人对国家没有什么用处，那怎么办呢？要把他们土地全部空出来，通通当着磨地，对吧？但实际上不行的，牛羊到内地来不是有草就吃了，就一定长得肥，不止就能养的。那么到后来怎么样呢？他们非但不再养牛羊，而且他们发现原来种庄稼挣的钱比养牛羊还好，原来农业民族日子过得比他们还好，所以他们这个文化的往往往就改变了，到最后到他们后代都变了，没有继续下去。那你如果强制推行呢，可以一段时间里面会有用，时间长了不行的。我再举个例子，就是大概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的吧。刚才提到过的刘邦啊，刘邦的老家在江苏，那么他做了皇帝以后呢，把他老太爷呢接到了关中，给他叫太上皇。虽然做了皇帝还经常去问候他，但老太爷呢这个过了几天日子以后呢，就早经常闷闷不乐。那刘邦很奇怪了，你老人家现在都说太上皇了，还有什么不舒服，怎么老是不高兴呢？谁得罪你了呢？哎，老太爷说没有，就是我到这里住不惯啊，我本来在老家路上走走，旁边卖饼的，那里土狗的啊，这里斗鸡的，是都多多愉快玩玩，大家一起，现在到这什么都没有了啊，他不舒服啊。那么刘邦怎么办呢？那下了命令，很简单了，把他老家封邑全部跟我迁到关中。

0: 对你丰县的房子，你到了关中适不适合关中的气候呢？你丰县鸡狗围的饲料到了关中是不是都有？你不能老是连鸡饲料狗饲料都在那里拉来呢。更主要那些人他到那里他不可能世世代代自己不跟外面混，那他一变的话情况都变了。到了后来我相信肯定这些地方的房子啊，这个啊，其他的这个连鸡窝狗都要按照当地的特点改造，不改造维持不下去的，对吧？一开始因为太上皇的关系，可能政府有点补贴啊，或者我想象，或者在东他故乡多印点什么东西啊，维修材料，那时间长了不可能这么维持下去的。所以一种文化地有不是说你想把它迁就迁过去，就是皇帝动用国库也没有办法。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说还是基本的，还是自然条件，对吧？你不适应这个自然条件就没有办法长期的维持。那反过来讲，就是说很多人他换了一个地方，他为了适应原来的条件，那么他到后来怎么办呢？不是这个地方上服从他，而是他服从这个地方上特点就变了。我刚才讲到那个莫裔民族啊，他内迁了以后他就变了，对吧？所以在清朝的时候，尽管北京咱们有很多旗人住的地方，各个省城里面都有很都有满城都有骑兵旗人的营，但是呢到后来这些满族人的大多数他们原来的特色逐步消失了啊。有记载讲当时开始还叫他们定期演武，到后来不行了啊，这个骑人有的上马都要人家扶着才匹爬得上，这马不能走快，拉弓也拉不动了，对吧？原来他们还在东北有庄园，后来自己都不去了，雇人去，到后来根本就不去了。那么剩下来呢，你看北京已经到清朝晚清的民国的时候，那些骑人特色是什么呢？对吧？书画很好，书法也写得不错啊，养鸟唱京戏那是玩意都跟原来他老祖宗的上午的习惯，跟着康熙可以自己拉弓这个打掠的这个都变掉了。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自然环境，在这样环境下面他只能慢慢适应当地。
1: 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又制约了人的发展。我们知道人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当人员的往来受到制约时，当地的地域文化也会受到影响。西汉时期，汉朝的使者张骞出使西域，为什么一走就是十年？十年间，除了匈奴的干预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0: 为什么在中国那么不同的自然区域之间差别那么大呢？那么这里面就是交通因素。那我刚才讲到，比如我们啊，海鲜我不产飞机运过来就是差不了多了。但是你们想想，在历史上面，在没有基建交通的情况下面，办得到吧？办不到。只有非常特殊的例子，比如说唐玄宗、唐明皇，他的宠妃杨贵妃喜欢吃南方栗子，那怎么办呢？快马送啊，对吧？所以当时南方荔枝产了以后，马上派人骑上快马，一届一届的传递啊。那么这样呢，接力赛把这个新鲜的荔枝送到长安，他才能吃得到。那一般老百姓行吧？不行的，对不对？那么这个交通的困难、运输的困难，往往是我们今天大家想象不到的。就算交通最方便的，以前有南北大运河，那么你看坐了个船从杭州要到北京要走多少时间，且不要说碰到什么别冬天这个结冰啦，那个不能开啦啊，对，或者风雨啊，或者出了什么事啊，或者一浪当关的这个船呢，就算顺利的话也是要很长时间才能到的。这是交通还是计算，说这个人带了粮食走啊，实在走不了多少路。为什么呢？他背着粮食如果运气自己要吃的，对吧？比如他能够背80斤粮食，那么他走一天的话自己吃掉一斤，哎，他还得回来了，所以他走一天就要消耗2斤，对不对？如果他走上40天嘛，等于自己这粮食带着沿路吃了完，所以什么都没有，一斤都没有办法留下来。你们这样来想，那么他如果是带着比如丝绸带着布片啊，或者带着

0: 其他东西，那么它也同时带粮食，否则吃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在没有机械运输的情况下面，物资的交流是相当的困难的。当然有的人说用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用船的话，在没有机器动力，它上水要拉纤，主要是顺流而下。但中国的河流呢，大多数是东西向的，而东面呢一般都是比较发达，比较有物质，它要一流而上是多困难的。何况有很多北方连这个河都没有啊，对不对？那么当然用车比较方便一点，但车有它的条件，你要有道路，你不能爬山。如果要牲口拉的话呢，也得跟他准备饲料啊。所以这个交通运输呢，就制约了人际的往来跟物资的交流，也造成了长期一块一块地方的分割。所以这个交通呢，这个发达跟不发达是大大的区别的。
1: 交通不便，吃穿住用也都不方便，人与人之间来往少，沟通也就减少，于是各地的文化也就各不相同。但奇怪的是，交通不便的地方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那里的人们都有敬山神、拜河神的习惯。那么这种精神崇拜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一个人长期在一个环境里面生活，他不仅在物质上面他依赖于这个环境，而且他会产生一种与他相应的精神的生活啊，包括一种信仰、一种观念啊，对吧？一种感情，他都是从那里来的。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很多地方是山区，那么在山区呢，他看不到海，看不到江，看到的就是山。所以山区的人呢，他往往对很高的山、很奇特的山就产生一种崇拜，认为神灵就是住在这个地方的，对吧？比如我们到西藏去啊，有很多都称为神山啊。那么我亲眼看到那个，比如那个冈仁布齐那个山，那么藏民呢就是围着这个山转山啊。他为什么在他心目中这神山？那么这个神山的确，你到那里为什么？他一个是周围最高，对吧？另外一个呢，它这像是这个像个金字塔一样，是非常雄伟，跟周围山是不同的。那么这座山呢，有里面它的物产也肯定最丰富，它提供给这个人的精神的支撑也是最大。那么以此相应呢，比如西藏有很多内陆的湖，所以他们很多湖呢就圣湖，对吧？因为我也到过那湖边上，那个湖给人的感觉呢幽深莫测。为什么呢？它这个气候变化多，一会儿太阳很大，一会儿乌云密布，一会儿下雪，那么还有各种山的形状映照在那湖里面。这个湖水啊，有的时候是澄清的，有的是深的发黑，有的是浑的，那么烟雾浩渺，哎，这才能给人产生一种很崇高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把湖呢称为圣湖。那这个崇拜不是这个都是这个环境决定的。应该讲一开始他们也没办法，很多现象他也没办法解释。月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那么这个五岳呢，他就认为这个有五方是也是神灵住的地方。到后来道教就发展什么都变成大地了。还有呢，除了五岳以外呢，各地还有很好几座叫镇山，就一个地方一座主要的山，这也是对山的一种崇拜。那么这种崇拜产生在什么地方呢？就产生在多山的这些地方的人。而且有很奇怪的现象，那个五岳呢它是变化的。比如一开始的时候，南岳不是今天的湖南的衡山，是安徽的天柱山，当时已经南岳了。为什么呢？北方的民族他还足迹还没那么远，他只爬到那里，他已经觉得这个已经很南面，他发现一座南面比较高大的山，而且这个山的确跟周围比较不同，哎，他就把它称为南岳。那么后来呢，逐渐看到哦，原来南边还有山，好，以后把这个南岳呢就移到了今天湖南的衡山，对吧？当然后来如果固定一下，要不固定一下，说不定还得往南移。我们现在讲科学史、讲地理学史，这个多讲，就是曾经派了一个大臣带领一帮人去找黄河的正源。找黄河源，其实什么道理啊？ 其实是为了

0: 么神。因为黄河老是闹水灾，那么这一年呢又闹水灾了，那么有大臣呢就和皇上说啊，这黄河闹水灾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在河神真正住的地方去祭他，所以你放那么多三牲在那里，你祭河神老爷根本不知道。那怎么办呢？你一定要找到黄河真正的源头，在那里去祭河神才有用，对吧？因为你的下游祭这个影响下去的，对吧？比如这个黄河它不闹水灾了，哎，它可能还在继续的祭，它不会马上因为这两年不闹水灾它就淡薄了，当然时间长了以后慢慢可能会改变啊。所以这个自然环境的影响呢，不仅在于这个物质上面，还会影响到精神上面啊。那么精神上面的现象一旦形成了以后，它就会比较长的保留下来。
1: 在中国辽阔的疆域，正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才形成了这些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些文化用我们现代的文明来看，它也许是低俗，违反伦理道德，但是它在当时也许是社会的需要。西汉时期，王昭君远嫁匈奴，除了政治的需要，还有其他原因吗？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民风民俗呢？
0: 我们现在往往讲一个地方，要讲它的文化特色啊，那么有的呢，这个都存在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自己的地方文化总是讲好的，人家这个地方只讲不好的，其实这是很片面的。即使我们今天看来有些我们不大能够理解的风俗习惯啊，或者你认为是不好的习惯，其实你仔细分析的话呢，它也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啊。比如我们一般认为呢，好像南方的农民比较勤俭啊，像江南这冬天还在干活啊，对吧？这个啊，北方呢，这东北的农民呢，有的认为好像比较懒，你看整个冬天就猫冬，就在啊这喝喝酒啊玩玩的就没有事。但他不晓得这原来特点呢，就在没有机械化生产情况下，没有人员不充分的情况下面，那么东北这种气候它是没有办法，也没那么多地大米去种。那么另外呢，它只能够这样高密度的劳动才能够维持它的生活啊。因为不要说现在，就明清的时候，在江南很多地方平均一个人一亩地都不到了，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高密度的劳动，所以土地呢它就充分的利用，那么这样长期以来呢就形成了咱们这样一种习惯。所以我们看一个地方民风啊，看一个地方的一种观念，也这样联系起来看，而不要简单的把它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或者用统一标准来随便议论一个地方的文化好还是不好，先进还是落后，你不能脱离那个条件。那么历史上面呢，往往汉族瞧不起少数民族啊，往往这个发达地瞧不起不发达地方，这把它归结于这文化的这个雅跟俗啊。其实呢要知道很多这个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地方特色的文化都是离不开那个环境的啊。我举个例子啊，当时这个还是汉朝的时候，这个内地的这个汉人呢往往瞧不起周边的少数民族，瞧不起匈奴。当时匈奴曾经跟汉朝的使者进行会有辩论，讲那个文化的优劣啊。那么汉朝呢就提出来，你们这个啊匈奴人呢有很多习惯，他讲了很多，但匈奴呢一个一个跟他都驳斥了。
1: 但是这些事实也确实存在，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要求和亲。汉元帝有个宫女叫王昭君，才貌双全，自愿到匈奴去。汉元帝就择日让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长安成亲。第二年，王昭君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取名伊都治牙师。又过了一年，年迈的呼韩邪去世，大胭脂的长子焦桃莫高继承了单于的职位。按照匈奴的礼俗，王昭君再次嫁给焦桃莫

0: 高。一年之后，王昭君为刁陶莫高生下两个女儿。刁陶莫高与王昭君过了11年的夫妻生活后去世。这个规矩在汉族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在当时的匈奴就是这种风俗。
1: 那什么道理呢？其实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些游牧民族里面，生育率很低，生孩子很不容易。那么妇女呢也是不够，有的甚至要嫁两次，如果这个丈夫又死了，孩子再嫁。那么他的根本原因就在他这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面，要维持他这个种族繁衍，对吧？所以你这个风俗如果这么来看，你就理解了。所以我们看现在中国历史上面有些地区有很多我们今天看来是属于恶俗啊，但是呢它有它的原因。那么汉族里面有没有类似情况？也有，对吧？那么比如浙江有些地方他有所谓点妻啊，就是自己的老婆啊点给人家几年，什么道理呢？帮人家生孩子啊。所以有的也不一定很富啊，他有是他自己生不了孩子，那怎么办？传宗接代不行啊。那么好，他就出钱去找一个来啊，讲好，比如有的是规定几年，有的是规定生下孩子又再回去啊。那么所以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这样子，开始他舍不得自己家里孩子，等到那里生出来呢，要时间到了要回来，又舍不得那里孩子，对吧？减期什么借期这种都有。那你说为什么有这种风俗？凡是有这种风俗的地方，那么它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生育率不足的情况啊，所以他用这种方法。所以我们对历史上面形成的这种恶俗啊，今天看来不对，或者当时就是的潜质的封锁，我们要注意了解它真正的原因。那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这个还是这个自然所能提供的条件啊，以及在这个条件下所产生的这种观念。那么这是我今天也讲的，也就是我们形成地域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这些地域文化都归结自然条件，实际上这个人是有一定的主观能动力的。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讲其他方面的原因。好，谢谢各位。
0: 移民，人类文明的一部历史。无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涌向美洲，还是中国历代的大迁徙，人们总是在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生存空间。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迁徙？这些移民对当地的文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根究竟在哪里？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2: 百家讲坛地域文化的形成三，主讲人葛剑雄。
0: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5000年的文明记忆。移民，人类文明的一部历史。无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涌向美洲，还是中国历代的大迁徙，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相当频繁，而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清代以后的移民潮，其中又以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为最主要的移民流向。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迁徙？这些移民对当地的文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根究竟在哪里？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 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1: 在上面讲呢，我已经讲到那个影响地域文化的最重要一个因素，它就是当地的自然环境。那么因为中国的自然环境多样，所以呢就形成了多样的区域文化。但是这是一个物的方面的条件。那么第二个重要条件呢，应该讲就是人的方面。一个地方的文化说到底就是当地人他们在起作用的。你如果离开人了，还叫什么文化呢？对吧？那么这个人如果是他一点变化都没有的，也没有人迁就，也没有人迁错，那么他的文化一般来讲是不大会发生变化。那么要他变化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呢？那就是移民。所以今天呢我要讲一下就移民对区域文化形成的影响。那什么叫移民呢？比如北京来了，
3: 小子生来命儿苦，在我妈肚子鼓了好几股，生我那天老娘不没接住，干他妈满脸炕弄的土，谁说傻？哼，你看我傻，我媳妇好看，我媳妇长得那是嘎巴巴一百百，不擦烟不自来色，小腰条晒笔杆，小心脸真大点，手起刀来鸡噔咯噔鸡噔咯噔，净是点前面走的公车字，后面走的老八百，居然嘴没点红，好像公园的猴屁眼，长得好看，没在家，上北京帮大款去了，柯大爷啊，三陪可值钱了。但我妈我是没见面，还有点想念。眼看不就要过年了吗？上我二大家借匹小毛驴，借我媳妇回家过年，就是这个主意。上二大家走走。啊，二大家可远了，在西柳呢。笑啥呀？没有钱，有钱就打的士。上二大家喽。
4: 老汉今年68，指着配驴围着家，配上一个160，配上两个280，挣完银钱回家转，回到家中买酒哈。也真大岁数了，没啥能耐，天天就指着配驴围着这个家。今天还行，我这个驴花不少钱买的，今天出门真吉利，给我配了五个驴啊，把拉弦的都给配了。不是你家的驴，拉弦的真讲究，一甩手给我200。你看弹琴他家那个驴配两下才给我80，你说你多抠着。但是啊，给俺家这驴啊累完了，他累，呵呵，我挣着了，挣不少钱，我得牵着我驴回家呀，给他补养补养，给他大补，哎，也给他吃点路边，不是，这个是给人吃的啊，哎，吃点胡萝卜啥的。我回家我看看啊。

0: 早先，这是拉弦的。谢儿，我请你吃点饭。你看驴累过钱，我挣不少。100、200、300、400、500、600、700。
1: 二大爷。

0: 俩就搁这嘎达
1: 500，
0: 正面就是没有动静。儿大呀，
2: 什么儿大呀？
0: 老杂毛听住了。二大爷，
2: 谁呀？
1: 哼，
2: 我谁呀？等着，
0: 傻柱子，
2: 我给他开门去。
1: 这我得藏起来，是不是来借钱来了？
0: 开门呐！
2: 哎呀，傻小子、啊，
1: 我进屋进屋来来，进屋进屋来。
0: 嗯，二大爷，
2: 你不在家干活，你干啥来了？
0: 有点事儿。
2: 啥事儿啊？
0: 给你借东西。
2: 借啥呀？
0: 毛驴。
2: 不借不行。
0: 怎么的？
2: 毛驴累了，下驹了。
0: 下驹？我进你家那个叫驴公子，
2: 公子也下驹了。
0: 不是，公子怎么能下驹呢？
2: 二八月烂川鱼，公驴母驴都下驹，下驹了。
0: 看二大爷，二八月烂川鱼，客驴叫驴都下驹。二大爷，
2: 啊，
0: 那你没下个驹啊？借我得了，咱
2: 傻小子是，
0: 咱哥俩够意思行吗？
2: 说什么？咱爷俩？什么哥俩？
0: 二大爷，二大爷的，鸡了，
2: 啥小子
0: 打马是翻了。二大爷，
2: 啊，
0: 借我吧啊！
2: 不行，驴累完了，不行了。
0: 你知道我干啥去不？
2: 你要干啥去？
0: 好事儿。
2: 啥事儿？
0: 上北京接你妈回家过年。
2: 接谁妈？
0: 接你妈。
2: 接你妈？
0: 接你妈吗？
2: 那叫接你媳妇儿小老妈。
0: 对，接小老妈。
2: 真接你媳妇儿的？
0: 嗯。
3: 他媳妇儿长得老好看了，白肥细嫩。
2: 哎，我说傻小子，
0: 干啥？二大爷，
2: 这么的
0: 啊？
2: 你今天要接你媳妇去是吧？
0: 啊，
2: 是来接驴来了吧？
0: 是啊，
2: 那我也有个要求。
0: 有要求？条件？
2: 对。
0: 哎呀，只要你冒驴接我，你什么要求都行，有话就说，有屁就。行吧，二大，
2: 你呀、啊、去接你媳妇是不是？
0: 啊，
2: 回来。
0: 老瘪犊子了！
2: 你说傻小子，你骂谁呢？
0: 二大爷，借我得了呗。
2: 三小啊，是三小。
0: 一小，二小，三小。二大爷，
2: 嗯，
0: 太长了。
2: 太长？不长。
0: 你这老光棍呢，成天领着这冒驴圆拿串。你这个玩三九够我玩三年了，不干。
2: 你不干我也不借你驴。
0: 咱俩不亲戚吗？
2: 亲戚也不借，亲戚呢，亲戚也不借。你那是不借我的。
0: 二大爷，咱俩是亲戚。二大少两宿行不？
2: 少两宿？
0: 一宿。
2: 就一宿？
0: 一宿。
2: 那看在亲戚面上一宿那也行。
0: 真他妈开面。
2: 第一宿
0: 问。一宿。
2: 一宿行吧
0: 啊，
2: 我吃点药也差不多。哎，那个
0: 一宿一宿，
2: 你去牵那条驴吧。
0: 哪个驴？
2: 那个草白驴。
0: 我不要。
2: 你要哪个？
0: 草白的驴崽的没有劲。我要你的是那个吹喇叭那个大种驴。
2: 那能给你吗？我还指那头驴挣钱呢，他牵着配种的给我挣钱的，那不能借。
0: 那非得接那个驴啊？
2: 你就接着拉小那草白驴。
0: 草白驴？
2: 就那草白驴。
0: 那你这驴没有病啊？
2: 我告诉你啊，这驴没有病、
0: 啊、
2: 但是它有五条腿，跟人不一样。
0: 你滚你妈炮上去。什么他妈二大爷玩我？他说他家猫驴是五个腿，人家猫驴都四个腿，你家猫驴怎么
2: 你不信你去看看去，他当家还有条小腿。
0: 不能啊！
2: 不，你去看看去。
0: 你别说，别让那个老瘪犊子给我骨头了。我去看看去。那我牵驴啊？
2: 你牵驴，你等着啊！
0: 啊！
2: 但是你牵驴，你把你媳妇接回来，你送我这来啊！
0: 不就一宿吗？就

0: 哪天都行吧？
1: 对，接回来就会送的啊。
0: 啊，行，
1: 你不就送了啊？
0: 啊，
1: 哎，我你等着，我去给你拿鞭子去啊。
0: 去吧，
1: 嗯。傻小子，
0: 啊，
1: 快去快回啊！
0: 嗯，这什么？
1: 这是鞭子。
0: 咋的？有点钱呢？
1: 拿走，
0: 都他妈撸马掌了。这等这破鞭子，
2: 这鞭
1: 给我好好喂着啊！
2: 放心吧，还有事呢？
1: 没事了，
2: 回屋吧。
1: 那叫回屋。
2: 对，回屋吧。
1: 拿脚就是骂人。
2: 没吧？
1: 叫
0: 叫。
1: 一败家的玩意儿。
2: 俺大可抠了，他妈要玩我媳妇，买出你大鼻子炮了。牵哪个驴呢？长毛的。

0: 头上牵过来这匹草百里啊，二大的小猫脸长了五条腿啊，四条腿到底小腿又能力啊，咋叫着我这里出怠慢呐、啊？翻身我上了这匹小毛驴啊，咋叫着去离家边往前走啊？北京城不远，念头里呀、啊，哟、哦哦哦，眼看那么城门他都二滴水啊，净看那垛口数也数不齐呀、啊。傻小子哪有闲心观花望景啊，一心接我的媳妇儿回家过年去呀、啊。我就在小屋筒子装个席呀、啊，傻笑着走着走着转了向啊，都来了分不出南北河东西呀、啊，懵了呢，哪儿啊？前几年送下老妈我来一趟啊，可大爷的大门马里马虎，马里马虎还记得啊。这大爷的大门有个金字牌匾呐、啊，一巴拉一大块上马石啊，
1: 我记着了。
0: 傻笑着走着走着对两路啊，
1: 也到了。
0: 这大爷的大门就在那个眼头里啊，
1: 去。
0: 傻笑着翻身就把毛驴下呀，将毛驴拴直在了上马石啊，
1: 吁，别动哦，吁。
0: 傻笑着我这里抬头看呐、啊，特大爷的大门关得等等的呀、啊，
1: 没有人呢、啊。
0: 还来了，傻小子，我就在门外等啊，
1: 我等一会
0: 儿。屋里头出来人，给我的小媳妇儿。

上什么道理呀？

0: 婿呀、
1: 啊！什么事啊？
2: 三舅，
0: 你就说三个县来了啊，人

0: 看看。
1: 阿姨，
0: 你这不傻这样呢你啊？
1: 那你谁？
0: 我是谁呀？
1: 你的阿姨吗？
0: 我告诉你 啊， 你是我的丈阿父啊，我是你的亲啊。
1: 哎呦！

0: 你五六岁还吃啥？
1: 有一天睡觉醒了，哭了，饿。
0: 饿。
1: 找妈吃啥？我妈玩去了。
0: 啊。
1: 完我爷背我找妈吃啥？
0: 啊。
1: 我妈那天点背书啊，完我爷就给我妈骂了。
0: 啊。
1: 他妈的，成天这么玩，还吃过奶，饿着呢。
0: 嗯。
1: 我妈就急眼了，筷子咔咔咔解开了，就正常的渣渣落出来了，往后啪一扔，骂我，妈死小子给你炫。
0: 好。
1: 头都不回。
0: 头都不回。
1: 扔老半天我还哭，我妈急眼了，啪大几巴子。
0: 那还
1: 该吃不吃，你哭什么玩意儿？
0: 就是啊。
1: 往后一瞅，坏菜了。
0: 咋的了？
1: 奶豆嘴扔错了。
0: 扔哪去了？
1: 扔我爷嘴去了。
0: 嗨、哎，你别胡套胡套的啊！告诉你、啊，
1: 我啥事我也不管，对不对？想开了，
0: 哦、
1: 那我爹都不管我得的那人呢。嗯，
0: 这也不是你管的事儿啊、
1: 嗯！
0: 啊，你说你傻喝的你，让我跟你
1: 回家吧。
0: 回家我跟你吃啥呀、啊？
1: 哎呀，我这二年我可下力了。
0: 你可什么了？
1: 下力。
0: 你可下力了。
1: 嗯、啊。
0: 下力了。
1: 跟俺大爷捧地种青啊。
0: 哎呀，捧青种地了。
1: 哎、啊，俺大爷说吗？
0: 说啥了？
1: 说，没人经过我。
0: 没人经过你、啊。
1: 再给我种地。
0: 给你种地啊？
1: 我这不动，不会。
0: 啊。
1: 成天睡觉，洗被褥，给我汇钱。他说你大爷干啥呀？
0: 啊。
1: 再给我种地，我都不会，他教我。
0: 教你？
1: 嗯。
0: 给你种啥的呀？
1: 他说的。事情承包，
0: 事情承包。
1: 他说分头，
0: 分头。
1: 问我要哪头？
0: 要哪头？
1: 东，我就知道就往上涨，
0: 往上涨。对呀，
1: 我就说二大爷，我要上头。
0: 你要上头啊？
1: 嗯
0: 啊。啊、哦，完种啥了？
1: 土豆啊。
0: 你傻呀？那土豆上面土豆秧子有什么用啊？
1: 嗯，他妈那土豆真大，六圆六圆，一个个都咕噜家，剩土豆秧给我了。
0: 土豆秧给你了？
1: 嗯。
0: 你跟他能找什么便宜啊？他就糊弄你，他看你傻，
1: 嗯、
0: 就让你干。
1: 哎，第二年我中不？我是中，
0: 还中。
1: 中要哪头？
0: 要哪头？
1: 这回我尖了，我不要嘛上头、啊，我要下头。
0: 这回你要下头了？
1: 啊、
0: 哦。要种啥了？
1: 高粱。
0: 你说你他这让你白当白。
1: 他把那高头侠子刚盖刚大，哗哗又给我了。他拉一车，我拉八车。
0: 傻呀你！你那八车那么不值钱，没用的。人家高粱头是粮食。
1: 是吗？
0: 啊。
1: 第三年还给我种，
0: 还给你种啥了？
1: 我说我合适种，

0: 锅你要哪头？我这锅他妈两头都要。
1: 两头都要
0: 啊？
1: 种啥了？
0: 我这回不要一头啊？
1: 这回不能吃亏了吧？
0: 老瘪犊子，种的苞米，当家的苞米棒子咔嚓败家，两头哗哗又给我。
1: 两头给你了。
0: 这当年弄个白狼毛，什么也没熬着，
1: 啥也没熬着啊、嗯！真的，你说这老头
0: 第七年还给我种，
1: 还给你种啥呀？
0: 我种不动，
1: 不种了。
0: 你猴垃圾怀肠各动，
1: 就是。
0: 我就各种了。
1: 哎呀，傻子，
0: 嗯，
1: 你这么有本事呢？
0: 啊，
1: 各个种的呀？
0: 啊，
1: 种啥了？
0: 种老多地呀、啊。
1: 种多少啊？
0: 水缸挪了，种一百苞米。
1: 水缸子多大块？一碗吗？
0: 哎呀，可凉快了，不用出屋就是种了。
1: 不用出，
0: 嗯，打老多老多了。
1: 打多少？
0: 祖房毛打准的，手指都没插下去，整整的。
1: 十担？
0: 多呀。
1: 二十担？
0: 多呀。
1: 五十担？
0: 多呀。
1: 八十担？
0: 多呀。
1: 到底多是多呀？
0: 你听明白我说，你猜多呀？
1: 我猜多了。
0: 嗯。
1: 那多少？我手指都插不进去。
0: 划了划了，没到二两。
1: 没得多少啊！
0: 祖房毛个大阵的，手指头插不进去啊！都我刚那手枪这么可打的点，一个裂一个裂往上落的。嗯、
1: 那能吃能干啥用的呀？管啥用的呀？
0: 怎么的？
1: 傻子，
0: 回家不？
1: 回家啊！
0: 嗯，回家要过年了。
1: 要过年了。
0: 替你回家过年。
1: 那你办年货搅和了吗？买年货了吗？
0: 买了，什么都买了。
1: 什么都买了
0: 啊？
1: 我问你啊，
0: 啊
1: 买没买老祖宗啊？
0: 老祖宗
1: 啊，
0: 买
1: 多少呀？
0: 买八头吗？
1: 老祖宗还能论头吗？老祖宗不论章吗？
0: 买八张吗？
1: 老祖宗买那么多干啥呀？
0: 你也可好了，我花花柳哨可好看了，这都墙一贴一圈一圈的，你进屋一瞅，这圈圈都你老祖宗啊！
1: 你傻了你啊！不行那么说话啊，就买一个老祖宗就行啊，
0: 一个就够。
1: 傻子，
0: 哎，
1: 我问你。你杀没杀年猪啊？
0: 杀了。
1: 杀几口啊？
0: 杀八头。
1: 啥呀？那猪论头。
0: 杀八头。
1: 你真厉害。
0: 嗯呐。
1: 杀了八头猪呢。
0: 啊。
1: 卖多少肉啊？
0: 老多了。
1: 多少啊？
0: 那家伙，老多。
1: 老多是多少啊？
0: 你猜。
1: 五百斤。
0: 嗯。
1: 五百斤啊。
0: 多少？
1: 八百斤。
0: 多。
1: 八口猪。一千斤
0: 多，
1: 到底是多少啊？
0: 你又猜多了。
1: 咋又猜多了？
0: 完了完了，没到六两。
1: 那八头猪还不到六两
0: 啊？俺家老母猪这掉耗子了吗？一个月掉耗子，哗哗都有我手家，靠锅都糊上啊。
1: 哎呀，
0: 俺大说吃纯猪家壳子，把不上的我喝了。
1: 你傻了你啊？他怎么糊弄你，你就什么事？
0: 俺大爷说的吗？
1: 我问你话，
0: 嗯，
1: 那个买不买炮仗啊？
0: 买了。
1: 买多少啊？
0: 买八口。
1: 哎呀，就照这一个钩出了。
0: 还让你多口吗？
1: 啥八口？八口的。
0: 你多口吗？
1: 炮仗。
0: 那弄过。
1: 那弄挂。
0: 刚才你多论狗，这回你他妈就变挂了。
1: 哎，你敢骂我？你再说一个。
0: 买八卦。
1: 啊。买那么多炮仗呢？
0: 嗯，放。
1: 放了，过年。
0: 没过年，咣咣咣咣全放。
1: 这还没等我回去，你把炮仗都放了？
0: 留了，
1: 留了
0: 一挂，
1: 留一挂，三十晚上放啊？
0: 没，
1: 咋的？
0: 吃了，
1: 吃炮仗干啥呀？
0: 挨大说吃钢子炮放 VIP 咣咣的。
1: 哎呀，这可咋整？你说你呀，傻子，
0: 嗯，
1: 买不买羊辣呀？
0: 买了。
1: 买多少呀？
0: 八卦。
1: 什么八卦？八卦呀？什么八卦呀？啥八卦呀？你虎啊你啊！呀，你敢还手你？你傻了你啊！呀，我打死你！什么炮弄挂的吗？
0: 好几年没见面了，你不如跟我见面见面。哎呀，你没打我，你让我打我日妈呀！
1: 傻子，行了，不打你了，来。那你不会说不好话，我打你。
0: 你知道我怎么来的不？
1: 你咋来的？
0: 骑毛驴。
1: 骑毛驴来的。
0: 嗯呢。
1: 哪来的毛驴呢？
0: 哪来的猫的？我换的。
1: 搁啥换的？
0: 搁我二大爷换的。
1: 你搁啥换的？
0: 啊。

0: 打我干啥呀？
1: 我怕你削我。
0: 我老削你干啥呀？你不？
1: 俺大爷说的。
0: 啊、
1: 嗯。俺大爷这么说的。
0: 咋说的？
1: 他说他借我毛驴。
0: 嗯。
1: 完，借你回家过年。
0: 啊、
1: 嗯。给你寄回家吧。
0: 啊、嗯。
1: 俺大爷说的。
0: 啊、嗯。
1: 俺大爷说的，俺大爷说的借我毛驴。
0: 啊、
1: 嗯、
0: 啊。
1: 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
0: 啊，
1: 给你寄回家吧。
0: 哎、
1: 大爷说的，哎大爷，哎大爷这么说的吗？
0: 怎么说的呀？
1: 他大爷说，他说寄我毛驴。
0: 嗯。
1: 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
0: 哦。
1: 给你寄回家。
0: 嗯。
1: 哎大爷说的，我不能说。
0: 傻子。
1: 我不敢说。
0: 没事，你说我不打不打你。
1: 俺大爷说的，亲你回家过年。
0: 你啊，
1: 买卖谁娶不着谁都亲戚。
0: 谁跟你俩还没瞎说？别瞎说你啊，打你了，嗯、傻子。我问你话，
1: 嗯，
0: 买羊腊没？
1: 买了。
0: 买了。
1: 嗯，这好几大捆。
0: 羊腊论包。
1: 嗯，包吗？
0: 啊，买几包啊？
1: 都点了，买八包。
0: 八包羊腊呢、
1: 嗯？
0: 点了。
1: 从亮都亮的全点啊。
0: 没等过年你都点的干啥呀？
1: 亮啊。
0: 亮啊。
1: 啊就留了。
0: 留了。
1: 嗯。
0: 你还真行挺尖的你还。
1: 那正常小辣头。
0: 留那玩意干啥呀？
1: 吃了。
0: 羊辣那是吃的玩意吗？
1: 不辣面头头的。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傻呀你啊。那还是吃的吗？
1: 你说谁傻？
0: 你呗。
1: 我傻他妈怨我呀。
0: 怨谁呀？
1: 怨我爹。
0: 这咋还能赖着你爹呢？
1: 我听大我说了，
0: 咋说的？
1: 寡里说我跟我妈叫姑，
0: 哦，
1: 跟我爹叫舅，
0: 叫舅，
1: 他俩是亲姑表亲，
0: 啊、
1: 哦，不想一耗到就往一块嘴凑，
0: 啊、
1: 哦，就图他两个好受，给我弄个原材料不够。
0: 你啥你都知道，买不买灶王爷啊？
1: 买了。
0: 买多少啊？
1: 八张。
0: 啥？你就认得这个八了？
1: 八张。这地下两张，厕所两张，猪家两张，剩两张没精了。
0: 贴哪儿了？
1: 腿肚子。
0: 腿肚贴灶爷干啥呀？
1: 俺大爷说腿肚子贴灶爷，爷爷走家就搬了嘛。图一啥呀？完事还不下去啊？
0: 呀！别瞎说你啊！问你话呢。
1: 问嘛？
0: 写没写对子？
1: 写了，我哥哥写的。
0: 你哥还会写对子？
1: 哎呀，老厉害了。
0: 是吗？
1: 那咋的？
0: 你鸡架上咋写的？
1: 鸡架呀，提笔就来吗？
0: 上一联。
1: 金尖满架。
0: 下一联。
1: 有蛋不下。
0: 横批呢？
1: 咬哪拉了？
0: 这多不好啊！
1: 俺大爷写的。
0: 问你，大门口写没写对啊？
1: 写了，大对了，正宽。
0: 正宽
1: 啊？
0: 咋写的？
1: 不告诉你。
0: 你告诉我，要告诉我跟你回家。
1: 不告诉你。
0: 啊、傻子。
1: 嗯。
0: 你告诉我啊。
1: 发家致富的这对联。
0: 我不是你媳妇吗？
1: 嗯。
0: 啊、
1: 俺大给我写的，说正富个咱家。
0: 是啊。
1: 这写的。
0: 咋写的？
1: 说，一进大门亮堂堂。
0: 好啊，
1: 嗯，
0: 下一联呢？
1: 一把大火全烧光，
0: 横的呢？
1: 越烧越旺。
0: 哎，一把那烧，
1: 哎，咱说红个，
0: 红个啥红个呀？你听他的干啥呀？
1: 屋里门还一个对，
0: 屋里门咋写的？
1: 他说给你写的，
0: 给我写的，
1: 给我写的，
0: 咋写的？
1: 他说想开点
0: 啊，
1: 要想生活富裕。
0: 下一联呢？
1: 别怕身后被绿，
0: 横的啥呀？
1: 不是王八，
0: 啥不是王八？
1: 忍者神龟。
0: 哎呦天哪，啥呀你啊？他净糊弄你，骗你，他净拿你算子玩儿。傻子
1: 啊，
0: 张老爷写没写对啊？
1: 张老爷，
0: 嗯，
1: 没写。
0: 没写啊？
1: 嗯。
0: 老祖宗写没写啊？
1: 老祖宗没写。
0: 没写啊？
1: 我不搭理他们。
0: 不搭理他们，那过年不供的老祖宗吗？都供张王爷吗？
1: 没有，就我在顶坐着了。
0: 这，你他妈傻透气了，你就问你话了。
1: 嗯。
0: 咱家那个厕所写没写对子？
1: 厕所写了。
0: 你瞧。厕所还写对子了，
1: 嗯，
0: 咋写的？
1: 是写的吗、
0: 嗯？
1: 一进厕所问难闻。
0: 下一联呢？
1: 蹲着拉屎不让人。
0: 横批呢？
1: 拉完就走呗。
0: 哎呦天，这你这对子写的，你都气死我了！我问你话，咱家那个马车上写没写对啊？
1: 写了。
0: 咋写的？
1: 车行千里路。
0: 下一联呢？
1: 步步保平安。
0: 这个好。横批呢？
1: 出门就翻。
0: 啥玩意儿？那出门就翻了好吗？
1: 翻了省干活，
0: 这一天就是
1: 吃了粮就回家睡觉，
0: 就是懒得干活。你说你啥也不干回家，我跟你俩怎么过日子呀？你都会啥呀？你说你啊，跟你俩操着心这一天，傻子
1: 啊！我不会，你不会。

0: 我会干啥呀？
1: 你会哦？
0: 别他妈瞎说！你说我一天给人干活洗衣服，手都净是茧子，缝衣服的，你也不学点啥玩意儿？
1: 没有
0: 啊？妈，这有人干什么你啊？你傻玩意儿！
1: 这算啥事情？
0: 我问你话，
1: 没看电影录像啊？这蒙家走是人电影录像一见面就得，一出来就一圈，完了夸哥们就走了，背后面的松子连去了，一拐弯就没影了。
0: 呀，
1: 知道干啥去不？
0: 你搁家还看这玩意儿？没影哪儿了呀？
1: 没看着，不知道，那都不算的。现在演的真的更邪乎。
0: 啥呀？
1: 那外头边一个丫头，一个脚一见面就在拧康江，往里拧。
0: 我的拧
1: 拧的小豪啊，
0: 是吗？
1: 完了，男的可冲了
0: 啊，
1: 给你的不闪，扔了，
0: 扔了，
1: 完了，硬铁了，
0: 铁了，
1: 硬扔了
0: 啊，
1: 完了，撂倒了，
0: 撂倒了
1: 啊，
0: 下边呢？
1: 不表示了，
0: 咋的呢？
1: 就那个摄像机的镜头就表示后面是一些小丫丫，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
0: 这谁让你看这玩意儿呢？
1: 还有配音呢？
0: 咋配音的？
1: 这么配的
0: 啊？
1: 那女的，
0: 你他妈傻透气了！你一天你
1: 我什么都明白。
0: 我问你，你到底能不能学点啥？
1: 能。
0: 你那学啥呀？
1: 我学口技呢。
0: 啊？
1: 口技呢？
0: 谁教你的？
1: 大大爷呗。
0: 你这二大爷净调理你。
1: 嗯。
0: 你学的啥口技啊？
1: 哞。
0: 这啥呀？
1: 牛背三炮。
0: 这也是口技呀？
1: 嗯。
0: 净他妈瞎扯你。
1: 嗯。还会呢？
0: 还会啥呀？
1: 还会朗诵诗。
0: 真的
1: 啊！
0: 哎呀，我傻哥真出息了，
1: 挣钱了，
0: 傻子
1: 啊，
0: 挣钱了，
1: 嗯，
0: 会朗诵诗了，
1: 会呀，
0: 你给我朗诵一个我听听，
1: 这表情的，
0: 是啊，
1: 啊
0: 呀，真行，
1: 大海呀，
0: 哦，
1: 都是水，
0: 下去呢，
1: 啊
0: 啊，
1: 毛驴呀，
0: 咋的，
1: 四个腿。
0: 你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吗？这是诗啊你啊、嗯、
1: 啊
0: 啊
1: 走道啊
0: 走道啊
1: 得用腿。
0: 哎呀这谁教你的呀、啊、这是
1: 还有
0: 还有啥
1: 啊
0: 啊
1: 唱歌呀、啊、
0: 咋的
1: 得用嘴。
0: 唱歌不用嘴你还干啥用嘴
1: 媳妇
0: 哎
1: 你挣钱没
0: 我呀、啊、
1: 嗯
0: 挣钱了
1: 挣钱我拿钱吗回家
0: 还没算账呢，
1: 算怎么账啊？
0: 没跟柯大爷算账呢呗？
1: 要钱，
0: 要钱，
1: 走，跟柯大爷要钱。
0: 不行，傻子，
1: 嗯，
0: 你在这等我，我去要去。
1: 我去，
0: 你去干啥呀？
1: 我木去，我木，我害怕。
0: 哎呀，
1: 我怕你俩疼不疼不疼不疼不疼。
0: 傻，你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啊？
1: 我跟你去。
0: 别去，听话你啊，你在这等着，管柯大爷要钱，完了咱俩回家过年去啊。
1: 嗯。
0: 啊，傻子，
1: 嗯，
0: 听话啊，
1: 嗯，
0: 在这等着，别搁那跑啊，
1: 嗯，
0: 别跑丢了，听没？
1: 嗯，
0: 啊，
1: 嗯，
0: 行了，
1: 嗯，
0: 在那坐着吧，啊，
1: 走吧，
0: 走吧，
1: 哎，
0: 走，
1: 起呗，
0: 又咋的？
1: 快点啊，
0: 嗯
1: 嗯，快点
0: 啊，起得了，你们傻鞋傻鞋的，你快靠边，坐，
1: 起呗，
0: 啊，
1: 回来没？
0: 这还没走呢，就回去了，就回来了。
1: 哎
0: 又咋的了
1: 没事了。

响。奔拉登见着我，给我打礼仗啊！萨达姆见着我，得给我作揖呀！我得给我敬礼呀，安南见着我得给我作揖俩，一去使我坐的航空母舰呐，回来使我坐的美榜的三叉戟呀。我航行正走啊，来得好快耶，我的家门不远呐、啊，就在面头里呀、啊。我迈步就把、啊、这个暖阁进呐、啊。我拖吧拖吧床上睡觉去呀、啊。

咬牙放屁，吧着嘴的叫了。

把事儿说明白。

0: 实的夫妻不能长久啊。
1: 一听我就不乐意了，小老妈子，你听我对你把话提呀，你今天要是走了，别说我八短呐，柯大爷我买点儿对不起你呀，
0: 我没事。
1: 来在我的府上啊，我把你都当成我的亲老姨了，睡觉时我让你在我的炕头睡呀。

0: 管那个鸡。
1: 啥呀？
0: 啊，鸡毛褥子啊。第二天，柯大奶奶就把我来问呐。我没说你尿的，
1: 你咋说的？
0: 我就说我喝多了，那是我吐的呀。

0: 爱哪告哪告，这块是我这一片土，我说了算。
1: 真不给我算账？
0: 不算。哎，你砸东西我也不算。哎，
1: 不算，我哭了。
0: 哭哭我也不算。
1: 真的？
0: 哭我也不算，就是不算账。
1: 这可是干好几年活，你说我那傻女婿来接我，还不让回家，这想霸占谁咋的？

0: 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你给我算账，来不起来。
0: 算。哎呀，柯大爷心就软，就怕人哭。算，我跟你算可是算
1: 啊，
0: 咱俩今天得算清楚。
1: 行啊，
0: 明白不？
1: 啊，
0: 我去拿算盘。
1: 去拿算盘去吧。
0: 哎呀，找小聘有啥好处？哎，这个算盘怎么样？
1: 这算盘挺……哎呀妈！
0: 我他妈秦始皇老爷使的。
1: 还得打两下子。
0: 打两下啊！哎呀！
1: 柯大爷，算账一回呀！
0: 算账嘞！我先给你加上525哎。我要给你算上这个3781

0: 了啊，我的八百呀、啊，你还得找我一千七。
1: 你是给我算迷糊了，你这账啊！
0: 哎呀，怎么的？
1: 你这算这数也不对，啥都不对。你怎么着、嗯？我在这干了二年半活，我还得找你一千七的，那怎么回事啊？
0: 那叫啥话呢？这里边有说的。
1: 有啥说的吧？
0: 有这个说的就有这个讲，有这个屁就有这个响，知道不？
1: 你放鹅呀、啊，大爷！
0: 咱俩好好算算。
1: 算吧。
0: 哎，从头到尾算。
1: 气死我了！
0: 哎呀，你在我家这二年半，你吃着我的，喝着我的。啊，
1: 你说那话，
0: 你穿着我的
1: 不对，
0: 算不算钱呢？我那交钱贵呀，
1: 交钱贵
0: 啊，
1: 多少钱呢？
0: 我师傅上苏州去办事去了。
1: 对呀、啊，
0: 我为了给你买这花，我故意跑了一趟下海。
2: 我他妈听说有上海，还没听说。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古上早时迁见着杨雄和石秀，要求一块儿到梁山入伙。其实时迁呢说的不是不对，拿他自己来说，他也经常在想，掏坟掘墓，偷盗摸取，靠这过日子。当年就为这件事儿犯了官司，被押到冀州城里的大牢，好兄妹被人家收拾死。幸亏杨雄在衙门干得挺红，爱惜时迁的功夫，上下打点，左右周旋，用银子疏通人情，才把时迁给释放。不然的话，时迁怎么管他叫恩公呢？嗯，逢年过节呀、啊，他都到杨雄家去送礼。后来杨雄说：“兄弟，你别老来，因为什么呢？你跟我的关系。”一般人都清楚，是我把你保释出狱的，可你老给我送东西来，被人们看见，诸多不便呐、啊，肯定得在背后说坏话，对你对我都不利，往后你就别来了。奉劝兄弟改恶向善，凭你的机灵劲儿，干点什么还不吃口饭？打那之后，石迁挺知趣，就不到杨雄家来了。不然怎么石秀没见过他呢？虽然不来串门，但石迁呢，仍然干那老本行。今儿怎么跑到翠屏山来了？前天有两家出殡，石迁听着方子，听说死人家里边比较富裕。昨天晚上他就在翠屏山待着，跑这盗墓子来了。嘿，活也干完了，东西也到手了，正好遇上石秀、杨雄闯祸了，也不见杨雄他们下山，怎么回事呢？又等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还没眼，眼看日子往西转了，这几个人等不及了，干脆上山看看吧。等到了山半腰一瞅，我的娘哎，两具血淋淋。